就意味着手术不仅要打通堰塞壶，更要绝对避免损伤这个唯一的泌尿系统，这就对手术的精细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面对如此复杂的病情，冯文主任团队开展周密术前研讨，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保留生育功能和单侧肾脏，团队选用阴道内镜技术，实行阴道斜隔切除术。手术是由冯文主任主刀，手术室专科护理团队全程精细化协同，术前筹备、术中操作、生命监护以及应急处置，全流程保障手术安全。首先呢，是术前精细化的这个护理准备。术前呢，护士提前安抚小雨，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讲清这个微创无痕手术的好处、流程和安全事项，减轻她的顾虑。另外呢，就是严格遵守无菌规范，核对器械耗材、调试内镜、电凝仪器，确保手术设备正常运行。在手术这个全过程当中啊，全程是严格无菌操作，巡回护士依据患者身形调整结石位、软垫保护受压部位，防神经肢体损伤，兼顾术野暴露和这个舒适度，实时监测生命体征，并且记录液体出入。器械护士呢，精准传递器械，备好止血用品，及时处理渗血，保障手术平稳进行。这次手术呢，运用自然腔道微创技术，无体表切口，不损伤处女膜以及宫颈。冯文主任凭借高清内镜，这个内镜啊，精准切除闭锁斜隔，引流淤积精血，解除了梗阻，整个手术当中出血量非常的少，妥善的保护了泌尿系统，最大程度保留了患者生育与生理健康。每一例罕见复杂病例的救治都考验着医生的技术与耐心，这次手术顺利完成，充分展现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处理生殖道畸形疑难病症的专业实力，也凸显多学科协作的优势。患者小雨顺利这个恢复得非常顺利啊，然后呢他很快就能重返校园，是一个就是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儿呢，就是冯文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青春期的女孩在这个就是生理期啊，经期出现持续加重的下腹疼痛，如果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女孩她是用了药之后啊，布洛芬等等啊，用了这个止疼药之后她就有缓解了，但是呢如果说呢用药也感觉这个就是缓解的这个效果不理想，那么就需要警惕生殖道畸形。如果同时查出泌尿系统先天发育异常，那么就患病的概率就会更高。这个病呢，应该就是尽早的确诊，并且接受手术干预，大多数预后都很理想，可以恢复正常的月经，保留生育功能。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

合推出。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从昨天开始这个正式入伏了，入伏之后呢，全年最热阳气拉满的这个养生黄金期来了。今年的这个伏天呢，就是今年多了一伏，多了一个中伏，所以一共就是40天啊，就这大热天要有40天。那么这个热天呢，它也不全是坏处啊，因为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我们毛孔全开，它是人体排寒排毒的一个好时机。如果说呢，你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你都不出门，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看了好几条，就是因为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这个空调呢就是持续在运行，人呢就是不开窗也不通风，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连续好几天，这个对身体这个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第一人民医院呢替大家安排了另外一些选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伏贴啊。三伏贴呢，它就是你到医院之后即贴即走，就是把特制的中药膏往穴位上一贴，大人一般呢贴4个小时，小孩的时间要短一些，不疼啊，不破皮，贴完就能回家。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来贴三伏贴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有呼吸系统的老毛病，你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一到换季你就感冒啊，这个是呼吸系统的老毛病。第二呢，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这一类的。第三类呢，就是你肠胃啊不能受寒，你有这个就是稍微吃点寒凉的就会腹泻啊，有人呢是胃疼，还有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她总是手脚冰凉。对于孩子来说啊，那就是爱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等，就是也是有呼吸系统疾病或者说呢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孩子啊，都可以去贴三伏贴。刚才说的是三伏贴，除了三伏贴之外呢，还有三伏灸，就是针灸。三伏灸呢，它的火力更猛，就像给身体装了一个小太阳。如果你感觉你身上的寒气特别重，或者说呢，我以前我也贴了三伏贴，我感觉这个效果好像不是那么明显，不是太理想，那么你就可以试试这个三伏灸。啊，三伏灸呢，它就是如果说是三伏贴呢，是这个温火啊，那么三伏灸呢就是一个猛火，这个艾灸的热力它能够穿透经络直达深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你有强制性脊柱炎，有顽固性的老寒腿啊，怎么补都补不进去的久病体虚的人群，另外呢就是慢性的盆腔炎、顽固性的腹泻啊，这个都适合三伏灸。如果说呢你会担心大人的这个药量不太适合孩子，因为有些这个大人呢想带着孩子去贴啊，那么儿童医院中医儿科也特别推出了由名中医拟定处方的儿童三伏贴，专门针对小儿反复感冒、鼻炎、哮喘和脾胃虚弱。儿童贴敷的时间比成人是要短的。刚才我们说呢，你比如说像这个成年人啊，成年人呢一般来说他贴4个小时，但是小孩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有一些家长呢会觉得我多贴贴这个效果是不是更好，贴都贴了对不对，我让他时间长一点，但是呢千万别私自延长时间。具体的时间呢你可以听医嘱，带孩子去贴这个三伏贴的当天，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衣服，饮食要清淡，严禁冰饮和冰淇淋。另外呢，对于孩子来说也会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最近正在发热，发热期间是不能贴的。还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是接种疫苗了，疫苗前后不能贴。另外就是皮肤过敏、湿疹、哮喘急性发作期也不能贴。
其实不管是三伏贴还是三伏灸，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做的。如果你明明属于不适合做的人，你还去贴了，那这个后果就是白忙活一场。比如说，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啊，正在发烧的，感冒咳黄痰的，不适合。另外呢，有皮肤破损、严重过敏的，有人呢他就根本就皮肤上面不能贴这些东西，只要一挨着它可能就会有特别大的一些反应啊，那么也不适合这个贴。另外呢，就是2岁以下的婴儿和孕妇不适合。另外就是实热体质。什么是实热体质呢？比如说你总是长痘、口臭、大便干，或者呢是阴虚火旺，它的表现就是手脚心热啊，还有这个口干舌燥。

三伏天呢，在你贴完的这个当天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就是管住嘴，别吃那些冰的冰棍儿啊、冷饮啊、海鲜啊。另外呢，也不要吃辛辣的，像羊肉啊，还有一些辛辣的食物。这是管住嘴。第二呢，就是别碰水，在贴敷4到6小时内。别用凉水洗澡，4到6小时内啊，过了这个时间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别贪凉，要少吹空调风扇，让药效好好的吸收。贴完之后呢，如果你的皮肤有一些轻微的发红发痒，你感觉这个地方有些热，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剧烈的疼痛，起大泡了，或者说呢，就是特别红，啊，特别痒，这个您就别自己瞎涂药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处理。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啊，它的初伏就是从昨天开始，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是这个7月25号到8月4号。但是我们说了，今年中伏有两个中伏，那么第二个中伏呢，就是8月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那么今年呢，就是医生会建议我们在中伏第二个中伏的时候来一个中伏加强贴或者加强灸，在末伏结束的时候来一个末伏的加强贴或者是加强灸。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在这个，比如说每一伏的最开始的这一天，我特别忙，我今天没有时间，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我就不能再贴了。其实没有这么严格啊，你后面的日子都是来得及补上的话，都是来得及补上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啊有条件的话，建议连续贴敷3年以上，效果会更加的稳固。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呢，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湿度又特别的大，那么在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呢，就会蚊虫肆虐，于是电蚊香液就成了大家驱蚊的一个必备品。它是透明的，而且呢，现在的这个味道啊，这个味道也不刺激不刺鼻，它有一种清香。然后呢，有很多低龄的宝宝，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很容易把它当成饮品喝下。最近呢，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医院儿内科就收治了一例误服蚊香液的幼儿。这小孩把蚊香液给喝了，所幸的是呢，家长发现的非常及时，并且呢第一时间送医就诊，通过医护人员的专业治疗护理，孩子脱离危险，顺利这个出院了啊。那么很多家长呢，他会误以为蚊香液，因为他在宣传的时候他会说呢，就是没有什么毒性啊，很温和啊，但是呢他是在一个暴露的环境当中，对吧？它很温和，但是呢，你如果说像这样的小宝宝把它给吞下去了，那是有不小风险的。电蚊香液的核心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这一类成分对蚊虫有击倒和灭杀的作用。那么婴幼儿呢，他因为身体发育不成熟，肝肾功能和神经系统娇嫩，一旦误食或者经口鼻接触，是极易引发中毒反应的。少量误服会引发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腹泻等等一些肠胃的不适。如果误服剂量偏大，孩子就会精神萎靡、肢体抽搐、昏睡不醒，严重的话呢，还会抑制呼吸，危及生命。除此之外，药液还会灼伤口腔和肠胃黏膜，过敏体质的孩子还可能会出现喉头水肿，引发呼吸困难。所以呢，如果说啊，您发现孩子误服了蚊香液，千万不要在家就是自行有些家长会就是说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孩子吐，催吐啊，不要这样自行催吐，因为呕吐物极易呛入气管，造成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反而会加重孩子的病情。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清洗接触药液的皮肤或者是口腔，保留好蚊香液的这个瓶子和说明书，这样可以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和处理。如果说呢，孩子昏迷抽搐了，你就马上送到医院，这个时候就严禁喂任何的液体，不要喂，到医院之后呢，全力配合医生展开救治就可以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胰腺界领头人苗毅教授团队到第一人民医院坐诊。苗毅教授团队各位专家呢，在胆胰良恶性疾病手术、内镜诊疗，还有胰腺炎以及 ICU 胆胰恶性肿瘤化疗护理等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数据显示呢，2022年的数据，中国胰腺癌发病率是每十万人4.44例，死亡率呢是每十万人3.88，是中国癌症死亡的第六大原因。那如果说呢，您有这个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本周日，就是7月19号上午的8:30，到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1号楼1楼 A1 诊区。那么您呢，可以选择12345来挂号，也可以在第一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选择互联网医院预约挂号，然后呢选择外科肝胆外科，然后呢再选择胆胰外科门诊。苗毅教授团队然后再选择7月19号上午的时间就可以了。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主持人蜂雨，请出蜂奶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4: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那同样呢，节目当中啊，播出期间我们的400-025-1818这部电话也为大家开通当中，您想了解任何蜂奶宝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样呢，打进电话领取10号生蜂胶液试用的活动啊，也很受大家欢迎。如果说您也想了解我们的蜂奶宝蜂胶液的话，不妨打进热线领取10号生来试一试。那最近呢，我们领取这个活动啊火热进行当中，试用以后反馈也特别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中的问题。
5: 体检时拍了胸片，结果是两肺纹理增多，医生说要防止感冒，服用蜂奶宝蜂胶液可以吗？
6: 询问服用蜂奶宝蜂胶液是不是可以啊？因为有两肺纹理增多的这个情况，当然可以服用了。不管是用铜牌或者是用银牌啊，都是可以的。通过免疫调节来帮助我们增强身体的抵抗疾病的能力，来减少一些小毛小病的这个困扰。他的问题呢，就是说胸片报告当中啊，肺纹理，这个肺纹理呢，是指肺部的气管、支气管、血管和淋巴组织，在荧光屏或者照片上啊，显示出了树枝状的一些阴影。那么这个呢，主要还是由于感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气管、支气管黏膜以及其周围组织的一个慢性的炎症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肺纹理增多啊，经常呢就会这个报告啊，经常会是出现在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以及各种心脏疾病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报告当中的。另外呢，就是抽烟或者长期在有烟雾粉尘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也是可能引起肺纹理增多的。那么戒烟和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了。同时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和耐寒的能力，以防感冒和呼吸道的感染。那么这些措施呢，对于预防慢性支气管炎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的。
3: 是的，尤其是在有一些炎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积极戒烟了。当然了，也推荐您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蜂奶宝蜂胶液会有些帮助，因为呢，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啊，它就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可以帮助您增强体质。
6: 是的，我们每天呢，在这儿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啊，是能够对有免疫调节呢产生一些明显的作用的。因为蜂胶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在一块呢是相互协同作用，使得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够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那么这样两项能力得到了增强以后啊，就能够加快一些疾病的痊愈。那这位听众不是说医生啊嘱咐他要尽量少感冒吗？
3: 对。
6: 那么要想少感冒啊，那就是要让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呢强大起来，能够抵抗一些病毒病菌的侵袭，就会少一些小毛小病的困扰，尤其是呼吸道的感染。我们很多用户啊都是在服用当中呢收获到了体质增强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3: 对，
6: 我印象很深的一位用户啊，他说他呢才40岁，就像一个70-80的人一样，平时呢就特别容易感冒，尤其是到季节转换的时候啊，感冒呢还会诱发这个气管炎的这个发作啊，咳嗽啊，说咳的是撕心裂肺。那他自从用了这个金牌蜂胶液以后啊，渐渐的他发现他的这个感冒啊是越来越少了，那感冒少了呢，气管炎发的也就少了，所以他觉得他的体质确实比以前啊要好多了。 那蜂胶产品的好坏呢，与原料产地有没有污染，以及加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添加剂啊，都是有密切相关的。
3: 确实是的。那同样呢，我们的4000025188，400002518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现在打进电话领取10毫升蜂胶液试服用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提醒您，如果说还没有服用过蜂奶宝蜂胶液的朋友，欢迎您来尝试一下。那用优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胶液啊，成分多，作用广，分子量小，易吸收，它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那特别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也保护了蜂胶内有最有效的一个活性以及服用的安全啊，很适合体质虚弱的各类人群服用。同样，我们在每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说很多关于一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话题。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还想和我们陈主任进行沟通的话，不要忘了我们的4000025188随时进行交流。还有十毫升的蜂胶液的试用活动，也欢迎您的参与，也可以到各地的专卖店去感受体验一下蜂奶宝蜂胶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那同样，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健康的交流。同样，4000025188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到。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见喽，
6: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025188，400002518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025188，4000025188。
7: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8: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10: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九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像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

0: 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富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富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升级。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嫌弃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迹。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

0: 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是淡然，失意是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五条，省社区的市县应当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推进机制，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社区的市县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加强矛盾纠纷研判预警，督促指导重大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各方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中检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呢是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天气趋势，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18号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呢4到5级，阵风呢是6级。特别关注的是周末海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也会逐渐增强到阵风7级。所以呢，去海区游玩的朋友，请您注意防范。

0: 店的上线直播。这两家单位，一家是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还有一家单位是连云港市水利局啊。那这两家单位呢，负责人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来及时关注。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近日呢，冠云县的冠西盐场的养殖户反映，自己呢日常生产必经的道路呢被厂方呢设立了卡口管控，来往的车辆通行受限。啊，我们的记者呢随即前往现场呢展开了调查。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来联系一下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武胖，了解具体的情况啊。好，武胖你好。
1: 啊，你好。喂，
0: 好，吴芳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好，这样我们稍后的啊，吴芳稍微等一下哈，我们稍后的时间来做个连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好，我们请武庞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的情况。武庞，
1: 好的。养殖户程先生说，他在冠云县的冠西盐场新河六组区域呢，租赁了60多亩这个池塘进行海水养殖。从今年7月1号起，通往他养殖池塘的这个必经的道路啊，被冠西盐场增设了2个卡口。那所有的这个通行的这个机动车辆呢，都需要接受这个搜车的检查，主要是检查车辆有没有装载养殖饲料、生产物资这样一些物品。
0: 嗯，那冠西盐场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卡口，不让这个养殖户运送饲料和生产物资呢？
1: 养殖户陈先生就说，因为他们这些这个养殖户与冠西盐场签订了租赁合同到期了，所以盐场通过在这个道路设置卡口查验的这个方式，让这个养殖户无法继续生产，尽早离场。
0: 那这条路是养殖池塘的这个内部的道路吗？
1: 这条路不仅是通往养殖池塘的，而且这条路还从尾气路通到海滨大道，除了养殖户以外，其他的车辆也会从这条路通过。养殖户就是告诉记者说，这段路呢，这一直是对外敞开供社会车辆通行的，现在是忽然加装了栏杆，查验管控了，损害了大家正常通行的合法权益。就是为了核实情况呢，我们也是到现场实地拍摄了，发现道路两端确实都设了卡口，那栏杆落下以后呢，是阻挡车辆通行的。卡口旁边还搭设了一间这个铁皮房，有工作人员在这边是值守这个检查。卡口的工作人员就说呢，因为这一片区域即将推进光伏发电项目，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实施管控的，社会车辆呢也需要绕到其他道路来通行。经过一番沟通以后，我们的车辆才放行通过了。
0: 嗯，那既然之前是开放通行的道路，那么现在呢，采取管控设卡的这个方式是否合适？咱们有没有采访这个冠西盐场？
1: 我们随后呢就来到了市公投集团冠西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就做出了回应了。他说，设置这个卡口啊，查验过往的车辆，原因是场内养殖户的池塘租赁合同已经于2025年12月份就到期了，但是养殖户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停止养殖经营，撤出场地，盐场不得已才设置卡口来查验的方式。所以说呢，他们也是为了督促逾期的养殖户啊按期搬离。这个市这个公投集团冠西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呢还说，就是设置卡口的道路产权归属的是冠西盐场，厂方有权根据这个管理需要啊设置卡口开展管控工作。所以说我们也是查询了相关的法律条款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明确了道路的性质，他说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都属于道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也说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另外，公路法第九条也是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拦截车辆。
0: 好，谢谢武庞的介绍啊，武庞我们再见。
1: 好，
0: 那刚刚呢，通过武庞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啊，原来这个纠纷呢，它的到底的这个根源在哪里。

0: 合同到期了，企业呢要求养殖户离场啊，这个呢本身呢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呢养殖户呢又不愿意离场，所以呢现在啊又通过啊这样道路设卡的方式啊来倒逼养殖户离场，那这种呢就产生了纠纷。但是这个纠纷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觉得相关的纠纷还是应当通过法定的正规的渠道来妥善处理，不要激化矛盾。好，今天的我在现场的连线就到这儿。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接下来时间呢，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
1: 热线聚焦，
0: 我们知道啊，消防通道啊是生命的通道，是楼宇安全的重要保障，严禁私自占用和封堵。而近日连云区呢财纳商务中心有商户向我们反映，楼宇内的公共消防通道被一楼的住户长期的私自封堵圈占，不仅埋下了消防安全隐患，还导致楼上商户的消防检查不达标被处罚，他们的正常经营也陷入了困境。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2: 连云区财纳商务中心建于上世纪90年代，楼宇内汇聚了饭店、民宿、 KTV 等多家商业经营体，同时一楼还有住户居住。商户们表示，一楼的住户私自封锁了这栋楼的消防通道，这让商户们很忧心。
3: 这栋楼跟这栋楼，它是59杠1杠2嘛，这个是两楼之间的通道，这是公共通道，这个按道理讲不应该锁门的，
4: 这个门看起来也不像是刚设的这个门啊，
3: 这个是以前在这边有头上里的，但是平时也能开开来，但最近呢是因为人不在了嘛，又关起来了，是不是来的话也不太方便开。
2: 财纳商务中心与相邻的住宅楼之间有一条公共通道，这一条通道两端被封锁，形成了一块封闭的私人空间，里面堆放着各种杂物和生活用品。一楼的住户坦言，这道铁门就是自家设的。
5: 这边是你家里的？
6: 对呀、
5: 这家
6: 住，
5: 对，本来就是他家的房子
6: 哈。
5: 对，
6: 房产证摆什么？
5: 啊，
6: 应该有吧。他在这里没搬到那边了，旁边又就不知道了。
2: 顺着这条通道一直走，打开一道木门，直接通到了商务楼一楼的楼梯口。
5: 这边可以通到那边吗？
6: 这边
7: 。这就刚那个位置哈。
6: 对。
2: 商户们说，商务楼一楼楼梯口后方原本是贯通室外的消防通道，如今被住户私自加装木门，彻底封堵。
6: 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消防通道。
2: 商户们说，在商务楼一楼有一道卷帘门，这道卷帘门也是最近刚设的。
3: 卷帘门是刚装的，这个地方从头到后面都是消防通道，就通到那个我们刚才出来第三个通道口，正好是对流的。
2: 商户们说，卷帘门和一楼住户的外墙之间又围成了一块区域，也被私人占用了。更让商户无奈的是，楼宇内通往四楼、五楼的公共电梯也被圈封其中，无法正常使用。
3: 那个电梯是正常一个公用电梯，是向那个四楼到五楼的。这个电梯现在基本上也被这个卷帘门封死了，以后就无法进去了，现在不能用了。日期用了，日期人家都是开那个的嘛，开了个这个舞蹈培训班啊，这里都
4: 什么时候不能用呢？
3: 这个有30年吧。
5: 三四年，
2: 商户们说，近年来这座商务楼里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愈发严重。吴女士在三楼经营一家 KTV， 今年五月消防检查时，她被告知这栋楼的消防通道堵塞，消防不达标。
5: 你们有几个消防通道？
8: 三个
5: 是吧？
8: 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两个都疏通，都通的，就这一个。
2: 吴女士说，商户们多次主动与一楼住户沟通协商，希望对方拆除封堵设施，打通消防通道，但协商始终无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4: 那他家之前存在这个问题，街道啊，消防没有管过吗？
8: 哎呦，来过，也不是说没有管，也来过，来过，反正就说一说，处理呀、有的时候就来他家没有人啊。消防大队这次也给他家打电话，他家一直没有人接。

0: 嗯，
1: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跟消防大队沟通的，我们说、
0: 嗯、
1: 这种情况的话，你找我们，
0: 嗯、
1: 我们如果是我们室内的问题，我们自己都可以解决、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他堵塞了我们的通道，那、
0: 嗯、
1: 我们找他们家，他们家不予给我们，也不答应。
2: 吴女士说，今年6月，因为楼宇消防通道堵塞问题，她经营的 KTV 被处以10000多元的罚款。更让她焦虑的是，相关部门明确告知，如果后续消防隐患仍未整改到位，还将持续追责，追加处罚。
1: 反正弄得我们焦头烂额，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你这边不
1: 来，因为我们经营，我们手续都齐全，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消防证、
0: 嗯、
1: 营业执照、
0: 嗯、
1: 什么文化市场，这一切的手续我们都是齐全的，
0: 嗯、
1: 知道吧？不是说不能经营。
2: 沈先生在2楼经营一家民宿，他同样收到了消防部门的整改通知。
3: 消防那时候也就跟我们将近，我们给协调把它打开啊，我们也协调了。
0: 嗯、
3: 他这个门呢是自己，给拴起来了。就是我们去协调过，他门开开来，开开来以后你一走，他一关起来了，
0: 嗯、
3: 因为他后面没人，
0: 嗯、
3: 就是这个很完了。而且呢，这后面啊，消防通道整体啊，后面对的确实是有的太乱了，有安全隐患。消防部门来检查、
0: 嗯、
3: 也确实说的是这个地方你们应该协调就解决、
0: 嗯。
3: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是执法部门，
0: 嗯，
3: 我们说他不听啊。
2: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连云区虚沟街道办事处和连云区消防大队。记者从连云区消防大队了解到，财纳商务中心1楼楼梯口后方确实是消防通道，需要通向室外，目前被一道门封锁后，阻断了该区域应急疏散的安全出口。目前街道社区联合消防工作人员已与私设封堵门的居民开展沟通劝导，向当事人宣讲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居民最终同意拆除这道违规封堵的木门，尽快恢复消防通道正常通行。
4: 木门把我们社区把它给拆了，就是1楼住户家主也同意了，但是因为是老年人年纪大嘛，然后我们就不让老年人费事了，就我们社区这一块来找人把它给拆了。
2: 另外，财纳商务中心与相邻住宅楼之间私设的铁门也将按消防要求保持畅通。
4: 它大铁门不拆，但是有一个大铁门不是还有一个小门吗？
0: 嗯，
4: 小门就是常年畅通。我们就是现在先把那个巷子里面的那些乱堆乱放先给清理掉。
0: 嗯，
4: 也是由我们社区牵头，我们来找人雇车。来把它清了。
2: 针对1楼私设卷帘门的问题，记者了解到，该处并不是消防通道，卷帘门里的一部电梯已经多年无法使用，目前卷帘门内主要用于堆放杂物。
4: 培训机构搬离了以后，因为电梯当时是长期没有人使用了，
0: 嗯，
4: 啊，然后也没有人维修，就后来电梯也被封了，就现在这一块涉及到违建的话，然后我们也作为那个存量违建上报给区那个城管局了。
2: 截至记者发稿前，滨海社区已经将违规木门拆除，并清理了消防通道内的杂物，被占用封堵的消防通道已恢复正常畅通。此次街道社区消防多方联动及时整改，打通封堵多年的疏散通道，既化解了商户的经营困境，也守住了安全底线。希望居民和经营主体引以为戒，自觉守护公共空间，让生命通道时刻保持畅通。
5: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6: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昨天呢，是连云港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带队走进了我们争锋热线的直播间啊。昨天呢，网上有朋友留言说，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大班了，最近呢，听不少家长在议论说这个大班免学费这件事儿啊，说法又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网上留言问问咱们连云港啊，有没有这个大班免学费的政策，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哪些幼儿园和小朋友可以享受，具体减免的是哪一部分费用啊，需要申请吗？昨天呢，在直播的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啊，我们教育局的负责人呢，教育局部门负责人呢，也就这个事情啊，也在现场呢做了回复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刘主任说呢，是从2025年的秋季的学期开始，就免除了公办幼儿园的学前一年的在园儿童保育的教育费啊。那么，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也参照了当地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免除的水平，相应的减免了保育教育费。那这个政策是覆盖所有幼儿园的大班的适龄儿童，包括的是公办和民办、城市和乡村幼儿园，让所有在园就读的大班儿童都能够享受，是不需要额外的申请的。好，那么昨天呢，针对于这个网友的提问呢，我们的回复是非常明确的啊。这个首先呢，公办民办啊都享受，城市乡村也都享受，而且呢不用家长再额外的申请。免除的是什么费用呢？免除的是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学前一年就我们所说的大班啊，就学前一年的在园的儿童的保育教育费，保育教育费减免的是这一部分的费用。好，另外一位朋友，也是一位网友啊，在现场提问说，打算明年，给孩子报读中职学校。看的时候发现招生类型挺多，有点搞不清楚，想问问咱们本地的中职主要有哪几类的招生模式？还有5年制的高职和现代职教体系3+3贯通培养这两个项目，具体的差别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别说咱们家长朋友的时候啊，觉得有点这搞不清楚，因为现在啊，我们的中职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啊，它这个里边啊所容纳的一些类型教育的类型特别的丰富啊，这个丰富呢，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有对我们学生的教育和未来的发展，包括未来的职业的规划。它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就是你呢，家长朋友在考虑孩子要走中职和高职这条道路的时候，咱们也希望家长朋友啊能够先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咱们的中职学校、高职学校都他们的招生模式是什么样的，为学生归纳的和这个计划的未来的教育的培养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包括学校内现有的一些贯通培养的项目都是什么啊？我们在这里呢，所以要给家长朋友建议一下，就是家长朋友提前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要给家长建议？孩子在初中这个阶段，如果去让他对这方面去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不一定能够，就是说能够有目的性的去了解。啊，有目的性的去了解，也不一定会就是了解的特别的清晰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家长朋友在旁边去帮助，甚至是主导啊。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刘主任呢，在现场说啊，说中职教育有5年制高职、现代职教体系3+3贯通培养项目。中职职教高考班、普通中专、技工院校技师班、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技工院校中级工班，有7个招生的类别啊。首先呢，它有什么样的项目呢？有5年制的高职项目，有现代职教体系3+3贯通培养项目。招生类别都有哪些呢？一共有7个。那听一下啊，有中职职教高考班、中职职教高考班、 就是你加入了你考入了中职校，是不是就不能参加高考了呢？不是的，它有高考班，还有普通中专，还有技工院校技师班、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技工院校中级工班，有七个类型的招这个招生的类别。另外，五年制的高职

全称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它的全称是五年一贯制的高等职业教育，是初中起点直通大专的一个办学的模式。学生中考录取之后，在学校连续就读五年的时间，前三年学习的是中职阶段的课程，后两年修习的是高职专科的课程，全程在同一所职业院校完成学业，无需参加中职升高职对口升学考试，学业期满考核合格就可以获得全日制的大专的文凭。所以说呢，这个五年制的高职呢，还对很多孩子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他呢就是在同一所学校啊，念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时间可不短。但是前三年学习的是中职阶段的课程，后两年修的是高职专科的课程啊，高职专科的课程。然后呢，学业期满考核合格，你就可以获得全日制的大专的文凭。还有一个。是刚刚我们说过的现代职教体系3+3贯通培养项目班，这个呢也是现代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模式之一，也是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一种形式，是由开展合作的中等职业学校和专科院校共同制定的针对该类招生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有效衔接中等职业学校和专科院校的课程体系，重点突出应用型的和技术型的高端人才的培养。学生前三年在合作中的中职院校完成中专阶段的学习，三年期满通过转段综合考核之后啊，你就要通过一个考试，如果考通过之后呢，就转入对应的合作高职院校，继续完成三年专科学阶段的学习，这就是3+3啊。全部学完成考试合格，会颁发全日制的大专学历证书。所以很多家长朋友啊，希望能够提前的去了解，并且给孩子做个规划。因为中职院校，我们刚才也说了有7个招生的类别，您呢也可以去综合考量一下这7个招生类别到底有哪7个，然后呢哪个是适合咱们孩子去学习的，或者是培养孩子的。那其实呢，对于中职教育，包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高职的教育，还是家长应该充满信心的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做咱们教子有方节目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采访过很多咱们中职院校高职院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把他们请进直播间，甚至我采访过的一名学生现在呢成了类似于像大国工匠这样的人物，他呢现在已经在学校做这个做老师了。原来他就是一位中职，咱们连云港中专嘛，中职学校的一名学生，然后经过学校的培养包括自己呢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包括他自己的努力，现在呢他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甚至不仅是通过中职院校，然后最后呢还在高校进行深造，取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证书，甚至现在也拿到了非常高等级的这个职称证书。而且我听说他到了本科院校，进入本科院校学习的时候，在大一的时候，他就因为在中职院校已经打下了非常坚厚的坚实的这种专业学习的基础，他进入到本科院校之后，他不仅仅是作为学生的身份去学习，甚至作为助教来辅助教师，帮助本科院校的同学们去培养本科院校的同学们学习更多的这种技能型的一些知识啊。在进入高等的这个本科院校之后，他呢就特别的优秀和突出啊，特别优秀和突出。所以呢，家长朋友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孩子可能初中的一些学科的这个成绩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放弃对孩子的培养和规划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其实进入到这种中职和高职，只要孩子们不放弃自己啊，我们依然在学校也能够学到非常好的这个

0: 技能的知识、专业的知识，未来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多说几句啊，就是昨天在教育部门上线的时候，因为我有网友咨询啊，这个中职院校的招生情况啊，我们多说几句啊，就给家长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和宣传。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孩子现在上初一，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正常到校上课，想咨询一下休学该怎么办，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要走什么流程，之后呢复学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那昨天在节目当中呢，现场也是做了回复，说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咱们教育部门的部门负责人啊，郑主任说，根据相关的规定，家长或法定的监护人要准备书面的休学的申请，县级以上的人民医院要开具诊断证明、学历这些佐证的材料，准备好后要提交孩子学籍所在的学校初审，学校初审之后要上传省学籍系统逐级审批。休学的期限一般是一年，特殊重病可以申请延期。家长需要在休学期满前15天啊，主动向学校提交复学的申请，然后携带医院出具的康复返校证明，学校校验之后上传系统，也是通过逐级审批。孩子休学是不影响孩子参加中考的啊，这是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孩子休学是不影响孩子参加中考的。好，对于这个答复就到这儿啊。我们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府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依然为您开通85457744和85461350。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4: 我有一个
5: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6: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5: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7: 这个
8: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6: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9: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1: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10: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
11: 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喂，哎，老王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
13: 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5: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好，每周四我们残疾人之声和您准时相约，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收听。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残联呢，现在呢正在征集我为省残运会送祝福图文视频 AI 创意的这样的一个征集的活动。江苏省第12届残疾运动会啊，即将在连云港市燃情启幕。这是一场关于勇气、拼搏与爱的盛会，也是一次全社会关注、支持残疾人事业的温暖集结。现在，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邀约大家通过一张图、一段视频、一段 AI 动漫，为省残运健儿呢加油打气，而您的祝福将有机会在官方平台展示，传递给每一位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首先，征集的内容啊，其中有图文的祝福，您呢可以手写祝福语，然后拍照，然后上传。另外也可以设计创意海报，或者与省残运会的吉祥物合影，加上一段暖心的文字啊，这个是图文的祝福。另外您呢也可以设计短视频的祝福，短视频的要求是15到30秒，然后是横屏拍摄，内容是这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是我在某某城市祝省残运会圆满成功，运动员加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自由的创意的表达。这个呢，短视频的时长要求是15到30秒。还有一种征集的内容是 AI 生成动漫的祝福。您呢可以使用任意的 AI 工具生成一段动漫祝福，展现您的创意和心意。然后呢，咱们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呢，还给大家设立了奖项的设置。

最佳祝福奖有20个，会发放官方的荣誉证书，加上财运会的纪念礼包，价值是200元。优秀的作品呢，会择优在官方的微信、视频号、抖音这些平台展示，并且有机会在开幕式暖场环节或者是赛场大屏播出。征集时间呢，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30号。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30号。怎么来参与呢？首先呢，您可以关注连云港残联的官方的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呢，有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可以点击投稿的链接，然后按照提示上传作品，并填写个人信息。每个参与者可以投稿多个类别啊，比如说你可以投图文，可以投短视频祝福，也可以参加这个 AI 生成的动漫祝福，都可以啊，没有这个限制。您呢，一个人可以参加多个类别。我们温馨提示啊，您呢如果要是录制视频或语音的话，尽量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录制，声音一定要是清晰的。图文作品建议使用的是 JPG 格式和 PNG 格式，大小不超过5兆。AI 生成的动漫，请附上使用的工具的名称，比如说 DeepSeek、文心一言，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工具啊，一定要附上使用工具的名称。另外啊，所有的作品呢都是原创的啊，也不得侵犯他人的权益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温馨提示。所以如果您想参与的话，请您关注一下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一个我为省残疾会送祝福图文视频 AI 创意的全征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说明，您可以再详细了解一下。然后呢，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您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上面呢有投稿的链接啊，按照提示上传作品就可以了。这个呢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啊，咱们很多残疾朋友说不敢参加啊，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门槛啊？没什么门槛啊，只要您想为咱们参加省残疾会的这个运动健儿和身边的这些参加这个比赛的好朋友们去给他们祝福啊，去为他们加油，您呢都可以参加啊，没什么门槛啊，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我看了他征集的也是比较的这个简单的，比如说你手拿着你自己写的祝福语啊，去拍一张照片，然后呢再发一段暖心的文字啊，这个图文发一个图文，这就图文祝福就可以。或者是您呢拍一个短视频，比如说身边有朋友要参加省残运会，你就可以拍摄一段，用横屏啊，一定是手机横屏拍摄啊，比如说你可以拍摄一段他训练的场景啊，他训练的场景啊，然后呢留下你的祝福的话语啊，比如说我在连云港啊，我的朋友参加省残运会，我祝他啊这个在残运会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啊，或者您就单纯的就为咱们连云港的这个参加省残运会的健儿去祝福去呐喊，您呢都可以留下您所想表达的感情啊，所想表达的语言，通过这种短视频的方式啊来送上您的祝福。或者是 AI， 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残疾朋友啊，他们真的是多才多艺，而且是特别善于学习的。那现在呢，我们的 AI 也是这个各种各样的 AI 的工具呢，也很多朋友也都会使用。那收音机前有很多残疾朋友已经学习了这种AI 的工具，您呢就可以用这种 AI 工具生成一段动漫祝福来去投稿啊，也是可以的，三种方式。而且这三种方式您呢都可以参与啊，没有限制啊，比如说就是您有的朋友就怕说我这个是不是我只能参加一种啊，没有限制，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投稿多个类别啊，但是一定要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啊，因为后面还有抽奖的活动。

好，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这个今天包括今天啊，包括明天，现在呢正在开展的开始的这个全。

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直播课堂，而且呢，这个直播的课程叫 AI 办公软件的应用啊，在今天和明天，现在呢这两天正在进行开播啊，正在进行开播。有需求的朋友，想要进行提升的朋友，您呢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呢，包括什么呢？公文写作呀、数据分析呀、海报设计呀、爆款视频制作呀，啊，这些可以帮助学员啊从了解工具、知道工具到用出效益啊，用出效益。那这个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的课程呢，9点到11点30分啊，正在课程进行的课程是热门 AI 工具快速上手与实战啊，下午的14点到16点30分啊，它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 AI 赋能职场汇报啊，就是通过零基础快速的成为 PPT 高手，还有一个是 AI 驱动数据分析。啊，另外明天什么课程呢？明天9点到11点半有一个 AI 智能绘画，还有一个是 AI 视频制作。明天呢14点到16点有一个 IMA 知识库，打造个人外脑，实现知识的长效复用啊。这两天的课程呢都是和 AI 有关的，和 AI 工具有关的，而且都是零基础就可以学习。感兴趣的朋友啊，请您关注一下。想要学习的朋友也是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关注一下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然后呢您呢就搜索这篇文章，直播预告，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直播课堂第四期 AI 办公软件应用，7月16号到17号开播，去搜索这篇文章，然后呢文章的下方有一个直播二维码，您呢微信扫描直播二维码可以直接进入学习的课堂，非常的方便啊。我真的是要给咱们残联推出的这种这个网上的学习课程点赞啊，非常方便，任何一个朋友只要扫码这个二维码都可以直接的进入学习的课堂。还有也可以登录腾讯会议的 APP， 输入会议号也可以进入这个会议室。啊，他这个会议号呢我介绍一下，是856-1883-8682 856-1883-8682 856-1883-8682 啊，这是会议号。而且我提示一下，这个会议室仅限300人同步参会，名额有限啊。另外进入会议室后及时的修改用户名是某某市加上您的姓名。提醒一下啊，这个课堂有300个名额啊，这人满为止，所以想要学习的朋友抓紧时间。我再介绍一下这两天开设的课程啊，一个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热门 AI 工具快速上手和实战啊，其中呢您会了解到豆包啊、千问啊、 DeepSeek 呀、还有 GP 啊、还有极梦啊，另外下午呢还有就是 PPT 的学习，还有飞书多维表格的高效应用。明天呢上午的9点开始到中午的11点半，这个课堂呢是 AI 智能绘画、 AI 视频制作，下午的14点到16点30分是 IMA 的知识库的打造。好，那这样的一个课程呢推荐给大家，想学习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扫描二维码直接进入学习课堂，或者是通过输入腾讯会议的会议号856-1883-8682856-1883-8682进入会议。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最近呢，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呢，会更多的来关注一下，这个省残疾会的情况啊，会给大家做一些预告啊，包括呢，我们刚刚也给大家说了，就是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呢，现在正在来征集大家对省残疾会的这样的祝福，所以呢，想参加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啊，来这个登录咱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啊，那这个是没有门槛的啊，这个任何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咱们参加之后呢，还可以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评选。获得相应的奖励啊！那么想要参加的朋友，关注一下咱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啊，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时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2026年的7月8号到7月10号，咱们江苏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常州市举办。那这个技能竞赛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它是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团委、省妇联主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有28个竞赛的项目，咱们连云港市选送了22名选手到赛场呢去参加了比赛。那么通过激烈的角逐，我们的连云港市的参赛的选手旭杰取得了网络系统管理项目的第二名，刘小丹取得了美甲项目的第三名，苏文取得了短视频制作项目的第四名。三位选手凭借扎实的实操实力，也展现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的风貌。近年来呀，咱们连云港市残联也搭建了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残疾人技能培养体系，常态化的开展职业技能的培训，切实的提高残疾人的专业技术能力，也培育了很多的非常优质的技能的选手。下一步，市残联会持续的深耕技术赋能的板块，优化职业指导、就业帮扶各类的配套服务，大力的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助力更多的残疾朋友依托技能来实现成长成才，也营造支持残疾人发展的优质的社会的氛围。所以呢，想要学习一些技能的朋友，请您呢关注一下咱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到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就业管理中心去报到啊，去看看咱们就管中心有没有什么样非常优质的一些技能培训班，去主动的学习一些技能。好，那相信前期呢通过学习，后期呢通过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的这种目标式的培养啊，我们的会有更多的残疾朋友像我们这三位获得竞赛这个取得了竞赛优秀成绩的这三名选手一样，那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呢掌握非常好的非常多的这种技术能力，然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好，在工作当中也好啊，也通过自立自强啊，通过这种自立自强啊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我们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2.1 关注由小雪为您主持的正风热线。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体质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基础，平和体质如同肥沃土壤，病邪难侵，偏颇体质则像失衡的生态，易招致特定疾病种子生根发芽，疾病的表现转归也深受体质影响。因此调理体质，改善土壤环境，是中医防治疾病促进康复的根本策略。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系列篇，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气虚阳虚偏颇体质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谈到体质，我们很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有点概念，模糊的概念，浅的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去抓它，去调养它。那么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是我们生命的土壤，是脏腑组织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个土壤，这个环境如果偏颇出现问题，大家试想一下，我们的脏腑还能好吗？我们的器官还能健康吗？对吧？各种症状，各种疾病是不是跌至而来？一个人的身体整体都不好了，整体都虚弱偏颇了，这样的人他能不生病吗？

病情状态，我们得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知道了自己是哪一类哪一种，恢复上就能够精准定位，是不是就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说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盲目的调理，盲目的改变，会不会事与愿违呀？投量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跟时间，结果收获却没有，甚至起到反作用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不是，对不对？不要说疗效了，反而会加重身体体质偏颇和病情的恶化。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有，而且还不少。我们很多人总是说呀，我为什么调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治疗那么长时间，或者我用了那么多药，我都没有收获呀，我为什么会不断的恶化呀？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用错药了，调理方向调理错了，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有这么一位武汉的学员啊，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叫刘玉芳。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跟我沟通的时候，人已经非常燥热烦渴，他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他惊恐烦躁啊。用他的话说，老师啊，我都得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睡不着，心里特别焦，特别烦，手脚特别热，火烧火燎，口舌生疮，咽唾沫都咽不了，都得喝流食啊，眼睛特别红，上医院检测说他干燥综合症。然后呢用了很多药，结果收获呀甚微，中医也没少找，药也没少吃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越治越严重，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摧残，都是煎熬。后期我了解他所有的治疗都在犯致命的错误，他是明显的一种阴虚体质。阴虚是什么体质呢？阴虚就是精血津液不足，稍后给大家介绍。但是他这个人呢，治疗呢并没有天津生液养阴啊，他做的一系列的都是火上浇油。阴虚就是阳亢火旺的人啊，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那么这种类型的人呢，就精血津液不足，阳亢火旺，那么要做的就是养阴天津生液。而他呢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他听别人说呀艾灸好，他就跑到艾灸馆艾灸。很多人又说他虚，就给他补什么十全大补丸呢、补中益气丸呢、各种的补药，越吃越烦越燥。他最后自己都没办法了，一会儿吃这药一会儿吃那药。就是这几年下来呀，钱真的没少花，给自己折腾的不成样子。啊，最后呢还得通过我们节目给他调养，慢慢调养过来了。所以这种情况有没有呢？真的太多太多了。他花的钱呢，这几年就三年的时间花了十几万，最后他自己没办法了，他跑到这个精神医院去了，住院去了，不出来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太燥太烦，每一天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煎熬，他不出来了。后期听到咱们节目，通过节目调养，他说我终于得救了。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呢？太多了。我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把自己的体质掌握清楚，不了解自身，就去做一些事情，指正会犯错。那么今天盛老师就告诉大家，去完全了解自我，掌握自我，特别是这个体质。说有一种类型的人，他整个人特别干，特别的热，特容易上火，他是从内到外都是干的，都是燥的，都是热的，都是烦的，都是渴的。这个人火气特别大，缺金少液，没有濡养，不滋润，有没有？其实这种状态的人就是阴虚体质。听好，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就好比一口大锅，锅里面是水，锅下面是火啊。昨天跟大家讲阳虚，那么这个阴虚就是相当于锅里的水不足了，锅里的水不足了，这个锅底下的火正常在燃烧，在烧这个水，产生气化去温循滋养着脏腑组织器官。当这个火是正常而水不足少的时候，这个锅会怎么样？慢慢就会干，这个锅就会热，是不是？再严重

0: 这个锅里的水越来越少，就会怎么样？发热发红，哎，就会产生火，烧红了，烧干锅了，是不是？会不会燥热呀？发红啊，会。那么这个烧干锅了，就会有火，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在一起是什么？是盐，上下一加就是盐，这就是阴虚体质的产生的情况。身体也是这样，整个身体就是精血津液不足。说这个人阴不足了，结果会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广缺金少液，干渴吗？不是，我告诉大家，阴不足的人，这个人会亢进亢奋。你看看，这个火气很大的人，他是亢进亢奋的，他是烦躁烦渴的，所以这样的人是极不愿意睡觉的，他的睡眠是特别少的，入睡是特别难的，整个人显得都特别烦。这个烦你看是不是一个火字旁，有火了，烦。这个人睡眠少，你看别人呢到点了就困了就迷糊了，他到点还很兴奋，这叫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不单单说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同时他这个亢进还包括心跳，心会烦，心跳会快，亢进。阴不足的人亢进，血液流动也比别人快，他的血液流动特别快，所以说这样的人手脚都热，睡眠盖不住被，喜欢把手脚放在外面，甚至喜欢摸一些凉的。阴虚不足的人由于亢进，所以身体的体内的激素合成代谢特别快，例如肾上腺素分泌的特别快，这样的人血压就会高啊，压就会高，肾上腺素一分泌，血压收缩力就加强了，就快了，这样的人血压直线就飘升。中医叫肝阳亢进，西医叫血压高压高。阴虚由于阴不足阳亢，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也会亢进啊，那么这就形成了甲亢。甲状腺激素亢进呢，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结节，累出病了啊。到后期呢，这个甲状腺就报废了，累瘫了，然后形成了甲减。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阴虚不足由于人身体这个火特别旺，比如说胃火大脾火大，那么他就会变得亢进，所以说口干口渴，胃消化的特别快啊，人呢就特别能吃，因为脾胃亢进呢，消化快吸收快呀，啊，所以他就吃得多饿得快，代谢也快，体重在减轻。大家说一说，吃得多喝得多，身体在减轻，排泄也快，你说这种类型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什么人是这样的？血糖高的人，糖尿病高血糖症状的人，这个中医叫消渴症。糖为什么高？为什么异常？其实就是阴不足阳亢啊，脾胃亢进导致的。说阴不足的人津液精血津液亏虚的特别严重，所以这个人的肠道津液就会亏虚变得干，肠道特别干，大家想一想这人排便会怎么样？就特别硬，特别硬，这个叫便秘。什么叫便秘呢？这个便特别硬，像石子一样往下排，特别难，不像别人是香蕉便特别软。而阴虚不足的人他就便特别硬干，那么阴不足津液亏虚，所以说这个人的血液就变得特别粘稠，就像这个粥水特别少，他就变得干粘稠。血粘稠度高的人，你看看你是不是阴虚体质导致的？阴不足津液亏，所以这个人口干舌裂，人特别消瘦。中医有句话叫瘦人多火，就内在的火气特别多，所以他特别消瘦，怎么吃都不胖，想胖胖不起来，你是不是呢？阴不足精血亏，所以说导致这个人脑供血不足，脑鸣耳鸣眼干眼涩眼红，有没有？阴不足精血津液亏，所以说这个人心血不足，心肌缺血。肺阴不足，所以说肺脏干咳喘气热，鼻子有火，这个人特别容易鼻子出血啊，在鼻的两侧特别容易生痤疮，有没有？阴不足的人精血亏，所以这个人的骨髓就特别少，骨髓在减少，那么骨骼就变得脆疏松了， 骨骼不但疏松，牙齿也变得像风化石一样，哎，掉茬，剩下了根一块块往下掉，特别脆，有没有？以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告诉你，阴虚体质导致的，整个人阴不足了，所以说到处都有炎症，比如说尿道炎、小便刺痛，哎，胃干燥、胃炎啊，咽喉干燥、咽炎，眼睛干涩、干燥、结膜炎，皮肤干燥、带状疱疹、舌盘疮，你看看，阴不足，这个人到处干，所以说出现了干燥综合征，以上等等啊，一切的罪魁祸首，知道吗？都是因为你出现了阴虚偏颇的体质。这回知道什么是阴虚偏颇体质了吧？如果说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阴虚偏颇的现象，你是不会有以上症状、以上问题的。试问广大患者朋友，你是治疗以上所有的病情和问题、症状、疾病，你还是抓源头以逸待劳改善体质，解决所有的问题呢？这个凡是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怎么去选择，一定是抓源头改善体质。可事实啊，这些年我们广大学院患者朋友可不是这么做的呀，是不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没有抓源头。我们是不是现在一想真的很困惑，哎，为什么没这么去做呢？没有人呢去做，很少有人这么去做。我告诉大家，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正确的答案，除了你自己、你的家人，没有几个人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向健康，没有几个人希望你真正的花很少的钱能够实现康复，没有人去传授你，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今天我不讲，我不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要想收获健康，首先要觉醒，需要了解自己，知道问题是什么情况、怎么来的，然后怎么消除。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用药如用兵。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药品，不了解方剂，不了解治疗方案，怎么可能战胜这个病情敌人呢？所以一定先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当然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讲的阳虚体质、阴虚体质，除了以上两个体质，还有非常常见的这个气虚体质。什么是气虚体质呢？气虚体质的症状是什么呢？会患有哪些疾病呢？其实呀，很好理解。气是什么？气是力量。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叫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就是气。例如我们呼吸有劲儿，我们心跳有劲儿，我们胃肠的消化有劲儿，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劲儿，肠道的传输吸收有没有劲儿？排尿有没有劲儿？哎，走路有没有劲儿？有没有能力站起来？有没有能力蹲下去？哎，你的说话有没有劲儿？如果说你到处都没有劲儿，就说明你是气虚体质。气虚的人他是乏力没劲儿的，特别虚，还容易出汗啊，大汗淋漓。你看阴虚的人容易燥热出汗，气虚体质的人不敛汗，固表能力差，也会出汗，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我告诉大家，气虚体质的人，哎，气虚体质的人不单说爱出汗，他还特别怕风，明白吗？风一吹打喷嚏，风一吹流鼻涕，风一吹鼻塞了，闻不到香臭味了，被西医临床医学定为鼻炎，实际上就是官窍受风，感受风邪，闭塞了。气虚体质的啊，叫肺气不足。气虚体质的人不耐风，而且风一吹就感冒，所以说你看气虚体质的人经常感冒，不耐风邪，我们称之为免疫力低、免疫力差。有受寒邪感冒的，还有受风邪感冒的。寒邪的人是咳嗽，是白皙痰，而风邪的人吐的痰是泡沫痰。你看看是不是气虚体质是不是也等于体质绕啊？想强化体质、提升体质吗？哎，改善气虚， 不能让自己气虚。气虚体质的人会导致血脉运行无力，出现低血压。低血压呀，比高血压有时候更可怕。低血压会导致我们出现脑梗、心梗，因为血压低，大脑供血供氧能力上不去，从而闭阻形成心梗、脑梗，啊，这个腔隙性梗死。还可能你长期低血压，这个期间威胁生命的时候，血压就会加大压力，强制调整身体的血压，所以血压从低突然间就变成了高，它难以正常维持这个血压了，所以不是极低就是极高，形成高血压啊，压高。那么血内的压力特别高，对血管造成损伤，形成了动脉硬化啊。不论是血压低产生血栓，还是压高产生动脉硬化，都是一种伤害。你看这个气呀，气虚会这样。气虚体质的人由于肺气不足，肺朝百脉，虽然朝百脉的能力下降了，因此这个皮肤会怎么样，皮肤会湿气过重，导致湿疹，甚至这个身体浮肿啊。气虚体质的人由于肺气不足，所以说容易发展成哮喘啊，肺扩张、肺胸、肺心病、肺气肿。气虚体质的人由于心气不足，所以会出现呢心跳无力、心动过缓，或者是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想一想，一个小马在拉车，它能拉得动吗？它拉不动，是吧？它就很慢很慢，但是身体却不允许，就像你不允许，你就会给它来两鞭子，抽打它，它会怎么样？它就会赶紧跑两下，这就心动过速了。哎，跑两下又跑不动了，它又停下了，这就偷停了，啊，心动过缓、心律不齐、过速、偷停。这都是气虚体质导致心气不足造成的。当然不单单是气虚导致心气不足，它可以导致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这个人就会变得胆小、惊恐、没有魄力、免疫力下降。由于气虚体质，它可以导致脾胃虚弱、运化无力，那么这个人就会大便变溏，脾虚运化无力就会形成血脂高、肥胖、血粘稠度高、胃肠蠕动能力差，这个人就会嗳气、打嗝、反酸、烧心，形成胃溃疡、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由于气虚体质，肠胃蠕动能力下降，所以说容易变无力。什么叫变无力？排不下来，没有劲儿。由于肠胃蠕动能力差，没有劲儿，吸收能力也会差，所以说这个人就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由气不足，所以说总有便异，大便次数特别多，一次次的排的不多，总想排。由于气虚体质，肾气不足，所以这个人关节就显得没有力量，关节软弱无力，身体特别瘰啊，不论站立还是行走运动都特别软弱无力，整个人都像面条一样，没有筋骨囊。由于气虚体质，这个脏腑组织没有了力量，都会往下垂，都会往下垂，所以说会出现胃下垂、小肠下垂，也就我们说的疝气，肛门下垂、脱肛、阴道下垂、脱阴、子宫下垂、前列腺松弛无力、幽门松弛、反流啊、食道松弛、吞咽困难、眼脸松弛、皮肤松弛等等一系列垂症。当然还不止这些，你比如说整个人气虚体质，整个身体都没有力量，从内到外都非常虚，乏力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吞咽没劲儿，走路没劲儿，站不住，这就现代医学称之为重症肌无力，其实就是气虚体质啊。你看以上等等一切的罪魁祸首，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出现了气虚体质，体质偏颇所导致的。如果是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气虚偏颇的现象，你会有以上的问题吗？不会。还是那句话，试问如果说你出现了以上的问题，你是以治疗疾病症状为主，你还是抓源头以逸待劳去改善体质，解决所有问题呢？这就是今天盛老师传授给大家这些知识的主要原因啊，大家去思考。 圣老师问你这些是让你们学会思考，去觉醒。我们要学会觉醒，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健康的根本，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啊！我们应该知道从哪个方面抓，从哪个方面调，怎样治，这就是圣老师要传授给大家的啊！今天听了圣老师的课，大家没事的时候去反思反思，琢磨琢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好的，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盛老师好啊。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老师辛苦了。
0: 嗯，不客气。
3: 听你的课一年多了。
0: 啊。
3: 你讲的非常好
0: 啊。我讲的好不行啊，你们得学得好，受益才行啊。
3: 哎，受益的
0: 啊，有受益，对。
3: 哎，我以前身体状况很不好的
0: 啊，
3: 我腿上有骨刺，就我上个厕所啊，都得爬着去。我不能就是劳动，家里靠老伴一个人生活。所以我听到这个盛老师讲课，才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听盛老师讲的，只有人不好了才会生病。
0: 对。
3: 只要人好了，病就好了。
0: 对，你要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对吧？它一定是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不就是人吗？
3: 对，
0: 人一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形，一个是神。形就是形体，肉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体质。那神呢，就是精神情志，思想心态。你心态不好，情志不好，人便生病。你的身体体质不好，你便生病，对吧？
3: 对对，
0: 哎，
3: 所以呢，当时我就现在跟盛老师学习调理体质，改善我的体质
0: 啊。
3: 当时我问题特别多，不是这里青一块，就是那别的地方紫一块的
0: 啊。
3: 这个就是有偏头疼，身上有的时候不是这里疼一下，就是那里疼一下的，特别就是这个腿上的骨刺，天天我吃止疼药，天天吃。我都不想活了呢。
0: 对你来说呀，也是一种折磨和摧残。你现在上厕所都得爬着去，你这个病得达到什么程度了？ 是吧？不论是谁，天天承受这些受不了。因此我说呀，这个病情啊，它

0: 虽然不直接要命，但是他催人命啊，让你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折磨的受不了啊，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呢，不论疾病怎么折磨人，让人痛苦，我们都不能说把目标直接放在疾病上。记住，你如果跟着疾病跑就完了，你就不能够把这个根解决了。你要知道是谁导致这个疾病，还是身体。所以说我们要调养自己，既然体质问题，我们就解决体质，是吧？内在问题解决内在，外在解决外在，外在的问题根解决了，剩下回过头来配合这个疾病啊去治疗，变体失症，变症失治。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去用调理体质的方法去调养调养。
1: 对的，是的，当时我就服用了岐黄丹调理这个体质呢。
0: 啊，
1: 还有一个外敷的方法，就是用威灵仙、叶草、乳香、没药
0: 啊，
1: 反正好多种我都记不起来了啊。还用醋，还有那个酒一起，就是热敷。我就每天我就热敷。慢慢的，这个腿上这个肿啊变轻了。我终于就看到希望了。我就一直坚持。慢慢的疼的也减轻了。紧接着我就按你的嘱咐啊，进行了下一步，就是空蹬自行车。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疼。等我也坚持。
0: 对，
1: 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盛老师，我都能行走了呢。我能做饭了。
0: 啊，多好。
1: 家里活我都能干了。
0: 哎呀，太好了，替你感到高兴。你开不开心？高不高兴？
1: 高兴啊。肯定高兴。
0: 是。
1: 还有就是我身上不总是这金块那里紫一块吗？这个也好了。
0: 哎呀，也有收获。
1: 对，还有皮肤疼呢。还有身上这疼那疼的，也好了。
0: 你看看啊，是不是啊？盛老师叫你们以人为主，调理身体，调理这个人，这个方向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让你们别天天盯在疾病上？疾病是人得的，先改善人，先调养人，人健健康康了，哎，这个过程当中疾病的根儿就没了。剩下这个疾病没有根儿的疾病，你认为好不好治？是不是好治？没有想到咱们能够收获这么大，改善这么好，是不是？说为什么你收获这么好呢？就因为你调理体质，岐黄丹是专门调理体质，调理八大体质的，它是八大体质同调，所以你收获才这么大。最关键你还结合了方法，你是在治养结合，咱们调养七分，剩下三分这个疾病咱们变体失症，变症失治，对症用药，哎，治疗的方法很对症，所以说你才恢复的这么好。这就是说中医能治病，中医治大病，中医告诉我们三分治七分养，治养结合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要总盯在疾病上，我们观念要改，对吧？看你改善这么多，盛老师跟着你高兴，是吧？咱们再也不用承受痛苦了，是不是啊？
1: 对对，这还得感谢盛老师，您这个跟节目组啊，帮我们申请下来岐黄丹出厂价用药的那个机会，
0: 是，
1: 我才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调理身体。我条件困难
0: 啊，是
1: 这样好的政策，我才能用上岐黄丹呢。
0: 是，
1: 这些年孩子一个月给我跟老伴儿1000元生活费，我每个月都攒点钱，一直到申请下来，岐黄丹出厂的用药的时候，我的钱也不够，我最后我就在村里一家的这么找，最后呢，总算是凑够了钱才参加上的。
0: 有办法，有智慧，是不是啊？实现自己的目的。
1: 盛老师，我把那个岐黄丹用上，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0: 是，
1: 通过将近半年的调理，现在我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是再调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出去找点活干了。
0: 你看你的人生发生改变了。
1: 对，
0: 其实在调理身体，不论是在调理身体用药上，还是在其他上，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钱永远都不够用？多少钱都不够用。
1: 是，
0: 一个是钱发现呢永远挣不完，第二发现永远都不够，不论多少都不够。
1: 对，
0: 好像用钱的地方特别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因此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分清主次，我们要有智慧，是吧？你说老师，我现在这个一个月生活费啊加在一起1000元，你发现它也不够，就人家2000的也不够，500的也不够，不论多少都不够用，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得用点智慧。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条件不好，但是条件不好我们就 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应该。哎，我拿过一个月500块钱的生活费，那我每个月涨200，我每个月留下200或者留下100，那我一年是不是就1000多？
1: 对呀，
0: 我一年1000多，那我一年涨了1000多。如果我再赶着活动呢，对吧？我在活动，我把握住机会，然后这个期间我是不是基本上就能身心健康了？即使差点儿，说我赶着活动，我想多筹备点儿，哎，不够，那我找亲朋好友帮个忙，
1: 嗯，
0: 支持一下。是吧？1000呢，几百也够了。那么你看，你这个健康就来了。所以说，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机会永远是给什么样的人？是给自己筹备努力的人。我们也想达到说顺其自然达到一个目的，永远不会有。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他们说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白龙马、沙僧啊这些所有的人都筹备好，说我再出门，我再去取经，他没有，他都是自己只身上路。他是逐步的把这些都筹备齐了，健康也是这样。记住，不要说我等好了，等以后我怎么样了？没有以后，现在就做，现在就筹备，这就叫智慧。你看，比你条件好的，也有很多人说：“哎，我钱不够，我以后再说。”也有很多。所以说，你今天收获健康啊，一个是你的英明的决策，还有你知道你去怎样去选择，你的选择才是最重的。选择再加上努力，就一定能成。是吧？世上无难事，只怕
1: 有心人。
0: 对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的。
0: 哎，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咱们人生不就是一次又一次解决各种困难吗？对吧？你现在你看，疾病逐步的慢慢消失了，健康有了，人有了，健康有了，什么就来了？财富就来了。有人才有财呀，是不是？有人才有一切呀。很好，非常好，就是像你说的，你的人生逐步在规划。你原先花这点钱，我告诉你，身体健康了，很快10倍、100倍的就给你还回来了。
1: 嗯，
0: 啊，就还回来了，非常不错啊！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当然，接下来不能放松，该调养还要调养。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茶饮的方法结合着用，啊，特别是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骨质增生骨刺饮。骨质增生饮，像威灵仙、九龙铜、入地金牛、透骨草、神经草、宽筋藤这个方法，你再用一用，啊，你再用一用。一个是自己喝一半，然后呢关节热敷一半，啊，药渣就是煎一次我喝了，是药渣呢我就不煎第二次了，我直接是热敷关节，然后连用20天，每个月都用20天，2到3个月，配合调理体质，好吧？
1: 好，
0: 嗯，这么去调。我希望所有的学员都能像你一样，在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艰难面前，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
1: 好好好，哎，太感谢盛老师您了啊！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啊。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你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没错。怎么声音听着不像吗？
3: 声音听着好像是不大像呀。
0: 不怎么像，我盛老师。
3: 哦。
0: 好，今天沟通参与节目，想跟我沟通哪些问题啊？
3: 也不是一样的毛病，也没法调整了，是太病太多了。
0: 那不见得，你说说我听听。
3: 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
0: 嗯。
3: 颈椎上的脊柱都强直了，前几天疼了一点不能动了，又上医院了，开了几样子连吃的膏药的啥，都是止痛药，这就是止痛疼了。
0: 嗯。
3: 一年都住4-5场的院。
0: 哎呀哈！
3: 他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都3-4年了，治不好。这时候犯成这个病，又犯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嗯，
3: 治病我都说没法治，治哪样的事？口干舌燥的，从得这个胃病这3-4年，那个舌头都没有色彩，那个舌梢都是红的，都是通红，有一点点疼的，不是很疼，火不拉拉的。
0: 嗯，
3: 说话都说不好，那个舌头根都是平的。
0: 嗯，
3: 就干到那个程度，眼也干，眼干也吃都看不清模糊。
0: 嗯。
3: 跟糖尿病有关系吗，盛老师？
0: 是因为你干燥热才出的糖尿病， 而不是说糖尿病引起的口干，明白吗？
3: 嗯，
0: 你说反了。
3: 嗯，
0: 是口干、眼干、口舌这个没有津液而出现的糖尿病，那么再吃一些药，就导致了口干进一步加重。
3: 嗯，
0: 特别是降压药和类风湿药，导致你胃呀、津液呀进一步虚亏，特别是高血压的药，它都是利尿药。
3: 那身份都跑掉了。
0: 对。就会出现。
3: 还有是那个脑血管的跟心血管也不大好，因为冠心病最近光出现那个早搏，跳着跳着疼，停一下。
0: 嗯。
3: 整天吃药，吃也不是一样的药。
0: 哎呀，那胃也受不了啊！血糖多高，血压多高啊？
3: 血压最高的时候就170，170，我的原因就不能弄。平常了嘛，都是130-145弄。
0: 怕吃凉的吗？
3: 怕吃凉的，整天肠胃也不好，胃不好，肚子也不好，常年拉肚子，从没得胃病都拉肚子。这糖尿病现在不吃药了，血糖光低不高了。那个在那住院，他抽了个血，拿到济南化验，化验那个血糖都是内分泌微乱。
0: 嗯。
3: 血糖都升上去降不下来，所以光出现那个低血糖，有时候一饿了都浑身都喝啥都出汗。
0: 嗯。
3: 休息也不好，经常失眠，这个虚汗一天都不知出多少回虚汗，那一个月以上都差十。
0: 嗯。
3: 不是一样的毛病也不好跳。
0: 嗯，
3: 你看用上那个用中药跳啊，是老师用啥药？
0: 汤药。
3: 哦。
0: 手脚热不热？
3: 手脚热，没觉着手冷，脚冷过。
0: 嗯。
3: 就是整天出虚汗，一阵一阵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4。嗯。
0: 是这样，听这档节目这么久了，就没有用药调理过吗？
3: 没有。
0: 我节目当中给大家提的调理体质的药你从来没用过？
3: 没有，我记不住了，孙老师。
0: 为什么听我节目讲这些这么好的药品，别人用的都那么好，为什么你不用呢？
3: 记不住。
0: 你现在出现的一种阴阳失衡的一种状态了，有一定的阴虚。
3: 啊，
0: 你早吃，不是现在才知道去用，早用，多少年前就用，你就不会这今天这样了。
3: 不会发展到这程度是吧？
0: 对，一年要上医院4-5次，你得多花多少钱呀？
3: 是。
0: 你这些钱用药早都好了呀。
3: 哎呀，还有一个手机马上都忘了，这个记忆力一点都不行。
0: 稍后我发给你方法，一块发给你。
3: 嗯。
0: 你知道吗？我听着跟你着急，跟你生气，我对你特别生气。你是原先可能是不舍得，不是记不住，是不舍得用药。
3: 有时候当兵的时候都上药店里买个药吃吃，有时候也这些中药啥的也没少吃，整天吃中药，就是现在我吃中药吃不能吃了，是老师。
0: 你胃都吃坏了，你不是乱吃，在胃能调理能吃药的时候啊，千万吃点对路的药，别乱吃，吃来吃去胃坏了，以后再想吃药吃不了了。你是调脾胃呢，你是调理身体的那些毛病呢？你调理身体的那些疾病，你胃不好，你调理胃那些病又不治啊。
3: 嗯，
0: 是不是啊？千万别这样啊。
3: 是。
0: 你说你要是前几年跟着我节目听学的时候，那个期间你就开始调理身体，你会这样吗？
3: 听过去我就忘，听过去就忘，我也不敢乱买，也不敢乱买乱用的。
0: 那你怎么不问场外老师啊？打400-600-2677啊。
3: 哦，常外老师就是这个电话是吧？
0: 对吧？你打电话，你问他们不就告诉你了吗？告诉你怎么治，如何治。对呀，平时就指导你了呀。
3: 嗯，有好几年了，那打常外老师打你电话打不通，给了一个方，给了一个方，孩子都不给我用过。
0: 不是你光用方的事儿，指正建议你调理身体了，你就没调；指正建议你用药了，你没用，你不舍得，不想花这个钱，结果怎么样？
3: 其实也不少花钱，平常也不少花。
0: 对，所以说我说你们灵灸那些钱呀，这个用点药，那用点药，一年不少花，还不如吃点好药，常规好好的，这个正规的好好调一调呢。
3: 嗯，
0: 是不是？看是啊，我这一次花个3000-2000太多了，你平时300-200，平时300-200，花来花去好几千。
3: 就是。
0: 你看看咱们那些跟节目听学做的患者。现在调的可好了，70-80岁身体可健康了。
3: 哦，
0: 原先一生病现在都好了，即使有点小问题一调就过来了。
3: 好，以后跟着你做外甥老师。
0: 你说你后不后悔吧？
3: 真是

0: 听到也记不住。
1: 这
0: 那你得发到手机上，我也得找教孩子看，我也不懂，我也不会那个啥，那个查都不会查出来。
1: 行行，发到这个手机上。
0: 嗯、
1: 另外呀、啊，到时候叫他给你发一个咱们节目的小广播，你听一听。
0: 嗯，行，还没记性了，一点文化没有。
1: 天天跟着听就好了，一来二去就学好了啊。嗯
0: 嗯
1: 嗯，
0: 行。
1: 盛老师希望这一次呢，你身体能够彻底康复起来。
0: 嗯，谢谢你，谢谢。
1: 按照我说的去做。稍后呢，我把你方法发给你，发给你呢，叫常威老师给你去电话。另外呢，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别心疼这两个钱了。
0: 嗯，行。
1: 给你开的方，你上好药房，大药房。抓点好药、
0: 哦、上大药房、
1: 嗯、上
0: 大药房，
1: 对，上一些好一点质量信得过的药房去抓这个药，别图一省那点钱然后用的药质量，要质量没质量，要疗效没疗效，
0: 对，
1: 在用药上不是马虎的。
0: 嗯
1: 啊，
0: 是地道药，对，不地道药就差着事差着效果的。
1: 那是啊，你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是，哎呀，
1: 行，那这样，
0: 嗯，
1: 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0: 嗯，嗯，
1: 稍后方法给发去，不客气。
0: 嗯，
1: 就这样，再见。
0: 嗯
1: 嗯
0: 嗯，再见。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健康的密码，了解自己的体质，不是要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学会更温柔、更智慧的照顾自己。如果您对自己的体质及调理方法有疑问，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2677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沈老师。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
4: 哎呀，一会儿得多长时候
1: 啊？是啊，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菏泽的。
1: 山东菏泽的，是老朋友、老听众了吗？
4: 啊，对对，那我听了时间都不大了，我就是记不住。
1: 记不住，那沟通、第一次沟通吗？
4: 对。
1: 你这样，这回咱们好不容易沟通上了，你存在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然后呢，我给你把关，把你身体好好调着。
4: 啊，对对对对。
1: 啊，
4: 我就咋说，我就是这个半小膜没有了，半小板。
1: 半月板没有了，
4: 对，就是拨了没有了，就是拄着这些心脏疼。
1: 膝关节吗？
4: 啊，对对，膝关节。
1: 啊，膝关节半月板磨没了，是不是啊？
4: 对。
1: 你看看这么严重，你磨没了你才知道。
4: 那以前只是多少时候了，就不让他吃药被打，那吃啥药被打？
1: 嗯嗯，你听节目也没采取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
4: 没记不住，不知道咋的用法呢。
1: 打电话呀。接着说吧，半月板磨没有了，现在不敢着路，不敢走，吃硬，是不是啊？

0: 这租楼，租楼回大楼是不管，一般有人没人。
1: 嗯，
0: 就是这个这样问题。
1: 就这个问题吗？别的问题没有吗？
0: 对，别的有我那个谁，我那孩子有这血糖高，还血压高。
1: 嗯，孩子哈，血糖高。
0: 对。
1: 嗯。
0: 哦，血压高。
1: 血压高。
0: 哦，他这最年轻，刚三四岁不到嘞。我听你讲着。
1: 三岁不到。
0: 我降血糖，降了血好，这治好了。
1: 嗯。
0: 就相当于给他发个方子，叫他吃。
1: 嗯，这个治病可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你可能就是一个方我就把这个病治了，不是，你记住每一个人用的方多少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的病情不一样，用方也不一样啊。这人血糖高是痰湿痰浊，我们可以除湿除浊，这人血糖高可能是阴虚消渴啊，我们滋阴且阳，是吧，它都不一样。这跟血压高呢可能气不足，这跟血压高呢可能肝阳亢，这跟血压高呢可能血脉瘀阻啊，闭阻不通，憋住了，憋得高，所以血压高治疗都不一样，不是说发个方它这病就好了，那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必须根据它的病情，你到时候叫孩子打电话，根据他的病情分析给出正确的方法啊。这个用方一人一方，一个人一个样啊，你看我给我节目当中讲方法给方法的时候，我一定告诉我是什么体质的人，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症状的人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说过，我说你们所有的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所有的痛风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人这个尿酸高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这不对
0: 啊。
1: 所以说呢，不是说发个方法就好了啊。
0: 我腿大了这样，还有骨刺，还有这个的，
1: 还有骨刺哈。
0: 就是个膝盖，
1: 膝关节有骨刺。
0: 哦，有骨刺，有半月板损伤。
1: 半月板损伤，而不是说退化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哦，
1: 这个半月板这块可以啊，滑膜没有了，滑膜没有了，可以。我告诉你怎么办哈，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专门讲过滑膜这个问题。滑膜属于软骨组织，这个骨断了都能愈合。软骨也能，你看我们肋骨断了，肋骨就是软骨，就是下面最小的这个肋骨啊，包括我们的鼻梁，我们的鼻子、鼻梁都是软骨，知道吗？
0: 啊、哦，知道。
1: 哎，都是软骨。那你相信这个鼻梁断了，它能不能长上？
0: 啊、哦，
1: 这就说这个软骨啊是可以长上的。所以说呢，我说呀，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可以愈合的啊！你现在怎么办？一个是让这个滑膜呀赶紧长出来，就是滑膜退行性病变啊，或者是软骨骨折，这个用摇骨啊，摇鱼骨或者这个鲨鱼骨或者是刺鱼骨都行，生菜籽、黄瓜籽都微炒了，生菜籽、黄瓜籽微炒，这个乌贼骨啊各300克，凤凰衣50克，怀牛膝啊、乳香末药啊，各90克，混均了，打成粉，一次用多少？一次用10克。啊，一大汤勺啊，一日三次，用什么喝呢？结合氨基葡萄糖送服，哎，连吃2-3个月。
0: 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发过来，怎么陈老师？
1: 可以啊，给你发过去也行，啊。
0: 啊，你给我发过来吧，陈老师，谢谢你给我发过来吧。
1: 行，可以。这个你连吃2-3个月啊，连吃2-3个月，要结合着调理体质，因为你肝肾亏虚、筋骨不强的时候就不抗磨。滑膜就不抗磨，磨的就比较软，它就退行的快。所以说呢，你长出来之后，你得让你的骨基质变得更加硬朗啊。
0: 哦。
1: 到时候你可以结合这个调理体质的调一调。
0: 懂。
1: 啊。
0: 是
1: 咱们的健康最重要，腿特别是腿，当你腿不能走的时候，你后半生你怎么办呀？
0: 那是。
1: 是吧？
0: 那是。
1: 好吧。行啊。就这样啊！
0: 你给我发过来吧，陈老师。
1: 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不就150尾号3116这个是吧？
0: 对，好了，陈老师，谢谢你了。
1: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专家健康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邵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这个保定的。
1: 啊，河北保定的朋友。
3: 我老伴儿现在什么情况啊？
1: 嗯，
3: 他是脑出血，你给开点方法呗。
1: 啊，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
3: 啊，70周岁。
1: 啊，脑出血多少年了？怎么治疗的？说说这个过程，说说现在的情况。嗯，
3: 脑出血有多少了？他是。

0: 一号，上个月十一号。
1: 啊，
0: 你别说，我
1: 啊，上个月出现的脑出血。
0: 一号到这耳朵传来的。
1: 啊，
0: 耳朵传来。
1: 啊，出血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做开颅手术？
0: 没有。
1: 啊，
0: 也还是建议，不知道开颅。
1: 啊，没有手术哈。嗯，行，可以。
0: 20%-80%，他属于这割烂出血，这边缘的地方出血。
1: 你这样，你刚才在你身边说话的是谁呀？
0: 我们儿子。
1: 啊，叫孩子接电话，孩子接电话。嗯。
2: 喂，你好。
1: 你好。刚才跟你老父亲沟通啊，我怕他有点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咱们影响这个病情的分析和判断啊。你来说，就是这个是你老母亲，今年70周岁是吧？
2: 对，
1: 嗯，然后呢，脑出血上个月，对吧？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出血只是住院输液，没有手术，对吧？
2: 嗯，保守治疗的。
1: 啊，保守治疗的是，这个现在已经出院了，是不是？
2: 啊，现在出院了，现在已经。
1: 好，现在他的状态，你给我说一说。
2: 他状态就是现在那个胃管也拔了，给他。
1: 嗯。
2: 现在那个就是吃饭呢，就是每天就是喂他吃东西，能嚼一些萝卜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吃。脑子都是就是爱睡觉，脑子昏昏沉沉。
1: 嗯。
2: 光打哈欠，一喂他吃饭的时候也是打哈欠。
1: 嗯。
2: 他吃饭倒是现在吃饭能吃鸡蛋呀，都自个儿嚼，都可以自个儿嚼了。现在。
1: 啊，就是自己咀嚼啊，自己吞咽这些都没问题，是吧？
2: 嗯，对，现在可以。
1: 嗯，就是说意识上都有，对吧？
2: 嗯，意识也有，他不叫他张嘴，他就张嘴。
1: 嗯，就是除了睡觉之外，除了不能说话之外啊，除了不能行动之外，就是他的意识很清楚，是吧？
2: 啊，意识清楚，是也稍微有点模糊，我感觉，你知道吧？
1: 嗯，那行，有没有这个抖啊、癫痫之类的？有没有？
2: 嗯，没抖和癫痫。
1: 没有哈，嗯，现在是不是行动、大小便都不宗？
2: 现在不是20多天了，现在还是一直卧床，就是卧床。
1: 嗯 嗯, 嗯，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一般情况下都是145吧，高压。
1: 嗯，
2: 低压都是90左右，一般情况下都是现在。
1: 嗯，嗯，以前血压怎么样？
2: 以前血压他都是他吃着降压片儿来，他是血压高出来吃，不高出来不吃那呗，本身都是应该是按时吃那个降压片儿，他没按时吃，老是。他感觉平常血压有点偏高，也是，
1: 就是啊，嗯，他血脂怎么样？
2: 血脂不高，
1: 嗯，
2: 现在不
1: 高，嗯，血糖也不高哈。
2: 他属于2型糖尿，都是现在的应该是8点多吧。平常没住院的时候应该都是7-8点左右，应该是吧？
1: 好，我知道了。这个疾病在发病之初抓紧调理、抓紧治疗最快，为什么？因为大脑的脑出血，这个血还没有完全凝固。还没有变成血滞，就很干的状态，能够吸收，能够渗透。这个期间呢，抓紧给调理。老母亲现在呀，出现这种打哈气呀、爱睡觉啊，是气不够啊，气不足，明白吗？
2: 嗯。
1: 那么他的血脉呢，出现脑出血，多数都是血脉不通淤堵，然后呢，长期血压高，然后呢就给鼓爆了。这个期间呢，结合着方法来治疗。抓紧调理体质，越是这个期间效果越好。前期怎么用呢？前期早半丸晚半丸这么吃，早半丸晚半丸，一个月之后早一丸晚一丸吃。等他的意识、他的说话呀，他自己拿碗筷了都没问题了，这个期间就要他早一丸晚一丸，听明白没？
2: 哦，
1: 嗯，为什么我叫你给通络呢？为什么他血压高呢？都是血脉不通堵住了，咱们要给他慢慢打通他啊。但是咱们打通这个期间呢，还不能太快了，缓慢进行，因为他曾经出过血。那你说我出血，我这个期间不给酸、给这个淤给吸收掉、不活化掉，行不行？不行，因为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后遗症了，再治就治不好了，难了。所以这个期间缓慢进行，好治，容易治，啊。
2: 嗯嗯。
1: 行了，咱们努努力，老伴还能恢复过来。
0: 对对对。
1: 盛老师希望啊，老伴早点站起来。康复起来，也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好吧？
0: 谢谢。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行，就这样，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啊。
0: 哦，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0: 谢谢，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 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5: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缴存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事业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是多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2026年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统计周期为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月平均工资计算口径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及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保持不变，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均为12%，同一单位应当统一缴存比例，且单位缴存比例与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一致。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蜀汉覆灭，刘禅被俘虏到魏国，乐不思蜀。魏国现在都这么强了，吴国还能撑得住吗？
4: 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攻打东吴，他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把挂名的魏元帝曹奂给废了，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晋朝。他呢，就是晋武帝。从公元265年到316年，晋朝的国都在洛阳，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西晋。
5: 那么这个西晋什么时候才把东吴打败了呢？
4: 西晋建立的时候，三国中唯一留下来的就是东吴，可是早已经衰落了。东吴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是出了名的暴君，他大修宫殿，尽情享乐还不算，还用剥脸皮、挖眼睛等惨无人道的刑罚去镇压百姓，上上下下都把他给恨透了。
5: 蜀国出了个没心没肺的刘禅，吴国出了个残暴的孙皓，这两个国家的继承人都不行啊，那就难怪国家要灭亡了。
4: 公元279年，晋朝一些大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劝说晋武帝消灭东吴。晋武帝就决定要发兵20万，分几路进攻东吴的国都建业。镇南大将军杜预打中路向江陵进兵，安东将军王浑打东路向横江进兵，还有一路水军由益州刺史王俊率领，沿着大江顺流向东进攻。
5: 这么大的阵势，东吴危险喽。
4: 王俊是个有能耐的将军，他早就做了伐吴的准备，在益州督造大批的战船，这种战船很大，能够容纳2000多人，船上还造了城墙城楼，人站在上面可以四面瞭望，所以也称之为楼船。为了不让东吴发觉，造船是秘密进行的。
5: 能容纳2000人的大船，要是这种船造成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日子一长呢，晋朝在上游造船的时候，难免有许多削下来的碎木片掉在江里，木片顺水漂流，一直漂到了东吴的地界。东吴有个太守名叫吴彦，他发现了这件事儿，连忙向吴主孙皓报告。他说， 这些木片一定是禁军造船时劈下来的。禁军在上游造船，看来是要进攻东吴啊，我们要早做防守的准备。可是孙浩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呀，我不去打他，他们还敢来侵犯我不成
5: 呀？这就是传说中的迷之自信啊。
4: 吴燕没有办法，但是觉得不防备总不放心，他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江面险要的地方打了不少的大木桩，钉上大铁链，把大江拦腰截住，又把一丈多高的铁锥埋在水下面，好像无数的暗礁，使晋国的水军没法通过。
5: 这种设施有用吗？
4: 过了年，打中路的杜预和打东路的王浑两路人马都节节胜利，只有王俊的水军到了秭归，因为楼船被铁链和铁锥阻拦，不能前进了。王俊也真有办法，他吩咐禁兵造了几十个很大的木筏，每个木筏上面放着一些草人，披上盔甲，手拿刀枪。他又派了几个水性好的水军带领这一队木筏随流而下，这些木筏碰到铁锥，那些尖锥的尖头就都扎在了木筏底下，被木筏呀给扫掉了。
5: 王俊真是聪明，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
4: 解决了铁锥，还有那一条条拦在江面的铁链，可怎么办呢？王俊又在木筏上架起一个个很大的火炬，这些火炬都灌足了麻油，一点就着。他让这些装着大火炬的木筏驶在战船的前面，遇到铁链就烧起熊熊的大火，时间一长呢，这些铁链铁锁可就都被烧断了。王俊的水军扫除了水底下的铁锥和江面上的铁链，大队战船就顺利地开进东吴地界，很快就和杜预中路的大军会师了。
5: 两路军队会师，接下来就要横扫东吴了吧？
4: 由陆路进攻的杜预大军也取得了大胜，攻下了江陵。有人主张暂时休整一下再进兵，杜预说，现在我军军威大振，正像劈竹子一样，劈开了几节以后，下面的竹子就可以迎刃而解，一劈到底了。成语势如破竹就是从这里来的。趁着军威正盛，杜预竭力支持王俊带领水军直扑东吴的国都建业。
5: 东吴是怎么组织防御的呢？
4: 东吴都没机会组织有效的防御了。这时候东路王浑率领的禁军也逼近了建业，孙浩派丞相张帝率领着3万吴兵渡江迎战，被禁军全部消灭。王俊的楼船顺流东下，声势浩大。吴主孙浩这才慌了手脚，派将军张相带领着水军10000人前去抵挡。张相的将士一看，满江都是王俊的战船呐，无数面的旌旗迎风飘扬，连天空也给遮住了。东吴水军长期没有训练，看到禁军这个来势，都吓得直接就投降了。
5: 都怪孙浩平时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训练军队，现在才落得这个下场。
4: 有一个东吴将军叫陶俊，正在这个时候去找孙浩。孙浩问他水军的消息，这个陶俊呢是个糊涂虫，他就说啊，一周下来的水军情况我知道，他们的船呐都小得很，陛下只要给我20000水兵，把大号的战船用上，准能够把禁军给打败喽。
5: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人敢出来吹牛呢？
4: 可孙浩不觉得他在吹牛啊。孙浩马上就封他为大将军，叫他指挥水军。陶俊向将士下了命令，第二天一早就出发跟禁军作战。但是将士可不像陶俊那么糊涂，都不愿去送死，当天晚上就逃了个一干二净。王俊的水师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一帆风顺的就到了建业。 建业附近100里江面全是晋军的战船，王俊率领水军将士8万人上岸，在雷鸣般的鼓噪声中进了建业城。
5: 这下完了，国都都被攻破了。
4: 孙浩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只得自己脱下上衣，让人反绑了双手，带领着一批东吴大臣到王俊的军营前去投降。这样从曹丕称帝开始的三国分立时期才宣告结束，晋朝统一了全国，这就叫三家归晋，天下重新走向统一了。三国时期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的传说。到了明朝初年，小说家罗贯中根据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民间话本写成了长篇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曹操、诸葛亮、关羽等等的历史人物做了艺术上的塑造，它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巨著之一。
5: 这段时期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
6: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晋国连续灭亡了蜀国和吴国，结束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后来晋国发展的怎么样呢？
2: 晋武帝统一全国以后，志满意得，完全沉湎在荒淫生活当中。在他带头提倡下，朝廷里的大臣把摆阔气当作是体面的事儿。在京都洛阳，当时有3个出名的大富豪，一个是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杨秀，一个是晋武帝的舅舅后将军王凯，还有一个是散骑常侍石崇。
3: 哎呀，怎么开国皇帝就开始骄奢淫逸啊？这以后还了得吗？
2: 是啊，开头他就没开好，晋朝后来啊，经常处于动乱之中。哎，咱再说回那几个富豪吧。杨秀、王凯都是外戚，他们的权势啊比石崇来的大，但是呢，在阔气方面却都比不上石崇。石崇的钱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这许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石崇当过几年的荆州刺史，在这期间，他除了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还干过肮脏的抢劫勾当。有一些外国的使臣或者商人经过荆州地面，石崇就派部下敲诈勒索，甚至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越货。这样，他就掠夺了无数的钱财珠宝，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
3: 朝廷命官居然带头杀人越货，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2: 你别看石崇后来这么胡作非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点正派的心。永熙元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由太傅杨俊辅政。杨俊心里明白，他平时啊就没有好名声，便想着效仿魏明帝继位时的先例，普遍的给大臣们晋封爵位，以讨好众人，收买人心。
3: 这是拿官员名额来做自己的人情啊。

0: 这有点不合理。
1: 是啊，你这怎么能行呢？石崇与散骑侍郎蜀郡人何攀一起上奏，认为陛下被正式立为太子有20多年了，现在继承了大业，但是便施奖励赐予爵位，比太史之初及各位将领平无的功绩得到的奖赏还要丰厚，这就是轻重不相称了。况且占卜得知大晋传国世代无穷，现在开创的制度是要传于后世的，如果有爵位就必得晋升，那么几代以后可就没有人不是公侯了。
0: 看来石崇也曾经有点良心，
1: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的生活越来越奢靡，石崇家就连厕所都修建的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得有10多个女仆恭立伺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伺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个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都脱下来，伺候他们换上新的衣服，这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啊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在他们家上厕所。
0: 这可真是有钱烧的。
1: 谁说不是呢？官员刘石在年轻的时候啊很贫穷，无论是骑马还是徒步外出，每到一处歇息从不劳累主人，砍柴挑水他都是亲自动手。后来官当得大了，仍是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美德。有一次他去石崇家拜访，上厕所的时候见厕所里有绛色的蚊帐、垫子、褥子等等极其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伺候，忙退出来笑着对石崇说，哎呦，我进错了你的内室。石崇说，哎，那就是厕所。刘石说，我可享受不了这个，所以呢就改去了别处的厕所。
0: 要是像刘石这样的正经人再多一点就好了。
1: 石崇到了洛阳之后，听说王凯的豪富很出名，有心呢要跟他比上一比。他听说王凯家里边洗锅用糖水，就命令他们家的厨房用蜡烛当柴来烧火。这件事儿一传开，人家都说石崇家可比王凯家阔气呀。
0: 这一轮比赛以石崇胜出而结束了，还会有下一轮吗？
1: 啊，当然有了。两个人正在兴头上呢，王凯为了炫富，又在他们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40里用紫丝编成了屏障，谁要是来王凯家都要经过这40里的紫丝屏障。这个奢华的装饰啊，可把洛阳城都轰动了。石崇诚心要压倒王凯，他呢就用比紫丝更贵重的彩缎铺设了50里的屏障，比王凯的屏障更长更豪华。
0: 石崇又胜一局，接下来呢？
1: 王凯又输了一招啊，但是他还不甘心罢休，向他的外甥晋武帝请求帮忙。晋武帝觉得你这样比赛还挺有意思的嘛，就把宫里收藏的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好让王凯在众人面前嘚瑟。
0: 连皇帝都下场帮忙啊，真是荒唐。
1: 这一下有了皇帝的帮忙，王凯比阔气的劲头可就更大了。他特地请石崇和一批官员上他们家来吃饭，宴席上王凯得意地对大家说，我家里呀有一件罕见的珊瑚，请大家观赏一番怎么样啊。大家当然都想看一看了，王凯就命令侍女把珊瑚树捧了出来。那株珊瑚啊2尺高，长得是枝条匀称，色泽粉红鲜艳，大家看了赞不绝口，都说这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呀。
0: 看来王凯终于赢了一次。
1: 哪有那么简单哦。王凯把珊瑚搬出来之后，其他的大臣都在喝彩，只有石崇在一边冷笑。他看到案头上正好

0: 有一只铁如意，顺手抓起来，朝着大珊瑚树的正中轻轻的一砸，只听咔嚓一声，一株珊瑚被砸了个粉碎。
1: 啊，他是嫉妒王凯吗？
0: 周围的官员们都大惊失色，主人王凯更是满脸通红，气急败坏地责问石崇说，你这是干什么呀？石崇嬉皮笑脸地说，嘿嘿，您用不着着急，我还您一个就是了。王凯是又痛心又生气，连声说，好好好好，那你还我一个。石崇立刻叫他的随从回到家里去，把他家的珊瑚树统统搬过来让王凯挑选。
1: 石崇好大的口气，看来他家里有很多这种珊瑚树了。
0: 不一会儿，一群随从回来了，搬来了几十株珊瑚树。这些珊瑚中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大的竟比王凯的要高出一倍，株株枝条挺秀，光彩夺目。至于像王凯家那样的珊瑚，那就更多了。周围的人都看呆了，王凯这才知道石崇家的财富比他不知多出了多少倍呀，也就只好认输了。
1: 这个石崇，看来他的钱根本就数也数不清啊。
0: 这场比阔气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石崇的豪富在洛阳可出了名了。当时呢，有一个大臣叫傅贤，上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他说，这种奢侈浪费比天灾还要严重，现在这样比阔气比奢侈，不但不被责罚，反而被认为是荣耀的事儿，这样下去那怎么能行呢？
1: 对呀对呀，皇帝还不赶紧出来管管。
0: 可是晋武帝看了奏章啊，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他跟石崇王凯一样，一面加紧搜刮，一面穷奢极欲。西晋王朝一开始就这样的腐败，也就注定要发生大乱了。
1: 唉，摊上了个糊涂皇帝，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

0: 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爱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中介人员擅自入住卖家房屋，业主起诉，索赔70000余元。王丽与李强原为夫妻，在上海共有一套房屋，后两人离婚，但没有对房屋进行分割。该房子2019年起一直空置，2021年李强在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但一直。

0: 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2023年11月，李强因个人购买新房，急于出售该房屋，便口头委托曾协助他办理购房手续的中介人员杜鹃化名帮忙卖房。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2025年4月17号，王丽回到上海后来到房屋，发现房内养护有多盆绿植，现场新铺的床单等物品也有明显的居住痕迹。之后王丽两次报警，经民警处置和沟通，杜鹃承认曾在该房内居住了一年。王丽和李强认为杜鹃擅自入住涉案房屋，侵犯了自己作为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遂将杜鹃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杜鹃按照涉案房屋的市场出租价格支付一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7.2万元及水电燃气费300余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法院判决被告不当居住使用涉案房屋，需支付原告房屋使用费1.2万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定杜鹃存在不当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情形，已明显超出他受委托出售房屋的授权范围，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王丽和李强要求按照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租房市场价格计算杜鹃一年的房屋使用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法院综合考虑房屋出售情况、房主自身存在房屋管理缺位、二手房市场价格波动以及其他中介带客户看房也会产生水电费等多重因素，酌情判定中介人员杜鹃向王丽和李强支付房屋使用费1.2万元，并承担期间的水电燃气费200元。
1: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2: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2: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凌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
6: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7: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审验方面的问题。 有市民咨询，持有 C1 驾驶证的驾驶人每年需要参加审验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不需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2条，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本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8: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咬尽咬，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0: 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正当齐爱莲和徐文彪夫妻反目、兵刃相见的时候，外边这安南国王齐云来了，老头一挑帐篷帘，一步就闯进来。这老头怎么来了？咱说了，今天老头啊过生日，在这大帐里边喝酒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帐，这老头非常兴奋的他睡不着，老头又起来了，他折腾，首先人家就问王爷你要怎么的，老头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我要溜达溜达。老头又打自个的帐篷里边溜达出来之后，晃晃荡荡就奔他大女儿的帐篷来了，刚走到帐篷外边，就听这帐篷里边的大女儿正说我要你的命。老头一听，要谁的命啊，一挑帐篷帘，他一步插进来了，他这一步往里边一走啊，戴娇娘在旁边差一点没把那短刀给蹬出来，这手已经扶着那短刀的刀把了。戴娇娘心想没办法了，这事情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徐文彪呢，他也想到了，徐文彪心想这个老头这一进来，这等于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这个事态就没法挽回了。老头进来之后一看，他女儿手中拿着宝剑正对着徐文彪，这功夫徐文彪手已经抓住自个儿宝剑的剑都了，也即将抽剑出鞘。双方在这种相持阶段，幸亏这老王爷他喝醉了，醉眼朦胧，没太注意他俩什么表情。这老王爷进来之后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老王爷问这一句话，徐文彪抓着剑柄就瞅着公主，就等着公主回答他。如果说齐爱莲此时刻要说他是徐文彪，那个是奸细，徐文彪就手抽剑，心想我先把这老王爷宰了，他现在醉不刀枪的，也没有防备。可是徐文彪这个剑在手里边抓着，还没等抽鞘的时候，他听齐爱莲说了一句话，父王，我们闹着玩呢，您干什么来了？徐文彪这心呢都已经滴了到这儿来了，一听说闹着玩呢，扑通这才放下来。徐文彪想，看来这公主跟我还是有点真情实意呀。这个功夫盖娇娘那手也才撤下来。老头一听，闹着玩怎么能这么闹呢？啊，怎么能以兵刃相见呢？这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万一要是失了手，伤着哪儿碰着哪儿，难能行吗？啊，快点坐下坐下。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盖娇娘说，王爷，我是驸马把我叫来，他们要听我唱小曲儿。
4: 是是，说着话这老头坐下了。
3: 你这个小曲儿唱得挺好啊，刚才在寿宴之上，
4: 倡导我大营之中所有的中尉都督、偏副牙将全都

0: 手伸大指。国王，这曲子还没听够，你给孤王再唱一曲啊。女儿，给我倒杯茶来，我现在渴了。千连宝剑入鞘，又打旁边倒了一杯茶端过来。这老头喝了两口，把茶杯撂下，唱唱唱，唱一曲。盖小娘在旁边看，王爷，您愿听什么？啊，
1: 你唱什么都行，随你的便。你唱什么，我都爱听。嗯，
0: 那我给您唱一段《孟姜女》吧。
1: 孟姜女，好，就唱孟姜女，快唱。
0: 这功夫，盖娇娘调了调琴弦，轻启朱唇，就给他唱这《孟姜女》。唱《孟姜女》，巡抚刚唱到一半的时候，耳畔边就听见伴奏的声音。什么伴奏的声音？这王爷睡着了，打呼噜，在那坐着窝着磨喽。他酒喝多了，再一听唱曲儿，把这曲子当了催眠曲了。这王爷一打呼噜，巡镖一看，别唱了，王爷已经睡了。齐爱莲一瞧，来人！这一喊来人呐，要打外边进来两个侍女。公主告诉那侍女去找王爷的侍从，就说王爷在这睡着。一会儿的功夫，王爷的侍从来了，把王爷抬着就搭回他自个儿的寝帐去了。这边王爷的侍从驾着王爷走了之后，这公主告诉自己的侍女们，都给我出去。这侍女们又都出去了。侍女们一出去，帐篷里边可就恢复了平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宣彪在那手扶着剑柄坐下了，公主也坐下了，盖娇娘在那站着。宣彪瞅着公主，心想，我看你还说什么。这公主在那坐着，俩眼直瞪瞪，老半天没说一句话。突然间，这公主嗷的一声，怎么哭了？一声哭就趴在这桌子上。公主这一哭，宣彪愣，心想她这哭是从什么事引起呢？是哭的什么呢？盖娇娘很聪明，两步就过来了。公主，公主，您别哭了，您哭什么呀？
2: 我哭啊，我跟人家睡了一个月的觉，还不知道叫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回您不就知道了吗？他不是跟您说了真名实姓吗？
2: 你说我得怎么办呢？
0: 公主啊，这事好办呐，您就干脆呀，跟着我们一起降宋得了，劝说你的爹爹别跟着焦之国一起抗宋了，投降我们吧。
2: 那我爹爹要是不同意呢？
0: 啊，不同意咱们想办法呀。盖娇娘一说这话，徐文彪知道，哦，公主的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徐文彪就走过来，公主别哭了，咱们冷静地谈一谈吧。谈什么？你说谈什么？公主，我知道刚才咱们兵刃相见的时候，父王就打外边走进来，你并没有接触我的实底，这就说明公主你口下留情了，你不忍心把我交给你父王，让他把我杀掉，这还是你我有夫妻之情啊。公主，你的这份情谊我已经领到了，不过现在万全之际，还是应我那句话，我们不能面对着危机视而不见的，还是想办法劝你的父王别跟交着我的国王在一起，作为联合之国抵抗大宋啊。我们还是撤出来吧，等待内外夹攻的时候，我们倒反他的联营，跟交着我的哈天洞跟他交战。

那这个事儿，我爹爹跟哈天栋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我要说他能听吗？咱们想办法。你是他的女儿，如果你要劝说他，他肯定能听。他两个女儿呢，还有我妹妹呢。熊彪说：“你妹妹，咱们想办法也让她归顺我们一方。”那怎么能想办法？二驸马，他叫秦文焕，我听说他也是中原人。对，他是中原人，他是山后开州人，秦家寨的。听说他那叫山后开州圣山郡。哦，圣山郡，秦家寨。对呀，他跟我的二妹妹这段婚姻，也倒是一种巧合吧。我二妹妹好打猎，那回出去兴美打猎，她自己一个人追逐一条梅花鹿，追得迷了山了，到深山里边出不来了，恰恰就碰上这个秦文焕了。这个秦文焕帮着我的二妹妹走了2天，才算从这乱山丛中走出来。回来之后进了大营了，我二妹妹就要让她在我们的营中效力，我的父王呢就把他收下来了。收下来之后，我的二妹妹可能跟他一块待了2天，跟他就有了感情了，跟我的父王就说，打算让他招为驸马。我的父王看这秦文焕也有本事，人才也不错，所以就答应了。这不嘛，答应之后，他就跟我二妹妹拜堂成亲了。其实他比我们也就刚早结婚了1个多月吧。哦，他父亲叫什么你知道吗？他父亲叫什么？这个我可没听说，我只知道他老家的地点。嗯，邱文彪忽然脑子一转，这个人说不定他也是梁山后代吧？你怎么知道？邱文彪说：“山后开州。”秦家寨的人，当年梁山118将霹雳火秦明老家就是山后开州的。他是不是霹雳火秦明的后代？那能是吗？如果要是的话，你能把他劝降吗？徐文彪说：“这个事咱们这么样，咱们来个旁敲侧击，投石问路。倘若真是的话，不妨我就劝他投降。那怎么样的投石问路呢？”徐文彪说：“这就要盖娇娘你来帮帮忙了。”当时徐文彪跟齐爱莲、盖娇娘三个人就商量了一个计策，让盖娇娘回自己的大帐去休息。徐文彪总算跟这齐爱莲两口子重归于好，这感情眼看着要分裂了，结果又愈合了。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什么力量？就是一种爱的力量。有人说这个爱呀，从这个字面上来讲，是那个接受的受，当劲儿安上一个心，后边又支上那么一撇儿。其实这个字也有道理，是接受人心，互相接受对方的心。这徐文彪跟这齐爱莲两人这1个多月的夫妻，就是互相把这心都已经接受过来了。接受过来之后，接受的非常牢靠，而且还有那么一棍儿在这支着，想跑都跑不了。所以就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在敌我之争面前，这爱战胜了政治。所以这两口子同归于好了。第二天，徐文彪早晨起来之后，用罢了早饭，就开始部署，先派人打听。问二驸马秦文焕在没在营里边，二公主在没在？有人打听回来了，说二公主今天呢有兴致出外行为打猎了，就剩了二驸马秦文焕在自己营中。徐文彪一听，好，这是天助我也！徐文彪马上吩咐人在他自己的帐篷里边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然后呢，徐文彪亲自到秦文焕那儿去。您别看他这一担挑啊，
成婚之后故乡还没有来往过，今天徐文彪亲自登帐拜访，一见钱文焕就跟钱文焕说了，说我们整天忙于戎马事务，也没有机会在一起谈谈唠唠，昨天在寿堂上这个场面大家非常高兴，所以今天我余兴未尽，趁着那个卖唱的女子还没有走，我在我的帐篷里边设了一桌小宴，想请你过去咱们喝喝酒谈唠谈唠，然后呢把那个卖唱的请来当场给咱们唱上几曲，你看如何？秦文焕一听这大驸马要请客，沟通沟通之间的思想感情，这个事儿也挺好，何乐而不为之？秦文焕就点头答应了。近中午的时候，秦文焕就过了帐，来到徐文彪的帐内，是他自个儿来的，因为这位二公主出去行为打猎还没回来。进帐之后互相寒暄一番，就让秦文焕坐下了。让他坐下之后，徐文彪马上吩咐，来呀，把那个唱小曲的碧玉莲叫来，侍女去不多时就把盖娇娘叫过来。盖娇娘走进帐篷之后，先给大驸马二驸马大公主全都见完了礼，旁边有人搬过座位让盖娇娘坐着。盖娇娘坐下了，调了调琴弦，就问二位驸马，你们要听什么曲子？徐文彪说，今天呢是我请客，我请二驸马过帐饮宴，今天的曲子都由二驸马来点。秦文焕一听，哎，别，咱们还是按长幼吧，您先点。徐文彪说，不，你是客人，客人先点。这秦文焕呢就顺口点了这么两个曲子，盖娇娘怀抱着琵琶就给他弹唱了两曲，两个曲子弹唱完了之后，这秦文焕就再不点曲子了。徐文彪让他点，秦文焕说，大驸马还是您点吧，您怎么也得点一曲呀。徐文彪说，要让我点的话，我一时又想不起什么曲子来了。哎，我说碧玉莲，你就随便自己给我唱一首曲子吧，唱一首最新的，别人没听过的曲子好不好？过去别人都听过的我就不想再听了。那好吧，我给您唱一曲在我们家乡流行的最新的曲子好吗？好，你给我唱。这个功夫就看盖娇娘弹动了琴弦，张口就唱了一曲。唱的什么？他唱的是秦明颂。这歌词是这样，长江滚滚流向东，长江两岸出英雄，山后开州圣山郡，秦家寨里有秦明，绰号人称霹雳火，青州城内当总兵。接着就是歌颂秦明的功绩，最后两句是眼前若有秦明在，能抵敌军百万兵。一曲唱完之后，就看秦文焕在旁边把头低下了。徐文彪一看秦文焕这个表情，心想有门。他问秦文焕，二驸马还想听什么曲子？秦文焕在这一摆手，不听啊，让他走吧。徐文彪看了看盖娇娘，你可以回去了。盖娇娘抱着琵琶转身出了大帐走了。他走了之后，这个功夫大公主齐爱莲转身也出去了。这个大帐里边就剩了徐文彪和秦文焕两个人了。徐文彪瞧了瞧秦文焕，二驸马，我看刚才你这情绪十分不好，你听他那个曲子唱得不好听吗？曲子唱得挺好啊，他勾起了我的心事。哦，什么心事？能不能跟我说说？哎，他唱的是谁你知道吗？是谁呀？他唱的就是我爹。什么？徐文彪说是令尊，你是秦明的后代。

0: 是呀，你不信吗？
1: 我不信。
0: 如果你是秦明的后代，那说明你是梁山将的后裔呀。铁甲关城里边，阮英等人也都是梁山将的后代。你们说，父一辈子一辈，这有交情啊。既然是你们是父子辈的交情，我问你，你怎么跟他为敌呢？这是假的吧？
1: 不对，真的。秦文焕这阵儿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来回走动，是真的。这件事情全怨我自己呀。
0: 哦，
1: 怎么怨你自己？我爹爹当初夜走瓦砾场，家里边被人杀害，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是我老师把我救出来的。那年我才4岁，家里的事情我还并不太记得。老师把我抚育成人，教给我武艺，练就了这一身功夫。我的师父经常跟我讲我父亲的往事，所以说我对我父亲的事情非常熟悉，只是我没见过他老人家。我老师派我下山之后，原来并不是让我投奔安南国，是让我投奔大宋的。可是我半路上改了初衷，到安南国里来了。我的老师在下山之时还跟我说过，让我投奔大宋之后混个一官半职，给他急速写一封信去。直到现在我这封信也没写，我没法给我师父写这封信了，因为我在安南国招了驸马了，我师父知道会生气的，他也会埋怨我对不住我的老爹爹。刚才这个女子唱了这个小曲，赞颂的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当初也是为大宋国朝黎民百姓建过功立过业的人，今天我走了跟我父亲完全相反的一条路，我觉得啊，从我内心深处对不住我的父亲呐。徐文彪说，那么你为什么到安南国了呢？你为什么改变自己的初衷呢？这个事怎么说呢？我下山之后，在群山峻岭之中碰上了这位二公主，二公主迷了路了，我陪着她走了2天才走出来这群山。二公主对我颇有好感，我对二公主也颇有好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离不开她了。二公主再以身相许，我就更不能给自己拿主意了。我好像不知不觉的就当了这二驸马了。现在我想，既然我已经当了这个二驸马了，那么就当到底吧。这二驸马也不错。徐文彪说，如果将来你师父要见到你呢？我想我师父他不会见到我。这次打灭了大宋之后，或者打不灭大宋，我们夺取一块地盘，然后我们还不得回国吗？回国之后我就在异国他乡度过我的一生了，我的师父怎么能会见到我呢？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0: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徐文彪说：“你准知道这回能把大宋朝打败吗？”我看差不多。铁甲官被围，他们还能取胜吗？徐文彪说：“你把话说错了，恰恰相反，现在眼看着我们就要败。”何出此言？徐文彪说：“我跟你说句知心的话，现在大宋朝的2路人马援军即将到此，在哪儿呢？”徐文彪说：“在道上走着呢。”徐文彪没说这援军已经到了老龙驼双山口了，因为这属于军事机密。秦文焕一听，哦，他们援军来了多少人马？据说有40-50万之众啊。如果他们的援军到此，城内被困的人马里外夹攻，说不定就得把我们4股人马打得一败涂地。到那个时候，你不但当不了这个二驸马，恐怕弄不好还要做成阶下之囚。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有？秦文焕说：“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啊，徐文彪说：“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我知道。你知道那个卖唱的女子是谁吗？她是谁？她就是2路援军派进我们营中的密探，她叫盖娇娘。”秦文焕说：“你怎么知道她是密探？”徐文彪说：“当然我知道，实不相瞒吧，我就是小八义里的弟兄。你是谁？”“我不叫于双人，我姓徐，我叫徐文彪，小八义弟兄我排行在四。说起来，我跟你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你爹爹是霹雳火秦明，我爹爹是金枪手徐宁，我们都是梁山后代。正因为出自咱们两个都是梁山后代，所以我才以实情相告。二驸马，我跟你说明实情，你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吗？我是劝你投降。我们安南国的人马倒是帮着交趾国来作战，交趾国如果得胜了，他能够分割一块大宋的地盘，有我们安南国的事吗？如果说交趾国这次打败了，那么我们也跟着惨败，我们也跟着受损失。在这一点上，老王爷齐云并没划开这个账。正因为出自这一点，所以我就跟大公主我们两个合计好了，准备劝老王爷跟交趾国分开，我们倒反交趾国跟大宋朝连在一起。我这个想法打算告诉你，但是又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所以今天让这盖娇娘在这给你唱个小曲儿，我探探你的底细。如果你真是霹雳火秦明的后代，那么你也应该跟我一路同行。二驸马，你看怎么样？大敌当前，不容犹豫啊，这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你琢磨琢磨吧。秦文焕一听，徐文彪说的很有道理，大宋朝的

0: 元军即将到了，真要是那样的话，那我们马上就得败呀，想逃跑都跑不了。依你之见，你想怎么办？徐文彪说：“你如果同意的话，就咱们两个人今天晚上上中军大帐见老王爷，晓一他厉害，让他知道。”我们即将腹背受敌，我们败在眉睫，让老王爷马上断然采取措施，离开交趾国，反过身来跟大宋联合作战。这样的话，等胜利之后，大宋国朝跟我们安南国还不失这种友好的关系。如果老王爷听了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暂且在这扎住。 等他们两面夹攻的时候，我们起来跟他们响应，跟交趾国作战。那老王爷要不听咱们的劝呢？不听咱们劝，咱们就跪下劝他。跪下他也不听呢，那我们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带着他两个女儿，我们哭着劝他。要怎么着他都不听呢？ 据我所知，这老王爷跟交趾国的哈天洞两个王爷交情可甚为深厚。如果他怎么也不听的话，我们就把他绑起来，绑起来，咱俩姑爷把这老岳父给绑起来，那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绑起来，我们又不杀他，又不斩他，单等着全盘胜利之后。
1: 我们再把他放了，你把他绑起来，这全营人马十万之众可都听他一个人的命令，能听咱们两个的吗？不要紧，咱们把他绑起来，让他替咱们两个传命令，他总得顾全自己的性命吧。好，就听你的了。今天晚上动手，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怎么动手？
0: 咱们两个人各带200精兵，到中军大帐，就说有事情向老王爷禀报。进了中军帐之后，心里已毕，咱们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从头说起，把是非成败、利害关系讲清楚。我想他能听咱们的话。即使不听的话，就按咱们刚才谈的办。只是我担心一件事：二公主，你能把他说服吗？
1: 秦文焕说：“这个你放心，二公主，我们夫妻两个非常好。只要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她肯定听我的。好了，咱们可是一言为定，不能反悔。”秦文焕说：“当然，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就这么定了。好，你回去准备。秦文焕走了。秦文焕走了之后，徐文彪。 把这个事情跟大公主牵连这么一讲，这两口子整个一下午就做准备工作。等到天黑了，晚饭之后，徐文彪点起了200名精兵，他全副武装，盔甲在身，让人牵过马来，马鞍桥得胜沟挂上这条造金枪，肋挎宝剑，带领着大公主这两口子就奔中军帐来了。
0: 骑着马来的，当他来到中军帐附近的时候，一看中军帐周围有站岗放哨的军卒，挎着腰刀来回直溜达。徐文彪心中暗想：嗯，每天中军帐周围倒是有站岗放哨的，好像没有今天多。有什么变化吗？徐文彪又一转念，不会。
1: 尤其是在远远的看见那边好像有一哨兵马在那站住了，他估计那就是秦文焕带来的200精兵。徐文彪一搂丝缰，吁，由打马上下来，这枪他可没摘，手扶宝剑的剑都，迈步往这就走。站岗放哨的军卒过来，哦，驸马爷，您有什么事？
2: 我要求见王爷，有事情当面禀报。
1: 哦，好。 您稍等片刻，我们往大帐里边给王家千岁禀报一声。
2: 好，快点儿！这功夫，大公主戚艳莲也由她马上下来了，跟在徐文彪的身后。

会儿的功夫，就看那个报事的军卒由打大帐里边出来。王爷有请，让您大帐里面回话。好，勋彪领着大公主迈步走进了中军大帐。当他走进中军大帐往里边一瞧的时候，一看大帐当中老王爷齐云正在当中稳坐，旁边呢打着个偏座，那上面坐的正是秦文焕还有二公主齐爱仙。勋彪心想，哦，这二位早来了，有他们两个到了，这就没别的事儿了，看起来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勋彪迈步走进中军帐之后，来到齐云的面前，他一表甲胄，单膝点地，父王，儿给父王见礼。徐文彪往这一跪，紧跟着大公主在徐文彪的旁边也跪下了。刚往这一跪，就看上边的国王齐云看了看徐文彪，瞅了瞅大公主，老头捋着须髯问了一句，于双人，你今天到大帐中有什么事啊？勋彪一听老头说话这个口气不对，怎么直呼我的名字？父王，我有事向父王禀报。你所要禀报的事情孤王已经知道了，不用再多说了。勋彪当时一愣，他一抬头，正在这一抬头的功夫，就看齐云在这儿一拍桌案，来，两旁把他们给我拿下。说了一声拿下，徐文彪就知道事情不好。徐文彪手一扶地，一挺身子，他想要站起来。就这功夫，眼看秦文焕走到跟前，啪一抓他的胳膊，别动了。呼啦的一下子，大帐两旁边埋伏的人都过来了。不但埋伏里有男的，而且还有女的呢。这女兵是专门对付这大公主的。大公主她刚想要动手，二公主过来帮着，姐姐你别动了。一块抹肩头绒儿被绳捆缩绑，把这两口子一块绑起来了。绑起来之后，徐文彪就愣了，哎，父王，你这是何意？徐文彪这是故作姿态。老王爷捋着胡须微微的点了点头，我问你，你是不是徐文彪？啊，父王，我是。他看了一眼秦文焕，秦文焕在旁边微微一笑，呵呵，这些事儿我都说了。徐文彪万万没有想到秦文焕能这么做。怎么回事呢？这秦文焕呢是回去了，见了二公主了，也把徐文彪跟他说的这番话跟二公主也讲了。这二公主没听秦文焕的劝，二公主跟秦文焕瞪起眼睛来说，你这个秦文焕，我爹爹对你怎么样？你不过就是奉师命下山谋求一官半职的这么义勇之夫啊，半路上碰见我了，我把你领到营里边来了，对你是一片真情，最后我这一片真情就换得你这么一个结果。你想背叛我的父王，让我的父王嘛降服大宋啊，跟这交趾国搞分裂。如果是真要这样的话，我父王不答应，你也打算把我父王给绑起来。你这叫什么女婿啊？就冲着他们女儿给了你，你也不能这么做。你这不叫恩将仇报吗？嗯，这是丈夫所为吗？如果你要想这么做的话，行，咱们两个先比武较量，你把我杀了，然后再去找我驸马。二公主这一篇的词儿啊，把这秦文焕呢又给说的呀活动了，心里边啊跟刚才那样又不一样了。怎么了？秦文焕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弱点，就是一辈子没准主意。用别人的话讲啊，他是没主心骨。他说这个听着有理就倒这边，他说这个听着有理就倒向这边。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一辈子做很多事情都是给人一种感觉反复无常，朝秦暮楚。

0: 亲子关系总不对呀、啊！既然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呢？”二公主说：“你该怎么办？你把这个事儿应该及时的跟我父王说了。等他们来的时候，把徐文彪还有我大姐都抓起来。”亲子关系那抓起来，你们家里边这不就闹内乱了吗？闹内乱也不要紧，把他们抓起来之后，过一段时间，让他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对不对，然后将来再放他们嘛，也好。
1: 好吗？这秦文焕提早一步来到军营当中，见了老王爷，不用打骂，他自个儿全招了。这一说，老王爷齐军一听，这还了得吗？哎呀，还是我的二女儿好，还是我的二女婿好。老王爷马上吩咐人在大帐两侧都埋伏好了，等着他来，立即把徐文彪还有我大女儿一块拿下。拿徐文彪用男的，拿他大女儿用女的，而且拿他大女儿由他二女儿帮着，拿徐文彪由秦文焕帮着，就这样把徐文彪这夫妻二人全给绑上了。把徐文彪跟齐爱莲绑上之后，老王爷这么一问，徐文彪心里边才明白，是秦文焕把我给出卖了。徐文彪站在旁边是怒视秦文焕，心想：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心里面这么想，嘴里没说，为什么？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徐文彪说：好吧，父王，既然事情都已经明白了，我就不用多说了，就是这个样子。父王，我还得劝说你两句，现在大宋国朝援军已到，危难在即，大敌当前，何去何从，您自己可拿个准主意，到时候别我们全军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您再想起我这言语的正与错。不用你管，孤王自有我的主见。来，把他们先压在旁边，给盖娇娘的抓了没有？感情他们同时动手，把盖娇娘也给抓住了。盖娇娘并不知道秦文焕把他们给出卖了，盖娇娘在自己的帐里边，外边一下子让有包围了，想往外突围突不出去，尤其他又没带着合手的兵器，只在腰间带着一把短刀，这一把短刀能打仗吗？一会儿的功夫把盖娇娘捆绑着也给压来了。盖娇娘压进中军帐之后，在这立而不跪，老王爷齐云在上面一拍桌脉：你这大胆的女奸细，竟敢混进孤王的大营之中，你真是吃了熊心豹胆。我问你，你是不是叫盖娇娘？
2: 不错，我叫盖娇娘。
1: 你到我军营之中刺探了什么样的军情机密？
2: 什么样的军情机密，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我正想要知道，没想到被你把我捉获了，现在就什么也别说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2: 这我不能跟你讲，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无非是一死，我早已经想到了。
1: 哼，你想死谈得很容易，来，把他跟徐文彪都压在一起。
2: 把三个人推出帐去，
1: 三个人推出帐去之后，老头在这坐着，一边捋着胡子一边生气。我这是养女儿赚的啊！我大女儿，我从小是那么疼她，是那么样的爱她，结果呢，嫁了男人之后这心就变了，这正所谓是女大了外向。这近呢，世上都说爹娘最近，不对，还是他妈夫妻最近，气死我了。胡子拔掉两根，老头捂了捂腮帮子，心想又一琢磨，这个奸细作为一个卖唱女进了我大营了，谁把他领进来的啊？谁把他领进来的？二驸马，这个盖娇娘是谁把他叫进营里的？
0: 秦文焕说：我是让那棋牌李德胜找的他。
1: 这个李德胜
0: 林可疑，来，快把李德生给我抓来。
3: 是，
0: 手下人等急忙到大营外边去找李德生。再找李德胜啊，李德胜没了，急忙回来向国王禀报，启禀王爷，李德胜踪影不见，他跑哪去了？各营各哨叫我快快去查找，找了他之后把他拿走我的中军大帐，我要向他问罪。有可能这个李德胜也是大宋营里边的奸细。老王爷在这着急生气呀、啊、这李德胜哪去了？这李德胜跑了。一抓盖娇娘的时候，李德胜就得知了消息。因为盖娇娘啊，昨天到营中之后，他的一步步的行动都不时地告诉李德胜。李德胜一看盖娇娘被捉获，李德胜匆匆忙忙就打这营里边跑出来了。跑出营之后干嘛呀？他给林素娘送信去。李德胜心想，这中原大国的二路元帅告诉我了，让我在这营里边关照点这位盖娇娘，盖娇娘要是有了闪失差错，将来他们破城之日得拿我问罪呀、啊！不光拿我问罪，包括河南我老家的全家老小都得被斩呢、啊、除此保护我的全家老小，我也得把这个事情及时的报告二路元帅得知。所以李德胜跑出营外，牵过一匹马来，骑上快马是直奔老龙驼双山口。到了老龙驼双山口，直接告奔中军大帐，要求见元帅林素娘。这是晚上啊，跑到老龙驼双山口的时候已经过半夜了，林素娘都已经安歇睡了觉了。有侍女往里边一禀报，元帅就知道有紧急情况，马上在中军帐升帐，把李德胜就叫进来，问李德胜出了什么事。李德胜说，元帅可了不得，是怎么一回事，您派去的那位盖娇娘卧底的奸细现在已经被人家发现了，不但是他被发现了，营里边还把我们那大驸马于双仁给抓住了。我们那大驸马于双仁是小八义里的老四，他叫徐文彪，大驸马和大公主都已经被抓起来了，全在营中看押。小人我是在他们动乱之中逃出营来，我也不敢回去了，我给您送了一个信儿，您快想办法营救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很难留他们的性命，说不定王爷一瞪眼睛就把他们都杀了。林素娘一听这个事情可是万分紧急，好吧，李德胜，你暂且到我的偏帐休息。林素娘当时就把营中几位主将找到一起商议此事怎么办呢。林素娘一琢磨，徐文彪是他的大驸马，徐文彪怎么成了他的大驸马了呢？他既然是把徐文彪捆绑起来了，说明徐文彪还是有意的向我们大宋啊。盖娇娘被抓住了，他未必马上能把他杀了，现在当务之急得要从他的营里边抓他两员主将作为人质。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林素娘一琢磨，徐文彪是他的大驸马。想到这里，林素娘就看了看唐铁牛，唐都尉，哎，元帅，我想派人去把秦文焕引出大营。我们给他设一个伏兵之计，如果把他这二驸马秦文焕也捉获的话，就可以保住大驸马他们没有生命之危。对，您说这个招对，您打算在哪儿设伏兵之计呢？本帅近日查看附近的地形，在老龙驼双山口和铁甲关之间有一个地方叫红松岗，我打算在红松岗那个地方设下伏兵，趁着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援军已经到在这里的情况之下，我们在那设下伏兵，只要是有人把秦文焕引到红松岗，我们就可以把秦文焕给活捉。这件事你看如何？
3: 好计，好计，二路元帅，你这个计策如果一旦实施起来，十有八九就能把秦文焕逮住。
0: 本帅有一个难题呀，就是谁能把秦文焕引出来呢？
3: 对，这得派一个能人把他引出来。
0: 我们营中谁能去做这件事呢？
3: 您看着办吧。
0: 唐都尉，我听说唐都尉足智多谋啊，这次兴兵以来，唐都尉在军营之中出了不少的谋，画了不少的策，我看这件事就交给您来办吧。
3: 哎，那也行，不过交给我办是交给我办呢。元帅，这个秦文焕我听说可挺厉害呀，孟春达就那么大的本事都让他拿那金睛枣阳社里边毒钉子给钉上了，你说我要去我打不过他，他万一给我来一毒钉子，我要死在道上怎么办？
0: 不要紧啊，您可以想想办法，不跟他直接对面比上下论高低，我想凭您的智慧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办成。
3: 哎，好吧，唐铁牛心想，老四徐文彪在他营里头呢，招了大驸马了，冲着营救老四，我唐铁牛也得想想办法。
0: 元帅，
3: 我就接您这条命令，不过您得说好了，在红松岗设伏兵。
0: 对，你把秦文焕这要想办法引到红松岗就行。
3: 红松岗，明白了。林素娘布置完了之后了，大帐散去。一会儿的功夫，天大亮，
0: 唐铁牛就开始准备。唐铁牛一琢磨，我不能就这个样子穿着大宋的军衣到那去找秦文焕。
3: 唐铁牛脑子琢磨了半天，他换了一身便装，换完了便装之后，这铁棒槌在身后边挂好，打扮成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的样子，骑着一头驴。他从附近百姓家里买的这驴，为什么不骑马呢？他骑马呀，生怕别人的有感觉，怀疑他是宋军。
1: 骑着一头走驴，唐铁牛就直奔大营而来。

0: 那驴上就下来，牵着这驴到我这手，不慌不忙，尬悠尬悠往前就走，越走越近，把营门那门军就喊上了：“哎，站住！那小子干什么？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慢，慢，慢！请问这是安南国的大营吗？啊，你是谁？我是串亲戚的。
1: 串亲戚的？谁是你亲戚？
0: 我问你们这个大营里边有个叫秦文焕的吗？
1: 啊，有啊，怎么着？
0: 那秦文焕呢，他是我姑爷，我是他岳父。
1: 啊，这把营的门军仔细看了看汤铁牛，这小子是咱们驸马的岳父。不对呀，咱驸马的岳父就老王爷，怎么在这儿又冒出一岳父来？唐爷长得这模样啊，你也看不出他多大岁数来，说他30也行，说他40也行，就这么一个长青脸儿，所以说门军也看不出破绽来。瞅着唐铁牛半天没言语，真的假的？
0: 真的，我来看我姑爷来了，我闺女在家里边还等着他呢，你快点往里给我禀报。这话一说出来，把辕门的这些门军都纳闷啊，心想不对呀，秦文焕这是咱们家二驸马呀，这岳父那只能是咱们老王爷齐云呢，怎么这儿又冒出一岳父来呀？咱快点往里禀报。另一个门军就别瞎禀报，这个小子我看他遭合了不起碗，你看那脑袋长得像酱筷子似的，他说不定是怎么回事，还许到这儿秒着影子冒上官亲，咱得问问盘查盘查。对，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呀姓牛，叫牛唐。
1: 你叫牛唐？你什么地方的人？
2: 我是山后开州的。
1: 你说秦文焕是你的门婿，什么时候跟你的女儿结的婚？
2: 嗨，这话说的这2年前了，那阵儿他到我家里头了，他有了病了，我把他收留那儿，就在那儿看我女儿不错，我看他也不错，就拜堂成了亲了，就入洞房了。然后呢，他说要去入伍当兵，我就放他走了。这一走之后就音信皆无了，我女儿在家里边也想他呀，就老问我，我说他走了之后一点下落都没有，哪儿找的家？这不最近听说你们四国人马来围困铁甲关，有人都轰轰着说这安南国里边有一个驸马叫秦文焕。我一听怎么还有个驸马叫秦文焕呢，我说这是不是跟我那门婿重名啊？后来听人又讲看见他了，我们村里一个人看见他了，说就是那个秦文焕，没错。我一听这个呀，我女儿啊就哭起来了，在家里头哭了3天，眼睛哭得都肿了，就说这小子他丧了良心了，他见心忘旧，无论如何让我来看看。这不嘛，我凑了盘缠，骑着我们家这驴我就来了，我到底要见见这秦文焕，当面我得问问他，凭什么把我女儿扔家里边，他抱这另娶新欢？怎么着，那公主准说长得多漂亮吗？我女儿呢，在我们的村里周围附近80里也都是有名的美人，谁不知道人送外号赛天仙。
1: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2: 我女儿叫牛飞黄。
1: 他这一说这句话，两门军一听，什么牛飞黄？
2: 对，就像飞的那凤凰。你不信你问问秦文焕，一听牛飞黄他就知道。
1: 哦，我说咱得往里禀报啊，看来真有这么回事啊，你看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0: 对呀，
2: 咱们这个二驸马

0: 跟咱们二公主拜堂称亲也不过就是三个来月呗，两个多月呗。是啊，对，
1: 往里禀报。
0: 好，其中有一个门军转身慌忙忙往里禀报，另一个门军告诉你等着，等着我们给你往里禀报一声，如果我们这驸马老爷要是知道这件事的话，他就会出来见你。
2: 放心，他肯定知道。
0: 那报事的来到驸马的大帐，走进大帐之后，这功夫秦文焕正跟二公主在大帐里边坐着呢，在那闲聊呢。这个报事进来一看，报，启禀二驸马，有些事情得向您禀告。
1: 说，
0: 二驸马，这件事儿只能跟您一个人说。这个报事的还长了个心眼呢，他心里合计这事儿不能当着二公主说呀，这当着二公主一说，这二公主当时不就得炸了吗？肯定这个事儿是二驸马瞒着二公主了，人家里边还有个原配呀，现在原配他爹找来了，所以他这么一说呢，倒使二公主还有点犯疑心呢。二公主一看，什么事儿啊？得单独跟他说。二公主，这个事儿您听着没用，他是这个我们二驸马他老家那个亲戚要找他。
1: 秦文焕说什么亲戚？
2: 心想那你岳父，又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直砍。他是您的亲戚，那我跟您上外头了，我跟您禀报。
0: 二公主一听站起来，好吧，你跟他说吧。二公主一转身进了后帐。二公主进了后帐之后，秦文焕瞅这个报事的军卒，秦文焕眼睛一瞪，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到底是谁？二驸马，迎门外边来一个40上下岁的一个老头，他说是你老家的，是您岳父。啊，秦文焕一听胡说八道，哪来岳父啊？秦文焕当时眼珠子一立了，什么？我的岳父？
2: 是，您想想，他叫牛唐。
0: 牛唐？秦文焕心想，没听说有这么个牛唐。牛唐，对，他女儿在家里正等着您呢，人送外号赛天仙，叫牛飞黄。
1: 他一说这句话，秦文焕鼻子都快气歪了。
0: 秦文焕一听，牛飞黄，牛飞绿我也不认识。
2: 那您看，他就在营门口外边呢，他骑头驴来的，他非要见你。他说您忘恩负义，在那营门口那吵着把火的，我们那伙弟兄都听着了。秦文焕一听，这还了得吗？啊，
0: 我不管有这事儿没这事儿，这小子我得见见他。我要不见他，他在我大营附近成天吵吵，我是他的门婿。这要是二公主一知道了，我说不清道不明啊！啊，直接影响我们夫妻感情啊！
1: 秦文焕说：“好，给我备马再说。”
0: 是，有人到外边给秦文焕把这匹马就牵过来，金丁早央说在马鞍裘得胜钩上一挂，秦文焕搬鞍认凳上马之后，把这书手中一端。一催坐骑，投进来喽！
1: 哎，把那报事的赶忙就出了辕门。出辕门之后，哎，我告诉你啊，我们驸马来了，小心点儿。
2: 唐铁牛呢，在远处看着，
0: 一看犹大里边单人独骑出了一个人，唐铁牛料定他必须得一个人出来，因为何时这个事儿他不能带着一帮，带着一帮就扩大影响了。嘿，唐铁牛在这驴旁边一站。伸手摸了摸这屁股后的棒槌，一不慌二不忙，泰然自若，在这儿等着。秦文焕这匹马出了辕门之后，一眼就看见唐铁牛了。一瞧这家伙长得像地缸一样，在这嘎嘎悠悠站着。你是什么人？
2: 好啊好啊，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其实唐铁牛啊，他也不认秦文焕。他就通过那报事的一说，准知道这就是那二驸马。好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在我家里边出来之后，就把我家那门

0: 忘了。你忘了你在我们家里边住着，我一日三餐好饭好菜招待着你了啊！你出来之后要了几天饱饭就想扔棍子，你跑这儿当了驸马了。你当了驸马不要紧，你给我们爷们送个信儿啊，给我们爷们送个信儿，我让我的女儿好再找一家改嫁呀。你黑不说白不说就在这儿当这驸马，整天享清福，把我们爷俩扔那儿喝清风。我那女儿一听说你在这招了驸马，差点没悬梁上了吊。今天我到这儿找你来了，我问你姓秦的到底你是要哪个，你是要这新的还是要那旧的？你要是要这新的，你给我写一纸休书我带过去，你要是要那旧的，你就把这给我休了。唐铁牛这话一说，说的跟真事儿一样。秦文焕气得在马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你叫什么名字？
1: 牛唐。好嘛，刚几天把你老岳父叫什么都忘了，
0: 我不认识这牛唐。
1: 我女儿呢？牛飞黄呢？
0: 他这一比划，这牛飞黄，秦文焕一想，牛飞黄哪一个牛飞黄？
1: 牛飞黄我女儿白给你同床共枕了吗？啊，你没良心！
0: 秦文焕说：“你跑这冒认官亲，
1: 谁说的？哈，你说我冒认官亲，我冒认你这个官亲有什么用？哈，你今天如果说跟我说这样的话，咱们就没有别的话可讲了。”
0: 唐铁牛一伸手，噔，把铁棒子摘下来，当当当当。
1: 来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子得跟我耍驴，你耍驴不要紧。我把我这锤斧棒槌带来了，我就拿这棒槌我敲你个兔崽子。
0: 秦文焕哪受得了这个，他往前一催马一摆槊，呜，照着唐铁牛就是一槊。唐铁牛一看这槊奔顶梁一来，他往旁边一闪身开，啪，铁棒子往外一架，唐铁牛噔蹦一蹦噔，正骑那驴上，他一裸这缰绳拽走。这匹驴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就走了。唐铁牛骑驴这么一走啊，秦文焕想催马要追，但是秦文焕又一琢磨，我这一槊把他打跑了也就得了，说不定这小子有点疯魔病，听见我这么个秦文焕是二驸马跑这犯疯病来了，我别追他了，走了之后他再不来就得了。他刚想到这儿，唐铁牛这驴已经跑出去一箭多地了。唐铁牛把这驴带住，回头一看，
1: 小子你等着，我回去把我闺女就领来，一块儿找你那二公主，咱们当面鼓对面锣把事儿说清楚。
0: 秦文焕一听他还没完呢，他要把他闺女领来，
1: 甭问了，要把那牛飞黄领来呀。秦文焕心想，那牛飞黄说不定是什么模样呢，干脆吧，我得把这小子捉住，捉住之后我非得给他严刑拷问，我问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秦文焕一催马就撵下来了。秦文焕往下这么一撵，唐铁牛在头前紧催这头驴，那驴能有马跑得快吗？这马眼瞅着就追上。唐铁牛看了看两旁边都是树林子，唐铁牛又打这驴上扔，嘣一下子就蹦下来，蹦下来之后就钻了树林子。这一钻树林子，秦文焕一带马的缰绳就进了树林子。这马一进树林子行动就不方便了，他跑不起来，树林子里边杂树棵子，粗的细的树都有。唐铁牛又打树林子里边扔蹦窜这扔蹦蹦那，这秦文焕骑着马又打树林子里边拐弯抹角就追唐铁牛，速度两人几乎是相等。唐铁牛那蹦的也不慢呢，他蹿高蹦矮，唐铁牛按照自己所熟悉的刚打听完了的那个红松岗方向就来了。唐铁牛跑着跑着就来到了红松岗，当来到红松岗的时候，唐铁牛扭向回头一看，秦文焕随后边这马就追上来，一点没落后。秦文焕两个眼珠子紧紧盯着唐铁牛的身影，心想这小子我非把他抓住不可。当他来到红松岗这儿，唐铁牛往四围观瞧， 哎呀，元帅说这儿有伏兵啊，这伏兵怎么也没有啊？唐铁牛就喊了一嗓子，哎，天子，我来了，这秦文焕我给领来了，元帅，伏兵啊。他喊了几声伏兵，只听见周围有回声，哎，他奶奶个孙子的，这没有伏兵啊，这要没有伏兵就剩我自个儿一个人，我把他领这儿来，我这不找死吗？啊，元帅，这可不行，这么闹啊。一看秦文焕又追进来，唐铁牛扔蹦扔蹦穿着素林子又往前跑。怎么回事啊？唐铁牛光顾打听这红松岗了，也怪元帅林素娘没问清楚，感情附近地面有红松岗，这红松岗有东红松岗有西红松岗，元帅没问明白东西，就说红松岗，唐铁牛打听的是东红松岗，元帅埋伏的是西红松岗，伏兵在那设下了，根本那边没人，唐铁牛串这儿来了。这些的唐铁牛可脑门的真见汗，一看秦文焕在后边就撵上来，距离越来越近了，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咱们俩就打起来了，扔蹦扔蹦扔蹦，他窜着窜着，秦文焕也从马上跳下来。秦文焕提着金钉扫阳槊，又在树棵子上别找他，追着追着，俩人对了面，站住，我问你，你究竟受谁的派遣，到大营之中，你编出一套谎言，污蔑你家驸马。谁的派遣也没派遣，这就是真事。呵，你还真事，你看你说，呜一说砸下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唐铁牛老关注他那金钉枣阳说那头，因为他听孟春达说了，这个人的金钉枣阳说那头上能往外打毒药钉，唐铁牛想，我不能跟他打呀，打着打着他现在恨我恨得要死啊，他要三五着两五着崩给我来一毒药钉，在这要给我钉上中了毒，我跑不回营，我就得死了半道上。所以唐铁牛打了两下，一转身就嘟嘟嘟嘟又跑，秦文焕随后又追。秦文焕把马撇下了，这个速度比唐铁牛可略显得慢了一点，一个是他论跑他跑不过唐铁牛，再者说呢，他盔甲在身还不太方便。唐铁牛顺着这个树林跑来跑去，一看前面有一个小土丘，他绕过了小土丘以后，一看那边有两个老道，一老一小，这俩老道正坐在那儿啊闲谈呢。唐铁牛扔扔跑这来，道爷，待会儿有人要问我跑哪去了，你就给我往那边指，就说往那边跑了啊，我谢谢您。这个老老道一看，哦，我知道了。唐铁牛一转身扔蹦，他蹦树上去了，蹦到树上又打树上往下浮身观瞧，这功夫就把秦文焕噔噔噔跑过来了，哎，我问你，刚才那矬子跑哪去了？老道一抬头，那不在树上呢吗？唐铁牛一听，喂，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唐铁牛被秦文焕追到了红松岗树林之中，无处逃奔了。唐铁牛往前正走着，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有两个老道，一老一小。瞧这个意思啊，这俩老道是长途跋涉走到这儿累了，在这儿休息。唐铁牛就告诉这俩老道，后边有人追我，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们就告诉他上那边去了。俩老道一点头，唐铁牛一转身的上了树了。一会儿的功夫，这秦文焕提着金顶枣杨树就追过来。哎，我问你们两个，刚才有一个矬小子从这儿过去了吗？老道说啊，在树上呢。唐铁牛一听，嘿，这老道你可真够坏的啊，刚才我那么嘱咐你，你不那么说，你给我点出来了。这个功夫，秦文焕才来得及仔细看了看这两个道长，一瞧这个老老道头上挽着牛心发卷，别着珠簪，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水火丝绦，足蹬水袜云鞋，一部花白的胡须，长得是慈眉善目，高鼻梁，薄嘴唇，看上去就是一个有道行的仙风道骨这么一位长者。可是秦文焕一看这个老道，他当时就愣了。怎么愣了？他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道正是他的师父。
6: 哎呦，老恩师，是您来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徒儿给师父见礼，扑通，
1: 秦文焕就跪下。秦文焕这一跪下，就看这道长瞧了瞧秦文焕。秦文焕，没想到你我师徒二人能在此处相见呐！我问你，下山之后，我曾经再三的嘱咐你，让你到了宋营混个一官半职的，就给我带一封书信来。你下山这么久了，怎么一封信也没给我写来呀？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6: 秦文焕听到这里，他眼睛一转，老师，我已经到了宋营了，我在宋营混了一个小官职，我觉得没有脸面给老师写信，我想等着混出点眉目来，我再给您写信。
1: 秦文焕，你说这句话，唐铁牛在那树上就听见了。唐铁牛在树上一听，心想，你胡说八道，你怎么到了宋营了？你投降到了安南国去招二驸马了？啊，看来他师父让他投奔宋营，他投了安南国了。唐铁牛在树上就喊了一嗓子，不对，这小子是安南国的二驸马。他一说这句话，这道长一抬头，哎，这位朋友你请下来吧。唐铁牛说：“请下去就请下去，扔灯。”他由打这树上一纵身就跳下来，拽拽的来到秦文焕的跟前。这功夫，秦文焕这气呀！他一看唐铁牛奔他跟前走过来了，秦文焕手中把这金睛枣阳树一涮，好啊，牛唐，你在这里看书！他摆槊往下就砸，摆槊往下一砸，就跟我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就看这老道一扬手，慢，小冤家，你且慢动手，把这件事情跟我说清楚之后，你再动手。
6: 师父，
1: 别跟他胡说八道。你把那树

给我立在旁边，你跟我讲，到底你是投了宋营了，你还是投了安南国了？唐铁牛说，他投了安南国了，他是安南国的二驸马，他叫钱文焕。没错，我是大宋营里的，我是唐都尉，谁不知道？嗯，钱文焕一听，怎么他是唐都尉，不是牛唐啊？这小子冒充是我岳父啊！秦文焕瞅着唐铁牛，当时一惊，但是他没工夫对付唐铁牛了，因为他老师在这接二连三地逼问他：“师父，哎，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徒儿我愧对师父对我的教诲。下山之后，我在半路上碰见了安南国的二公主，这二公主打猎迷了山了，我跟她一起从这崇山峻岭里边走出来之后，二公主把我就带到他们的联营之内，二公主对我有情有义，最后呢她跟国王就说了，招我为二驸马。当时我也曾想过师父对我的教导，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也没法推脱，故此呢我就在这安南国大营之中被招为二驸马了。师父，我万万没有想到您能来，如果您不来的话，我想过一段时间我跟这二公主跟这国王说明真情实话，我就辞别了他们，我再投奔宋营。这老道一听，当时这脸就沉起来，什么？你辞别了他们再投奔宋营？你都招了二驸马了，你还能走得了吗？啊，小冤家，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呐！果然不出为师胸中所料啊，你这个东西上山之后从小到大，我断定你这性格上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哼，你这个小子就是胸无主见，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有人要说你头疼，你马上就捂脑袋；有人要说你腿瘸，你马上走路就踮脚。正因为我看你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你下山的时候，为师我再三的嘱咐你，让你下山投奔宋营，而且给我捎回一封信来。为什么让你给我捎回信来，你知道吗？就是我怕你在路上听了坏人的唆使，改变了初衷。如今看来，果然按我说的这话来了。奴才，你从这么高上山呢、啊、我把你一点一点的拉巴长大成人，你现在长成一个汉子了。嗯，十八般武艺是我教给你的，从小我摆了你，弯腰踢腿，拿顶下叉，一招一式都是我亲手所教。我为什么呀？啊，因为你是名将之后，你是霹雳火秦明的儿子，我不断地向你讲你爹这一生干了些什么事情，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是为了让你长大之后继承你爹的遗志，给你们老秦家光宗越族。嗯，我让你投奔大宋，你投奔了安南国了啊，结果你招了驸马了，你辜负了为师我这一片苦心，我看你像条龙，结果你是条虫，我看你像只虎，结果你是条狼，我看你像颗星，结果你是一盏灯，我看你像棵松，结果你是根葱，我让你先立业后成家，结果你是先成家后立业，我让你投军报国，结果你是投敌叛国。我的热血变凉了，我的这番心肠白费了。小冤家，你这个畜生，既然这些年来我对你身上所下的功夫都已经白搭了，现在我要把赋予你身上的这些功夫我全都收回来。徒儿，两家伙，他喊了喊旁边那个小老道，他一喊徒儿，旁边那个小老道一伸手，由打身背后蹭。

0: 瞪出来一条十八节赶山鞭。小老道瞪鞭，这老老道没有兵器，看出来这老老道是真急了。这老道一转身就学么东西，哎，老道一看呢，这叫红松岗，很多红松，有一个大松树杈子怎么有这么粗？这老道一搬这个松树杈子，右手这个掌一亮，咔，就把这松树给砍断了。砍断之后，这松树杈子前面有小杈，咔咔咔咔，就拿手愣给砍光了。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俩眼直发直，哎呦！唐铁牛心想：这老道这是手吗？这是斧子，他这手怎么这么厉害？咔咔咔，最后手中拿着一条松杖。冤家，今天我就在这里立立我的门规，我把你身上这身武艺要收回来。老道说：收回来，那是一种什么寓意？意思就是我今天要了你的命，要了你的命，你这个武艺就等于没有了，不存在了，所以说要把武艺收回来。这老道一瞪眼睛，把这松杖手中一擎，旁边的小老道把这赶山鞭那么一拿，别说这秦门焕真害怕。秦门焕咣啷一下子把金顶枣阳说往地下一放，扑通就跪在这儿：师父，师父您饶命，千错万错都是弟子我一人之错，师父从现在开始我听您的，我听您的吩咐，您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让我上东我不上西，您让我打狗我不骂鸡，这还不行吗？师父您饶命。说完这句话，这秦文焕蹦蹦蹦往地一个劲儿直磕头。秦文焕虽然往地下磕头，这老道那个脸色还没变过来。老道把这松杖手中一拿：冤家，你站起来，把你的金顶枣阳槊拿着，你跟你师父在这较量较量。师父我不敢，我不敢跟您较量。你不敢，你要不敢，师父我可就不攻了。说着话，这老道一摆这松杖，真要往下打。唐铁牛在旁边一看：慢慢慢！唐铁牛一下子跑到他师徒俩当家来了，一声：大爷大爷大爷，您息怒，您息怒，一别着急，二别上火，我看出来了，您呢是教了这么一个忤逆之徒啊。话又说回来了，您别说教徒弟呀，就是养儿子，他还有好的还有坏的呢，对不对？这个小子说实在的，他真不是东西，可有一样，他还有一身好功夫。这身好功夫跟谁学的？是跟您学的。您真要是一着急一生气，帮这一棍子把他歇死这儿，您那功夫不也白搭了吗？他现在有悔过自新之意。大爷，您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您这出家之人都讲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现在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您把这个心胸放宽一点，干脆就饶恕他这一回吧。他违背了师命，只要是再按着师父所指的道路重新走，那也可以。大爷怎么样，把这面子给我了，算我给他讲一个人情。您看我这人多宽容多大度，实际他今天滴落着金顶枣阳说是找我的，他要是追上我就能把我揍死。现在呢，您要管教他，我还给他讲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时您就分清楚了，对不对？唐铁牛这一番话说完之后，老道这气儿还真消了点儿。秦文焕，听见没有？你听见宋营这位将军说的什么没有？秦文焕肚子里这气，心想：师父你哪知道，没有再比这小子坏的了，我现在才明白，感情他是宋营中的一个将军，他跑那儿愣说是我岳父，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前妻，是他的女儿，叫什么牛飞黄。他这些话可没跟您说呀，但是这一阵儿秦文焕无暇辩解。哎，师父，是是是，这位唐将军，一片好心，今天这个脸我就给了他了，你给我站起来。哎，好。秦文焕站起来， 师父，您还生气吗？生气不生气，得看你怎么做。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1: 师父，我打算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听您的。您说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你要听我的。好，这位唐将军，他听我的，我听你的。
2: 秦文焕一听，嘿，你要听他的呢，好得了吗？但是秦文焕没办法。唐铁牛一听，啊，哎，您听我的，我看这个事儿就得这么的了。您既然是已经下山来找这徒弟来了，来给他归置正路，这样呢，您就让他跟我一块儿到我们大宋营中去见我们的二路元帅林素娘，在我们二路元帅面前呢请个座，然后呢向我们二路元帅表示他到反敌营，帮着我们把这安南国国王给劝降了，让他别再跟那个交趾国的国王在一起干了。这样的话，当我们攻城之时，他们就跟他们不是一事了。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算是蒋公折罪。大爷，您看这怎么样？
0: 老大说好。秦文焕，就这样，你愿不愿意？
2: 秦文焕心想，这合着就是把我抓俘虏了。好吧，老师，我听您的。
0: 好，这位唐将军，你领着他就回你们宋营吧，我回山了。
2: 唐铁牛说，别，大爷，这事可不能那么简单，您这徒弟呀，你讲话了，朝三暮四，他一会儿一变，您在这儿的功夫，您看他百依百顺，如果您要回来山了，让他跟我一块儿这一道走奔我们宋营，说不定走半道他就变主意了，他一变主意，再拿着金钉打样说再跟我干起来，我还打不过他，我哪找您去啊？您呐，救人救个活，害人害个死，既然是管这个事儿了，您就一管到底，干脆吧，您跟我们一块儿来趟宋营，一直把他押送到我们元帅大战跟前，把事情交代明白了，您再走，这也不迟。
0: 老道一听，好，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秦文焕，如此说来，你跟我走吧。
1: 哎，师父，我那马还在外边拴着呢。
0: 把那马解下来。
2: 哎，秦文焕来到树林边上，把自个儿那匹马解下来了，把这金顶枣阳树往马鞍桥德胜沟上一挂，裸着丝缰顺着大道往前走了两步，回头一瞧，就看老道跟这小老道再加唐铁牛三个人在他身后跟着。秦文焕在前面走着，自个儿心里想啊，现在呀，我成罪犯了，后边这三位合着是借差。
0: 唐铁牛这阵得意，一边走着看了看这老道。
2: 唐铁牛说，大爷，刚才我让他撵得我心慌意乱的，爬到树上跳下来，急于想把他先逮住，忘了请问道爷，您贵姓高明啊？您道号上下怎么称呼？
0: 老道一边走这边回答，贫道出家在神农山海云观，我俗家姓于，名静，字子安，人称我金乌道长。
2: 哦，久仰久仰，金乌道长于静于子安，哎呀，好雅致的一个名字。大爷，我就看您刚才那两下子，您这武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了。
0: 哎，
2: 路无尽石，山无绝顶啊，这武功怎么能说登峰造极呢？不，我就看您刚才砍这么粗那大松树枝子，您拿这手咔嚓下就切下来了，比那斧子还快呢，您说这不是功夫到家了吗？
0: 老道说，这也算不得什么功夫，
2: 我那个山上啊没有几把斧子，有时候上山砍柴火就忘了带了，忘了带斧子呢，我就拿手慢慢砍，开始砍那细的，后来我就砍粗的，砍着砍着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0: 不对，您这是谦虚，那玩意就没事练着就砍成这样了，您是真正有

0: 内气功，我有功夫的话我非得跟您学学这个不行？
1: 好啊，你要愿意学就跟我上山上出家去。
0: 啊，还得出家呀？那咱们再研究研究吧。大爷，您这徒弟教了多长时间？
1: 不要提他了，一提他我这心里边就有气。
0: 好，唐铁牛跟这个于静于子安一边说着一边奔连营方向走。走着这唐铁牛就问着旁边那位小老道是谁呢？于静于子安就说了，这是我的一个小徒弟，跟这秦文焕应该说是师兄弟，他还没出师。
2: 哦，
0: 这位小道长他将来也得下山吗？
1: 那我就看情况了。
2: 他们说着就到了宋营，这个宋营里边可乱了套了。
0: 怎么回事呢？原定的这个二路元帅林宋娘是在这红松岗设下伏兵来捉拿秦文焕，这个东西红松岗没分开，他伏兵设在东红松岗，这唐铁牛稀里糊涂的跑到那西红松岗去了，西红松岗一个人没有，所以东红松岗这设下伏兵等人不来。元帅林宋娘等了很久，唐铁牛没到，这林宋娘就纳闷了，这唐铁牛哪儿去了？是不是吸引敌人没能得手，让敌人把他给抓住了？于是林宋娘马上吩咐陈清秋，你带着十几名宋军去查看唐铁牛的动静。这陈清秋领着十几名宋军就奔着安南国那大营就去了，在营门外边远处转了一圈，一看一点动静没有就回来了。当他们回来向林宋娘一禀报的时候，林宋娘也犯了难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呢？万般无奈只好收兵，人马由打这东红松岗就撤回来了。撤回到中军大帐之后，林宋娘跟手底下众位将官正议论，说你们猜测一下这唐都尉能跑哪儿去呢？大伙谁也猜不出来，说唐都尉那是精明人呐，一向是足智多谋啊，他遇见很多险情都是逢凶化吉，今天难道说还能有个三长两短吗？旁边孟春达着急了，这孟春达呀受那个毒药伤刚好。孟春达说，那我师父没了不行啊，你们要不找那我找去，我得跟我师父学那吹气儿，还没教给我呢。这个功夫正在元帅众将都在犯难的时刻，唐铁牛回来了。他来到辕门外，进来之后来到中军大帐的帐门外，告诉两位老道，你们呢看着秦文焕在这稍等，我到里边去禀报一声。唐铁牛大摇大摆走进了中军帐，他往中军帐里边这么一走，大家伙为他正着急呢，一看这位不慌不忙迈着四方步，撇着胸脯撇着拉嘴就进来了。林宋娘一看，唐都尉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诸位都挺好的啊。
0: 林宋娘一看，唐都尉你上哪儿去了？
3: 我抓秦文焕去了。
0: 你抓秦文焕去了？我不让你把他引到红松岗吗？
3: 是啊，我引到红松岗，你们都上哪儿去了？
0: 林宋娘说，我们一直在那儿埋伏着呢。
3: 我怎么一个人没看着啊？我喊了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
0: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五条，省社区的市县应当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推进机制，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社区的市县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加强矛盾纠纷研判预警，督促指导重大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各方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

0: 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空庭高楼月，非富三五元，何须照床里终是一人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咱们来一起收听的，这是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一段珍珠山，也是相当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9: 你看今天这个节目啊，
4: 哎，
9: 虽然说都是相声啊，它的形式不同啊，表演的方法也不同。
4: 哎，
9: 相声呢，它里边也是有说有唱，
4: 说学逗唱嘛。
9: 尤其我是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4: 哎，我也说不好，
9: 客气，白全福。
4: 哎，
9: 啊，您在那会儿我就常听您。
4: 是，
9: 提起白全福呢，那可以说是，啊，威名远震
4: 啊。是是是，
9: 好啊，我就常听您。最近呢，我的工作也比较忙，您的事儿呢也比较多。最近咱们就总没联系了。
4: 老不常见，
9: 老不常见。
4: 是，
9: 本应当在春节的时候啊，我还要到您家给您拜年去呢。
4: 啊、
9: 也没去。
4: 那我可不敢当，
9: 这您还得原谅。
4: 是是，
9: 事情太忙。我知道的这个人，我们由小一块长起来的。你有个什么这个，年了节了要不到家去一趟，他心里还不满意。我这知性者同济，
4: 这也没这个。
9: 您得原谅，您得原谅。
4: 您可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9: 另外呢，这个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我要补个礼儿
4: 啊、哦！哎，
9: 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4: 节、哦、也过了，
9: 咱们是晚年。
4: 不，
9: 办个晚年。
4: 不。
9: 另外呢，您这人我知道，给您拜年鞠躬啊，您还不满意，您还是希望老礼儿得磕头
4: 啊、哦！不，
9: 对不对？
4: 话到你到就完了，
9: 完了，咱
4: 就
9: 这
4: 过去，
9: 不就这儿了？
4: 干嘛去呢？
9: 拜个晚年。
4: 那我可不能，
9: 您得原谅。
4: 不敢当，不，
9: 干嘛？
4: 您这怎么意思？
9: 不，
4: 干嘛？
9: 那我给您磕头。
4: 是不合适，你合适了，我不合适啊。
9: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你这
4: 我这客气啊？你碰我一头，像话吗？
9: 既然这样了，你说你这个，既然这样，能让你白磕吗？对不对？你来俩压岁钱吧。
4: 我40多还要压岁钱呢。完了，多少钱了？
9: 不要了，
4: 多少钱啊？要。
9: 既然说出来了，能不
4: 能？刚才你就碰一头了。
9: 这
4: 多少钱？
9: 这多了没有？少来，5块，
4: 5毛我都要，
9: 是不是？
4: 你这人头我知道。我旧货下了，5毛我都要。
9: 哎，我皮包哪儿去了啊？
4: 刚一来你皮包没了。
9: 不是真的啊，真的我皮包没了啊。别闹啊。
4: 别闹，这没这么闹着玩的，我告诉你啊。别闹。
9: 那你给我。亲老这么照着玩吗？包皮包皮啊？
4: 谁拿你皮包了？
9: 你不带出来了？
4: 行了，我您干嘛呀？
9: 我这痒痒挠呢，
4: 反痒了。有像您这么拐的吗？谁都这么拐呀、啊？谁像您合适？怎么着？这是有这么拐的？
9: 不是我可记得我带皮包了。记得
4: 你哪有那个呀？
9: 不是记得在了。少来，
4: 真快啊！
9: 怎么了？
4: 这是我的4块钱，
9: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你这么过来，我受不了，哪儿过来？
2: 这是明天我的房钱，
4: 房四块，两块就行了，
2: 一块也不成。您
4: 各位，您这批我可留点神啊，
2: 我出点意。
4: 您过来点，咱俩划个界限。
9: 哪儿的事儿？给你五块钱，哪儿的事儿啊？
4: 我跟你要了，是吧？
9: 不是，我就是我觉得呀，
4: 嗯，
9: 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呀，你也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说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们也没正经的。啊，
4: 谁告诉你的？
9: 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也不懂。
4: 我不懂。
9: 真正咱俩是稳稳当当站在这儿聊聊，谈谈文学的理论，戏曲的常识，研究研究咱们啊祖国的一些个民间艺术，也怕您谈不出来。
4: 哎呀，我怕您不懂。
9: 不懂？
4: 怕您不懂。
9: 你说这文学作品戏曲的东西，你说什么戏咱研究研究。
4: 甭研究，说学逗唱这四字你随便挑。
9: 唱，
4: 嗯，
9: 你都会什么？
4: 唱的很多了。
9: 嗯，
4: 昆高腔、大鼓、小曲、评戏、京剧、越剧、绍兴戏、花鼓，你听什么呀？各个剧种我都爱听，我全会。
9: 说话，您说话就说话，您干嘛这模样？
4: 模样怎么了？
9: 鸳鸯乱点头呢，还跟我这儿
4: 吹打拉弹
9: 全行。
4: 哎，
9: 评戏啊，甭提评戏，你别的戏我不敢说，评戏呀、啊，跟你讲，我这是发行。
4: 您这发行啊？
9: 这肚子没别的，
4: 怎么了？
9: 全是评戏。你像这些个著名评戏演员，谢灵霞。辛翠霞，
4: 嗯，
9: 雷小军，小白玉霜，金凤霞等等的，经常找我研究，
4: 啊，
9: 经常找我联系，啊，
4: 找您联系。
9: 你这知道咱这评戏怎么样了？
4: 您认识我吗？
9: 你不是说相声白宣福吗？
4: 说相声，
9: 嗯，
4: 我是后学的，我学这是评戏有门里出身，亲传。
9: 跟谁学的呀？
4: 跟我姐姐。
9: 哪位？
4: 白玉霜。
9: 哎呦，闻名全国呀。
4: 哎，
9: 老演员。白玉霜。
4: 对了，
9: 那是您姐姐。一直都不知道，你现在才知道。您叫什么？
4: 我叫黑姨子。
2: 黑姨子挨得上。
4: 白玉霜的腔调我可满城
9: 满会
4: 满会。
9: 今儿这么着，
4: 哎，
9: 今儿咱俩人也别，你也别吹，我也别吹，
4: 哎，
9: 别开生面，京剧梆子咱们都不唱了。
4: 好了，
9: 今儿咱俩唱出评戏怎么样？
4: 好啊，
9: 你瞧，你挑一出戏，
4: 您唱哪功呢？
9: 旦角。
4: 旦角，
9: 当然了，评戏旦角为主嘛。
4: 好，咱们二个唱回啊，卖油郎独占花魁女。
9: 那戏多俗啊，那多俗啊，那咱甭唱，没意思。
4: 金鼓七关摘下一段来，杜十娘。
9: 杜十娘那仙灵侠常唱，咱不唱。
4: 哎，咱们唱这出珍珠汗衫。
9: 珍珠汗衫，
4: 哎，
9: 好好，
4: 怎么样？
9: 我来那汗衫。
4: 我来那裤衩。
9: 我对付那双袜子。
4: 我来那胶皮鞋子。
9: 孩子得你抱着，对不对？
4: 孩子我抱着。咱俩是干嘛？离婚的是怎么的？分家呢？珍珠汗衫这剧名
9: 我懂啊，这我再不懂得了，跟你开个玩笑。珍珠汗衫这在评戏里的来说很精彩的一出戏。
4: 哎，
9: 不过这个戏也就是时间长点，
4: 这就是
9: 人也比较多
4: 啊，
9: 咱两个人呢赶不过来。
4: 唱全了那是赶不过来。
9: 唱哪点？
4: 唱中间这点戏胡。
9: 什么地方呢？
4: 蒋兴哥打死人命，老爷问案里点退堂，见着太太托人情，就这一点戏胡。
9: 哦，就打老爷退堂上。
4: 哎，
9: 一直的见太太，
4: 对，
9: 给托人情。
4: 嗯，
9: 这点又是戏胡，人又少。
4: 好
9: 好，就来这点。谁来这老爷？
4: 我去那老爷，那县长。你去县长。
9: 老爷。
4: 嗯，
9: 我呢？
4: 你去王三巧。
9: 咱俩什么关系？
4: 好嘛，连这剧情他都不明白，咱俩是两口子。我是你丈夫。
2: 你是我媳妇儿。
1: 你这什么情？这什么模样？这是
2: 怎么了？
1: 这你有什么高兴的？有什么乐的？咱可说明白了，咱这逢场作戏，这别拿这开玩笑。就这一会儿，
2: 多新鲜呢！
1: 哎，对了，你这就这一会儿演戏，你这人态度就可气。我告诉你，
2: 你以为呢？
1: 你这你别老这个到私下里拿这开玩笑，这没意思了。就这一会儿，一辈子这不行，你这
2: 一辈子，
1: 这
2: 你倒乐意了，
1: 嗯。
2: 我没法报户口啊，
1: 逢场作戏就这一会儿。
2: 当然了，
1: 咱们就打老爷退堂见太太这点事儿、
2: 哎、
1: 最好咱们带点动作，
2: 身段
1: 有身段有动作你比较好啊。
2: 哎，说的半口搭的。
1: 这个桌子头了呢，代表就是前台。
2: 对，
1: 桌子后头代表就是后台。
2: 不错，
1: 是吧？
2: 嗯，您还得倒着倒着。
1: 当然了，您要我去这个夫人嘛，知县的这夫人我也得化化妆。
2: 哎，
1: 你虽然说咱们今儿个没有什么服装什么这个头面什么的，咱们这简单，
2: 哎，
1: 包上就行了，给记上。
2: 好，
1: 这怎么跑上边来了？这个
2: 您这好有一比呀、啊、
1: 比什么呀？
2: 水仙花没开。
1: 怎么讲？
2: 独头蒜。
1: 整个鼻涕，这是
2: 您这个，您当这水袖。
1: 水袖，
2: 哎，
1: 有时候也可以当手绢。
2: 对，挺满齐。
1: 请在后台吧。桌子后头就是后台。
2: 当然了，
1: 桌子前头就是全台。
2: 对，
1: 行，
2: 这场是您先上。
1: 我上。
2: 哎，您叫板。
1: 谁打家伙呀？
2: 我打家伙呀。
1: 您给打家伙了
2: 啊？
1: 你上是我打家伙。
2: 对，
1: 行，
2: 就来，
1: 我上了啊。
2: 干嘛？你这轰羊的似的。
1: 是不是这嗓子今儿怎么样？
2: 弹错弹错。
1: 嗯，准备啊，上了啊。
2: 馄饨，馄饨，还片汤呢。
1: 片汤
2: 来。
1: 你不让我说串汤吗？
2: 就是咳嗽一声。
3: 二哈。
1: 哎呦，谁踩您脖子了？
2: 我这叫唤呢。
1: 这模样什么味道？能没点干劲吗？空着嗓子。
3: 安顿
2: 太太令定凯。
1: 你家词儿也忘了，对吧？
2: 头戴呀、啊、头戴。
1: 这戏老没唱，你甭全提，只要提个俩字，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
2: 来吧，
1: 头戴，
2: 哎，
3: 恩团
2: 台台令定台，
3: 头戴珍珠翡翠，
2: 就您这脑袋呀、啊，这珍珠翡翠、啊，
1: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带往哪儿签呢？
2: 就是，
3: 身穿绫罗缎衫。是奴换代在县衙，一世富贵荣。
1: 怎么了？动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不行，插线，插线，不行，不行，动不了，动，搬椅子，搬椅子，不行，不行，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2: 我说您不成啊，关
1: 了，关了，老没唱了，关了，关了。那儿干嘛？这儿岔气儿，您知道吗？
2: 哎哎，走走走走，哎，
1: 我们推着推着，后头后头，
2: 哎，
1: 这都来了，这都来了，哎，好，这也来了，哎，好，好，不错。
3: 再见，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1: 很忙很忙。
2: 您觉得怎么样？
1: 等一会儿再给我修一脚就行了。
2: 修。我这给你放睡呢。像话，
1: 有点意思，再来，再来，再来，
2: 甭来了，你不差气儿了吗？该哒哒哒哒哒哒哒，该
3: 奴家王三姐，
2: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1: 王三姐吗？
2: 那王三姐呀，那是武家坡了，那是王宝钏。
1: 哦，
3: 奴家王宝春。

0: 是像话吗？
1: 我谁呀？
0: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如为妻。
1: 我那也乱了。
0: 王三巧，
1: 什么事儿？
0: 你就是，
1: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奴家王三巧，
0: 对，
1: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0: 你敢丫鬟？
1: 我还得赶丫鬟，
0: 在屋子里头呢。
1: 哦，伺候太太，茶水伺候。是太太，
0: 忙。老爷回府，
1: 老爷回府，看，去。对了，你们，我看这么些评戏了，没有一位这么亮相的。你这哪是老爷呀？整个的耗子，你这是。
0: 这老爷退了堂，生着气的。
1: 哦，
0: 看不起你，
1: 生气。哦，生气了。
0: 哎，打家伙！
1: 我以为呀，您是算那窝头剃的。
0: 我还是耗子，打家伙！
1: 这。
0: 做官不给民出力，光吃大块烤山芋。
1: 我人这个这珍珠山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
0: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1: 老爷，
0: 啊丫鬟，
1: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
0: 老爷，我这怎么意思？
1: 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0: 啊？家规就这么样，看，知道这家规，
1: 嗯，
0: 不知道你打乒乓球似的。丫鬟，
1: 老爷，
0: 回禀你家太太知道，就说你老爷退一堂
1: 啊。回禀太太，老爷退堂。哦，带我出去迎接就是。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1: 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1: 老爷，哟，老爷回来了。
0: 哎，家规，亲热，
1: 该亲热了。两口子感情好，
0: 我们这两口子感情太好了。
1: 怎么呢？
0: 见面就开火。
1: 来请
0: 太太，老爷，太太请坐。
1: 老爷请坐。啊，老爷，
0: 老爷呀，
1: 你叫老爷，我告诉你吧，
0: 莫一次啊，不要那么沉着，一点劲儿，老爷，
1: 老爷
0: 啊，太太，
1: 每日退堂甚早，今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得退堂？
0: 方才真要退堂，忽然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人，打死买纸包的客人一案。
1: 哪里的人士？
0: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1: 他叫何名？
0: 他叫温罗德。
1: 多大岁数？
0: 二十多岁吧。
1: 呀，
0: 拉弦。
1: 当的当，当的啷当啷当啷当啷当。不是你这弦什么味儿？这
0: 我这呼呼反潮了，
1: 反潮你考考。
0: 当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1: 不知道这弦有多大，这儿能看见。
0: 大呼大呼，
1: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诺。

0: 名字就叫江西哥，当当当当。
1: 这一惊一乍受不了这个，
2: 这兜签
1: 儿，兜签
2: 儿，那谁受得了这个？
1: 进去吓我一跳这。
0: 他因何呀？等来到此，身上好汉货，可怜他呀！

0: 山玉撑的。
1: 唐海提骆驼儿子，你别念别色，莫非你与骆驼有瓜葛不成？
2: 说要瓜葛，但得要瓜葛。我
1: 接替儿子呢。
0: 你叫那机器人，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说你干嘛呢？
1: 快板，
0: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慢一点。你说谁嘴这么快跟这板？
2: 那本是贴身
1: 哥里个浪红袍的哥哥，此言他也，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2: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1: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真乃气之死。
0: 你干嘛去？
1: 你给打饭炮了？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0: 我怎么着？
1: 你这点得央着我，一大段唱，
0: 这点瞧我的吧。
1: 哎，
0: 央你了。
1: 对了，
2: 罢了，我的好心的老爷呀。
0: 这没调儿，这个
1: 您错背了，没法了，没调儿。
2: 当滴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1: 啷啷啷啷啷
0: 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1: 哎呀，来点水呢，
0: 来点水呀、
1: 啊！喂，还有打字上来的吗？你
2: 还挡着呢？
1: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
0: 他不是干这个的，
1: 干嘛的？
0: 这小白楼擦皮鞋。
2: 当拉住了啊，好啊，秀我连襟。
1: 没有，这是嘲笑我们这儿
0: 吗？那哪有呢？
1: 这不嘲笑我们这儿。我受不了你，科长。
2: 我连。老爷，老爷，都来呀！看那钱呀！

0: 姐，倘若是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公带来了，妾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着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珍珠山，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说的笑口常开，文字游戏类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哎呀，观众朋友真热情。
6: 可不嘛，
5: 大家都喜欢相声。
6: 都喜欢。
5: 更具体的说吧，
6: 啊，
5: 老观众啊都是内行。
6: 可不嘛，
5: 经常来我们相声会馆，
6: 是
5: 来这个看看演出。
6: 对呀、
5: 啊、这么说吧，
6: 啊，
5: 好多观众懂得比我都多。
6: 是啊，
5: 嗯，内行嘛。
6: 可不嘛，
5: 既然这样啊，
6: 嗯嗯，
5: 到咱们这儿我出个主意。
6: 出什么主意？
5: 这段相声咱们别俩人说了。
6: 那几个人说呀？
5: 我想邀请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咱大伙儿一块儿说，大家说好不好啊？好。
6: 您等会儿，
5: 有人响应了。
6: 那行
5: 啊，
6: 一块儿说乱不乱？
5: 哎，一点都不乱。
6: 怎么不乱呢？
5: 我的意思呢是跟大家一起，咱们做个首尾相接的文字游戏。
6: 怎么做？
5: 首先由观众提出一个字来
6: 啊，
5: 谁提都行，什么字儿都行
6: 啊。
5: 我用这个字呢作为字头，组成一词语、
6: 哦。
5: 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呢是第二句话的第一个字，这样以此类推。
6: 哦，叫顶针续麻。
5: 哎，现在叫成语接龙。
6: 没错。
5: 不过做这游戏有个要求。
6: 什么要求？
5: 2分钟之内
6: 啊，
5: 必须要绕到笑口常开。
6: 好。
5: 哎
6: 哎，
5: 嗯，
6: 谁提这字？
5: 大家提啊。
6: 谁绕啊？
5: 我绕啊。
6: 我呢？
5: 你站这儿看着。
6: 你这不得了、
5: 哎、你跟我学，我教你。
6: 口出狂言。
5: 怎么了？
6: 这还用学吗？
5: 哎呦，做这游戏不容易。
6: 怎么容易？
5: 哎呦，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6: 哎呦，
5: 你咱中国的末代皇帝，我看这前半，我的前半生
6: 啊，
5: 溥仪喜欢做这游戏，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5: 他文化水平高啊。
6: 哦，
5: 文化底子厚啊。
6: 是，
5: 人家什么底子呀？
6: 也对，
5: 像你这底子就不行了。
6: 我这底子？
5: 你是塑料底子。
6: 买鞋来了。
5: 你不行，你绕不了。
6: 没这玩意儿有什么呀？
5: 怎么着？
6: 基本功。
5: 哦哦，
6: 大学毕业
5: 啊？怎么着吧，你说怎么着吧。
6: 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来绕。
5: 绕哪儿啊？
6: 你不笑口常开吗？
5: 你说大话，你这点文化水平我还不知道。28岁才上5年级啊，你绕什么呀？
6: 你甭来这套，
5: 啊，
6: 你不信咱就试试啊。
5: 你瞧，既然你要求这么迫切，也别扫你的兴
6: 啊，
5: 咱找个简单的字儿，你先绕一试试，好不好？
6: 瞧不起人，随便来。
5: 你叫什么名字？
6: 靳佩良。
5: 那从你名字上绕，省事吧？
6: 行，
5: 从你名字上绕，叫靳佩良。良，你给我绕的笑口常开，我听听。
6: 听着
5: 啊，良，
6: 良师益友。
5: 我还知道这么一句成语呢啊，有。
6: 有空常来，
5: 有空常来，
6: 哎，
5: 来，
6: 来了里边请，
5: 请您请，
6: 请您坐下，
5: 请您坐下，
6: 哎，
5: 下，
6: 下次再来，
5: 啊，不对了，不对，大伙儿乐你呢，刚才有一来了，怎么还是来呀？又绕回来了，绕得笑口常开呀，动动脑子，
6: 哎，
5: 来。来，来，
6: 来，
5: 嗯，来，
6: 来，来龙去脉，
5: 脉，
6: 脉脉相承，
5: 承，
6: 承前启后，
5: 后，
6: 后天再来，
5: 不，麻烦了，钻死胡同里去了，来，来，来，
6: 来这儿祝贺。
5: 赫
6: 赫赫有名，
5: 明
6: 明天再来，
5: 有新鲜的没有你？要来到镇里了，来，来，来
6: 来
5: 啊，来，
6: 来去自由，
5: 由
6: 由人止步，
5: 不
6: 不许动手，
5: 手
6: 手到擒来。
5: 哎呦，完了，麻烦了，这来。来啊，
6: 来者不善，
5: 善
6: 善者不来。
5: 我不跟你着这急了，来，来，来，来，
6: 你来吧。
5: 怎么不来了？
6: 来不上来了。
5: 我来
6: 啊，你来。
5: 绕不上来，你说什么大话呀？你说当着这么多朋友，你逞什么能？轮着你说话了吗？我刚把这游戏规则介绍一下，你瞧瞧，我能啊，我能。栽跟头了吧？现眼了吧？啊，这什么地方啊？新大都饭店。刚才路上我跟你怎么说的？到了新大都饭店少说话。我跟你说了没有？在座的藏龙卧虎尽是有学问的人呢。最近发改委下达文件我看了，有段原话我还记着呢，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素质最高的就是来北京市西城区新大都饭店听相声的广大观众。我跟你说了没有？怎么不长记性啊？他这人毛病不好，人来疯，到哪儿都好逞能，尤其台下看着坐着几个漂亮女士，她更收不住了。
6: 怎么、
5: 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那么管不住自己啊？你说挺好的天儿，不冷不热，我出来带你玩会儿，那么管不住自己，在这儿真出个一差二错的，回家我跟你们家长怎么交代？
6: 我是那小孩啊。
5: 这你还不如小孩呢，多简单的字啊，来字绕不上来了。
6: 不，你说你来呀？
5: 你他还是不服气？
6: 当然不服气了。
5: 不是跟你吹
6: 啊、
5: 嗯，过不了五句话，我给你绕得笑口常开。
6: 真的？
5: 信不信？
6: 不信。
5: 让你长长见识。
6: 来
5: 来，
6: 嗯，
5: 来来往往，
6: 往，
5: 枉费心机，
6: 机，
5: 饥寒交迫，
6: 破，
5: 破。破涕为笑，
6: 笑
5: 笑口常开，让上了没有？啊，
6: 让上来了
5: 啊！
6: 让上来也不值得骄傲啊！
5: 我让上了没有？
6: 绕上也是在我来回来去、死去活来，我绕不上来的基础上，你来上来的，
5: 这
6: 有什么可牛的？
5: 哦， 在你基础上，
6: 那可不吗？
5: 这叫学问，
6: 学问
5: 啊！不了解我，
6: 不了解。
5: 我有个外号，
6: 什么外号？
5: 我姓康
6: 啊，
5: 他们都管我叫康大学问。
6: 我看你像康的傻子。
5: 别这开玩笑，
6: 我开什么？我开什么玩笑啊？
5: 谁傻子呀？
6: 你谁康的学问？
5: 我呀，顾名思义有学问呢，
6: 是吗？
5: 学问高，学问大
6: 啊，
5: 知识丰富，学识渊博，日久天长，大家给我起这么个外号，管我叫康大学问。

0: 您呐啊，这是小喇叭拴绳，
1: 怎么讲？
0: 抡着吹。
1: 我是吹的吗？哎，来字你绕不上来，我绕上来了。
0: 你是绕上来的啊，你是绕上来的。
1: 哦，要在你的基础上。
0: 那可不吗？
1: 那怎么办？你说。
0: 但咱这样，
1: 你怎么服气？哎，服气。
0: 观众朋友，您提个字儿 啊，你要能绕到笑口常开上，哎，啊，我服气。
1: 那我绕上来怎么办呢？
0: 你真要能绕上来啊，我就拜你为师。
1: 嚯，还拜我为师？
0: 行，
1: 在哪儿拜啊？
0: 就在这儿拜，
1: 磕头拜师的呀。
0: 那肯定的，在这儿给你磕头。
1: 你这把这话完整的给我说一遍，
0: 哎，
1: 我听听。
0: 哪位啊？您要提一个字儿，嗯，他要是绕到笑口常开上来，
1: 对，
0: 我就在这儿当当当磕仨响头，嗯，我就拜他为师。
1: 好了，行，就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
0: 哎，别等会儿，嗯，你要绕不上来，
1: 绕不上来，你说，
0: 绕不上来，嗯，当着大家伙面，啊，啪啪啪仨大嘴巴，哦，高声喝喊，嗯嗯，我叫康大傻子。
1: 行，依着你，
0: 行吧，
1: 提字，提字，
0: 各位，各位，您帮着帮着我啊！您找一字儿，找的难的，
1: 都快哭了，你这
0: 拐弯抹角的那个，新华字典没有的，找那字儿，有学问有能耐吗？让他绕，不是老撅我吗？
1: 今儿非让你磕头，
0: 各位，
1: 不是
0: 哪位？
1: 哪位？
0: 求求您，提个字儿，
1: 随便提，
0: 什么？啊？饼，
1: 行，饼
0: 好，我谢谢您。
1: 什么字？
0: 饼。
1: 哪位提的这是？
0: 饼。
1: 哪位提的？我
0: 干嘛呀？
1: 不是，您说这饼怎么写呀？您说，
0: 说你这相声字，
1: 相声字，哎，哪儿用这字？
0: 表，哎，
1: 这打那个快书，表那个表，不是是那个表
0: 啊？对对对，就
1: 没这字儿，我怎么绕啊？你这，哎，
0: 那你甭管
1: 表，
0: 哎，表，
1: 那咱就表了个表，唱快书，表了个表，唱快书，
0: 行，
1: 好不好？
0: 书，
1: 书香门第呀，
0: 地，
1: 地大物博，
0: 博，
1: 博啊，博采众长，
0: 长。
1: 长治久安，
0: 安，
1: 安全礼让，
0: 让，
1: 让您见笑，
0: 笑，
1: 笑口常开，让，哎，啊，大家鼓掌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1: 是不是让他磕头啊？好，好，
0: 哎，各位啊，各位，这不能算，
1: 咱五十多岁人说话得算，
0: 哎，这不能算。
1: 瞧瞧，
0: 刚才我仔细一看，啊，这是你们家亲戚，
1: 谁呀？
0: 这是你二叔，
1: 哎，哪儿？他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
0: 小二叔，
1: 没听说过。
0: 刚才，哎，上场之前，卫生间啊，我看这爷儿俩在那儿嘀咕呢。
1: 嘀咕，
0: 你就提那饼，我哎这样备好了，这不算，这不算，
1: 怎么那么矫情啊你？
0: 完，你看，
1: 不算怎么办呢？
0: 再提一次啊，
1: 再提一次绕上来呢。
0: 那我就磕头拜你为师。
1: 行了，提吧。啊，
0: 什么字？
1: 好，
0: 啊。各位说，是嘎好还是滋儿好？滋儿，滋儿，
1: 滋儿。
0: 哎，
1: 这家伙净是高人啊！啊，
0: 滋儿，
1: 北大的教授，
0: 哎，
1: 跟孔庆东一个系的，你们都是啊？什么滋儿？我绕啊，
0: 你
1: 试试，
0: 下来试试。
1: 你问问这位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0: 干嘛？
1: 你问清楚了好啊，要不然你矫情啊。
0: 我怎么矫情？
1: 对了，刚才让了说是我二叔。
0: 对啊，
1: 再让了说他是我二婶儿。
0: 哎，这没有，
1: 没什么，
0: 没有
1: 啊。
0: 滋儿
1: 滋儿，
0: 哎，
1: 我们俩素不相识啊。
0: 啊，素不相识，
1: 滋儿滋儿哇乱叫
0: 啊，叫
1: 叫叫则有方
0: 方。
1: 方方面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道，
1: 道听途说，
0: 说，
1: 说，
0: 嗯，
1: 说一不二，
0: 二，
1: 二月初六。

0: 这怎么还有日子呀、
1: 啊？哎，这不知道，
0: 这不知道、
1: 哎，这是我生日。
0: 提你生日干嘛？
1: 哎，这日子你得记住 啊！
0: 干嘛呀？
1: 到那天想着给老师我祝寿去啊！
0: 你甭来这套！
1: 哎，记住这日子，阴历。
0: 这六、
1: 啊、六六月十五。
0: 怎么又一日子呀？
1: 这是你师娘的生日。
0: 你甭来这套
1: 啊！阴历也是阴历 啊！这不想着跟你师娘多买几双鞋，他爱跳舞，老费鞋。
0: 你甭来这套。
1: 六月十五，
0: 五
1: 啊，
0: 嗯，
1: 武林高手，
0: 手
1: 眼通天，
0: 天
1: 打雷劈，
0: 劈，
1: 哎，披麻戴孝，
0: 孝，
1: 笑口常开，啊，哎呀。连我自己都纳闷，您说我怎么那么大学问呢？
2: 磕头，甭废话，
0: 不，这个，你听我解释，你听我
1: 解
0: 释，
1: 没
0: 各位啊，听我解释
1: 啊，
0: 我在旁边听着呀，我心里就琢磨，
1: 琢磨什么了？
0: 你们提这个字儿啊，他有准备，
1: 这不用准备，这都是即兴的。
0: 听我说，为什么？
1: 哦，
0: 他为什么要提的笑口常开？这主意谁提的？
2: 我呀。
0: 你背好了，
1: 这不用背，这
0: 哼，我要出一主意
1: 啊、
0: 嗯！你要能绕上来，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1: 说你还有主意？
0: 哎，
1: 主意
0: 来
1: 说，
0: 咱们这团队叫什么呀？
1: 这儿都知道吧？兴业相声会馆呢。
0: 对了，
1: 嗯，
0: 哪位高人提一个字，
1: 啊、
0: 嗯，他要绕到兴业相声会馆，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1: 你说不算数，小
0: 孩、啊，
1: 你说算数吗？
0: 不，我让大家，您同意不同意啊？
1: 行，
0: 鼓掌一下啊，让他心里也有所准备。
1: 要掌声，要
0: 也要掌声，
1: 随便提，今儿非让你磕头不可。
0: 不能，
1: 来说说说说，
0: 来各位找一字儿，
1: 哪位？
0: 兴的不就直接兴业相声会馆了吗？这哪行啊？
1: 这才是我们家亲戚呢，这个啊。
0: 嗯，九，
1: 九
0: 囧，好，
1: 哦，
0: 这字儿你连写都不认识，你写认识你都不行，来吧，
1: 囧，什么囧
0: 囧
1: 囧囧哈，
0: 嗯，你是我师弟啊，
1: 有成语，
0: 嗯啊，
1: 囧囧有神，谐音字，
0: 神啊，
1: 神出鬼没，
0: 没。
1: 默默无闻，
0: 闻
1: 呐，
0: 嗯，
1: 闻风丧胆，
0: 胆
1: 小怕事，
0: 事
1: 关重大，大步流星，兴业相声会馆，快走，
0: 非常好。
3: 一起收听过了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笑口常开》，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小楼也是祝愿我的各位听友每天都笑口常开，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

0: 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九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香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富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负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富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的

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升级。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袋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嫌弃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迹。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 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人生叔叔好。上集说了蜀汉覆灭，刘禅被俘虏到魏国乐不思蜀，魏国现在都这么强了，吴国还能撑得住吗？
4: 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攻打东吴，他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把挂名的魏元帝曹奂给废了，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晋朝。他呢，就是晋武帝。从公元265年到316年，晋朝的国都在洛阳，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西晋。
5: 那么这个西晋什么时候才把东吴打败了呢？
4: 西晋建立的时候，三国中唯一留下来的就是东吴，可是早已经衰落了。东吴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是出了名的暴君，他大修宫殿，尽情享乐还不算，还用剥脸皮、挖眼睛等惨无人道的刑罚去镇压百姓，上上下下都把他给恨透了。
5: 蜀国出了个没心没肺的刘禅，吴国出了个残暴的孙皓，这两个国家的继承人都不行啊，那就难怪国家要灭亡了。
4: 公元279年，晋朝一些大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劝说晋武帝消灭东吴。晋武帝就决定要发兵20万，分几路进攻东吴的国都建业。镇南大将军杜预打中路向江陵进兵，安东将军王浑打东路向横江进兵，还有一路水军由益州刺史王俊率领，沿着大江顺流向东进攻。
5: 这么大的阵势，东吴危险喽。
4: 王俊是个有能耐的将军，他早就做了伐吴的准备，在益州督造大批的战船，这种战船很大，能够容纳2000多人，船上还造了城墙城楼，人站在上面可以四面瞭望，所以也称之为楼船。为了不让东吴发觉，造船是秘密进行的。
5: 能容纳2000人的大船，要是这种船造成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日子一长呢，晋朝在上游造船的时候，难免有许多削下来的碎木片掉在江里，木片顺水漂流，一直漂到了东吴的地界。东吴有个太守名叫吴彦，他发现了这件事儿，连忙向吴主孙皓报告。他说， 这些木片一定是禁军造船时劈下来的。禁军在上游造船，看来是要进攻东吴啊，我们要早做防守的准备。可是孙浩满不在乎地说，
6: 哎，怕什么呀，我不去打他，他们还敢来侵犯我不成
5: 呀？这就是传说中的迷之自信啊。
4: 吴燕没有办法，但是觉得不防备总不放心，他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江面险要的地方打了不少的大木桩，钉上大铁链，把大江拦腰截住，又把一丈多高的铁锥埋在水下面，好像无数的暗礁，使晋国的水军没法通过。
5: 这种设施有用吗？
4: 过了年，打中路的杜预和打东路的王浑两路人马都节节胜利，只有王俊的水军到了秭归，因为楼船被铁链和铁锥阻拦，不能前进了。王俊也真有办法，他吩咐进兵造了几十个很大的木筏，每个木筏上面放着一些草人，披上盔甲，手拿刀枪。他又派了几个水性好的水军带领这一队木筏随流而下，这些木筏碰到铁锥，那些尖锥的尖头就都扎在了木筏底下，被木筏呀给扫掉了。
5: 王军真是聪明，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
4: 解决了铁锥，还有那一条条拦在江面的铁链，可怎么办呢？王俊又在木筏上架起一个个很大的火炬，这些火炬都灌足了麻油，一点就着。他让这些装着大火炬的木筏驶在战船的前面，遇到铁链就烧起熊熊的大火，时间一长呢，这些铁链铁锁可就都被烧断了。王俊的水军扫除了水底下的铁锥和江面上的铁链，大队战船就顺利地开进东吴地界，很快就和杜预中路的大军会师了。
5: 两路军队会师，接下来就要横扫东吴了吧？
4: 由陆路进攻的杜预大军也取得了大胜，攻下了江陵。有人主张暂时休整一下再进兵，杜预说，现在我军军威大振，正像劈竹子一样，劈开了几节以后，下面的竹子就可以迎刃而解，一劈到底了。成语势如破竹就是从这里来的。趁着军威正盛，杜预竭力支持王俊带领水军直扑东吴的国都建业。
5: 东吴是怎么组织防御的呢？
4: 东吴都没机会组织有效的防御了。这时候东路王浑率领的禁军也逼近了建业，孙浩派丞相张帝率领着三万吴兵渡江迎战，被禁军全部消灭。王俊的楼船顺流东下，声势浩大，吴主孙浩这才慌了手脚，派将军张相带领着水军10000人前去抵挡。张相的将士一看，满江都是王俊的战船呐，无数面的旌旗迎风飘扬，连天空也给遮住了。东吴水军长期没有训练，看到晋军这个来势，都吓得直接就投降了。
5: 都怪孙浩，平时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训练军队，现在才落得这个下场。
4: 有一个东吴将军叫陶俊，正在这个时候去找孙浩。孙浩问他水军的消息，这个陶俊呢是个糊涂虫，他就说
6: 啊，一周下来的水军情况我知道，他们的船呐都小得很，陛下只要给我20000水兵，把大号的战船用上，准能够把晋军给打败喽。
5: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人敢出来吹牛呢？
4: 可孙浩不觉得他在吹牛啊，孙浩马上就封他为大将军，叫他指挥水军。陶俊向将士下了命令，第二天一早就出发跟晋军作战。但是将士可不像陶俊那么糊涂，都不愿去送死，当天晚上就逃了个一干二净。王俊的水师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一帆风顺的就到了建业。 建业附近100里江面全是晋军的战船，王俊率领水军将士8万人上岸，在雷鸣般的鼓噪声中进了建业城。
5: 这下完了，国都都被攻破了。
4: 孙浩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只得自己脱下上衣，让人反绑了双手，带领着一批东吴大臣到王俊的军营前去投降。这样从曹丕称帝开始的三国分立时期才宣告结束，晋朝统一了全国，这就叫三家归晋，天下重新走向统一了。三国时期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的传说。到了明朝初年，小说家罗贯中根据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民间话本写成了长篇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曹操、诸葛亮、关羽等等的历史人物做了艺术上的塑造，它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巨著之一。
5: 这段时期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
7: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山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晋国连续灭亡

0: 蜀国和吴国，结束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后来晋国发展的怎么样呢？
1: 晋武帝统一全国以后，志满意得，完全沉湎在荒淫生活当中。在他带头提倡下，朝廷里的大臣把摆阔气当作是体面的事儿。在京都洛阳，当时有三个出名的大富豪，一个是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杨秀，一个是晋武帝的舅舅后将军王凯，还有一个是散骑常侍石崇。
0: 哎呀，怎么开国皇帝就开始骄奢淫逸啊？这以后还了得吗？
1: 是啊，开头他就没开好，晋朝后来啊，经常处于动乱之中。哎，咱再说回那几个富豪吧。杨秀、王凯都是外戚，他们的权势啊比石崇来的大，但是呢，在阔气方面却都比不上石崇。石崇的钱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这许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石崇当过几年的荆州刺史，在这期间，他除了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还干过肮脏的抢劫勾当。有一些外国的使臣或者商人经过荆州地面，石崇就派部下敲诈勒索，甚至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越货。这样，他就掠夺了无数的钱财珠宝，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
0: 朝廷命官居然带头杀人越货，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1: 你别看石崇后来这么胡作非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点正派的心。永熙元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由太傅杨俊辅政。杨俊心里明白，他平时啊就没有好名声，便想着效仿魏明帝继位时的先例，普遍的给大臣们晋封爵位，以讨好众人，收买人心。
0: 这是拿官员名额来做自己的人情啊，这有点不合理。
1: 是啊，你这怎么能行呢？石崇与散骑侍郎蜀郡人何攀一起上奏，认为陛下被正式立为太子有20多年了，现在继承了大业，但是遍施奖励赐予爵位，比太史之初及各位将领平无的功绩得到的奖赏还要丰厚，这就是轻重不相称了。况且占卜得知，大晋传国世代无穷，现在开创的制度是要传于后世的，如果有爵位就必得晋升，那么几代以后可就没有人不是公侯了。
0: 看来石崇也曾经有点良心，
1: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的生活越来越奢靡，石崇家就连厕所都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得有10多个女仆恭立伺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伺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个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都脱下来，伺候他们换上新的衣服，这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啊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在他们家上厕所。
0: 这可真是有钱烧的。
1: 谁说不是呢？官员刘石在年轻的时候啊很贫穷，无论是骑马还是徒步外出，每到一处歇息从不劳累主人，砍柴挑水他都是亲自动手。后来官当得大了，仍是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美德。有一次他去石崇家拜访，上厕所的时候见厕所里有绛色的蚊帐、垫子、褥子等等极其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伺候，忙退出来笑着对石崇说，哎呦，我进错了你的内室。石崇说，哎，那就是厕所。刘石说，我可享受不了这个，所以呢就改去了别处的厕所。
0: 要是像刘石这样的正经人再多一点就好了。
1: 石崇到了洛阳之后，听说王凯的豪富很出名，有心呢

0: 要跟他比上一比。他听说王凯家里边洗锅用糖水，就命令他们家的厨房用蜡烛当柴来烧火。这件事儿一传开，人家都说石崇家可比王凯家阔气呀。
1: 这一轮比赛以石崇胜出而结束了，还会有下一轮吗？
0: 啊，当然有了。两个人正在兴头上呢，王凯为了炫富，又在他们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40里，用紫丝编成了屏障。谁要是来王凯家，都要经过这40里的紫丝屏障。这个奢华的装饰啊，可把洛阳城都轰动了。石崇诚心要压倒王凯，他呢就用比紫丝更贵重的彩缎铺设了50里的屏障，比王凯的屏障更长更豪华。
1: 石崇又胜一局，接下来呢？
0: 王凯又输了一招啊，但是他还不甘心罢休，向他的外甥晋武帝请求帮忙。晋武帝觉得你这样比赛还挺有意思的嘛，就把宫里收藏的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好让王凯在众人面前嘚瑟。
1: 连皇帝都下场帮忙啊，真是荒唐。
0: 这一下有了皇帝的帮忙，王凯比阔气的劲头可就更大了。他特地请石崇和一批官员上他们家来吃饭。宴席上，王凯得意地对大家说，我家里呀，有一件罕见的珊瑚，请大家观赏一番怎么样啊？大家当然都想看一看了。王凯就命令侍女把珊瑚树捧了出来。那株珊瑚啊，2尺高，长得是枝条匀称，色泽粉红鲜艳，大家看了赞不绝口，都说这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呀。
1: 看来王凯终于赢了一次。
0: 哪有那么简单哦？王凯把珊瑚搬出来之后，其他的大臣都在喝彩，只有石崇在一边冷笑。他看到案头上正好有一只铁如意，顺手抓起来，朝着大珊瑚树的正中轻轻地一砸，只听咔嚓一声，一株珊瑚被砸了个粉碎。
1: 啊，他是嫉妒王凯吗？
0: 周围的官员们都大惊失色，主人王凯更是满脸通红，气急败坏地责问石崇说，你这是干什么呀？石崇嬉皮笑脸地说，嘿嘿，您用不着着急，我还您一个就是了。王凯是又痛心又生气，连声说，好好好好，那你还我一个。石崇立刻叫他的随从回到家里去，把他家的珊瑚树统统搬过来让王凯挑选。
1: 石崇好大的口气，看来他家里有很多这种珊瑚树了。
0: 不一会儿，一群随从回来了，搬来了几十株珊瑚树。这些珊瑚中，3-4尺高的就有6-7株，大的竟比王凯的要高出1倍，株株枝条挺秀，光彩夺目。至于像王凯家那样的珊瑚，那就更多了。周围的人都看呆了。王凯这才知道石崇家的财富比他不知多出了多少倍呀，也就只好认输了。
1: 这个石崇，看来他的钱根本就数也数不清啊。
0: 这场比阔气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石崇的豪富在洛阳可出了名了。当时呢，有一个大臣叫傅贤，上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他说这种奢侈浪费比天灾还要严重，现在这样比阔气比奢侈，不但不被责罚，反而被认为是荣耀的事儿，这样下去那怎么能行呢？
1: 对呀对呀，皇帝还不赶紧出来管管。
0: 可是晋武帝看了奏章啊，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他跟石崇王凯一样，一面加紧搜刮，一面穷奢极欲。西晋王朝一开始就这样的腐败，也就注定要发生大乱了。
1: 唉，摊上了个糊涂皇帝，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2: 云朵组合下

0: 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缴存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事业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是多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2026年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统计周期为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月平均工资计算口径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及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保持不变，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均为12%，同一单位应当统一缴存比例，且单位缴存比例与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一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
9: 上回书说到，天龙天虎带着人包围了店房，王仙芝把皇朝给叫醒了，跟他把

0: 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皇朝认为呢，不能连累大家伙儿，要一人做事一人当。可是王仙芝呢，为了把皇朝给逼反喽，跟他一块揭竿起义呀，当时啊，就说了一片慷慨激昂的话。这话说的，哈哈，别提多仗义了，把皇朝给说的，更觉得对不起王仙芝跟大家伙儿了。你说我何德何能交了这么多好朋友啊，大家伙儿为了我一个人撇家舍业跟着我造了反了，那我怎么报答人家？皇朝是当众发誓，以后跟众家兄弟同患难共富贵。说完了，大家伙儿飞身上马，冲出了殿房。皇朝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上去就给田龙来了一枪，田龙躲都来不及了，自己顺马屁股后头就出溜下去了。他一出溜下去，包围的官兵这么一乱，大家伙趁着这个机会呀，就冲出了重围，由葛从周领着路就奔了长安城的南城门了。半路上正碰见经营殿帅田彪领着人马把道路给截住了。皇朝飞马上前，分心就挑。田彪呢，想把皇朝这大枪给磕飞喽，那哪儿办得到啊？差点让人家连他这枪给磕飞喽。紧跟着，人家就是一个金鸡三点头，扎两眼，烧挂前心。皇朝这枪来得太快了。田彪连忙合枪，老军关门往外一封，根本封不住啊。皇朝上边两枪都是虚的，底下这枪才是实的呢。砰，这一枪就扎到田彪的前心上了。多亏他这护心镜给挡住了，挡是挡住了，这护心镜嘡啷就飞到一边去了。田彪心中暗想啊，多亏我买的是正品护心镜啊，德国进口的好材料啊，要是买个残次伪劣的，今儿这条命就算交代了。我建议大家呀，为了生命安全，还是购买正品，远离伪劣产品吧。这玩意儿啊，关键时刻能救命啊。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话吗？我这么猜着，田彪心里头他是这么想的。咱也甭管这田彪怎么想了，就在他这一愣神的功夫，皇朝黄举天把马往前一提，大枪杆子抡圆了，就是一个霸王摔杆式，反手照着田彪的后脑勺就抽啊。真要抽上，当时就得万朵桃花开，这条命就没了。田彪耳听得脑后头恶风不善，赶紧往马脖子上一趴，稍微躲得慢了那么一丁点儿，这枪杆子正抽在他帅的盔上，啪，这帅的盔呀肉就飞了。就这一下子把田彪给惊的那是魂飞三界外，破散九霄云，当场就愣在那儿了，亚赛木雕泥塑一般。皇朝一招就把田彪给打败了，大家伙催马刚要过去，他身边的十几员蝙蝠战将不干了，各举刀枪呼啦往上一闯，把道路又给拦住了。葛从周、邓天王等人也不能闲着呀，能看着皇朝一个人招呼吗？这些人也动了家伙了，跟这十几员蝙蝠战将就打到一块儿了。皇朝一摆手中这条菊花紫金枪，把全身的能耐都使出来了。这条枪所到之处，那是挑大将滚鞍落马，杀小卒弃甲丢盔呀。枪起处雪花飞溅，枪落处人仰马翻。一会儿的功夫，皇朝是枪挑了六七员大将啊，葛从周等人连那十几员将也给解决了。八兄弟喋血街头舞，一场大战，全都是精神抖擞，血透衣衫。田彪虽然没参加战斗，但是他派人调兵去了，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 挡不住人家，挡不住不要紧呢，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你们不是能打吗？能打我就拿人垫，我看你们有多大的体力跟精力，你只要是个人就得有筋疲力尽的时候吧，等你累了我再抓你们，岂不轻而易举呀？所以呀，别看黄巢他们打得挺猛，可是呢越打人越多，越打人越多，眼瞧着这南城门就在眼前头，可是就是冲不出去。这天可是越来越亮了，再照这么打下去，恐怕这哥几个累死喽，也冲不出长安城了。就在这时候呢，从大街的左右两侧又冲出两只人马来，左边一员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大白马，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不是别人呢，正是西松李轩钦点的武状元薛崇。右边一员将青铜盔甲紫征袍，长得凶眉恶目，猪嘴獠牙，胯下大花马，掌中一口三清和善板门刀。这位呀，是西宗李轩钦点的探花朱温。这俩人怎么来的呀？原来呀，西宗天子五更三点登基坐殿，要召见新科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准备呢给他们呀帽插金花、十字披红，到时候呢好夸官游街。游街三天之后呢，皇上还要封他们的官职，选完了你就得用啊，让他们闲着那不叫个事儿啊。当然了，这里边啊还有好多后补的呢，那都是储备人才了，那个单说朝廷得先捡好的来呀，优秀的那个优先录用，跟咱们现在各个单位招人那是一个道理，好的合适的当时就拍板了，我就用你，不好的不行的那就告诉你了，你回家等电话吧。这电话呀不一定等到什么时候去了。黄巢、薛崇、朱温，这是三甲呀，那是武生里边最优秀的了，其他不太优秀的那就回家候补去了，这三位得先用。西宗天子李轩这次开的文武两科，不光有文的还有武的呢，让他们都上殿，文科的状元、榜眼、探花都到了，武科的状元、探花也到了，榜眼没来。皇上就问这怎么回事啊，这一问啊才知道，感情啊这榜眼啊造了反了。李轩当时就生气了，哟呵，这一定是皇朝对我的安排不满啊，我是皇帝陛下，我说话你不听，那个你要找倒霉你信不信？他一生气呀，也不顾得给这些什么状元、榜眼、探花的披红挂彩了，这些东西都在这儿呢，你们自己来吧。薛崇、朱温，你们两个人立功的机会到了啊，马上拿着我的旨意到武昌兵马司调人，给我捉拿皇朝。这也是你们两个人的第二次比试，皇朝自绝于朝廷了，他这个榜眼没了，朱温呐，你现在就是榜眼，我也不管你们两个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了，只要抓住皇朝给我出了气，我就给你们谁封的官大，你们俩抓点紧儿，赶紧去吧。就这么着，薛崇跟朱温两个人拿着皇上的旨意到了武昌兵马司调兵，每人调多少呢，越多越合适，一个人呐、啊、调了1000人马，不能一块走啊，兵分两路奔着南城这个方向就来了。他们怎么知道奔南城这方向来呢？嗨，南城这边都打开了锅了，不用扩音器都能听见，人喊马嘶是杀声震耳啊，您想他们能不奔这边来吗？本来田彪调动的人马陆续的都来了，薛崇和朱温2000人又到了，这一下好几千人围在一块儿，要抓黄巢他们这根八个，这根八个都杀红了眼了。尤其是黄巢啊，横冲四面，力挡八方， 连人带马都杀成了血葫芦了。薛崇、朱温俩人来了，当兵的呼啦往上一冲，是参加战斗。他们俩呀，先去参见田彪。田彪那是经营电帅呀，甭说在京城，那就是在当时整个大唐朝来说，那也是非常高的武官了。比他再高的就是枢密使，枢密使啊是他爹田令孜。这兵权呢，全都在他们爷们儿手里头掌握着呢。俩人过来参见田彪，一看呢，田彪这乐子大了，头盔也没了，护心镜也没了，心口窝这儿一大窟窿，俩人谁也不敢乐呀。抱拳拱手齐声说道：恕末将盔甲在身，不得施以全礼，还望殿帅大人莫怪。田彪一摆手：二位将军，当前的事情紧急，不必多礼了。这黄巢黄巨天实在是厉害，本帅出马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们二位马上联手把他给我擒住，不要放他走了，若要逃脱，拿你们二人军法试问。这二位心说了：嘿嘿，你都不是黄巢的对手，让我们上去抓黄巢啊？抓不住黄巢呢，他跑了还拿我们试问，这上哪儿说理去？这个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呢，没办法，俩人呢只能是一催马，各举兵刃奔着黄巢就来了。这一过来，薛崇真不错，还问问黄巢呢：黄年兄，您因何放弃大好的前途，要提师造反呢？这其中啊必有原委，听小弟良言相劝，你呀把兵刃放下，跟小弟上八宝金殿和皇上解释一番，当今天子皇恩浩荡，也许就把你给饶了，何必做这个乱臣贼子，落下反叛之名呢？不光是你得倒霉呀，连家里的老幼妇孺都得跟着受牵连，子孙后代都得跟着背黑锅，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顶风都得臭着八百里，这又是何必呢？我薛崇佩服黄年兄您的为人，您要跟我上八宝金殿，我用我们老薛家祖上的名声担保，就是我们家的王侯之位不要了，也要保护您的周全。薛崇这番话呀，还真把黄巢给说的心里头一转根儿。老薛家的人说话算数，一言九鼎，不是言而无信之辈。我是不是跟着他去见皇上呢？把这事儿解释解释。这么多哥们弟兄跟着我浴血奋战，如果冲不出长安城，全都得交代到这儿。因为我牺牲这么多人，就是死了以后到了阴曹地府，这我也没脸见人家呀，人家图什么呀？就因为我喝多了，在粉壁墙上写了反诗了，别人跟着我吃挂烙，落一个身遭惨死，祸灭九族，这也太冤了。不如啊，我跟着薛崇去见皇上，把事情解释清楚了，我一个人把事担下来，保全其他弟兄的性命，这么着呢，牺牲我一个人就得了。他这刚要搭茬儿，在旁边上让一瞧，哎，这个不行啊！这薛崇一说话，黄巢可有点活分心眼儿了。黄巢要跟着他上八宝金殿，我们怎么着啊？我们也得陪绑啊！黄巢写了反诗了，这都是小事儿。我们现在杀了这么多官兵，杀官兵如同造反呢、啊。朝廷这已经把我们定性为反叛了。还解释什么呀？解释再解释啊，把大家伙儿啊全都得给解释进去，拿老薛家王侯之位担保，这可不是偷个鸡牵头驴的小事儿，这是造反的。这个你们老薛家担保得了吗？我们呀只要一下马受绑，这绳子就甭打算松开了，一直啊死了算。我可不能让黄巢跟他去见皇上，这一见皇上大家伙就全完了， 上帐想在这儿一催马就过来了，把眼睛一瞪，黄大哥，您甭听他胡沁，他呀说拿老薛家王侯之位担保，这个可信吗？这个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是要把咱们先稳住，您一听他的话，大家伙跟着都下马受绑了，这就算呢他把咱们给抓住了，到时候把咱们送到昏君面前请功受赏，他是封妻荫子，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咱们呢就得推到云阳市口斩首示众，全家抄斩，祸灭九族，就连不睁眼的耗子都得让人家给掏出来摔死，他这是骗您呐，利用您的善良啊博取他的荣华富贵，别跟他废话了，姓薛的你往哪儿跑，看我取你的残喘性命。黄巢刚要说话，上让过来连珠炮似的一顿话，大馒头堵嘴，他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紧跟着上让呢一晃掌中方天画戟，奔着薛崇就过来了。薛崇再想说什么也说不了了，人家的兵刃已经到了，那就什么都别说了，武力解决吧。俩人话不投机，马打盘旋就杀到了一处。朱温跟薛崇一块都冲过来的，他被柳彦章、柳彦随给拦住了，三个人杀了个钉子形，三口刀，刀光闪闪，冷气森森，拼了命了。你别说呀，朱温这两下子确实不软，别看跟黄巢动手他不行啊，但是柳彦章、柳彦随这哥俩呀还真打不过他，两口刀被他这一口刀啊给逼的是险象环生。黄巢看了看上让跟薛崇这边，两个人两条方天画戟上下翻飞，都使的是一样的家伙，套路基本差不多。上让这条方天戟也是经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跟薛崇打的是有来有回，一时半会儿啊不落下风。其他的哥们弟兄呢和又赶来的兵将交手问题也不大，只有柳氏兄弟这边啊吃了点亏，被朱温呢给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黄巢心说，我先给这哥俩帮忙吧，别回头一个不注意再让朱温把他们给伤喽，人家这是因为我造反的呀，把人家给伤喽，那多对不起人家呀。想到这儿呢，黄巢学马奔着他们这边就来了，柳大弟、柳二弟，你们不必惊慌，闪躲一旁，愚兄前来会斗于他。柳彦章、柳彦随一听，这个太好了，这跟野猪成了精似的，这小子呀太厉害了，要是没人帮忙啊，我们哥俩再打下去非得归了位不可呀。俩人紧忙活，然后虚晃一刀跳出圈外，黄大哥，您来的可太好了，这小子就交给您了，我们给别人帮忙去。柳氏兄弟往后一退，黄巢一挺枪就把朱温给拦住了，朱年兄，念在你我是同科的举子，黄毛不忍伤害，你就给我闪躲一旁吧。朱温一听先了话了，黄巢你也太瞧不起人了，五科场比武我败给你了不假，但是比武这个东西决定胜败的因素很多，可能是当时啊我点儿太背才输给你的，要是再次动手啊，谁输谁赢那还不一定呢，你凭什么就这么大把握呀，还不忍伤害我，少拿大话压人，甭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大，我还不信这个邪了，非要跟你再比试比试，看看呢到底是谁的能力大，万一我要把你赢了呢，在场的这么多人都不是你的对手，经营殿帅田彪都打了败仗了，我要是把你赢了，皇上一高兴兴许呀就给我打造一面金牌，上边写着横勇无敌将天下第一名，那个我这脸呐，就算露足了，人前显贵， 傲立多尊，我从这儿啊平地一声雷，龙门三叠浪，我朱温呐就抖起来了。您说这朱温这不是想瞎了心了吗？这个没那个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魂啊？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自己呀不是一般人，输给谁都不服气，认为呀我就是有点点背，其实啊我比他能耐还大呢。他总抱着这么一种心理，那不倒霉催的吗？黄巢说话呀他是假装听不见，一抡手里这口三清和善板门刀，不由分说是捞头就剁呀。黄巢一瞧，这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一抖掌中菊花紫金枪，这才要大战朱温。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黄巢他们兄弟八人一声呐喊冲出了店房之外，田龙田虎一点准备都没有，众人是趁乱就冲出了重围。葛从周对长安的道路比较熟悉，他带着大家伙儿就奔了南城门了。走到半路上，正遇见经营殿帅田彪。田彪认为自己这两下子呀不含糊，没把黄巢看在眼里头，结果这一伸手啊什么都不是，被黄巢打的是手忙脚乱，头盔也打掉了，护心镜也打飞了。虽然说田彪战败了，但是他手底下人多呀，这小子可以调动长安城所有的人马，想用人海战术把黄巢他们几个人呢给累趴下。他想的这招啊也对呀，你甭管谁，那都是血肉之躯，打的时间长了，官兵越来越多，就是不跟你打，站在那儿让你呀拿着兵刃随便扎随便砍，也得活活把你累死。黄巢他们兄弟八个人呢英勇奋战，是血透征衣，可是田彪的官兵陆续都到了，杀了一层又一层，杀了一层又一层，怎么着也杀不完了。大街上是尸横遍地，血光飞溅，人仰马翻，眼瞧着离南城门那么近，可就是冲不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啊，田彪这边又来人了，谁呀？薛崇跟朱温。这两个人怎么来的呢？上回书咱们已经交代了，在这儿呢咱们就不细说了。薛崇这个人不错，他就劝黄巢，让黄巢啊跟着自己上八宝金殿跟皇上解释去，你要再不放心，怕我骗你，我拿我们老薛家的名声担保。 就是老薛家的王侯之位不要了，我也保你平安无事。这话说得很真诚，皇朝呢也有点动心了，他倒不是相信皇上啊真能免了自己的罪过，主要是想呢到这个八宝金殿之上啊跟皇上解释清楚了，这事儿啊是我自己干的，跟我其他的弟兄们没有关系，别牵连其他人，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薛崇这话让上让给听见了，上让暗想，皇朝要是一活泛心眼下马受绑，我们也得跟着倒霉，这是造反的罪呀，皇上能饶得了他吗？再者说了，他要是真见皇上去，我们这个计划不就白搭了吗？辛辛苦苦布下了这么一个局干什么呀？就是为了让皇朝跟着我们造反呢，我是绝对不能让他去呀。上让催马过来，不等皇朝说话呢，他先说了一大堆话，然后啊跟薛崇两个人是打到了一处，皇朝的退路被上让给堵死了。他一看官兵虽然多，其他弟兄呢还都应付得过来，唯独柳氏兄弟跟朱温交手是险象环生，于是皇朝大喝了一声，换下了柳氏兄弟，催马宁枪就奔了朱温了。本来两个人呢是同科的举子，年兄年弟的，皇朝对朱温呢不忍伤害，那意思是劝他两句，让他躲到一边去就完了。可是朱温呢在五科场输给皇朝了，他心里头啊有点不服气，认为自己呀、这是脚底板长痦子，点太背了，要真动手的话，他的能耐不次于皇朝，这么多人都抓不住你皇朝，我要是能连皇朝给抓住，那我可露了大脸了。皇上一高兴，我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退一万步说，就是我武功上不如你，打不过你，我呀也能把你打死。朱温这也不是什么想法啊，逻辑上好像出现了点问题，你打不过人家，怎么还能连人家给打死呢？要不说朱温呐是枭雄呢，他可真敢想，净想着那别人想不出来的事儿，那个想法啊都脱离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了，完全呐不按规矩出牌，敢想敢干吗？越是这种人呐他越能成事儿，越规规矩矩的受条条框框限制，越碌碌无为，是一事无成。朱温呐抱着一种打不过皇朝也能把皇朝打死的想法，刷一刀奔着皇朝就砍过来了。皇朝劝他呀，他就跟没听见似的，那甭劝了，人家动了家伙了，咱们呀也还手得了。皇朝叭一颤这大枪，奔着朱温的刀盘上一顶，嘡啷，连他这刀就给顶出去了，紧跟着仙人指路，一枪是扎奔他的面门。朱温呢往回一撤刀，用刀头一扇皇朝这大枪，顺过刀来搂头就剁。皇朝一斜身，连这一刀让过去，两个人二马冲锋过凳，他扭向回头就是一枪，朱温呢把大刀一背接住了。他在全国那么多的举子当中能够杀入三甲之列，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这口刀摇欢了，使出平生的本领，山砍劈剁切抹溜滑，舞动如飞，压在刀山相似。这也就是皇朝啊，换一般人还真扛不住。两个人你来我往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皇朝使了个抽屉枪，啪，上边一晃，朱温呢合刀往上这么一架，皇朝啊猛不劲儿的把枪往回一撤，一压枪杆顺势往里推，就这一拉一推动作太快了，天下武功是唯快不破呀，这个快呀也是决定胜负的原因之一呀。朱温合刀一架，人家这招是虚的， 他一下架空了，黄巢这枪啊，秃噜从刀杆底下就过来了，这枪尖子都快扎到朱温的鼻子尖儿了。黄巢一想，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现在官兵越来越多，要杀出去也不太容易，不如啊，我把他走马活擒喽，利用他要挟官兵，我们哥几个呢闯出长安城。黄巢这个想法救了朱温的命了，要不然呢他可就完了，什么一代枭雄啊，什么五代第一军呢，那可就没有了，历史啊就得重新改写，咱们呀也不能让黄巢这么办。返回来咱们再说这黄巢，他要活擒朱温，这枪都顶到朱温的鼻子尖上了，可就是不往前扎了，再顺鼻子尖扎进去，后脑勺就得露一枪尖，朱温就死了。他为了要活的，前把这么一抬，用枪头一磕朱温这刀杆，朱温呢是横着刀往上使劲儿，黄巢就借着他这个劲儿，这叫借力打力，使得完全是巧劲儿，嘡啷，枪头啊正磕在刀杆上，朱温这口刀可就拿不住了，肉就飞了。一来呀，这是黄巢力气大，而且呢使的是巧劲儿；二来，朱温被人家用枪顶到鼻子尖上了，他吓得是骨软筋麻，魂飞天外，这手腕子都没劲儿了，那刀还能拿得住吗？朱温这刀这一飞，黄巢往回一撤枪，趁着他惊魂未定，双脚一踹蹬，马往前催，他这匹赶风追呀，和朱温的五花绝尘兽就挨上了。黄巢黄举天轻舒原被探臂膀，砰一把抓住朱温的叛甲丝绦，用力往起这么一提，把他就给提起来了，左脚一甩蹬，一踹朱温这匹马，马就靠到一边去了。黄巢把朱温生擒活捉，是横担在马鞍桥之上，用大枪一顶他的梗嗓咽喉，对着唐兵唐将高声说道：唐兵唐将听真，你们的将官朱温已经被我活捉了，要想留着他的活命，都给我闪躲一旁，如若不然嘛，我就让他血溅五步，要了他这条性命啊。您别说，这一嗓子喊得还真管用，唐兵唐将全都住了手了，拿眼睛看着田彪，那意思是怎么办呢？是放啊是不放啊？这朱温这命要啊还是不要啊？田彪这脑子里头啊也直转根儿，先说朱温这个废物啊，你打不过人家也就算了，怎么还让人家

0: 给活捉了，这不是破裤子缠腿吗？他有心呢，发号施令，不管朱温的死活了，你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转念又一想，且慢，皇朝和朱温长得都难看，皇上呢似乎对朱温呢不那么反感，别是有意要重用他吧？万一皇上要是有这意思，回头找我要人，我上哪儿给他找去啊？得了，我还是看看皇朝怎么说吧。只要不是让我给他准备一辆直升飞机跟汽车逃跑，这玩意儿没地方给他找去，其他的他说什么我都答应，先保住朱温这条命再说。万一要是皇上没有提拔重用朱温的意思，那个更好办，我一推六二五啊，全推到朱温身上，是福是祸你朱温呢就自个儿承担吧，我是一点责任都不担。想至此节呢，田彪心里头做了决定了，他就对皇朝说，皇帝天呐，休要伤害我们大唐朝进客的太化，你自毁前途，题诗造反，这个怪不得别人，如今你已经杀人无数，不能再妄杀无辜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了出来，本帅全都答应于你。皇朝说，田殿帅，黄毛酒后失德，为了排泄心中的气愤，这才写下了反诗，这个与其他人没有半点关系，我也没有要妄杀无辜，只要今日能放我们兄弟一条出路，出了长安城，我就把朱温放了，绝不伤害他的性命。田彪说，既然如此，你可得说话算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啊，为了保住新科探花的性命，本帅就放你一条出路，二郎们让皇朝等人出城。你看田彪这事儿做的留着后手呢，当着唐兵唐将的面把这事儿啊说得非常清楚，我是为了保住新科探花才放的皇朝，皇上有什么事儿，你跟朱温说去，这么多人呢都能给我作证，我是为了朱温才把皇朝放走的。田彪是三军的主帅，他说话大家伙能不听吗？他一下令，大家伙呼啦往旁边一闪，皇朝他们这根八个拿朱温当挡箭牌，就奔了南城门了。那么说南城门那儿就没有人看着吗？有，但是没有多少，就剩下那么十几个人了。城门打开以后啊，都没顾得关，大部分人呢全都帮着田彪去抓皇朝了。唐兵唐将往旁边一让，这根八个不敢怠慢呐，田彪答应放咱们，咱们就得赶紧走，别待会儿这小子改变主意了，再想走可就来不及了。皇朝拿着枪尖子顶着朱温的咽喉，一催马走在最前边，其他人是紧随其后，转眼儿就到了城门边上了。在这儿看门的这十几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瞧啊，有七八个人浑身是血，凶神恶煞一般奔这儿就来了，心里话了，八成啊是反叛冲出重围杀过来了，千军万马都挡不住，我们几个人算干嘛地呀，保命要紧，闪吧我们。这几位呀也不知道怎么那么齐心，刷齐刷刷的向后转，全都转过身去了，假装没瞧见。皇朝这些人呢马不停蹄就出了城门了，过了吊桥他们一出去，这时候朱温就说话了，哎，我说黄延兄啊，你可得说话算话呀，现在你们已经从长安城里出来了，该把我给放了吧，你把我搁在马鞍桥上，这铁锅梁啊搁得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了。皇朝说，通美贤弟，你跟大家伙儿保护着王大哥先走，咱们哥几个在霸陵川会合，遇凶断后，以免唐兵追击，赶紧快走。 王先知说，兄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我们在前边等着你，咱们不见不散。黄巢点了点头，王大哥，您放心吧，料也无妨啊。黄巢都这么说了，大家伙跟黄巢抱拳拱手，一撒马奔着霸陵川就跑下去了。那七个人跑了，黄巢低头跟朱温说，中年兄啊，你呀先受点委屈，我的弟兄们跑远了，我才能放你呢，要不然待会儿田彪大队人马往上一冲，我可拦不住啊。朱温长叹了一口气，哎，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反正我这条命啊在你手里头攥着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黄巢一笑，中年兄，你可真是个明白人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呀先忍会儿吧。黄巢这话音刚落，果不其然，田彪带着人马就冲出来了。他看见黄巢一个人挡在这吊桥前边，马鞍桥上横担着朱温，手中倒提着菊花紫金枪，就自己这么多人，他是面无惧色。田彪心里头暗自佩服啊，这黄巢可真够个样，面对千军万马从容不迫，那脸上还乐吧唧的呢，这是多大的胆子呀啊！怪不得这个主啊敢提反师反朝廷呢，别说能力大小，就这个胆子你一般人就比不了。田彪往前一催马，高声说道，黄巢啊，我如今已经化腹前言，把你们放出长安城了，朱温你为何不放啊？黄巢一笑，田殿帅，非是黄毛言而无信，你没看见现在就我一个人吗？我得等我那些兄弟们跑远了，我才能再放朱温呢，要不然您带着这千军万马，黄毛一个人焉能阻挡得住啊？田彪一瞪眼珠子，要照你这么说，我还得再等会儿呗，那我要是不等你怎么办呢？黄巢乐了，嘿嘿，你要是不等嘛，我就一枪连朱温给扎死喽。黄巢这话一说出来，朱温可害了怕了，连忙高声喊嚷，田殿帅，上天有好生之德，您就再等会儿吧，不等啊我这条命就算交的了。田彪一想啊，这样倒是也好，第一来说呢，我放黄巢是因为朱温，这么一来呀，做得更实了，第二来说呢，那几个跑了全都无所谓，主要抓的是黄巢啊，只要黄巢在，这个就好说。田彪看着朱温说道，朱探花呀，我可是为了姑息你的性命才放走了国家的反叛，这个非是本帅无能，现在可是当着这么多人呢，如果当今万岁怪罪下来，这个事儿啊可全都得由你一人承担，皇上要是生气了，你是死是活我可保不了啊。朱温说，田殿帅，你现在能保住我的性命啊，就算是我的再生父母了，皇上杀不杀我那是另一档子事儿，我呀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您看田彪这么一来呀，把话都说明白了，连自己呀宅的是干干净净，你朱温呢既得念我的好，这里边出了任何事儿，我可还没有任何责任，反叛跑了不是我抓不住，那是因为你闹的。朱温也想了，爱什么责任什么责任吧，我只要活着就好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是连命都没有了，那个就一点转机都没有了。两人是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黄巢呢，是一匹马一条枪，压着一个俘虏，就在这吊桥前边这儿，挡着大唐朝的千军万马，双方面是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的紧张啊。就这么着，大概其过了有一个多时辰，田彪说，黄巢啊，都一个多时辰了，你那些兄弟也该走远了，你赶紧把朱温 给我放下来吧。黄巢估计了一下时间，那哥几个呀差不多也到霸陵川了，把朱恩放了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他是仰天大笑：天殿帅，你是讲信誉之人，我黄卯呢也要说到做到，不是放人吗？我马上就把朱温放喽。说着话，他一松手，就把朱温呢是推下马鞍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审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持有 C1 驾驶证的驾驶人每年需要参加审验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需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2条，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本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狗才便问，读作什么呀？我说，俗写的鸡字是右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他这个右字替代了西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西字。好，有这个变化，我先吃了。鸡汁说，我再读出一个字来，你可要再吃一杯。那这个自然，照俗写的官字算，这个就是冠字。我吃了一杯，狗才说，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呀，哈哈，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吃一杯好吗？好，好。俗写的对字也是个右字旁，把右字替代了浊字，是一个呀，这是个什么字？呸，这不是个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秃噜的又干了一杯。顾修说，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呢，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吗？我说，还有一个节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以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它带布字，铜铁铺里拿它带棒字，木行里拿它带根字。仕途说，带布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它带起棒字根字来呢？我说，棒字他们起先图绳笔写个帮字去带，久而久之连这帮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梗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带草写的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听的狗才把桌子一拍，哎，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什么？狗才说，这个节字，号房里挂号的号布，还拿它带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布，他还不懂得老节是什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此刻又该轮到狗才撤酒愁，他拿起桶来乱摇了一阵，哎呀，可要再抽一个字饮三杯的。说罢撤了一根看时，却是则必宴酒肉而后返，下注何席一杯完令。我说，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却有一点不合呀。狗才说，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为什么不合呀？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当我们是叫花子呢。说的众人又笑了。季之说，这酒筹一共有60根，怎么就偏偏撤了完令这根呢？顾修说，哎，本来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说这根撤得好呢，不然60根都撤了，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呢。我说，然而只撤的7节也未免太少。我伯父说，哎，这酒筹怎么是一节一节的？季之笑说，他要借着木行里的根字读作古音呢，这个还好，不要将来过节的时候你却写了个古文，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我们都要过磅呢。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吃过饭散坐一会儿，仕途顾修先辞去了，我也辞了伯父，同季之两个步行回去。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这个你只得慢慢查查去，一时哪里就查得出来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问他，哎，我有一件事儿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不知怎样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今天同席遇了历史员，又想起来了，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见他坐在轿子里总是打瞌睡的，这个人的精神怎么这么坏法？
你说他打瞌睡吗？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我听了越发觉得诧异，何以死了一大半？此刻这位总督大帅最恨的是吃鸦片烟，大凡有烟瘾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现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曾有差事的更不要妄求得着差事。只有这一位太守烟瘾大得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大帅每天起来先见藩台，第二个课就是江宁府。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才上衙门。见了下来，烟瘾又大发了，所以坐在轿子里就同死了一般。回到衙门，轿子一直抬到二堂，四五个丫头把他扶了出来，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里去。他的两三个姨太太早预备好了，在床上下了帐子，三两个人先在里面吃烟，吃得烟雾腾天的，把他扶到里面，把烟熏他，一面还吸了烟喷他。照这样闹法，总要闹到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他方才回了过来，有气力自己吸烟呢。哦，这又奇了，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话，不能没有多少。比方这一天公事回得多，或者上头问话多，那就不能不耽个时候了。那烟瘾不要发作吗？这就难说了。据世俗的话都说他官运亨通，不应该坏事的，所以他的烟瘾啊，就如同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时候耽搁久了，那烟瘾也来得迟了，总是他运气好之故。以我看来，哪里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那烟瘾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时候，如果功夫耽搁久了，那瘾未尝不发作，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恐怕露出马脚来，前程就保不住了，只好勉强支持，也未尝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来，坐上轿子，那时候是唯我独尊的了，任凭他怎样发作也不要紧了，他就不肯去支持，凭得他瘫软下来。回到家去，好歹有人服侍。至于回到家去要把烟熏拿烟喷的话，我看更是故作严谨的了。大哥，这话才是如见其肺肝烟的。这位大帅既然那么恨鸦片烟，为什么不禁了他？从前也商量过来，说是加重烟土烟膏的税，申一个不禁自禁之法，后来不知怎样就沉了下来，再也不提起了。以我看上去，一省两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国一齐禁了才好。通国都禁，谈何容易啊。其实不难，只要立定了案，凡系吃烟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烟税，给他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试出试，并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那吃烟的人自然不久就断绝了。我还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话，大凡正事最怕的是扰民，只有这禁烟一项，正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去禁他，就是骚扰他点也不要紧，那些鸦片鬼认识怎样激怒他，他也造不起反来。究竟吃烟枪不能做洋枪用，烟炮不能做大炮用，就是刻薄的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如此说来，非但死不足惜，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哪一个肯见这个政策做法自毙呢？哎，时候不早了，睡吧，明天再谈。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即知道官上去了，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银子来称了一百两，打算要寄回去，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顺便寄去。吃过午饭就到街上去买，顺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庙里随意游玩。忽见有两名都员的亲兵斥喝而来，后面跟着一顶杨兰尼中轿，上着轿帘，想来里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两名亲兵走到大殿上，把烧香的人赶开，那轿子就在廊下停。

0: 停住。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把轿帘接下，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围翠绕，锦簇花团，连步姗姗地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见她金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心下暗吃一惊，道：莫非季之师的那龙珠表到了他手里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看到那太太金头一颗水晶球，忽又回想到，这是有的卖的东西。虽不知他是什么人，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自然他也是买来的，何必一定是季之那个呢？一面想着，只见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龙珠表虽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啊。可惜离得远，看他不清楚，怎样能够走近他身边一看就好。踌躇了一会儿，想起女子入庙烧香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何妨去碰她一碰，想着就走到旁边的观音殿去等她。等了许久还不见来，以为她去了，仍旧走出来，恰好迎面同她遇着，留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惊。她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滚的是月白边，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襟底，那一根链条还搭在外面，分明只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这东西有九分九是季之的失赃了，但是他是什么人，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才可以再查探是什么人卖给他的。于是想了个法子，走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胡乱烧了香，又随意取过签筒来摇了几摇，摇出一根签来看了号码，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故意多给他几文钱，问他讨一碗茶来吃，略略同他谈几句，趁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什么人呢。香火道人说，听说是制台衙门里什么人的内眷，我也不知道底细，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我听了仍是茫无头绪的，敷衍了两句就走了，不觉闷闷不乐。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过的是为打听这件事儿。谁知例是破了，事情却打听不出来，当面见了真赃，是不能不打听个明白，站在庙门外面呆呆地想法子。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我便拎了他骑上了，远远地跟着那轿子去，看他住在哪里。谁知他并不回家，又到一个什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我好不懊恼，不便再进去碰他，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儿。等得我也心焦了，他方才出来，我又远远地跟着。他却又到了一个观神庙去烧香，我不觉发烦起来，要想不跟他了，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只得暗佩徐行，走将过去。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都员亲兵，一个蹲在庙门外面，一个从里面走出来，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哎，伙计不要气了，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一个道：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吧，嘴里噪得很响。一个道：不必吧，这里菩萨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们再歇。我听了这话，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儿，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我在远远地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条街上，远远地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那两名亲兵就一直地去了。我放开辔头走到那门口一看，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馆三个大字。 我拨转码头要回去，却已经不认得路了。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却不慎出门，南京城里地方又大，哪里认得许多，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地回去。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但不知他带的东西到底是季之的失赃不是，如果是的，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先写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买了东西一齐寄去。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一连三四天不曾住点。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买东西，打算买了回来封包好了，到关上去问季之有便人带去没有，有的最好，要是没有，只好叫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时，恰好季之已经回来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应了带我托人带去。当下我便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的女子烧香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季之。季之听了凝神想了一想，哦，是了，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人了。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我忙问，是什么人呢？我也不过这么想，还不知道是他不是。我此刻疑心的是毕静江。这毕静江是个什么人呢？大哥不提起他，我也要问问。那天我在关上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怎么这般不自重啊？他的出身呢，本来也同挑水夫差不多，这又何足为奇？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闺子，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生得有几分姿色，一般嫖客就同他取起混名来，大的叫做大乔，小的叫做小乔。那个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这小乔就是现在都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娶了回去做妾。这毕静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子存宠上了小老婆，未免爱屋及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怎奈他自己不争气啊，终日在公馆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又没有这个闲工夫，因此荐给我，说是不论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你想我哪里用得着他呀，并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不会做，要是派个下等的事给他，子存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休，由他住在关上，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这么说，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自然是的。这种小人用心的，实在可笑。我还料到他为什么要偷我这表呢。半个月以前呢，子存就得了消息，江进凤尾做芜湖电报局总办，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要叫他妹子去说，带了他去。因为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结他，却又无从巴结起，买点什么东西去送他呢，却没有钱，所以只好偷了。你想是不是呢？那大哥怎么说他将近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吗？就是这话呀，听说前两天闸子已经到了，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就要去接差。他前天喜滋滋地来对我说，说是子存要带他去，给他好事办呢，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吗？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这又何苦呢？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虽然这种人没有什么名节，然而追究出来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就是那块黑铜表坠也是人家送我的，哎，追究他做什么呢？正在说话之间，只见门上来回说，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来求见，说是姓陈，又没有骗子。季之想了一想，叹一口气， 啊，请进来吧，你们好好的招呼着。门上答应去了，不一会儿，果然一个40多岁的妇人带着一个12、13岁的小孩子，都是浑身重孝的走了进来。看他那形状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见了季之跪下来就磕头，那小孩子跟在后面也跪着磕头。我看了一点也不懂，恐怕他又有什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正好回避出去。谁知他站起了来，回过身子，对着我也叩下头去，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样才好。等他叩完了头，我倒乐得不回避，听听他说话了。季之让他坐下，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本来在这热丧里面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但是出于无奈，求吴老爷见谅。我们都是出门的人，不拘这个。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还是暂时在这里呢？
2: 现在还打不定主意，万事都要钱做主啊。此刻闹到带着孩子抛头露面的。
0: 说到这里便噎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连忙拿手帕去开拭。哎，本来怪不得陈太太悲痛啊，但是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雨，东北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趋势，18号阴，东北风二级，气温22到28度，19号多云，东南风二级，气温21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与新提拔市管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连云港国际班列突破1.8万列，回程再添葵花籽新货种；深海网箱试养石斑鱼，赣榆区打开海水养殖新赛道；国家机器人大赛江苏省选拔赛在连云港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16日，我市召开新提拔市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克己奉公、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真抓实干、勇担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耿祖峰、刘春菊参加。
2: 行政军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纵深推进，突出抓好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教育管理，既是深化学习教育、锤炼过硬干部队伍的关键举措，也是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管党治党的必然要求。大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清廉立身、以实干立业、以担当立行，走好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的每一步，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扛重担、立新功。行政军强调，要做党的创新理论笃信笃行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强化政治历练，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要做倾力造福人民的无私奉献者，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主动下沉基层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广大群众谋福祉。行政军强调，要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维护班子团结，从严规范落实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主动敞开胸襟，接受组织、群众、舆论全方位监督，不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做锐意改革创新的奋进开拓者，提振精气神，练就真本领，锤炼好作风，坚决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带头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在攻坚克难中不断创造发展新业绩，打开发展新局面。要做模范遵规守纪的严格自律者，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格教育管理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新风正气树立起来。
1: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7月15日，一列满载哈萨克斯坦葵花籽的中欧回程班列平稳驶入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此次葵花籽货源的顺利抵港，成为连云港国际班列全新的回程货种。与此同时，这趟班列也标志着连云港自1992年开行国际班列以来，累计开行总量达 1.8 万列。
2: 一直以来，连云港持续畅通亚欧跨境物流大通道，不断完善国际过境运输体系。目前，连云港口岸已成功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地区的全方位过境运输大循环格局。铬铁合金、氯化钾、尿素、温石棉等特色进口货源运量稳居全国前列，回程货源结构持续优化。 此次哈萨克斯坦葵花籽顺利落地，进一步改善以往班列西出货源多、东回货源少的单向运输格局，实现双向货流均衡对流，极大提升了班列开行效益和通道利用效率。今后，连云港港将稳步推进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以及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三枢纽一体化联动运营模式，进一步织密西亚欧大陆桥的物流网络，提升跨区域经贸协作效率与通道韧性。
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祥伟：
3: 随着葵花籽新货种的落地，连云港国际班列东行回程货种已增至22种，双向对流更加均衡，通道效能持续释放。站在15开局之年，连云港港将持续巩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优势，扩大跨里海运输通道运量，加快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格局，让这条钢铁丝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
1: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7月15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应急管理和气象服务赛道启动仪式暨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连云港站首场活动在徐汇新区举行。江苏省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中威、江苏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洪生、连云港市政府副市长、徐汇新区党工委书记吕杰参加活动。
2: 作为国家数据局与江苏省人民政府部署推进的重要品牌赛事，数据要素城大赛旨在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数据应用生态，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届江苏分赛共设置17个赛道，紧扣实际应用难题，强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导向。其中，应急管理和气象服务赛道由我市承办，凸显了我市在相关领域的数据资源禀赋与先行先试优势。近年来，我市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要求，持续夯实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数据产业，在算力发展支撑保障、推进 OPC 社区建设、丰富人工智能加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我市将紧抓赛事契机，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数据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城市治理与应急保障新格局。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你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产转型升级，头部企业抢抓海内外市场增长机遇，推进智能化厂房新建，持续完善全链条自主配套体系，系列提质扩产项目落地见效，不仅有效破解产能瓶颈，筑牢外贸竞争优势，更持续带动区域家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抱团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0: 以上。那订单的交付和周转这一块的缩短，那就是达到30%以上。光伏啊、发电呐、啊，还有对应的循环水利用啊，这些节能设备、节能工程啊，单位能耗预计下降在25%，而且这是可持续的。那第三呢，就是创新更强劲。那我们的研发升级中心升级以后啊，那持续提升我们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企业敢于持续增资扩产、深耕发展，源于政企双向赋能的坚实底气。一方面，关于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一站式保姆式精准服务，高效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各类难题，为企业扩产升级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创新实力，为李家深耕海外主流市场，稳定的市场口碑与持续扩容的消费需求，为扩大产能、开拓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0: 释放我们的产能，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对我们行业和我们相对来客户端、我们的供应商端，对于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协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那项目全面达成以后呢，那预计在3年内我们要突破这5亿元大关，这个也是我们的接下来紧凑要去推进的一些目标。
1: 扩产提质不止于产能扩容，更实现了产业价值、民生效益的双向提升。随着智能化新产线逐步投产满产，企业生产模式完成从传统代工向自研自产、自主外销的跨越式转变，通过迭代新品、拓宽外销渠道，进一步夯实全球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优先吸纳本地及周边劳动力就业，为乡镇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切实赋能民生增收。
2: 记者乔恒康报道。蓝天碧水，生态惠民。2026年上半年，我市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市19个国考断面水质优3比例达到100%，全面超越省定目标，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3: 根据最新监测数据，今年1至6月，我市19个国考断面优3水体比例达到100%，高于省定目标10.5个百分点。在省考断面方面，全市37个省考断面优3比为91.9%，高于省定目标2.7个百分点。饮用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上半年，我市持续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全市13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为全市人民筑牢了饮水安全防线，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针对湖库富营养化及蓝藻水滑隐患，我市坚持未雨绸缪、科学施策，高质量编制完成石梁河水库、安峰山水库、小塔山水库等重点湖库的一湖一策实施方案，通过量身定制治理保护措施，精准发力防控水质风险。今年上半年，全市重点湖库水质保持稳定，均未出现蓝藻聚集形成水滑的问题，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下半年，我市将继续保持治水攻坚的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在巩固国考断面全面达标成果的基础上，聚焦未达标省考断面及重点湖库的深度治理，持续推进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努力绘就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港城新画卷。
2: 记者王卫宇、张涛报道。近日，甘鱼区海水养殖实现结构性新突破，当地水产企业启动深海网箱石斑鱼实验性养殖项目，首批1.5万尾石斑鱼苗成功投放深海海域，填补了本地深海名贵鱼种养殖空白。项目全年计划投放鱼苗18万尾，将有力推动区域海水养殖向高品质生态化、深海化转型升级。
4: 清晨时分，浙汪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养殖桶内的石斑鱼苗长势良好，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开展鱼苗装箱、吊装、转运、登船等流程，全程精细化管护，最大限度保障鱼苗成活率与活性。上午9点左右，作业船抵达指定深海养殖海域，随着养殖桶缓缓倾斜，1.5万尾石斑鱼苗游入深海网箱，在蔚蓝海域开启全新生长周期。石斑鱼是优质名贵海水经济鱼类，肉质细嫩，营养丰富，素有海鸡肉之称，市场需求旺盛，附加值高。 该鱼种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但对水质、水流、盐度等海域环境条件要求严苛，养。

0: 时门槛较高。
1: 江苏重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邵世波：
2: 我们经过多次水文监测、环境论证，最终选定这片养殖海域，相比传统养殖，海洋网箱养殖更贴近石斑鱼野生生长环境，鱼肉肉质紧实，无土腥味，市场竞争力更强。本次投放的这批鱼苗每个在2两左右，预计2个多月以后就可以生长到1斤多，就可以上市了。
0: 此次石斑鱼深海试养是赣榆区优化渔业养殖结构、丰富特色养殖品类、提升海洋渔业综合效益的关键探索。深海网箱依托天然海域活水自然循环，水体洁净，溶氧量充足，可有效减少鱼病发生，降低养殖用药和海域污染，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是当地现代绿色高效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记者乔恒康报道。科技兴农两种先行。7月15日，2026年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家畜繁殖员竞赛连云港市市级选拔赛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畜牧兽医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同台切磋技艺。本次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选拔优秀选手，组建市队，全力备战省级及国家级决赛。
3: 此次竞赛紧扣弘扬工匠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全面考核参赛选手的家畜繁殖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在技能操作环节，重点考察生猪精液品质检测和猪背标后测定两项内容。赛场上，选手们身着专业工装，操作流程严谨规范，动作娴熟高效，充分展示了新时代畜牧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职业风采。
1: 江苏农垦悠然牧业参赛选手张淑秋：
4: 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自己在细节处理上与高标准要求的差距，回去后我将把这次比赛中学习的技术规范应用到生产一线，帮助养殖户养殖场提高繁殖效率。
3: 家畜繁殖是一项精耕细作的技术活儿，细节决定成败，在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此，主办方专门邀请了省级专家对参赛选手进行赛前培训与指导，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只有在日常工作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切实帮助养殖户降本增效，提升良种覆盖率。
1: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蒋向军：
5: 我们举办这次大赛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第二个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检测一下我们一线繁殖技术人员他的技术水平，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培训啊找准这个方向。第三个就是树立技术人才的导向，通过这种形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现代畜牧业当中去，破解基层畜牧人员缺乏的这个难题，推进我们连云港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7月15日 WI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射界大赛江苏省选拔赛在我市举行，作为世界机器人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全省近2000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在机器人编程、机械搭建和团队协作中感受科技魅力，激扬创新梦想。
3: 随着比赛开始，一场科技与智慧的较量正式展开。赛场上，选手们熟练搭建机器人，编写程序，调试设备，通过精准操控完成巡线、对抗、搬运等竞赛任务。面对临场出现的程序故障和设备异常，大家冷静分析，快速调整，在一次次挑战中比拼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1: 参赛选手
6: 感觉是一个可以增强自己相对应技术技能的一次比较好的交流，感觉这次参加比赛非常高兴啊，非常享受比赛。
7: 我这次我参加的比赛项目是足球无人机，从中我也体会到了科技带给我们的乐趣，并且与科技带给我们的方便。
3: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机器人对抗、低空协同、工程技能三大赛项，下设星海竞逐、逐梦星河、文明破晓、森林卫士等多个特色项目，全面考察选手的编程设计、工程实践和团队协作能力。赛事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科技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为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注入新动力。
1: 裁判长黄叶举：
8: 我们举办这次比赛呢，一个是 来展现孩子们在平时

0: 所学当中的科学技能，另外一个呢也把全省的孩子呢汇聚在一起，通过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提升，来推进呢我们全省科技教育在向更高更远的征途原型。
1: 水利之声。7月15日9时，随着南泄洪闸关闭，石梁河水库持续10天的泄洪任务画上圆满句号。石梁河水库是江苏省最大的水库，担负着一树四流域洪水调蓄的重要任务，是我市防洪保安的关键性枢纽工程。进入年腾出库容应对台风影响，7月6日18时，石梁河水库开始年内首次泄洪。截至观察，南泄洪闸及涵洞累计泄洪约5.2亿方。此次泄洪不仅有效保障了水库安全运行，成功应对上游来水与本地强降雨的叠加考验，牢牢守住了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更相当于对水库进行了一次全身换血，对改善下游河道水环境、补充生态流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防洪保安与生态补水双重效益。记者于涛长城报道，盛夏时节，市区玉州公园内的荷花迎来最佳观赏期，碧叶连天，荷香四溢，一池清荷竞相绽放，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与诗意，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荷观景、休闲纳凉。
2: 走进玉州公园，只见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如翠色绒毯向远处延展，朵朵荷花从碧叶间亭亭而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语，有的尽情舒展，绽放出粉白相间的花瓣，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荷叶轻摇，荷花随风舞动，阵阵清香扑面而来。放眼望去，碧水、绿树与荷花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生态画卷。从空中俯瞰，满塘荷色与城市景观交织相融，更显港城夏日的独特韵味。据了解，玉州公园由原人民公园提升改造而成，是一座集植物景观、水体生态和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城市综合性公园。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城市绿地和水系景观，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之美。如今，这满池盛放的荷花不仅成为夏日里一道亮丽风景线，也让广大市民在赏荷闻香中尽享绿色生态带来的幸福与惬意。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3: 从古淮河畔到太湖之滨，从六朝金陵到山海连云，7月19号至8月10号，江苏13城镇馆珍宝重磅集结连云港市博物馆，20件顶级精品，跨越新石器时代至近代，1级国宝、2级珍品、独家地域文物组成现实文物天团联袂亮相。因观光索道、九龙云道等项目施工，花果山景区九龙桥至三元宫全线游步道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全线封闭。封闭期间，该路段将暂停一切车辆、行人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游览路线，避开施工路段。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0: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0: 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逆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时迁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 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

0: 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6: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

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与他从未谋面，却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他是一个孤儿，有着凄惨的童年，却活成了一道光，温暖了别人。他的身高不足1.6米，有着一张娃娃脸，却是人民群众心中的万丈丰碑。他每个月津贴仅6元，19岁才拥有了第一件新衣服，却毫不犹豫地捐款200元。他就是雷锋。一个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今天我们将通过一篇魏巍的文章《路标》去重温雷锋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伟大的灵魂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就是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的灵魂。他感动得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流下了眼泪。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还不到2个年头，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活得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光彩呀。他的生命是过得多么有价值有意义呀。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人能够这样活着，即使活上一天，也胜似那浑浑噩噩的100年。有人说雷锋的事迹是平凡的，可是正是在这平凡里，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雷锋的历史上，虽没有上甘岭冲天的火光，也没有云州西村惊人的风雪，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同黄继光、刘胡兰同样的伟大，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祖国建设年代的黄继光和刘胡兰。雷锋 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新人。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终将被集体主义所代替的时代。雷锋呢，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活生生的完美的典型吗？你听他说，力量从团结来，荣誉从集体来。你再听他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的，毫不勉强的要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自觉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动人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歌声啊。雷锋的伟大行动正是这种思想的闪耀的火花。正是由于雷锋，他的周身甚至每个细胞都浸透了这种情绪，他才有可能同几千年私有制度留下的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也就使他区别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真正的新人。雷锋啊，你虽然生活在20世纪的60年代，但人们从你身上，也从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身上，却看见了未来的人类，共产主义的人类。在这些日子，我常常看见你，看见你那褪了色的军衣，看见你那谦逊的微笑，你是以多么崇高的姿态招引着人们前进呢。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一种深沉有力的呼喊，人们呐，在你自己的一生里，你究竟打算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谁在呼喊？这是生活的呼喊，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雷锋的出现，对于我们辨认生活道路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援助。在以往战争的年月，人们穿行在崎岖的山径和茫茫的荒野，每当风声怒嚎，夜色深沉，是多怕迷失了方向，迷失的道路，而又多么容易迷失方向和道路啊。可是这时候，只要有人在路边借着模糊的星光发现了前人设置的路标，就会发出惊喜的喊声，更加振奋地向前行进。现在雷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正是一只叫人惊喜的路标吗？现在我们的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冬夜，欢度着阳光明丽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初春天起，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奇的暖流进行搏战最激烈的季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一方面新的人新的思想以令人目眩的壮丽姿态茁壮成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仍然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他们每时每地都在拉我们的后腿，阻挠我们的前进。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反映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生观的领域里所进行的战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战争，也同样进行得

耽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同样的青春，同样的年龄，有人跋山涉水，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感到莫大的幸福，有人却认为糊糊涂涂的吃喝玩乐，那才算没有虚掷自己的年华。这是一场新旧斗争，多么激烈的图画呀！我们的年轻一代正是在这场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交战中前进，他们思考着，判断着，争执着，觅寻着自己的路。雷锋出现了，他又如一座光芒万丈的金塔，矗立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地，他又如一只鲜红的路标，高高插在我们生活的十字路口。现在面对着这个伟大的战士，人们有机会再想一想，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是像雷锋那样活着，做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有价值有意义呢？还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有意义呢？或者是开一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一年四季患得患失的度过一生有意义呢？对照雷锋的思想，我们再看一看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的偏见，是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多么没有意义呀。为什么人必定要当官或取得其他高级职位才算是活得有价值呢？为什么一定要高人一头，超人一等才算是有前途呢？为什么只有清闲少劳动或不劳动才算是幸福和快乐呢？为什么要把那些服务行业看得那么卑贱，见不得人呢？这是些多么可怕而又可鄙的偏见。现在正是这些剥削阶级留下的臭垃圾阻塞着我们的去路，影响着我们许多方面建设事业的前进。我相信雷锋的榜样不仅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且加强了我们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坚决斗争的勇气。假如我们自己头脑里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客气地向他开火吧，正如雷锋所说的，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次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这句话伴随着许多人走过童年。那么雷锋精神是什么？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坚定信念，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主人翁意识，是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是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是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也是人生的路标和时代的楷模。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魏巍的这篇文字《路标》。
4: 在学习雷锋中，有人说雷锋虽好，但却高不可攀。实际上，恐怕是对放弃个人主义还缺少勇气吧。有人就坦白地说，我要丢掉个人主义，我就没有积极性了，因为我前进的发动机被摘除了。是的，摘除了一个人的发动机，这的确是可怕的。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动机呀？破旧不堪，经常在集体事业中发生故障。摘除这样的发动机，就可以换上一架最新最美、保你使用终生的10万匹马力的发动机。雷锋同志正是装置了这样的发动机，而使他精神奋发、力气无穷。这架发动机的名字就是他从毛主席著作里取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取得一架这样的发动机，飞腾前进吧。我们要做雷锋那样的人，我们要走雷锋那样的路。学习雷锋的运动正在我们的国家迅速展开，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扩展阵地的运动，这是一个促进我们的新人大批成长的运动，这是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运动。我们欢呼这个运动全面的、深入的开展下去。这个运动现在刚刚开始，在我们的周围就出现了多么动人的景象啊！过去没人打扫的走廊，现在忽然变得干干净净，你查不出来是谁打扫的。过去被忘却了的煤堆，风吹日晒，现在忽然大家抢着争着去把它打成煤球收藏起来。家庭困难的学生，书桌上忽然出现了无名氏赠送的笔记本。孤独无助的产妇，屋子里忽然降临了一位烧水做饭的姑娘。不安心工作的炊事员开始求师访友，急着提高烹饪技艺。见了熟人就躲起来的理发学徒也愉快地拿起刀剪，脸上出现了笑容。在这些日子里， 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也在争着给老师抹桌子擦钢琴，连留在家里的小病号都悄悄地把一床床被子叠好。雷锋啊，你的生命放射出来的光辉在一刹那间照亮了多少人的灵魂。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深刻意义越来越清楚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应该说像雷锋这样的英雄是不少的，但是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管在哪一条战线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雷锋。随着运动的发展，想想吧，假如我们的工厂、公社、仓库的管理人员们都能用雷锋剪牙膏皮的精神进行节约，假如我们的学生干部都能用板子上歇钉子的精神进行学习，假若我们服务行业商业部门的同志们都能用风雨中送人母子回家的精神为人们服务，假若我们的艺术家们都能用雷锋那样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赤诚去歌唱，假若我们大家都像雷锋那样去帮助同志，我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将会提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一种何等沸腾的景象。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队伍里，在各条战线上必将出现千百万的雷锋。一个拥有千百万雷锋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定会以更高的速度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更早的建成。这就意味着一切今天没有的，我们明天就可能有，一切没有达到的，我们明天就会达到。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雷锋这个热血铸就的名字从未离我们远去，他可能是以剑动之躯与死神赛跑奋斗在第一线的抗疫英雄，他可能是奋不顾身保护战友却失去双眼双手的排雷战士，他可能是地震瞬间却转身背负坐轮椅同学的少年，他可能是骑摩托车逆行火场的重庆小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雷锋。他们用行动演绎着雷锋的故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雷锋精神世代相传，永不过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体质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基础，平和体质如同肥沃土壤，病邪难侵，偏颇体质则像失衡的生态，易招致特定疾病种子生根发芽，疾病的表现转归也深受体质影响。因此调理体质，改善土壤环境，是中医防治疾病促进康复的根本策略。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系列篇，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气虚阳虚偏颇体质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谈到体质，我们很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有点概念，模糊的概念，浅的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去抓它，去调养它。那么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是我们生命的土壤，是脏腑组织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个土壤，这个环境如果偏颇出现问题，大家试想一下，我们的脏腑还能好吗？我们的器官还能健康吗？对吧？各种症状，各种疾病是不是跌至而来？一个人的身体整体都不好了，整体都虚弱偏颇了，这样的人他能不生病吗？他能不有问题吗？你看一看生病的人是不是都是那些体绕的人，身体偏颇匮乏的人呀？健健康康的人，体质特别硬朗的人，谁生病啊？有几个生病的呀？你看那些健康长寿的人，是不是心态好，身体好啊？所以说呀，体质才是我们健康的根，健康的本啊。那么这个体质我们该如何呵护，如何保养，怎样提升呢？要想实现这些目的，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是体质，自己是哪种体质。体质啊，它可不是单一一种现象，体质分为九种类型，八种偏颇病情状态。 我们得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知道了自己是哪一类哪一种，那我们是不是在调理改善恢复上就能够精准定位，是不是就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说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盲目的调理盲目的改变，会不会事与愿违呀？投量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跟时间，结果收获却没有，甚至起到反作用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不是，对不对？不要说疗效了啊，反而会加重身体体质偏颇和病情的恶化。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有，而且还不少。我们很多人总是说呀，我为什么调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治疗那么长时间，或者我用了那么多药我都没有收获呀，我为什么会不断的恶化呀？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用错药了，调理方向调理错了，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有这么一位武汉的学员啊，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叫刘玉芳。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跟我沟通的时候人已经非常燥热烦渴，他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他惊恐烦躁啊，用他的话说，老师啊，我都得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睡不着，心里特别焦特别烦，手脚特别热，火烧火燎，口舌生疮，咽唾沫都咽不了，都得喝流食啊，眼睛特别红，上医院检测说他干燥综合症，然后呢用了很多药，结果收获呀甚微，中医也没少找，药也没少吃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越治越严重，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摧残，都是煎熬。后期我了解他所有的治疗都在犯致命的错误，他是明显的一种阴虚体质。阴虚是什么体质呢？阴虚就是精血津液不足，稍后给大家介绍。但是他这个人呢，治疗呢并没有天经生液养阴啊，他做的一系列的都是火上浇油。阴虚就是阳亢火旺的人啊，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那么这种类型的人呢，就精血津液不足，阳亢火旺，那么要做的就是养阴天经生液。而他呢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他听别人说呀艾灸好，他就跑到艾灸馆艾灸，很多人又说他虚就给他补什么十全大补丸呢、补中益气丸呢、各种的补药，越吃越烦越燥，他最后自己都没办法了，一会儿吃这药一会儿吃那药，就是这几年下来呀钱真的没少花，给自己折腾的不成样子啊，最后呢还得通过我们节目给他调养，慢慢调养过来了。所以这种情况有没有呢？真的太多太多了。他花的钱呢，这几年就三年的时间花了十几万，十几万。最后他自己没办法了，他跑到这个精神医院去了，住院去了，不出来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太燥太烦，每一天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煎熬，他不出来了。后期听到咱们节目，通过节目调养，他说我终于得救了。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呢？太多了。我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把自己的体质掌握清楚，不了解自身，就去做一些事情，指正会犯错。那么今天盛老师就告诉大家，去完全了解自我，掌握自我，特别是这个体质。说有一种类型的人，他整个人特别干，特别的热，特容易上火，他是从内到外都是干的，都是燥的，都是热的，都是烦的，都是渴的，这个人火气特别大，缺金少液，没有濡养，不滋润，有没有？其实这种状态的人就是阴虚体质，听好，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就好比一口大锅，锅里面是水，锅下面是火啊。昨天跟大家讲阳虚，那么这个阴虚就是相当于锅里的水不足了，锅里的水不足了，这个锅底下的火正常在燃烧，在烧这个水，产生气化，去温循滋养着脏腑组织器官。当这个火是正常而水不少不足少的时候，这个锅会怎么样？慢慢就会干，这个锅就会热，是不是？再严重 这个锅里的水越来越少，就会怎么样？发热发红，哎，就会产生火，烧红了，烧干锅了，是不是？会不会燥热呀？发红啊，会。那么这个烧干锅了，就会有火，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在一起是什么？是盐，上下一加就是盐，这就是阴虚体质的产生的情况。身体也是这样，整个身体就是精血津液不足，说这个人阴不足了，结果会怎么样？

到点还很兴奋，这叫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不单单说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同时他这个亢进还包括心跳，心会烦，心跳会快，亢进。阴不足的人亢进，血液流动也比别人快，他的血液流动特别快，所以说这样的人手脚都热，睡眠盖不住被，喜欢把手脚放在外面，甚至喜欢摸一些凉的。阴虚不足的人由于亢进，所以身体的体内的激素合成代谢特别快，例如肾上腺素分泌的特别快，这样的人血压就会高啊，压就会高，肾上腺素一分泌，血压收缩力就加强了，就快了，这样的人血压直线就飘升。中医叫肝阳亢进，西医叫血压高压高。阴虚由于阴不足阳亢，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也会亢进啊，那么这就形成了甲亢，甲状腺激素亢进呢，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结节，累出病了啊，到后期呢这个甲状腺就报废了，累瘫了，然后形成了甲减，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阴虚不足，由于人身体这个火特别旺，比如胃火大、脾火大，那么他就会变得亢进，所以说口干口渴，胃消化的特别快啊，人呢就特别能吃，因为脾胃亢进呢，消化快、吸收快呀、啊所以他就吃得多，饿得快，代谢也快，体重在减轻。大家说一说，吃得多，喝得多，身体在减轻，排泄也快。你说这种类型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什么人是这样的？血糖高的人，糖尿病、高血糖症状的人，这个中医叫消渴症。糖为什么高？为什么异常？其实就是阴不足阳亢啊，脾胃亢进导致的。说阴不足的人，津液精血、津液亏虚的特别严重，所以这个人的肠道津液就会亏虚，变得干，肠道特别干，大家想一想，这人排便会怎么样？就特别硬，特别硬，这个叫便秘。什么叫便秘呢？这个便特别硬，像石子一样往下排，特别难，不像别人是香蕉便特别软。而阴虚不足的人，他就便特别硬干，那么阴不足津液亏虚，所以说这个人的血液就变得特别粘稠，就像这个粥水特别少，它就变得干粘稠。血粘稠度高的人，你看看你是不是阴虚体质导致的，阴不足津液亏，所以这个人口干舌裂，人特别消瘦。中医有句话叫瘦人多火，就内在的火气特别多，所以他特别消瘦，怎么吃都不胖，想胖胖不起来，你是不是呢？阴不足精血亏，所以说导致这个人脑供血不足，脑鸣、耳鸣、眼干、眼涩、眼红，有没有？阴不足精血津液亏，所以说这个人心血不足，心肌缺血。肺阴不足，所以说肺脏干咳，喘气热，鼻子有火，这个人特别容易鼻子出血啊，在鼻的两侧特别容易生痤疮，有没有？阴不足的人精血亏，所以这个人的骨髓就特别少，骨髓在减少，那么骨骼就变得脆疏松了，骨骼不但疏松，牙齿也变得像风化石一样，哎，掉茬，剩下了根一块块往下掉，特别脆，有没有？以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告诉你，阴虚体质导致的，整个人阴不足了，所以说到处都有炎症，比如说尿道炎、小便刺痛，哎，胃干燥、胃炎啊，咽喉干燥、咽炎，眼睛干涩、干燥、结膜炎，皮肤干燥、带状疱疹、舌盘疮，你看看，阴不足，这个人到处干，所以说出现了干燥综合征，以上等等啊，一切的罪魁祸首，知道吗？都是因为你出现了阴虚偏颇的体质。这回知道什么是阴虚偏颇体质了吧？如果说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阴虚偏颇的现象，你是不会有以上症状、以上问题的。试问广大患者朋友，你是治疗以上所有的病情和问题、症状、疾病，你还是抓源头？

以逸待劳，改善体质，解决所有的问题呢？这个凡是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怎么去选择，一定是抓源头改善体质。可事实啊，这些年我们广大学院患者朋友可不是这么做的呀，是不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没有抓源头。我们是不是现在一想真的很困惑，哎，为什么没这么去做呢？没有人呢去做，很少有人这么去做。我告诉大家，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正确的答案。除了你自己，你的家人，没有几个人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向健康，没有几个人希望你真正的花很少的钱能够实现康复，没有人去传授你，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今天我不讲，我不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要想收获健康，首先要觉醒，需要了解自己，知道问题是什么情况，怎么来的，然后怎么消除。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用药如用兵，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药品，不了解方剂，不了解治疗方案，怎么可能战胜这个病情敌人呢？所以一定先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当然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讲的阳虚体质、阴虚体质，除了以上两个体质，还有非常常见的这个气虚体质。什么是气虚体质呢？气虚体质的症状是什么呢？会患有哪些疾病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气是什么？气是力量，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叫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就是气。例如我们呼吸有劲儿，我们心跳有劲儿，我们胃肠的消化有劲儿，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劲儿，肠道的传输吸收有没有劲儿，排尿有没有劲儿，哎，走路有没有劲儿，有没有能力站起来，有没有能力蹲下去，哎，你的说话有没有劲儿。如果说你到处都没有劲儿，就说明你是气虚体质。气虚的人他是乏力没劲儿的，特别虚，还容易出汗啊，大汗淋漓。你看阴虚的人容易燥热出汗，气虚体质的人不敛汗，固表能力差，也会出汗，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我告诉大家，气虚体质的人，哎，气虚体质的人不单说爱出汗，他还特别怕风，明白吗？风一吹打喷嚏，风一吹流鼻涕，风一吹鼻塞了，闻不到香臭味了，被西医临床医学定为鼻炎，实际上就是官窍受风，感受风邪，闭塞了。气虚体质的啊，叫肺气不足。气虚体质人不耐风，而且风一吹就感冒。所以说你看，气虚体的人经常感冒，不耐风邪，我们称之为免疫力低，免疫力差。有受寒邪感冒的，还有受风邪感冒的。寒邪的人是咳嗽，是白稀痰，而风邪的人吐的痰是泡沫痰。你看看是不是气虚体质，是不是也等于体质绕啊？想强化体质，提升体质吧，哎，改善气虚，不能让自己气虚。气虚体质的人会导致血脉运行无力，出现低血压。低血压呀，比高血压有时候更可怕。低血压会导致我们出现脑梗、心梗，因为血压低，大脑供血供氧能力上不去，从而闭阻，形成心梗、脑梗，啊，这个腔隙性梗死。还可能你长期低血压，这个期间威胁生命的时候，血压就会加大压力，强制调整身体的血压，所以血压从低突然间就变成了高，它难以正常维持这个血压了，所以不是极低就是极高，形成高血压啊，压高。那么血内的压力特别高，对血管造成损伤，形成了动脉硬化啊。不论是血压低产生血栓，还是压高产生动脉硬化，都是一种伤害。你看这个气呀，气虚会这样。气虚体质的人由于肺气不足，肺朝百脉，虽然朝百脉的能力下降了，因此这个皮肤会怎么样？皮肤会湿气过重，导致湿疹，甚至这个身体浮肿啊。气虚体质的人

0: 由于废气不足，所以说容易发展成哮喘啊、肺扩张、肺胸、肺心病、肺气肿。气虚体质的人由于心气不足，所以会出现呢心跳无力、心动过缓，或者是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想一想，一个小马在拉车，它能拉得动吗？它拉不动，是吧？它就很慢很慢，但是身体却不允许，就像你不允许，你就会给它来两鞭子，抽打它，它会怎么样？它就会赶紧跑两下，这就心动过速了。哎，跑两下又跑不动了，它又停下了，这就偷停了。啊，心动过缓、心律不齐、过速、偷停，这都是气虚体质导致心气不足造成的。当然不单单是气虚导致心气不足，它可以导致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这个人就会变得胆小、惊恐、没有魄力、免疫力下降。由于气虚体质，它可以导致脾胃虚弱、运化无力，那么这个人就会大便变溏。脾虚运化无力就会形成血脂高、肥胖、血粘稠度高、胃肠蠕动能力差，这个人就会嗳气、打嗝、反酸、烧心，形成胃溃疡、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由于气虚体质，肠胃蠕动能力下降，所以说容易变无力。什么叫变无力？排不下来，没有劲儿。由于肠胃蠕动能力差，没有劲儿，吸收能力也会差，所以说这个人就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由气不足，所以说总有便异，大便次数特别多，一次次的排的不多，总想排。由气虚体质，肾气不足，所以这个人关节就显得没有力量，关节软弱无力，身体特别瘰啊，不论站立还是行走运动都特别软弱无力，整个人都像面条一样，没有筋骨囊。由于气虚体质，这个脏腑组织没有了力量，都会往下垂，都会往下垂，所以说会出现胃下垂、小肠下垂，也就我们说的疝气，肛门下垂、脱肛、阴道下垂、脱阴、子宫下垂、前列腺松弛无力、幽门松弛、反流啊、食道松弛、吞咽困难、眼脸松弛、皮肤松弛等等一系列垂症。当然还不止这些，你比如说整个人气虚体质，整个身体都没有力量，从内到外都非常虚，乏力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吞咽没劲儿，走路没劲儿，站不住，这就现代医学称之为重症肌无力，其实就是气虚体质啊。你看以上等等一切的罪魁祸首，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出现了气虚体质，体质偏颇所导致的。如果是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气虚偏颇的现象，你会有以上的问题吗？不会。还是那句话，试问如果说你出现了以上的问题，你是以治疗疾病症状为主，你还是抓源头以逸待劳去改善体质，解决所有问题呢？这就是今天盛老师传授给大家这些知识的主要原因啊，大家去思考。盛老师问你这些是让你们学会思考，去觉醒。我们要学会觉醒，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健康的根本，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啊，我们应该知道从哪个方面抓，从哪个方面调，怎样治，这是就是盛老师要传授给大家的啊。今天听了盛老师的课，大家没事的时候去反思反思，琢磨琢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2677。 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 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好的，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舒老师好啊。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老师辛苦了。
0: 不客气。
3: 听你的课一年多了。你讲的非常好啊。
0: 我讲的好不行啊，你们得学的好，受益才行啊。
3: 哎，受益的
0: 啊，有受益。对，
3: 哎，我以前身体状况很不好的
0: 啊，
3: 我腿上有骨刺，就我上个厕所啊都得爬着去。我不能就是劳动，家里靠老伴一个人生活。就是我听到这个盛老师讲课，才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听盛老师讲的，只有人不好了才会生病。
0: 对，
3: 只要人好了，病就好了。
0: 对，你要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对吧？它一定是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不就是人吗？
3: 对，
0: 人一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形，一个是神。形就是形体，肉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体质。那神呢，就是精神情志，思想心态。你心态不好，情志不好，人便生病。你的身体体质不好，你便生病，对吧？
3: 对对，
0: 哎，
3: 所以呢，当时我就现在跟盛老师学习调理体质，改善我的体质
0: 啊。
3: 当时我问题特别多，不是这里青一块，就是那别的地方紫一块的
0: 啊。
3: 这个就是有偏头疼，身上有的时候不是这里疼一下，就是那里疼一下的，特别就是这个腿上的骨刺，天天我吃止疼药，天天吃。我都不想活了呢。
0: 对你来说呀，也是一种折磨和摧残。你现在上厕所都得爬着去，你这个病得达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不论是谁，天天承受这些也受不了。因此我说呀，这个病情啊，它虽然不直接要命，但是它催人命，啊，让你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折磨的受不了，啊，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呢，不论疾病怎么折磨人，让人痛苦，我们都不能说把目标直接放在疾病上。记住，你如果跟着疾病跑就完了，你就不能够把这个根解决了。你要知道是谁导致这个疾病，还是身体。所以说我们要调养自己，既然体质问题，我们就解决体质，是吧？内在问题解决内在，外在解决外在，外在的问题根解决了，剩下回过头来配合这个疾病啊去治疗，变体失症，辨证施治。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去用调理体质的方法去调养调养。
3: 对的，是的。当时我就服用了皮黄丹调理这个体质呢。
0: 啊，
3: 还有一个外敷的方法，就是用威灵仙、叶草、乳香、没药
0: 啊，
3: 反正好多种我都记不起来了啊。还用醋，还有那个酒一起，就是热敷。 我就每天我就热敷，慢慢的这个腿上这个肿啊变轻了，我终于就看到希望了，我就一直坚持，慢慢的疼的也减轻了，紧接着我就按你的嘱咐啊，进行了下一步就是空蹬自行车，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疼，等我也坚持，
0: 对，
3: 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盛老师，我都能行走了呢，我能做饭了，
0: 多好，
3: 家里活我都能干了，
0: 哎呀，太好了，替你感到高兴，你开不开心，高不高兴？
3: 高兴啊，
0: 肯
3: 定高兴，
0: 是，
3: 还有就是我身上不总是这一块那里紫一块吗？这个也好了，
0: 哎呀，也有收获，
3: 对，还有一片后疼呢，还有身上这疼那疼的，也好了。
0: 你看看啊，是不是啊？盛老师叫你们以人为主，调理身体，调理这个人，这个方向对不对？
3: 对。
0: 是不是？让你们别天天盯在疾病上，疾病是人得的，先改善人，先调养人，人健健康康了，哎，这个过程当中疾病的根儿就没了，剩下这个疾病没有根儿的疾病，你认为好不好治？是不是好治？没有想到咱们能够收获这么大，改善这么好，是不是？说为什么你收获这么好呢？就因为你调理体质，七黄丹是专门调理体质，调理八大体质的，它是八大体质同调，所以你收获才这么大。最关键你还结合了方法，你是在治养结合，咱们调养七分，剩下三分这个疾病咱们遍体施政，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哎，治疗的方法很对症，所以说你才恢复的这么好，这就是说中医能治病，中医治大病，中医告诉我们三分治七分养，治养结合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要总盯在疾病上，我们观念要改，对吧？看你改善这么多，盛老师跟着你高兴，是吧？咱们再也不用承受痛苦了，是不是啊？
3: 对，对，这感谢盛老师，您这个跟节目组啊，帮我们申请下来七黄丹出厂价用药的这个机会，
0: 是，
3: 我才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调理身体，我条件困难
0: 啊，是，
3: 这样好的政策，我才能用上七黄丹呢，
0: 是，
3: 这些年孩子一个月给我跟老伴儿1000元生活费，我每个月都攒点钱，一直到我申请下来，七黄丹出厂的用药的时候，我的钱也不够，我最后我就在村里一家的这么找，最后呢，总算是凑够了钱才参加上的。
0: 有办法，有智慧，是不是啊？实现自己的目的。
3: 盛老师，我把那个七黄丹用上，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0: 是，
3: 通过将近半年的调理，现在我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是再调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出去找点活干了。
0: 你看你的人生发生改变了。
3: 对，
0: 其实在调理身体，不论是在调理身体用药上还是在其他上，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钱永远都不够用？多少钱都不够用。
3: 是，
0: 一个是钱发现了永远挣不完，第二发现永远都不够，不论多少都不够，
3: 对，
0: 好像用钱的地方特别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因此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分清主次，我们要有智慧，是吧？你说老师，我现在这个一个月生活费啊加在一起1000元，你发现它也不够，就人家2000的也不够，500的也不够，不论多少都不够用，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得用点智慧，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条件不好，但是条件不好我们就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应该。哎，我拿过一个月500块钱的生活费，那我每个月涨200，我每个月留下200或者留下100，那我一年是不是就1000多？
3: 对呀，
0: 我一年1000多，那我一年涨了1000多，如果我再赶着活动呢，对吧？我在活动，我把握住机会，然后这个期间我是不是基本上就能实现健康了？即使差点儿，说我赶这活动，我想多筹备点，哎，不够，那我找亲朋好友帮个忙，支持一下，是吧？1000呢，几百也够了。那么你看，你这个健康就来了。所以说，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机会永远是给什么样的人？是给自己筹备努力的人。我们也想达到说顺其自然，达到一个目的，永远不会有。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他们说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白龙马、沙僧啊，这些所有的人都筹备好，说我再出门，我再去取经，他没有，他都是自己只身上路，他是逐步的把这些都筹备齐了， 健康也是这样。记住，不要说我等好了，等以后我怎么样了，没有以后，现在就做，现在就筹备，这就叫

0: 智慧，你看比你条件好的也有很多人说，哎，我钱不够，我以后再说，也有很多。所以说你今天收获健康啊，一个是你的英明的决策，还有你知道你去怎样去选择，你的选择才是最重的，选择再加上努力就一定能成，是吧？世上无难事，只怕
1: 有心人。
0: 对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的。
0: 哎，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咱们人生不就是一次又一次解决各种困难吗？对吧？你现在你看疾病逐步的慢慢消失了，健康有了，人有了，健康有了，什么就来了？财富就来了。有人才有财呀，是不是？有人才有一切呀。很好，非常好，就是像你说的，你的人生逐步在规划。你原先花这点钱，我告诉你，身体健康了，很快10倍、100倍的就给你还回来了。
1: 嗯，
0: 啊，就还回来了，非常不错啊！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当然，接下来不能放松，该调养还要调养。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茶饮的方法结合着用，啊，特别是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骨质增生骨刺饮。骨质增生饮，像威灵仙、九龙铜、入地金牛、透骨草、神经草、宽筋藤，这个方法你再用一用，啊，你再用一用。一个是自己喝一半，然后呢关节热敷一半，啊，药渣就煎一次，我喝了药渣呢，我就不煎第二次了，我直接是热敷关节，然后连用20天，每个月都用20天，2到3个月，配合调理体质，好吧？
1: 好，
0: 嗯，这么去调。
1: 嗯，
0: 我希望所有的学员都能像你一样，在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艰难面前，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
1: 好好好，
0: 啊，
1: 太感谢盛老师您了
0: 啊！好，
1: 谢谢，
0: 嗯，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啊。祝您健康，
1: 哎，好好，
0: 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1: 好好，谢谢盛老师，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你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没错。怎么声音听着不像吗？
3: 声音听着好像是不大像呀。
0: 不怎么像，我盛老师。
3: 哦。
0: 好，今天沟通参与节目，想跟我沟通哪些问题啊？
3: 也不是一样的毛病，也没法调整了，是太病太多了。
0: 那不见得，你说说我听听。
3: 你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
0: 嗯。
3: 颈椎上的脊柱都强直了，前几天疼了一点不能动了，又上医院了，开了几样那连贴的膏药的啥，都是止痛药，这就是止痛疼了。
0: 嗯。
3: 一年都住4-5场的医院。
0: 哎呀哈！
3: 他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都3-4年了，治不好。这时候犯成这个病，又犯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嗯。
3: 治病我都说没法治，治哪样的事？口干舌燥的，从得这个胃病这3-4年，那个舌头都没有舌苔，那个舌梢都是红的，都是通红，因为这里疼的不是很疼，火不拉拉的。
0: 嗯。
3: 说话都说不好，那个舌头根都是平的。
0: 嗯。
3: 就干到那个程度，眼也干，眼干的水都看不清，模糊。
0: 嗯。
3: 跟糖尿病有关系吗，盛老师？
0: 是因为你干燥热才出的糖尿病，而不是说糖尿病引起的口干，明白吗？
3: 嗯。
0: 你说反了。
3: 嗯。
0: 是口干、眼干、口舌这个没有津液而出现的糖尿病，那么再吃一些药，就导致了口干进一步加重。
3: 嗯。
0: 特别是降压药和类风湿药，导致你胃呀、津液呀进一步虚亏。特别是高血压的药，它都是利尿药，
3: 那身份都跑掉了。
0: 对，就会出现。
3: 还有是那个脑血管的跟心血管也不大好，因为冠心病最近光出现那个早搏，跳着疼，停一下。
0: 嗯。
3: 整天吃药，吃也不是一样的药。
0: 哎呀，那胃也受不了啊！血糖多高，血压多高啊？
3: 血压最高的时候就1.7、1.7，我的原因就不能动。平常了嘛，都是1.34、1.45弄。
0: 怕吃凉的吗？
3: 他吃凉的，整天肠胃也不好，胃不好，肚子也不好，常年拉肚子，从没得胃病都拉肚子。这糖尿病现在不吃药了，血糖光低不高了。那个在那住院，他抽了个血，拿到济南化验，化验那个血糖，他是内分泌、胃软。
0: 嗯。
3: 血糖都升上去降不下来，所以光出现那个低血糖，有时候一饿了都浑身都喝啥都出汗。
0: 嗯，
3: 休息也不好，经常失眠，这个虚汗一天都不知出多少回虚汗，那礼拜以上都差十。
0: 嗯，
3: 都是一样的毛病，也不好跳。
0: 嗯，
3: 你看用啥那药？用中药跳啊？是老师用啥药？
0: 汤药。
3: 哦。
0: 手脚热不热？
3: 手脚热，没觉着手冷，脚冷过。
0: 嗯。
3: 就是整天出虚汗，一阵一阵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4。嗯。
0: 是这样。听这档节目这么久了，就没有用药调理过吗？
3: 没有。
0: 我节目当中给大家提的调理体质的药，你从来没用过？
3: 没有，我记不住了，孙老师。
0: 为什么听我节目讲这些这么好的药品，别人用的都那么好，为什么你不用呢？
3: 记不住。
0: 你现在出现了一种阴阳失衡的一种状态了，有一定的阴虚。
3: 啊、
0: 你早吃，不是现在才知道去用。早用，多少年前就用，你就不会这今天这样了，
3: 不会发展到这程度是吧？
0: 对，一年要上医院四五次，你得多花多少钱呀？
3: 是，
0: 你这些钱用药早都好了呀。
3: 哎呀，还有啥手机马上都忘，这个记忆力一点都不行。
0: 稍后我发给你方法，一块发给你。
3: 嗯。
0: 你知道吗？我听着跟你着急，跟你生气。我对你特别生气，你是原先可能是不舍得，不是记不住，是不舍得用药。
3: 有时候当年的时候都上药店里买个药吃吃，有时候也这些中药啥的也没少吃，整天还吃中药，就是现在我吃中药吃都不能吃了，是老师。
0: 你胃都吃坏了，你不是乱吃，在胃能调理能吃药的时候啊，千万吃点对路的药，别乱吃，吃来吃去胃坏了，以后再想吃药吃不了了。你是调脾胃呢，你是调理身体的那些毛病呢？你调理身体的那些疾病，你胃不好，你调理胃那些病又不治啊？
3: 嗯，
0: 是不是啊？千万别这样啊！
3: 是，
0: 你说你要是前几年跟着我节目听学的时候，那个期间你就开始调理身体，你会这样吗？
3: 听过去我就忘，听过去就忘，我也不敢乱买，也不敢乱乱用嘞。
0: 那你怎么不问场外老师啊？打400-600-2677啊？你打、
3: 哦、常外老师就是这个电话是吧？
0: 对吧？你打电话，你问他们，他们不就告诉你了吗？告诉你怎么治，如何治。对呀、啊，平时就指导你了呀。
3: 嗯，有好几年了，那打常外老师打你电话打不通，给了一个方，给了一个方，孩子都不叫我用过。
0: 不是你光用方的事儿，指正建议你调理身体了，你就没调；
3: 嗯、
0: 指正建议你用药了，你没用，你不舍得，不想花这个钱，结果怎么样？
3: 哎、其实也不少花钱，平常也不少花。
0: 对，所以说我说你们零揪那些钱呀，这个用点药，那用点药，一年不少花，还不如吃点好药，常规好好的，这个正规的好好调一调呢。
3: 嗯，
0: 是不是？看是啊，我这一次花个3000-2000太多了，你平时300-200，平时300-200，花来花去好几千。
3: 就是。
0: 你看看咱们那些跟节目听学做的患者。现在调的可好了，70-80岁身体可健康了。
3: 哦，
0: 原先一身病，现在都好了，即使有点小问题，一调就过来了。
3: 好，以后跟着你走吧，孙老师。
0: 你说你后不后悔吧？
3: 真是，听到也记不住。
0: 这
3: 你得发到手机上，我也得找教孩子看，我也不懂，我也不会那个啥，那个查都不会查，孙老师。
0: 行行，发到这个手机上。
3: 嗯、
0: 另外呀、啊，到时候叫他给你发一个咱们。节目的小广播，你听一听。
3: 嗯，行，太没记性了，一点文化没有。
0: 天天跟着听就好了，一来二去就学好了啊。嗯
3: 嗯
0: 嗯，
3: 行。
0: 盛老师希望这一次呢，你身体能够彻底康复起来。
3: 嗯，谢谢你，谢谢。
0: 按照我说的去做。稍后呢，我把你方法发给你，发给你呢，叫常威老师给你去电话。另外呢，你去调理体质，青黄丹去用上，别心疼这两个钱了。
3: 嗯，行。
0: 给你开的方，你上好药房、大药房，抓点好药。
3: 哦、上大药房，
0: 嗯、上
3: 大
0: 药房。对，上一些好一点、质量信得过的药房去抓这个药，别图一省那点钱，然后用的药质量要质量没质量，要疗效没疗效。
3: 对，
0: 在用药上不是马虎的。
3: 嗯。
0: 啊，
3: 是。地道药对不地道药，就差着事儿，差着效果嘞。
0: 那是啊，你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3: 是是，哎呀，
0: 行，那这样，
3: 嗯，
0: 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3: 嗯，
0: 稍后方法给
3: 你
0: 发去，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嗯
3: 嗯嗯，再见，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健康的密码，了解自己的体质不是要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学会更温柔更智慧地照顾自己。如果您对自己的体质及调理方法有疑问，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2677 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申老师。
0: 你好，我申老师。欢迎。
5: 呀，我这得多长时间
0: 了？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菏泽的。
0: 山东菏泽的，是老朋友、老听众了吗？
5: 啊，对对，那我听了时间不大了，我就是记不住。
0: 记不住？那沟通、第一次沟通吗？
5: 对。
0: 你这样，这回咱们好不容易沟通上了，你存在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然后呢我给你把关，把你身体好好调着。
5: 啊，对对对对。
0: 啊。
5: 我就咋说，我就是这个半小膜没有了，半小板。
0: 半月板没有了。
5: 对，就是薄了没有了，就是堵着这些心脏疼。
0: 膝关节吗？
5: 啊，对对，膝关节。
0: 啊，膝关节半月板磨没了是不是？
5: 对。
0: 你看看这么严重，你磨没了你才知道。
5: 那以前吃多少时候了，就不让他吃药被打，那吃啥药被打。
0: 嗯嗯，你听节目也没采取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
5: 没记不住，不知道咋的用法呢、
0: 打电话呀。接着说吧，半月板膜没有了，现在不敢着陆，不敢走，吃硬是不是？
5: 对，走路回大路是不管，一般人没人。
0: 嗯，
5: 就是这样问题。
0: 就这个问题吗？别的问题没有吗？
5: 对，别的有，那个谁，可能孩子有这血糖高，还血压高。
0: 孩子哈，血糖高。
5: 对。
0: 嗯。
5: 哦，血压高，
0: 血压高。
5: 哦，他的最年轻，刚30岁不到了。我听你讲着，
0: 30岁不到。
5: 我降血糖，降血好的治好了。
0: 嗯，
5: 我想着你给他发个方子，叫他吃。
0: 这个治病可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你可能就是一个方，我就把这个病治了，不是？你记住，每一个人用的方多少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的病情不一样，用方也不一样，这人血糖高是痰湿痰浊，我们可以除湿除浊；这人血糖高可能是阴虚消渴，我们滋阴且阳，是吧？他都不一样。这跟血压高呢，可能气不足；这人血压高呢，可能肝阳亢；这人血压高呢，可能血脉瘀阻， 闭阻不通，憋住了，憋得高。所以血压高治疗都不一样，不是说发个方他这病就好了，那他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必须根据他的病情，你到时候叫孩子打电话，根据他的病情分析，给出正确的方法啊。这个用方一人一方，一个人一个样啊。你看我给我节目当中讲方法给方法的时候，我一定告诉我是什么体质的人，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症状的人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说过，我说你们所有的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所有的痛风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人这个尿酸高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这不对。
5: 哦，
0: 所以说呢，不是说发个方法就好了啊。
5: 哦，我腿上的这样，还有骨刺，还有这个的。
0: 还有骨刺哈。
5: 就是个膝盖。
0: 膝关节有骨刺。
5: 哦，还有骨刺，有半月板损伤。
0: 半月板损伤，而不是说退化没有了，是不是啊？
5: 哦。
0: 这个半月板这块可以啊。滑膜没有了，滑膜没有了，可以。我告诉你怎么办哈，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专门讲过滑膜这个问题。滑膜属于软骨组织，这个骨断了都能愈合，软骨也能。你看我们肋骨断了，肋骨就是软骨，就是下面最小的这个肋骨啊，包括我们的鼻梁，我们的鼻子鼻梁都是软骨，知道吗？
5: 啊，知道。
0: 都是软骨。那你相信这个鼻梁断了它能不能长上？
5: 啊，
0: 这就说这个软骨啊是可以长上的。所以说呢，我说呀，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可以愈合的啊。你现在怎么办？一个是让这个滑膜呀赶紧长出来，就是滑膜退行性病变啊，或者是软骨骨折。这个用摇骨啊，摇鱼骨或者这个鲨鱼骨或者是刺鱼骨都行。生菜籽、黄瓜籽都微炒了，生菜籽、黄瓜籽微炒。这个乌贼骨啊，各300克，凤凰衣50克，怀牛膝啊、乳香末药啊，各90克，混均了。打成粉，一次用多少？一次用10克啊，一大汤勺啊，一日三次。用什么喝呢？结合氨基葡萄糖送服，哎，连吃两三个月。
5: 你给我发过来了吗？陈老师。
0: 可以啊，给你发过去也行，啊。
5: 啊，你给我发过来吗，陈老师？谢谢，你给我发过来吗？
0: 行，可以。这个你连吃两三个月啊，连吃两三个月，要结合着调理体质，因为你肝肾亏虚、筋骨不强的时候就不抗磨。滑膜就不抗磨，磨的就比较软，它就退行的快。所以说呢，你长出来之后，你得让你的骨基质变得更加硬朗啊。
5: 哦。
0: 到时候你可以结合这个调理体质的调一调。
5: 懂。
0: 啊。
5: 嗯。
0: 是咱们的健康最重要，腿儿，特别是腿儿，当你腿儿不能走的时候，你后半生你怎么办呀？
5: 那是。
0: 是吧？
5: 那是。
0: 好吧。行啊。就这样啊！
5: 你给我发过来吧，陈老师。
0: 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不就150尾号3116这个是吧？
5: 对，好了，陈老师，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专家健康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邵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是这个保定的。
0: 啊，河北保定的朋友。
6: 我老伴儿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嗯，
6: 他是脑出血，你给开点方法呗。
0: 啊，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
6: 啊，70周岁。
0: 啊，脑出血多少年了？怎么治疗的？说说这个过程，说说现在的情况。嗯，
6: 脑出血有多少了？11号，上月11号。
0: 啊，
6: 你别说，
0: 啊，上个月出现的脑出血。
6: 上月11号到这耳朵上了呗。
0: 啊，
6: 耳朵上了。
0: 啊，出血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做开颅手术？
6: 没有，
0: 银
6: 行建议不知道开颅。
0: 啊，没有手术哈。嗯，行，可以。
6: 20%-30%，他属于一个割烂出血，那个边缘的地方出血。
0: 你这样，你刚才在你身边说话的是谁呀？
6: 我们儿子。
0: 啊，叫孩子接电话，孩子接电话。
7: 喂，你好。
0: 你好。刚才跟你老父亲沟通啊，我怕他有点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咱们影响这个病情的分析和判断啊。你来说，就是这个是你老母亲，今年70周岁是吧？
7: 对。
0: 嗯，然后呢，脑出血上个月对吧？
7: 嗯。
0: 然后呢，这个出血只是住院输液，没有手术对吧？
7: 嗯，保守治疗的。
0: 保守治疗的是，这个现在已经出院了是不是？
7: 啊，现在出院了，现在已经。
0: 好。现在他的状态你给我说一说。
7: 他状态就是 现在那个胃管也拔了给他。
0: 嗯嗯。
7: 现在。

0: 在那个就是吃饭呢，就是每天就是喂他吃东西，能浇一些萝卜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吃。啊，脑子都是就是爱睡觉，脑子昏昏沉沉。
1: 嗯嗯，
0: 光打哈欠，一喂他吃饭的时候也是打哈欠。
1: 嗯，
0: 他吃饭倒是现在吃饭能吃鸡蛋呀，都自个儿嚼，都可以自个儿嚼了。现在
2: 啊，就是自己咀嚼啊，自己吞咽这些都没问题，是吧？
0: 对，现在可以。
2: 嗯，就是说意识上都有，对吧？
0: 意识也有，他不照着张嘴他就张嘴。
2: 就是除了睡觉之外，除了不能说话之外啊，除了不能行动之外，就是他的意识很清楚，是吧？
0: 意识清楚，是也稍微有点模糊，我感觉，你知道吧？
2: 那行，有没有这个抖啊、癫痫之类的？有没有？
0: 没抖和癫痫。
2: 没有哈。现在是不是行动、大小便都不宗？
0: 现在不是20多天了，现在还是一直卧床，就是卧床。
2: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一般情况下都是145吧，高压。低压都是90左右，一般情况下都是现在。
2: 以前血压怎么样？
0: 以前血压他都是他吃着降压片来，他是血压高出来吃，不高出来不吃，那呗，本身都是应该是按时吃吃那个降压片，他没按时吃，老是。他本身平常血压有点偏高，也是，
2: 就是啊，他血脂怎么样？
0: 血脂不高，
2: 血糖也不高哈。
0: 他属于二型糖尿，都是现在都应该是8点多吧。平常没住院的时候，应该都是7-8点左右，应该是吧？
2: 好，我知道了。这个疾病在发病之初，抓紧调理，抓紧治疗最快。为什么？因为大脑的脑出血，这个血还没有完全凝固。还没有变成血滞，就很干的状态，能够吸收，能够渗透。这个期间呢，抓紧给调理。老母亲现在呀，出现这种打哈气呀、爱睡觉啊，是气不够啊，气不足，明白吗？那么他的血脉呢，出现脑出血，多数都是血脉不通淤堵，然后呢，长期血压高，然后呢就给鼓爆了。这个期间呢，结合着方法来治疗。抓紧调理体质，越是这个期间效果越好。前期怎么用呢？前期早半碗晚半碗这么吃，早半碗晚半碗，一个月之后早一碗晚一碗吃。等他的意识、他的说话呀，他自己拿碗筷了都没问题了，这个期间就要他早一碗晚一碗，听明白没？为什么我叫你给通络呢？为什么他血压高呢？都是血脉不通堵住了，咱们要给他慢慢打通他啊。但是咱们打通这个期间呢，还不能太快了，缓慢进行，因为他曾经出过血。那你说我出血，我这个期间不给酸、给这个瘀给吸收掉、不活化掉，行不行？不行，因为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后遗症了，再治就治不好了，难了。所以这个期间缓慢进行，好治，容易治，啊。行了，咱们努努力，老伴还能恢复过来。
3: 对，
2: 盛老师希望老伴早点站起来。康复起来，也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好吧？
3: 谢谢。
2: 哎，不客气。
3: 谢谢。
2: 行，就这样，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啊。
3: 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谢谢，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6集。
6: 夫人，伟山先生到了。
7: 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8: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6: 遵命，夫人。
7: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妃的身边。
8: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7: 廖妃顺着惠子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穿着雅致的高个子中年男人在佣人的引领下正走进大厅。廖妃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根据对惠子母亲一举一动的观察，她明白这位客人将是今天晚宴的一位重要人物。惠子的母亲满脸喜悦地迎了过去。
8: 你好，北山先生，见到你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呢。
7: 被称为伟山先生的高个男人微笑着低下头。
9: 啊，尊敬的板垣夫人，我能不来吗？这样的令人愉快的邀请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了。
8: 欢迎你，伟山先生。
7: 惠子母亲说着，拉着那个男人来到廖妃的面前。
8: 伟山先生，这位是惠子的男朋友高桥先生。高桥少佐，这位是我们尊贵的朋友伟山先生，希望你们俩也能够成为朋友。
10: 你好，伟山先生。
7: 廖妃说着，礼貌地同面前的男人握了握手。他感到这个男人的手很凉，并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这男人的身上悄悄地释放出来。廖飞笑了笑。
10: 伟山先生，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你说对吗？
7: 伟山望着廖飞由衷地笑。
9: 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少佐先生。
7: 惠子的母亲看了看立在地上的大钟，兴奋地转向了客人们。
8: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7: 热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8: 尊敬的客人们，今晚在我们的客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能与阴间交往的通阴术师，他能猜测到您的现在，也能预告您的未来。就连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梅津美治郎总参谋长都观看过他的表演，他就是无所不能的伟山先生。
7: 大厅里的人听了都热情地鼓起掌来。等掌声安静下来以后，惠子的母亲接着说，
8: 伟山先生是从京都远道而来的，他将在新京举行两场表演。
11: 招摇撞骗。
7: 站在人群里的黑木慈故意对站在他身边的池田大声说道。惠子母亲愣了一下，对尾山说：
8: 尾山先生，为了使大家信服，您就在这里表演一场好吗？
7: 尾山向黑木慈瞟了一眼，畅快地说道：
9: 啊，好吧，既然有客人不相信，那我必须表演一场了。
7: 尾山说着走到黑木慈面前：
9: 少佐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
7: 黑木慈抬起左胳膊，露出了戴在手腕上的金表。
11: 8:45。
9: 是吗？来，让我看看。
7: 尾山说着将黑木慈的金表撸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众人都惊愕起来，黑木慈也大声地叫起来：
11: 你这是干什么？
7: 尾山没有理睬他，将摔坏的金表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
9: 这块表已经坏了，不能再用了。
7: 说罢，他顺手将手表扔向了窗外。围观的人又发出了一阵惊诧声。黑木斯急了，恼怒地看着尾山：
11: 你知道那块劳力士金表值多少钱吗？
7: 尾山不以为然地望着黑木慈笑了笑：
9: 这很重要吗？
11: 当然很重要，1800元，这是我一年的薪水，你必须包赔。
9: 为什么？就因为刚才我问过你时间吗？
7: 尾山说着转身准备离开，黑木慈用力地拽住他：
11: 你不能走，这点事情还没有完。
7: 尾山诡秘地笑了笑，轻轻地推开黑木慈的手：
9: 少佐先生，你干嘛要纠缠我呢？
11: 我要你赔偿我的表。
9: 你的那块金表不是还戴在你的手上吗？
7: 黑木慈听了尾山的话愣住了，他半信半疑地抬起左手，看见刚才的那块金表果然还戴在自己的手上，他简直惊愕了。
11: 这是怎么回事？
7: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叫好声、赞叹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惠子兴奋地奔过去，惊喜地问道：
12: 哎，尾山先生，您是怎么做的？您刚才不是把它摔坏并扔到窗外了吗？怎么又戴到黑木君手上了？
9: 这是秘密。
7: 尾山悄声说了一句，而后便望着黑木慈微笑不语。黑木慈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一口气喝光了一杯清酒，然后便坐到椅子上，眼睛再也不离开魔术师。当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尾山先生的表演的时候，廖飞趁此机会溜进了板垣家的更衣室。他在抽屉里找到了那串钥匙，然后装作很轻松地回到了客厅。他听见这里很热闹，尾山先生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在板垣的书房里，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正在博古架前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架子上的中国瓷器。他笑了笑对板垣说：
13: 哦，中国人太讲究制造一些一碰就碎的东西，因此才把国家也弄得跟这些东西一样。
7: 板垣听罢也笑了：
14: 呵呵，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总司令官，您看上什么就拿走好了。
7: 山田乙三笑着摇了摇头：
13: 哎，我只是看看而已，我更喜欢那些摔不碎折不断的东西。
14: 比如？
13: 军刀和手枪。
14: 司令官，请坐。
7: 山田乙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13: 板垣君，你放心吧。

0: 情报局，参谋总部征求我的意见，被我拒绝了。其实水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在关键的时刻能让自己的少将军衔变成中将军衔。我喜欢那些凭本事往上爬的人，看不起那种靠在背后跟自己人较量的人。
1: 板垣感激地点点头。
2: 多谢司令官。哦，请喝茶。
0: 嗯，谢谢。
1: 大厅里，尾山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他正在摆弄着一副扑克牌。惠子的母亲好奇地问他：
3: 尾山先生，您这是？
1: 尾山笑了笑。
4: 夫人，我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找到收藏的东西，猜出别人的心思，您信吗？
1: 惠子在一旁看了，兴奋地对刚刚走过来的廖飞说：
5: 哎，我要让他猜猜我的心思，看他猜得准不准。
1: 廖飞没有说话，却看到站在一边的魔术师正感兴趣地注视着自己。黑木慈这时候走过去对尾山说：
6: 尾山先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曾经组织过两次行动，可结果都失败了，你能……
1: 尾山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
4: 啊，那我手头得有物证，或者啊，和当时出现过现场的人见见面。
6: 哦，
1: 黑木斯用手在大厅里指了指，回答：
6: 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那次搜捕行动，啊，这把刀也可以见证那些行动。
1: 黑木慈说着，把战刀抽出来递给尾山。尾山接过战刀，微微地闭上双眼，向上方挥动了一下双臂，以迷惑观众。此刻，大厅里的人都屏住呼吸，专心地注意地看着。过了几秒钟之后，尾山把战刀还给了黑木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4: 现在有东西在妨碍着我。
1: 客厅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黑木慈望着尾山大声说：
6: 我不明白。
1: 尾山笑了一下，提高了声音：
4: 准确地说，是有人在妨碍我。这儿，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曾泄密给被捕的人，是他们提前得到了你们行动的消息，因此失败了。
1: 厅里的人一下子惊呆了。廖飞此时正想离开，听到这儿只得又站住。惠子挽住他的胳膊依偎着他。黑木慈威严地问尾山：
6: 这个人是谁？
4: 现在还不知道。
1: 黑木慈扭过脸去对惠子的母亲低声说：
6: 夫人，应该让尾山先生说出那个泄密的人究竟是谁。
7: 黑木少佐，对尾山先生要彬彬有礼地请求帮助，谁也不能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能鲁莽行事。再说，我不愿意在我的家里谈战争，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尾山先生走进了惠子。
4: 惠子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愿意为你预测你的未来，有兴趣吗？
1: 惠子高兴地松开廖飞，随着尾山走向客厅中央的桌子。廖飞四下看了一下，向洗手间方向走去。

0: 厅里的游戏还在继续着。廖飞从洗手间的窗户跳出来，径直地向办公楼走去。廖飞走进了办公楼，楼道里静悄悄的，他快步拐进走廊，直接走向了板垣的办公室。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尾山先生正口若悬河地大谈着惠子的未来，惹得惠子和在场的人都不住地笑着。廖飞走进板垣办公室，仔细地翻找着办公室的抽屉，却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不免有些着急。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最后在墙角的壁炉里找到了密柜。廖飞打开密柜，拿出了一沓资料，紧张地翻找着。密柜里只有几张简单的表格，第一张是高桥敏夫，第二张是高桥浩，第三张是一张苏联人的照片，名字是瓦西里。廖飞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拿出微型相机迅速地拍了下来。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尾山对惠子未来的预测已经接近了尾声。惠子抬起头来寻找着廖飞，却没有见到，内心不免有些不安，他忍不住四下张望起来。黑武慈看见了，赶紧问他：
1: 惠子，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需要什么帮助吗？
2: 不需要。
0: 黑木慈听罢，走到桌前对尾山说：
1: 你能预测我的未来包括婚姻吗？
3: 可以试试。
0: 尾山说着指着纸牌对黑木慈说：
3: 这位先生，我坚信这些纸牌会告诉你一些不寻常的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叫什么名字？
1: 黑木慈。
3: 太奇妙了，我就愿意给陌生人算命。
0: 尾山说完开始洗牌，然后把每张牌都翻过来，面朝上的放在桌子上。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淡和呆滞起来，人们都注意地围过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桌子上的牌。尾山先生拿出一张八、一张五和另一张八，仔细地看着这三张牌，仿佛从这三张牌上可以推测出什么信息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对黑木斯说：
3: 先生，你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你也会遇到危险。
0: 尽管人们并不相信尾山先生的话，但他的话富有戏剧性，因此人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听着。尾山先生又发了三张牌，牌上的数字是六、二、五。他有些夸张地叫了起来：
3: 哎呀呀呀呀，事情严重了，这几张牌说明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被卷入一起阴谋之中。我再讲下去你会感到不安吗？
1: 不会的。
0: 黑木斯坚定地摇摇头。这时尾山先生又翻开两张牌，牌上的数字是七和三。尾山先生低声对黑木斯说：
3: 这是诡计，很冒险。
0: 尾山说完又翻开最后一张牌，这是黑桃六。他叹了口气对黑木斯说：
3: 唉，这位先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今晚我洗牌和翻牌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先生。纸牌透露说，在你的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活动，我真希望 是我算错了。
0: 韦山说着，用指尖敲打着黑桃六，然后匆匆地收起了纸牌。
3: 黑木先生，对不起，但愿我的小把戏没有使你感到不快。
1: 不，韦山先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很愉快。
0: 黑木慈说着，脸上毫无表情。此时板垣家别墅的一个角落里，神色不安的惠子找到了池田。
2: 池田少佐，你见到高桥君了吗？
4: 啊，高桥君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在洗手间吧。
0: 惠子想了想，走向了洗手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有些急了，又敲门，里面还是没有回答。惠子真的有些急了，他转过身向池田喊道：
2: 池田君。
0: 池田闻声跑了过来。
4: 啊，惠子小姐，有什么事儿？
0: 池田话音没落，里面就传出了冲水马桶的声音。惠子愣了一下，对池田说：
2: 哦，没事，对不起，我叫错了。
4: 啊，没关系。
0: 池田愣愣地看了惠子一会儿，离开了。就在这时，廖飞从里面走了出来。
5: 啊，惠子，你找我？
0: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2: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0: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5: 啊，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2: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5: 啊，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7集。
5: 惠子，你找我？
6: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7: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6: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5: 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7: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5: 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6: 廖飞说着挽着惠子的胳膊向大厅走去。当晚宴会结束了，客人们陆续地离开了板垣家，廖飞却被板垣夫妇留了下来。板垣将廖飞领到自己的书房，廖飞被满屋子的瓷器惊呆了。
5: 这么多的瓷器啊！
6: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笑。
8: 哦，这些是我在中国多年的收藏。高校少佐，你对自己的将来是怎么安排的啊？
6: 对板垣一夫的问话，廖飞似乎没有准备，他的眼睛还停留在那些瓷器上。他愣了一下说，
5: 我的将来完全取决于您的栽培和您慈父般的忠告。
6: 板垣一夫满意的点点头坐了下来。
8: 那好，我想知道你对未来的计划，一些严肃的计划。在你这样的年龄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6: 廖飞立刻明白了板垣一夫的意思。
5: 叔
8: 叔，
5: 我想过了。
8: 如果不保密的话，请告诉我吧。
5: 我对您没什么秘密可言。我的未来和您的家庭和惠子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
8: 哦。
6: 板垣听罢激动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是走来走去。
8: 你刚才这样的话对惠子讲过吗？
5: 没有。
8: 为什么？
5: 大战在即，生死不定，何必让惠子小姐为我的生死担忧呢？还是等战争过了再说吧。我会坚守这份感情的。
6: 板垣望着廖飞，不免有些失望。
8: 你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是军人，知道战争的残酷。可是惠子已经28岁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他已经为战争付出了半个青春了，我想让他能有半个真正的青春啊。
5: 板垣将军，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8: 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和惠子尽快订婚。
6: 廖飞听了不禁一愣。
5: 可是我还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6: 板垣听了不

0: 免有些生气。
1: 什么？这还用得着准备吗？啊？
2: 可是您知道，我还有外婆，我得征求一下她老人家的意见吗？
0: 听廖飞这样说，板垣笑了。
1: 哦，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儿。告诉你吧，我已经给你的外婆发过电报了，她很高兴。
0: 廖飞这回有点无话可说了。
2: 可是板垣将军，如果没有订婚的话，战争打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一旦订婚了，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替惠子小姐考虑，因为对惠子小姐的考虑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您能给我时间想一想吗？
1: 当然可以，但不能太久。
0: 板垣说完转过脸去。夜晚，苏联远东方面军办公楼长长的走廊里，一位苏联少校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走向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3: 报告将军。
4: 什么事情这么急？
3: 将军，中国方面也应发来特级情报，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被挖出来了。
0: 杰普洛夫听了立刻来了兴趣。
4: 是谁？
0: 少校递上了情报。
3: 啊，情报在这儿，您自己看吧。
0: 杰普洛夫接过情报，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文件里面赫然出现了瓦西里的照片，他不免惊呆了。
5: 瓦西里？是他？
0: 少校此时表情严肃地看着他。
3: 是的，将军，是您的秘书，瓦西里。
0: 杰普洛夫拿着文件，不安地踱起步来。
5: 怎么会是他呢？这是没想到的，怎么会是他？
0: 杰普洛夫沉默了半晌，命令少校：“
4: 请立刻通知库拉科夫同志，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3: 是。
0: 少校转身出去了。杰普洛夫看着情报上瓦西里的照片，脸上充满了痛苦。他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地摔在了地上。苏军军官宿舍瓦西里的房间里，瓦西里此时还蒙在鼓里。他从床上起来，藏起来刚刚用过的收音机，拿起脸盆和毛巾，吹着口哨走出了宿舍，向水房走去。此刻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和其他几位校官都已经到齐了。杰普洛夫脸色忧郁地看着大家。
4: 对不起各位，如果不是出了大事，我是不会这么晚把大家叫来的。瓦西里跟了我三年，他对事业、对革命的忠诚大家都可以看到。情报局几次内部排查，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身上，可是他竟然成了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居然把我的人挖了过去。
0: 杰普洛夫说着，脸上充满了激愤。库拉科夫望着他，接过了话头：“
6: 将军，请不要难过了，情报战线的复杂性我们大家都清楚，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都知道您很难受，跟了您多年的战友，甚至是最信任的部下，居然是日本人的间谍。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接受不了。将军，您说吧，该怎么处理？
4: 立即逮捕他，我要亲自审问他。日本人是怎么把他拖下水的？他为什么要背叛祖国？我要亲手宰了这个内奸。走，我们一起去捉拿他。
0: 杰普洛夫说着拿着枪要走，库拉科夫拦住了他。
6: 将军不要激动，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来解决吧，您在这儿等着，我们去把他抓过来交给您审讯。
0: 杰普洛夫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4: 哎，好吧，秘密抓捕 动静不要大。现在还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别的通谋。还有，我一定要活着。
6: 放心吧。
0: 库拉科夫说完，对身边的二位中校命令道：“
6: 开始行动。”
0: 苏军军官宿舍里，瓦西里洗完脸，拿着脸盆、毛巾，走回到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他放好脸盆、毛巾，铺好床，开始准备睡觉。上床之前，他关了灯，习惯性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突然，他愣住了。只见楼下驶来两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一群持枪的士兵。更令他惊愕的是，库拉科夫居然也亲自来了。瓦西里预感到事情不妙，迅速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往枪里装上了子弹。走廊里，士兵们悄悄地向瓦西里的房间逼近，很快便包围了瓦西里的房间。屋子里很安静，并且熄着灯。负责指挥的中校打了一个手势，一个士兵一脚踹开房间门，其他人蜂拥进去，直接扑向床头。
6: 不准动！
0: 床上毫无动静。士兵们掀开被子一看，已经没人了。这时，库拉科夫快步走了进来。
7: 报告，房间里没有人。
6: 哦。
0: 库拉科夫一愣，走到床前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6: 被窝还热着，他没有走远，肯定就在附近。控制各个进出口和通道，仔细搜查，不能让他跑了。
8: 是。
0: 中校答应了一声，率先跑了出去，几个士兵也跟着跑了出去。此时在院子里，瓦西里紧贴着墙边，正准备跳墙，追赶的士兵发现了，大声喊了起来：
8: 在这儿，站住！
0: 瓦西里听见了，立刻开了一枪，士兵应声倒在了血泊里。
8: 他在这里！
0: 其他的士兵听见了，叫喊着冲了过来。瓦西里向黑影里跑了几步，翻身越过了院墙。墙外是森林，瓦西里没有多加思考，飞快地向森林跑去，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几分钟以后，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脸懊丧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库拉科夫。
4: 哎呀，是我大意了，我应该假装叫他来开会，这样就不会被他发现了。马上派出小部队，抓紧搜捕，一定要设法抓住他。
6: 是。
0: 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院内，廖飞此时正在用力地打着沙包。
1: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和惠子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
0: 过了一会儿，廖飞停止击打沙包，叹了口气。此时在二楼上，黑木茨正注意地观察着廖飞。他想了一下，走下楼来，来到廖飞的身后。
9: 高桥俊的拳击技术不错呀，好像是练过的，打击的力量不小。嗯，和以前的高桥浩确实不一样。
0: 廖飞停止了练习，看了一眼，没有搭理他，转身要上楼去。黑木茨叫住了他。
9: 高桥君，我记得你说过要和我比试一下，报你小时候受尽窝囊气的仇，这句话还当真吗？
0: 廖飞停住脚笑了笑。
10: 好啊，等我有空的时候让我来收拾你，这个仇一定要报。
0: 说完他转身上了楼。黑木茨没有说话，一拳打在沙包上。廖飞走进房间，洗了个脸。他想了一下，走到桌前，提笔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
11: 板垣 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12: 深夜，有轨电车上，廖飞穿着便装坐在车内，车外灯光闪烁，映照着他焦灼的面孔。电车到了一站，卓越穿着大衣，笑眯眯地上了车。车里的乘客不多，卓越坐在廖飞前面的座位上，两个人装着不认识，各自看着窗外。卓越小声地说：“
13: 杰普洛夫来电表扬你，给你记了个二等功，奖金、勋章都给你留着，战争后补给你，祝贺你。”
12: 廖飞也仍然看着窗外，小声地回答：“
2: 谢谢。瓦西里抓到了吗？”“
13: 他逃跑了，正在抓捕。放心，他是逃不掉的。”
12: 廖飞没有吭声，考虑着卓越刚才说的话。停了一会儿，卓越问道：“
13: 有情报吗？”
12: 廖飞迟疑了一会儿说：“
2: 有，重要情况，请你立即向组织汇报。”
12: 廖飞说着，将手里的纸条递了过去。卓越接住纸条问：“
1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2: 廖飞想了想，郑重地说：“
2: 请相信我，我爱你。”
12: 卓越笑了笑，没有说话。车到了一个小站，廖飞起身下了车。车启动了，卓越看着廖飞远去的背影，忽然感到廖飞刚才的神情有些奇怪。他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11: 板垣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12: 卓越愣了，他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那个渐渐消失的身影，泪水忍不住地涌了出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室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着沙盘对聚集在一旁的将军们说：“
6: 清楚了，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日本间谍，现在主动权又回到了我们手中。日苏之战不可避免，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在战争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们现在要全面执行雪崩行动。”
12: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着，继续指点着沙盘：“
6: 进军东北，打掉关东军，有三个进攻线路：东面、西面和北面。西面是大兴安岭，是大片的原始森林，不适应机械化部队进攻。北面是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有许多是无人区。东面是关东军重兵的囤积之地，他们有多年修筑的坑道基地，号称坚不可摧。还有号称亚洲第一炮的丸一大炮台，他们将精锐部队摆在东面，试图和我们背水一战。我们雪崩行动的主要意图就是要日本人相信我们主要的进攻线路在东线，要和他们展开正面决战。杰普洛夫将军，你再和各位将军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4: 是，元帅。正式战争开始之前，将主要是情报战。我们放出的情报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40个师，其中15个装甲师，全部调往东线。为了使日本人相信这点， 我们每天都要从赤塔往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斯克等地运送几百辆卡车的生活垃圾。在这些生活垃圾中，不仅有废弃的衣物、文具和腐烂的食物，甚至还有女人用过的卫生纸。任何一个精明的日本间谍都可以从这些生活垃圾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在乌拉河和刀比河一带隐藏着一支不少于800,000的部队。从今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还要发出上百万条假电文。
12: 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室里此时是一片忙碌，板垣和美谷正在紧张地收听着关于苏军调动的电讯。美谷神色凝重地对板垣说，
9: 看来苏联人在向东线集结部队。
1: 大概有多少部队？
9: 从最近两周所截获的电讯内容分析，大约不会少于800,000人。
1: 80,000人？拿出一份分析报告来，我要尽快向山田司令官汇报。
9: 是。
1: 蛇有消息吗？
9: 哎，还没有啊。我们已经使用了特别情况下的联络方式，可还是没有收到回音。
1: 哎。
12: 板垣叹了口气，板着脸转身离去。美谷见了赶紧追了上去。
9: 哦，将军，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1: 可以肯定地说，蛇出事了，他暴露了。加大与他的联络，是死是活，给我一个确切的消息。
9: 是。
12: 新京康熙公馆卓越的房间里，卓越正在收发电文，向围城站在窗户边上紧张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收发电文完成了，向围城走了进来。卓越将电文翻译好交给了向围城。电文的内容是，
4: 同意夜莺和惠子订婚，立即加强东林镇工作。
12: 向围城看完电文转过脸来，不安地看了卓越一眼。卓越此时背过身去，样子显得很难受。向围城拍了拍卓越的肩膀说，
14: 卓越呀，这都是暂时的，也是为了工作啊。战争快结束了，廖飞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再说廖飞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要相信他。
12: 卓越忍不住哭了出来。
13: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为他感到难受。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空庭高楼月，非富三五元，何须照床里，终是一人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咱们来一起收听的，这是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一段珍珠山，也是相当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11: 你看今天这个节目啊，
7: 哎，
11: 虽然说都是相声啊，它的形式不同啊，表演的方法也不同。
7: 哎，
11: 相声呢，它里边也是有说有唱，
7: 说学逗唱嘛。
11: 尤其我是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7: 哎，我也说不好，
11: 客气，白全福。
7: 哎，
11: 啊，您在那会儿我就常听您。
7: 是，
11: 提起白全福，您那可以说是，啊，威名远震
7: 啊。是是是，
11: 好啊，我就常听您。最近呢，我的工作也比较忙，您的事儿呢也比较多。最近咱们就总没联系了。
7: 老不常见，
11: 老不常见。
7: 是，
11: 本应当在春节的时候啊，我还要到您家给您拜年去呢。
7: 哦，
11: 也没去。
7: 那我可不敢当，
11: 这您还得原谅。
7: 是是，
11: 事情太忙。我知道的这个人，我们由小一块长起来的。你有个什么这个，年了节了要不到家去一趟，他心里还不满意。我这知性者同居，
7: 这也没这个。
11: 您得原谅，您得原谅。
7: 您可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11: 另外呢，这个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我要补个礼儿
7: 啊。哎，
11: 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7: 啊，节也过了，
11: 咱们是晚年。
7: 不，
11: 办个晚年。
7: 不。
11: 另外呢，您这人我知道，给您拜年鞠躬啊，您还不满意，您还是希望老礼儿得磕头。
7: 啊，不，
11: 对不对？
7: 不话到你到就完了，
11: 完了，咱
7: 就这儿过去，
11: 不就这儿了？
7: 干嘛去呢？
11: 拜个晚年。
7: 那我可不能，
11: 您得原谅。
7: 不敢当，不，
11: 干嘛？
7: 您这怎么意思？不，
11: 拜年，
7: 干嘛？
11: 那我给您磕头。
7: 是不合适，你合适啊，我不合适啊。
11: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你这
7: 我这客气啊？你碰我一头，像话吗？
11: 既然这样了，你说你这个，既然这样，能让你白磕吗？对不对？您来俩压岁钱吧。
7: 我40多还要压岁钱呢。好了，多少钱呢？
11: 不要啊，
7: 多少
11: 啊？
7: 要。要，
11: 既然说出来了，能不
7: 能？刚才你就碰一头了。
11: 这
7: 多少钱？
11: 这多了没有？少来，5块，
7: 5毛我都要，
11: 是不是？
7: 你这人头我知道。我旧货下了，5毛我都要。
11: 哎，我皮包哪去了啊？
7: 刚一来你皮包没了。
11: 不是真的啊，真的，我皮包没了啊。别闹啊，别闹啊。
7: 行，
11: 这没这么闹着玩的，我告诉你啊。
7: 别闹，
11: 那你给我。亲友这么闹着玩吗？包皮包皮啊？
7: 谁拿你皮包了？
11: 你不带出来了？
10: 会儿您干嘛呀？
11: 我这痒痒挠挠，
10: 传染了。有像您这么揩的吗？谁都这么揩呀、啊？谁像您合适？怎么着？这是有这么揩的？
11: 不是我可记得我带皮包了，记得
10: 你哪有那个呀？
11: 不是记得带了。
10: 这是我的四块钱，
11: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0: 你这么过来，我受不了，哪儿过来？这是明天我的房钱，
11: 房四块，两块就行了，
10: 一块也不成。您
11: 各位，您这皮我可留点神啊，我出点意。
10: 咱俩划开界限，
11: 哪儿的事儿？给你五块钱，哪儿的事儿啊？
10: 我跟你要了，
11: 不是我这是我决定。
10: 嗯。
11: 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呀，你也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说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们也没正经的、
10: 啊、谁告诉你的？
11: 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也不懂。
10: 我不懂，
11: 真正咱俩是稳稳当当站在这儿聊聊，谈谈文学的理论，戏曲的常识，研究研究咱们啊祖国的一些个民间艺术，也怕您谈不出来。
10: 哎呀，我怕您不懂。
11: 不懂，
10: 怕您不懂。
11: 你说这文学作品、戏曲的东西，你说什么戏？咱研究研究，
10: 甭研究，说学逗唱这四字，你随便挑。
11: 唱，
10: 嗯，
11: 你都会什么？
10: 唱的很多了，
11: 嗯，
10: 昆高腔、大鼓、小曲、评戏、京剧、越剧、绍兴戏、花鼓，你听什么呀？各个剧种，我都爱听，我全会。嗯。
11: 说话，您说话得说话，您干嘛这模样？
10: 这模样怎么了？
11: 鸳鸯乱点头呢，还跟我这儿
10: 吹打拉弹
11: 全行。
10: 哎，
11: 评戏啊，甭提评戏，你别的戏我不敢说，评戏啊，跟你讲，我这是发行。
10: 您这发行啊？
11: 这肚子没别的，
10: 怎么了？
11: 全是评戏。你像这些个著名评戏演员，谢灵霞。辛翠霞，
10: 嗯，
11: 雷小军，小白玉霜，金凤霞等等的，经常找我研究
10: 啊，
11: 经常找我联系啊，
10: 找您联系。
11: 你这知道咱这评戏怎么样了？
10: 您认识我吗？
11: 你不说相声白宣福吗？
10: 说相声，
11: 嗯，
10: 我是后学的，我学这是评戏有门里出身，亲传。
11: 跟谁学的呀？
10: 跟我姐姐。
11: 哪位？
10: 白玉霜。
11: 哎呦，闻名全国呀。
10: 哎，
11: 老演员。白玉霜。
10: 对了，
11: 那是您姐姐。一直都不知道，你现在才知道。您叫什么？
10: 我叫黑姨子。
11: 黑姨子挨得上
10: 吗？白玉霜的腔调我可满城
11: 满会
10: 满会。
11: 今儿这么着、
10: 哎、
11: 今儿咱俩人也别，你也别吹，我也别吹，
10: 哎，
11: 别开生面，京剧梆子咱们都不唱了。
10: 好了，
11: 今儿咱俩唱出评戏怎么样？
10: 好啊，
11: 你请，你唱一出戏。
10: 您唱哪工的？
11: 旦角。
10: 旦角，
11: 当然了，评戏旦角为主嘛。
10: 好，咱们二个唱回啊，卖油郎独占花魁女。
11: 那戏多俗啊，那多俗啊，那咱甭唱，没意思。
10: 金鼓七关摘下一段来，杜十娘，
11: 杜十娘那仙灵侠常唱，咱不唱。
10: 哎，咱们唱这出珍珠汗衫。
11: 珍珠汗衫，
10: 哎，
11: 好，好，
10: 怎么样？
11: 我来那汗衫，
10: 我来那裤衩儿，
11: 我对付那双袜子，
10: 我来那胶皮鞋子，
11: 孩子得你抱着，对不对？
10: 孩子我抱着，咱俩是干嘛？离婚的是怎么的？分家呢？珍珠汗衫这剧名，
11: 我懂啊。这我再不懂得了，跟你开个玩笑。珍珠汗衫这在评戏里头来说，很精彩的一出戏。
10: 哎，
11: 不过这个戏也就时间长点，
10: 这就是
11: 人也比较多
10: 啊。
11: 咱两个人呢赶不过来，
10: 唱全了那是赶不过来。
11: 唱哪点儿？
10: 唱中间那点戏胡。
11: 什么地方呢？
10: 蒋兴哥打死人命，老爷问案里点退堂，见着太太托人情，就这一点戏胡。

0: 什么城？这什么什么能高兴的？有什么乐的？
1: 咱可说明白了，咱这逢场作戏，这别拿这开玩笑，就这一会儿，
2: 多新鲜呢！
1: 哎，对了，你这就这一会儿演戏，
0: 你这人态度就可气，我告诉你。
2: 你以为呢？
1: 你这你别老这个到私下里拿这开玩笑的没意思了，就这一会儿，一辈子这不行，你这
2: 一辈子，
1: 这
2: 你倒乐意了，
1: 嗯。
2: 我没法报户口啊，
1: 逢场作戏就这一会儿，
2: 当然了，
1: 咱们就打老爷退堂见太太这点事儿，
2: 哎，
1: 最好咱们带点动作，
2: 身段
1: 有身段有动作那比较好啊。
2: 说的半活搭的，
1: 这个桌子头上呢，代表就是前台，
0: 对，
1: 桌子后头代表就是后台，
0: 不错，
1: 是吧？
0: 嗯，
1: 您还得倒着走，
0: 当然了，您让我去这个夫人嘛，知县的这夫人，我也得化化妆，哎。你虽然说咱们今儿个没有什么服装什么这个头面什么的，咱们这简单，哎，包上就行了，
1: 给系上。
0: 好，
1: 这怎么跑上面来了？这个
2: 您这好有一比呀。
1: 比什么呀？
2: 水仙花没开。
1: 怎么讲？
2: 秃头蒜，
1: 整个鼻涕，这是。
2: 您这个，您当这水袖，
1: 水袖，
2: 哎，
1: 有时候也可以当手绢，
2: 对，很满意。请在后台吧，
1: 桌子后头就是都是后台，
2: 当然了，
1: 桌子前头就是前台，
2: 对，
1: 行。
2: 这场是您先上，
1: 我上，
2: 哎，您叫板，
1: 谁打家伙呀？
2: 我打家伙呀。
1: 您给打家伙了
2: 啊？
1: 你上是我打家伙。
2: 对，
1: 行，
2: 就来，
1: 我上了啊。
2: 干嘛？你这轰羊的似的。
1: 是不是这嗓子是怎么样？
2: 弹错，弹错。
1: 嗯。准备啊，上了啊。
3: 馄饨。
2: 馄饨。还片儿汤。
3: 片儿汤，
2: 嗨。
1: 你不让我说串上吗？
2: 就是咳嗽一声。
3: 啊哈！
1: 哎呦，谁踩您脖子了？
2: 我这叫唤呢，
1: 这模样什么味道？
2: 能给你干脚吗？
1: 空着嗓子。
3: 安疼。
2: 太太令定海。
1: 你叫词儿也忘了都。
2: 不
1: 在
2: 呀、啊。
1: 什么词来着？
2: 头在。
1: 做戏老没唱，你甭全提，只要提个俩字儿，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
2: 来吧，
1: 头
3: 戴，
2: 哎，
3: 恩团
2: 台台令定台，
3: 头戴珍珠翡翠，
2: 就您这脑袋呀、啊，这珍珠翡翠，
1: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戴往哪儿牵呢？
2: 就是，
3: 身穿绫罗缎衫。是奴换代在县衙，一世富贵荣。
1: 完了，动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不能插线，插线不能，动不了，动搬椅子，搬椅子，不行不行，
2: 慌了慌了，慌了慌了，我说您不疼啊，
1: 慌了慌了，老没唱了，慌了慌了。那儿干嘛？这儿岔气儿，您知道吗？
2: 哎哎，这这这这，哎，
1: 我、哎、起来起来，后头后头，哎，这桌来了，这桌来了，哎、这也来了，哎，好，嗯，好、啊，不错。
3: 再见，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1: 很忙很忙。
2: 您觉得怎么样？
1: 等一会儿那给我修修脚也行了。
2: 修。我这给你放睡呢。讲话
1: 有点意思，再来再来再来，
2: 甭来了，你不差气儿了。
3: 该大该奴家王三姐，
2: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1: 王三姐吗？
2: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的，那是王宝钏。
3: 哦，奴家王宝钏。

0: 这像话吗？
1: 我谁呀、啊？
0: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如梅妻。
1: 我这也乱了。
0: 王三姐好，
1: 没事儿，
0: 你就是
1: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奴家王三巧，
0: 对，
1: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0: 你敢丫鬟？我还得赶丫鬟，在屋子里头呢。
1: 哦，伺候太太，茶水伺候。是太太，
0: 都忙。老爷回府，
1: 老爷回府，
0: 看。
1: 去！
2: 我看这么些评戏了，没有一位这么亮相的。你这哪是老爷呀？整个的耗子，你这是。
0: 这老爷退了堂，生着气的。
1: 哦，
0: 看去，
1: 生气。哦，生气了！
0: 哎，打家伙！
1: 我以为呀、啊，您是算那窝头屁股，
0: 我还是好了。打家伙！
1: 这！
0: 昨晚不该您出力，枉吃大块烤山芋。
1: 我人这个这珍珠山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
0: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1: 老爷，
0: 啊，丫鬟，
1: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
0: 老爷。这怎么意思、
1: 啊、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0: 啊？家规就这么样，看知道这家规，
1: 嗯，
0: 不知道你打乒乓球似的。丫鬟，
1: 老爷，
0: 回禀你家太太知道，就说你老爷退一堂
1: 啊。回禀太太，老爷退堂。哦，带我出去迎接就是。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1: 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1: 老爷哟，老爷回来了。
0: 哎，家规
1: 亲热，
0: 太亲热了。
1: 两口子感情好，
0: 我们这两口子感情太好了。
1: 怎么呢？
0: 见面就开火。
1: 来，请
0: 太太请。老爷，太太请坐。
1: 老爷请坐。啊，老爷，
0: 老爷呀、
1: 啊，你叫老爷，我告诉你吧，
0: 莫一次啊，不要那么沉着，一点劲儿。老爷，
1: 老爷
0: 啊，太太，
1: 每日退堂甚早，今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得退堂？
0: 方才真要退堂。忽然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人，打死买纸包的客人一案。
1: 哪里的人士？
0: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1: 他叫何名？
0: 他叫温罗德。
1: 多大岁数？
0: 20多岁吧。
1: 呀，
0: 拉弦
1: 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不是你这弦什么味儿？这
0: 我这呼呼反潮了，
2: 反潮你考考。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当，
2: 不知道这弦有多大事儿呢？你看，
0: 大呼大呼。
1: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都，
0: 当个啷个啷的当，
1: 西洋第一是
0: 的当，
1: 奴的前夫他名字就叫江。当心哥，当个当的当，
2: 这一听一大受不了这个，
0: 这兜签儿，
2: 什么兜签儿？
0: 那谁受得了这个？
2: 精神，吓我一跳！
1: 他因何呀？
0: 等
1: 来到此，深了遭寒祸，可怜他呀！
0: 等。

0: 百万风，我愁的命儿难哦。我
1: 记得好媳妇啊，口角言，那记下了大德。啷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0: 山芋撑的。
1: 唐太皮骆驼儿子，你别念别扯，莫非你与骆驼有瓜葛不成？
0: 说要瓜葛，当真要瓜葛？那个，我
1: 我接替儿子的，
0: 你就那机器人，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说你干嘛呢？
1: 快板，
0: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慢一点。你说谁嘴这么快？跟这板，那本是切身，
1: 个里个浪红袍的哥哥，此言他也。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1: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真乃气之死。
0: 你干嘛去？
1: 你给打三炮了。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0: 我怎么着？
1: 你这点得央着我。一大段唱，
0: 这点瞧我的吧。
1: 哎，
0: 央你了。
1: 对了，罢了，我的好心的老爷呀、啊，
0: 这没调儿着了，
1: 您错会了，没完了，没调儿。当的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的当，当的个儿当。
0: 要命！
1: 怎么了？
0: 来点水啊！唱这么半天了，没进场呢，你这不还找印场？块头不小，印场去。
1: 哎呀，
0: 来点水呢，
1: 来点水啊。
0: 喂，还有打字上来的吗？你
1: 还挡着呢。
0: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他不是干这个的，
1: 干嘛的？这小白楼擦皮鞋的。
0: 当
1: 拉住了啊，好啊，秀我连襟。
0: 没有啊，这是嘲笑吗？这
1: 那拿回来，
0: 这不嘲笑吗？这我受不了，你搁这儿。
1: 我连。老爷，老爷，走哪呀？看那妾呀，多多看妾呀的着，别叫我的爹爹把那香烟来撅。倘若是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公带来了，妾身我嘞再也不能。

0: 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哎哎哎，你那我那个爹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珍珠山，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说的笑口常开，文字游戏类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哎呀，观众朋友真热情，
7: 可不嘛，
6: 大家都喜欢相声，
7: 都喜欢。
6: 更具体的说吧，
7: 啊，
6: 老观众啊都是内行，
7: 可不吗，
6: 经常来我们相声会馆，
7: 是
6: 来这个看看演出。
7: 对呀、
6: 啊、这么说吧，
7: 啊，
6: 好多观众懂得比我都多。
7: 是啊，
6: 嗯，内行嘛，
7: 可不吗。
6: 既然这样啊，
7: 嗯嗯，
6: 到咱们这儿我出个主意。
7: 出什么主意？
6: 这段相声咱们别俩人说了，
7: 那几个人说呀、啊、
6: 我想邀请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咱大伙一块儿说，大家说好不好啊？好，
7: 您等会儿，
6: 有人响应了。
7: 对，行行
6: 啊，
7: 一块儿说乱不乱？
6: 哎，一点都不乱。
7: 怎么不乱呢？
6: 我的意思呢，是跟大家一起，咱们做个首尾相接的文字游戏。
7: 怎么做？
6: 首先由观众提出一个字来
7: 啊，
6: 谁提都行，什么字都行
7: 啊。
6: 我用这个字呢作为字头，组成一词语、
7: 哦。
6: 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呢，是第二句话的第一个字，这样以此类推。
7: 哦，叫顶针续麻。
6: 哎，现在叫成语接龙。
7: 没错，
6: 不过做这游戏有个要求。
7: 什么要求？
6: 两分钟之内
7: 啊，
6: 必须要绕到笑口常开。
7: 好。
6: 哎
7: 嗯，谁提这字？
6: 大家提啊。
7: 谁绕啊？
6: 我绕啊。
7: 我呢？
6: 你站这儿看着。
7: 你这不捣乱、
6: 哎、你跟我学，我教你。
7: 口出狂言。
6: 怎么了？
7: 这还用学吗？
6: 哎呦，做这游戏不容易。
7: 怎么容易？
6: 还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7: 哎呦，
6: 您咱中国的末代皇帝，我看这前本，我的前半生
7: 啊，
6: 溥仪喜欢做这游戏，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呀？
6: 他文化水平高啊。
7: 哦，
6: 文化底子厚啊。
7: 是，
6: 人家什么底子呀？
7: 也对，
6: 像你这底子就不行了。
7: 我这底子？
6: 你是塑料底子，
7: 买鞋来了。
6: 你不行，你绕不了。
7: 没这。这玩意儿有什么呀？
6: 怎么着？
7: 基本功。
6: 哦，
7: 大学毕业
6: 啊？怎么着吧？你说怎么着吧？
7: 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来绕。
6: 绕哪儿啊？
7: 你不笑口常开吗？
6: 你说大话，你这点文化水平我还不知道。
7: 怎么？
6: 28岁才上五年级啊？你绕什么呀？
7: 你甭来这套。
6: 啊，
7: 你不信咱就试试啊。
6: 你瞧，既然你要求这么迫切，也别扫你的兴
7: 啊，
6: 咱找个简单的字儿，你先绕一试试好不好？
7: 瞧不起人，随便来。
6: 你叫什么名字？
7: 靳佩良。
6: 那从你名字上绕省事吧。
7: 行，
6: 从你名字上绕到靳佩良。良，你给我绕到笑口常开，我听听。
7: 听着
6: 啊。良，
7: 良师益友。
6: 我还知道这么一句成语呢啊。有，
7: 有空常来。
6: 有空常来、
7: 哎、
6: 来
7: 来了里边请，
6: 请您
7: 坐，请您坐下，
6: 请您坐下，
7: 哎，
6: 下
7: 下次再来
6: 啊。不对了，不对，大伙儿乐你呢，刚才有一来了，怎么还是来呀、啊、又绕回来了，绕到笑口常开呀、啊、动动脑子，
7: 哎，
6: 来来来
7: 来，
6: 嗯，来
7: 来来龙去脉，
6: 脉
7: 脉脉相承，
6: 承
7: 承前启后，
6: 后
7: 后天再来，
6: 不是麻烦了，钻死胡同里去了。来来来
7: 来这儿祝贺，
6: 贺
7: 贺贺有名，
6: 名
7: 明天再来，
6: 有新鲜的没有你啊，要来到镇里了，来来来
7: 来
6: 啊，来
7: 来去自由，
6: 由
7: 由人止步，
6: 不
7: 不许动手，
6: 手
7: 手到擒来，
6: 哎呦完了，麻烦了，这来来啊，
7: 来者不善，
6: 善
7: 善者不来，
6: 我不跟你着这急了，来来来来，
7: 你来吧，
6: 怎么不来了，
7: 来不上来了，
6: 我来
7: 啊，你来，
6: 绕不上来你说什么大话呀、啊、你说当着这么多朋友你逞什么能，我跟你说话了吗，我刚把这游戏规则介绍一下，你瞧瞧我能啊，我能再跟他了吧，现眼了吧，啊，这什么地方啊，新大都饭店，刚才路上我跟你怎么说的，到了新大都饭店少说话，我跟你说了没有，在座的藏龙卧虎竟是有学问的人呢，最近发改委下达文件我看了，有段原话我还记着呢，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素质最高的就是来北京市西城区新大都饭店听相声的广大观众，我跟你说了没有，怎么不长记性啊，他这人毛病不好，人来疯，到哪儿都好逞能，啊，尤其台下看着坐着几个漂亮女士他更收不住了，
7: 怎么、
6: 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那么管不住自己啊，你说挺好的天儿，不冷不热，我出来带你玩会儿，那么管不住自己，在这儿真出个一差二错的，回家我跟你们家长怎么交代，
7: 我是那小孩儿啊，
6: 这你还不如小孩儿呢，多简单的字儿啊，来字绕不上来了，
7: 不，你说你来呀、啊，
6: 你他还是不服气，
7: 当然不服气了，
6: 不是跟你吹
7: 啊，
6: 过不了五句话我给你绕得笑口常开，
7: 真的
6: 信不信，
7: 不信
6: 让你长长见识，
7: 来
6: 来
7: 嗯，
6: 来来往往，
7: 往
6: 枉费心机，
7: 机
6: 饥寒交迫，
7: 破
6: 破破涕为笑，
7: 笑
6: 笑口常开，让上了没有？啊，
7: 让上来了
6: 啊！
7: 让上来也不值得骄傲啊！
6: 我让上了没有？
7: 绕上了也是在我来回来去、死去活来，我绕不上来的基础上，你来上来的。这有什么可牛的？哦，
6: 在你基础上，
7: 那可不吗？
6: 这叫学问，
7: 学问
6: 啊！不了解我，啊、
7: 不了解。
6: 我有个外号，
7: 什么外号？
6: 我姓康
7: 啊，
6: 他们都管我叫康大学问。
7: 我看你像康的傻子，
6: 别这开玩笑，
7: 我开什么玩笑啊，
6: 谁傻子呀，
7: 你谁康的学问，
6: 我呀，顾名思义有学问呢，
7: 是吗，
6: 学问高学问大
7: 啊，
6: 知识丰富学识渊博、
7: 哦、
6: 日久天长、
7: 嗯、
6: 大家给我起这么个外号，管我叫康大学问，
7: 您呢
6: 啊，
7: 这是小喇叭拴绳。
6: 怎么讲？
7: 抡着吹。
6: 我是吹的吗？
7: 哎，
6: 来一段，你绕不上来，我绕上来了。
7: 你是绕上来的
6: 啊、
7: 你是绕上来的。
6: 哦，要在你的基础上，
7: 那可不吗？
6: 那怎么办？你说，
7: 咱这样，
6: 你怎么服气？
7: 哎，
6: 服气，
7: 观众朋友，您提个字儿
6: 啊，
7: 你要能绕到笑口常开上，
6: 啊、
7: 哎，我服气。
6: 那我绕上来怎么办呢？
7: 你真要能绕上来
6: 啊，
7: 我就拜你为师。
6: 嚯，还拜我为师？
7: 行，
6: 在哪儿拜啊？
7: 就在这儿拜，
6: 磕头拜师的呀。
7: 那肯定的，在这儿给你磕头。
6: 你这把这话完整的给我说一遍，
7: 哎，
6: 我听听。
7: 哪位啊？您要提一个字儿，
6: 嗯，
7: 他要是绕到笑口常开上来，
6: 对，
7: 我就在这儿当当当磕仨响头，
6: 嗯，
7: 我就拜他为师。
6: 好了，行，就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
7: 哎，等会儿，
6: 嗯，
7: 你要绕不上来，
6: 绕不上来，你说，
7: 绕不上来
6: 啊？
7: 嗯，当着大家伙面，
6: 啊，
7: 啪啪啪仨大嘴巴，
6: 哦，
7: 高声喝喊，
6: 嗯嗯，
7: 我叫康大傻子。
6: 行，依着你，
7: 行吧，
6: 提字，提字，
7: 各位，您帮着帮着我啊，您找一字儿，找的难的，
6: 都快哭了，你这
7: 拐弯抹角的那个，新华字典没有的，找那字儿，有学问吗？有能耐吗？让他绕，不是撅我吗？
6: 今儿非让你磕头，
7: 各位，
6: 不信，
7: 哪位，求求您，提个字儿，
6: 随便提，
7: 什么？啊？饼，
6: 行，饼
7: 好，我谢谢您。
6: 什么字？
7: 饼。
6: 哪位提的这是？
7: 嗯，饼。
6: 哪位提的？我
7: 干嘛呀？
6: 不是，您说这饼怎么写呀？您说，
7: 不是你这相声字，
6: 相声字，
7: 哎，
6: 哪儿用这字？表
7: 表
6: 表，
7: 哎，
6: 这打那个快书，表那个表，不是是那个表
7: 啊？对，就
6: 没这字儿，我怎么绕啊？你这、哎、
7: 那你甭管
6: 表，
7: 哎，表，
6: 那咱就表了个表，唱快书，表了个表，唱快书，
7: 啊、行，
6: 好不好？
7: 书，
6: 书香门第呀、啊，
7: 地，
6: 地大物博，
7: 博啊，
6: 博采众长，
7: 长。
6: 长治久安，
7: 安，
6: 安全礼让，
7: 让，
6: 让您见笑，
7: 笑，
6: 笑口常开，让，哎呀，啊，大家鼓掌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
6: 是不是让他磕头啊？好，好，哎，
7: 各位，这不能算，
6: 咱五十多岁人说话得算数，
7: 哎，这不能算。
6: 瞧瞧，
7: 刚才我仔细一看，
6: 啊，
7: 这是你们家亲戚，
6: 谁呀、啊？
7: 这是你二叔，
6: 哎、哪儿？他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
7: 小二叔，
6: 没听说。
7: 刚才、
6: 哎、
7: 上场之前，卫生间
6: 啊，
7: 我看这爷儿俩在那儿嘀咕呢。你就提那饼，我哎这样备好了，这不算，这不算。
6: 怎么那么矫情啊你？
7: 你看，
6: 不算怎么办了？
7: 再提一次啊！
6: 再提一次绕上来了。
7: 那我就磕头拜你为师。
6: 行了，提吧。啊，
7: 什么字？
6: 好、
7: 啊。各位说，是嘎好还是滋儿好？滋儿，滋儿，
6: 滋儿。
7: 哎，
6: 这家伙净是高人啊！
7: 啊，滋儿，
6: 北大的教授，
7: 哎，
6: 跟孔庆东一个系的，你们都是啊？什么滋儿？我绕啊，
7: 你试试，试试。
6: 你问问这位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7: 干嘛？
6: 你问清楚了好
7: 啊，
6: 要不然你矫情啊。
7: 我怎么矫情？
6: 对了，刚才让说是我二叔。
7: 对啊，
6: 再让说他是我二婶儿。
7: 哎，啊、这没有，
6: 没什么，
7: 没有
6: 啊。
7: 滋儿
6: 滋儿，
7: 哎，
6: 我们俩素不相识啊。
7: 哎、啊，素不相识。
6: 滋儿滋儿哇乱叫，
7: 啊叫，
6: 叫，叫则有方，
7: 方。
6: 方方面面，
7: 面，
6: 面面俱到，
7: 道，
6: 道听途说，
7: 说，
6: 说，
7: 嗯，
6: 说一不二，
7: 二，
6: 二，二月初六，
7: 这怎么，这怎么？ 这怎么还有日子呀、
6: 啊？哎，这不知道，
7: 这不知道、哎，
6: 这是我生日。
7: 提你生日干嘛？
6: 哎，这日子你得记住啊。
7: 啊，干嘛呀？
6: 到那天想着给老师我祝寿去啊。
7: 你甭来这套。
6: 哎，记住这日子，阴历。
7: 这、啊、六月十五。怎么又一日子呀？
6: 这是你师娘的生日。
7: 你甭来这套
6: 啊！阴历也是阴历
7: 啊，这不
6: 想着跟你师娘多买几双鞋。他爱跳舞，老费鞋。
7: 你甭来这套。
6: 六月十五，
7: 武
6: 啊，
7: 嗯，
6: 武林高手啊，
7: 手
6: 眼通天，
7: 天，
6: 天打雷劈，
7: 劈，
6: 哎，披麻戴孝，笑口常开，啊，哎呀。连我自己都纳闷，您说我怎么那么大学问呢？磕头甭废话，
7: 不，这个，你听我解释，各位啊，听我解释
6: 啊、
7: 嗯！我在旁边听着呀，我心里就琢磨，
6: 琢磨什么了？
7: 你们提这个字儿啊，他有准备、
6: 哦，这不用准备，这都是即兴的。
7: 听我说，为什么？
6: 啊、
7: 嗯，他为什么要提的笑口常开？这主意谁提的？
6: 我呀、啊。
7: 你背好了，
6: 这不用背，
7: 哼，我要出一主意
6: 啊、
7: 嗯！你要能绕上来，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6: 说你还有主意？
7: 哎，
6: 主
7: 任
6: 说，
7: 咱们这团队叫什么呀？
6: 这儿都知道吧？兴业相声会馆呢。
7: 对了，
6: 嗯，
7: 哪位高人提一个字，
6: 嗯，
7: 他要绕到兴业相声会馆，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6: 你说不算数
7: 啊？
6: 你说算数吗？
7: 不，我让大家，您同意不同意啊？
6: 行，
7: 鼓掌一下啊，让他心里也有所准备。
6: 要掌声，要
7: 也要掌声，
6: 随便提，今儿非让你磕头不可。
7: 不能，
6: 来说，
7: 来，各位找一字儿，
6: 哪位？
7: 兴了不就直接兴业相声会馆了吗？这怎么行啊？
6: 这才是我们家亲戚呢，这个啊。
7: 九，好，
6: 哦，
7: 这字儿你连写都不认识，你写认识你都不行，来吧，
6: 九，什么
7: 囧
6: 哈、啊，
7: 你是我师弟啊，
6: 有成语，
7: 嗯啊，
6: 炯炯有神，谐音字，
7: 神啊，
6: 神出鬼没，
7: 默
6: 无闻，
7: 闻
6: 呐、
7: 啊，嗯，
6: 闻风丧胆，胆小怕事，
7: 事
6: 关重大，大步流星，兴业相声会馆，磕头，
7: 非常好。
5: 一起收听过了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笑口常开》，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小楼也是祝愿我的各位听友每天都笑口常开，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7集。
5: 赵署长，现在京沪和沪杭先生的部队调动的太频繁了，那么一大堆的军事物资，包括武器装备啊、弹药啊、粮草啊、被服啊等等，还有二三十万部队急需的后勤。

0: 保障物资，这些东西呢都需要大量的火车来运输啊，而我自己手头目前掌握的机车和车皮都远远不够用啊，所以我请求联勤总部将这99部机车全部拨给两路局来搞军用，这可是当前影响战局的重中之重啊，您看行吗？
1: 段仲宇给这99部机车戴上了影响战局的大帽子，在电话那一头的赵桂森想不答应也不行了，于是他思考了一会儿说，
2: 好吧，谁让咱们是侍从室的老同仁呢，这99部火车头啊都给你拨到上海归你使用。
1: 放下电话以后，段仲宇不免感到一阵兴奋，
0: 这回好了，这99部火车头算是扣到我手上了。
1: 可是兴奋之余，段仲宇又感到了某种不安，
0: 如果将99部机车全部调到上海的话，很容易暴露我的真实意图，可是如果不调来，该怎么保住这99部火车头呢？
1: 段仲宇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于是他又打电话向联勤总部提出了建议。
0: 赵首长，还是我仲宇啊，刚才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国民政府现在正在书签去广州，要是将来一旦爆发了江防保卫战，我估计啊很需要火车搞军运的，因此啊我建议将这99部机车分散放置在七书堰到南京之间的各个火车站，以便一旦需要的时候啊能排成用场，到时候啊我们会更主动一些，您看呢？
1: 听了段仲宇的建议，联勤总司令赵桂森不免十分感动。
2: 好，段老弟，你想的太周到了，就这么办，到时候啊这长江防御战和保卫京区的功劳啊可有你段副司令一功啊。
1: 赵桂森在电话当中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2: 哎，段老弟，要是我们国民党里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物，咱们还怕共产党吗？可惜呀，像段副司令这样的党国忠臣和国军良将现在实在是不多了。
1: 听了赵桂森的夸奖，手握电话筒的段仲宇在脸上不免现出了冷笑。
0: 哎呀，我的赵学兄啊，如果有一天当你知道我在为共产党做事情的时候，您又该作何感想呢？
1: 再说完成了留住这99部机车的任务之后，段仲宇很快又接到了上海地下党交给他的第二项任务，
0: 堵塞京沪和沪杭铁路，促使这两线交通全部瘫痪，以此迟滞国民党的军事运输。
3: 是。
1: 京沪和沪杭两线的交通关系到当时长江防线的部署，国民党军在京沪杭地区的防守，以及政府和国民党划江而治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可是由于往广州等南部城市逃难人员的增加，目前显得十分的拥挤和混乱，对此国民党的高层已经非常焦虑。
0: 正是由于这个大背景，段仲宇这个区区的上海港口副司令兼铁路运输指挥部指挥官，在蒋介石的大棋盘中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一步棋。
1: 为此，远在南京的联勤总司令部运输署署长赵桂森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段仲宇。
2: 段副司令，京沪铁路怎么又堵了？它怎么还不通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嘛？你必须尽快想办法，务必保证线路的畅通。
1: 于是既要完成共产党交给的堵塞国民党南线交通的任务，又要在国民党联勤总部面前敷衍搪塞的段仲宇便不得不费尽了心机。这一天，联勤总司令部总司令赵桂森又亲自给段仲宇打了电话。
2: 段副司令吗？现在有一趟重要的列车在嘉兴站被堵了，你赶快到那里去看一下，务必在最短时间内使嘉兴站畅通。
0: 是，我这就过去。
1: 段仲宇撂下电话，立即乘火车从上海赶往嘉兴站，亲自指挥吊车。处理完毕之后，段仲宇给赵桂森打了电话。
0: 报告赵署长，嘉兴火车站通了。
1: 接电话的赵桂森听了，立刻回答：“
2: 啊，通了就好。啊，你在哪里？”“
0: 我在杭州车站。”
1: 段仲宇从容不迫地回答。赵桂森的口气严厉了起来：“
2: 嗯，你在杭州站？那嘉兴的火车到底通了没有？”
1: 段仲宇赶紧回答：“
0: 通了，当然通了。如果不通，我怎么能从上海到杭州呢？”
1: 听了段仲宇的回答，对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赵桂森缓和地说：“
2: 通了就好，你辛苦了，邓副司令，你现在的岗位很重要啊，一定要随时保持嘉兴站的畅通，可不能你一到他就通，你一走他就堵啊。”
1: 段仲宇听了，不免微微一笑，便立刻向他的这位上司叹起了苦经：“
0: 哎呀，我的老上司啊，你可不知道嘉兴这个车站呢。你别看它是沪杭路上的一个大站，可它呀只有6道铁路线，南来北往的火车那么多，一天少说也得上百趟啊。再加上车站上还停着一些机动车皮，哪里调度得开呀？”
1: 赵桂森一听，不由得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声音低沉地说：“
2: 段副司令，我知道是难呐，只有请老弟你勉为其难了。”
1: 随后赵桂森又细声软语地夸奖和鼓励了段仲宇一通，这才放了电话。在电话这边，段仲宇舒畅地吁了一口气：“
0: 啊，这下好了，赵桂森也无可奈何了，京沪和沪杭两线的交通大权掌握在我手上，我叫得通他就通，我叫得不通他就马上堵塞，我要叫国民党的南线交通彻底瘫痪。”
1: 正如赵桂森所想到的那样，段仲宇一离开嘉兴，嘉兴站很快又堵了起来，于是又有一大堆的调拨单送到了段仲宇的办公桌上，而他办公桌上的电话更是叫个不止。这一次段仲宇主动地给赵桂森打了电话：“
0: 赵署长，嘉兴站又堵了，我现在就去嘉兴。”
1: 放下电话以后，段仲宇放下了其他路段的事情，乘车向嘉兴赶去。等嘉兴站的火车通了以后，段仲宇又给赵桂森回了电话：“
0: 赵署长，我在嘉兴站呢，这里的火车又畅通了，您放心吧。”“
2: 啊，好了，段老弟，你辛苦了。”
1: 赵桂森这一次的回答明显不像上次那样着急和兴奋。就这样反复了几次之后，赵桂森终于说：“
2: 段老弟啊，你辛苦了，京沪和沪杭两线的交通就完全交给你了，一切都由你伺机而断，全都拜托了。”
1: 赵桂森的弦外之音很明显，就是不让段仲宇再来电话骚扰他了，而这也正是段仲宇的目的。于是放下电话以后，段仲宇开心地微笑了。又这样过了些日子，终于顶不住各方压力的赵桂森又从南京给段仲宇打来了电话：“
2: 段副司令，你迅速赶往杭州，去找到工兵第四团团长王海桥，命令该团将堆放在铁路上的机械全部的南调，务必不要再加大铁路的堵塞了，否则严惩不贷。”“
0: 是。”
1: 段仲宇还是像以往那样做出坚决执行命令的样子，随后便赶往杭州去见王海桥团长。
3: 然而联勤总署署长赵桂森绝对没有想到，工兵第四团团长王海桥就是段伯宇执行策反工作的对象之一。
1: 工兵第四团直属国民党的国防部，是国民党军唯一的一支全副美械装备的工兵机械化驻陆部队。
3: 团长王海桥是陆军大学第18期毕业生，上校军衔。他30多岁

0: 哎，海乔啊，你们工兵四团南调的命令是什么时候下达的？
1: 帮海乔，
0: 1月份下达的。那个时候啊，我的团部已经移到杭州了，而我家人呢还在上海，所以啊，我经常来往于上海、杭州之间。
1: 段博宇听了，点点头，而后低声对王海乔说：“
0: 海乔，这样吧，哪一天提前我给你个信儿，然后啊，我带一个人过来，你觉得你的团部安全吗？”
1: 王海乔立刻就明白了段博宇的意思，于是回答：“
0: 你们来的那天，我自会安排，放心吧。”
1: 于是，过了几天之后，段博宇陪同着李正文赶到杭州，与王海乔秘密见了面。
2: 李正文此行的使命和他到豫赣总队和散兵三团等部队一样，是实地考察该部队有无起义的可能。
1: 看见段博宇亲自领着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前来，王海乔不禁大喜过望。
0: 李先生，我们工兵第四团下设3个营，全团官兵2000多人，普遍存在厌战和反战的情绪啊。面对局势的迅速变化，大多数官兵对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信心，感到前途无望。只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发动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至于我本人嘛，我可以这样说，段学长就是我的引路人，我一向以段学长马首是瞻。今天呢，有幸得识李先生，更为人生一大乐事啊！我愿以至诚之心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为解放大军进军江南尽一份绵薄之力。
1: 听了王海乔充满热情的话语，李正文很感动，他思索了一下说：“
0: 王上校，我是这样想的，我解放大军渡过长江之后，要打到沪杭地区，估计还要一些时间。你们工兵四团的起义时机要很好选择，过早过迟都不行啊。”
1: 李正文说到这儿，段博宇向王海乔解释道：“
0: 海乔啊，李先生的意思是，我们总的目标是配合解放大军解放江南，具体的起义时机恐怕还得由你自己审时度势，灵活掌握，相机行事才行。”
1: 李正文听了点点头，接着又说：“
0: 往后我们加强联系，及时互通情报，对于上级党的指示，我会及时转告你们。”
1: 王海乔听了，紧紧握住李正文的手：“
0: 李先生，我衷心感谢中共方面对我的信任。现在呀，我向共产党汇报一个情况，那就是国防部要我的团调往广州，我想公开违抗命令不是上策，最好的办法呢，是以空间换时间，拖延调动，把这个团呢留在京沪地区待机起义。我的具体做法可能会这样，利用现在京沪、沪杭和浙赣3条铁路军事运输紧张的客观形势，借口搞不到车辆，将我团3个营采取逐次转移的办法。一个营呢放在苏州至杭州的铁路线上，一个营啊放在杭州至衢州和鹰潭线上，一个营呢放在南昌至株洲线上。这样的话呀，我的一个团3个营一直拉了1-2千里地。国防部啊说他不动吧，他也在动，要说他真动吧，却是拖拖拉拉，似动非动啊。”
1: 段博宇一听不禁笑了：“
0: 这个办法好啊，而且这样做还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给铁路找了麻烦，延误了军运，阻碍了国民党南逃的步伐呢。”
1: 李正文听到这儿，眉头不禁微微一皱：“
0: 怎么，你们区区3个营的工兵团就得阻碍1-2千里的铁路线的运输？”
1: 王海乔知道李正文一时没有转过弯来，就笑着解释：“
0: 李先生，这一点呢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工兵四团呢确实只有3个营，但是呢每个营的装备都是笨重的筑路机械，其中啊有不少是建筑道路的作业车辆，这些车辆和设备啊都是一些庞然大物，如果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移动这些家伙呢。所以啊，这些东西往铁路线上一放，火车都别想把它撞下来。”
1: 王海乔说到这儿，段博宇又进一步地向李正文解释。

0: 说：
1: 郑文同志，我和仲宇、王海桥三个人曾经秘密的商量过，一旦国防部下来调动工兵四团的命令了，海桥呢就用你刚才说的办法故意的拖延，我二弟仲宇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对该团进行催促，那样呢铁路就让四团在一段时间内给堵死吧，这就为解放军呢南下争取了时间呢。哦，是这样。
0: 李正文听完畅快地笑了起来。
1: 你们这个主意想得好啊，国民党当官的想怪罪都怪罪不得，不过呀、啊、到时候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千万要隐蔽好自己。李同志你放心吧。
0: 王海桥痛痛快快地回答了。
2: 不久，国防部下了工兵四团南调的命令，王海桥按照事先议定的方案故意在铁路线上拖延不动，而在表面上还是派人向铁路运输指挥部请求调拨车辆。
0: 按国民党官场的惯例，工兵四团需要向铁路运输指挥部打点打点，送份厚礼，才能尽快得到安排。可是对于这个惯例，王海桥却不屑一顾。
1: 哼，我王海桥本来就不想走，你不给车辆正合我意，我哪里还敢送礼呀、啊、我呸。
0: 于是铁路运输指挥部副指挥石振江就向段仲宇请示说：
3: 段总指挥，上级要求我们跟王海桥的工兵第四团配车呀、啊、可是我看王海桥的态度也不太积极啊，这事儿您说咋办？
0: 其实石振江的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务，是军统局有意安插在铁路运输部门的一颗钉子。石振江原先的官阶是上校，当了副指挥官之后才晋升到少将，所以对现任司令官段仲宇，他在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
2: 而段仲宇则从有关人士那里已经知道石振江是个特务，于是在与他周旋时就格外的小心。
0: 段仲宇正琢磨着怎么回答石振江问话的时候，石振江又说话了：
3: 工兵四团的机械按说应该用平板车才能装卸，可是我们哪来那么多平板车呀？
0: 听了石振江的话，段仲宇不免暗自高兴，于是他顺水推舟地对石振江说：
1: 是啊，各方面的军运都是急需，工兵四团呢要平板车至少要几百个车皮吧，也不能全给他们呢，是不是调一些低边车给工兵四团呢？
0: 段仲宇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十分明镜的知道，给工兵四团低边车等于没给，因为这么笨重的机械是根本不可能在低边车皮上装卸的。
2: 石振江因为王海桥没给他送礼，所以一直不着急，再听段仲宇这么一说，便毫不含糊地照办了。于是王海桥工兵四团南调的事情就被拖延了下来。
0: 但是国民党的统帅机构并不都是傻瓜蛋，有关工兵四团严重堵塞铁路军运的报告还是从各条渠道纷纷地上报到了国防部。于是段仲宇又接到了联勤总署署长赵桂森的命令，要他立刻赶往杭州找到工兵四团团长王海桥，催促该团尽快调往广州。
2: 段仲宇到达杭州以后，在杭州城里东转西转，四处打听，总算是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工兵四团的团部。这是一幢民房，房子不大，团部里显得稀稀拉拉的，根本不像一个正规团的团部，看来只是装装门面而已。
0: 正在团部里喝茶聊天的士兵们看见一个带着少将军衔的人走了进来，立刻招呼屋子里的人立正，其中一个班长模样的人站了出来：
4: 将军好，这里是工兵第四团团部，请问将军有何贵干？
0: 段仲宇打量了一下团部的房间，微微皱起了眉头：
4: 我找你们团长。
0: 团部的士兵们相互望了望，那个班长模样的人说：
4: 报告将军，我们团长不在， 几天前就已经离开杭州南下了。
0: 段仲宇听了不由得一惊，
1: 南下了？难道国防部已经开始注意上他了？不好，我得立刻回上海去，不能再和王海桥见面联系了。
0: 于是段仲宇赶紧离开了工兵第四团的团部。离开四团团部以后，段仲宇来到杭州铁路军管处给赵桂森打了电话。
4: 赵署长，铁路是通的，我现在呀就在杭州呢。工兵四团王团长我没有见到，他可能正在组织部队南下吧。可是我看到军列上有不少的官兵和家眷都不想走啊，他们手里有枪，得慢慢做工作才行。给工兵四团调机车和车皮的事儿啊，请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力安排。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8集。
5: 赵署长，铁路是通的，我现在呀就在杭州呢。工兵四团王团长我没有见到，他可能正在组织部队南下吧。可是我看到军列上有不少的官兵和家眷都不想走啊，他们手里有枪，得慢慢做工作才行。给工兵四团调机车和车皮的事儿啊，请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力安排。
6: 好的，段副司令，你辛苦了。
7: 电话里传出了赵桂森满意的声音。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段仲宇看到工兵四团那些笨重的设备正横七竖八地摆在大大小小的车站上，看到被堵在铁路上的一列一列无法向南开的列车，段仲宇的心里不觉暗暗欣喜。
5: 太好了，南线的交通基本上堵塞了，我终于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7: 当段仲宇乘火车返回上海的时候，大哥段伯宇正在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委员李正文商谈着策反国民党部队的事情。
5: 正文同志，我们上回在贾一斌的部队里谈到的关于派一名地下党员到国民党的部队中作为部队与党组织联系的桥梁和策应的事情，上级是什么意见呢？
7: 李正文此时喝着茶，正在驱赶着自己因为刚刚进屋而带来的寒气。
5: 哎呀，好冷啊。文宇啊，今天来是跟你说说派人去准备策反部队的事儿。这件事儿啊，上级很重视，经过研究呢，决定向策反的每个部队派一名党员作为党组织和策反部队的联络人员。
7: 段伯宇一听立刻高兴地笑了。
5: 太好了，这一下呀，我们的工作进展就可以加快了，策反的事情啊也就更有把握了。是啊，
7: 李正文也兴奋地点点头，而后说，
5: 但是上级也交代我们要注意安插进去同志的安全，最主要的是起义部队最终靠的是自己的思想觉悟和自己的努力，所以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不能停，要继续团结各级军官，将危险性降到最低点。我同意，上级的指示是对的，我最近呢也尽量去做我的同学和我认识人的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各级军官配合被派进去同志的工作。
7: 段伯宇说完禁不住问李正文，
5: 正文同志，现在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安插我们同志进去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啊？
7: 李正文笑了一下回答，
5: 博宇别着急嘛，上级目前正在安排人选，我估计啊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你先做好准备就是了。
7: 果然几天之后，李正文又一次找到了段博宇，把派驻联络人员的事情向段博宇做了介绍，然后叫段博宇通知贾一斌和刘农俊等人。
8: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贾一斌带着一位30岁出头的陌生人从上海来到了嘉兴。
7: 住在西大营的预干总队联络组组长，贾一斌的心腹之一的张维，远远看到贾一斌局长带着一位陌生人进了房间，心里头不免有些诧异。
9: 有贾局长亲自陪同来的人，看来真是有些来头啊。
7: 果然没过一会儿，贾一斌就将张维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向他交代说，
5: 你去准备一桌午饭，菜要丰盛些啊，但不必多，就你一个人陪同我们两个一起吃。哎，
7: 张维答应了一声，立刻安排炊事班去准备了。到了中午时分，菜端上了桌，贾一斌请那位陌生人坐下，然后也让张维坐在一边陪着。贾一斌向张维介绍说，
5: 小张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先生呢是我在京南中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了，他叫张文藻。你们看，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说起来啊，你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子呢啊。
7: 贾一斌的幽默让饭桌上的气氛很快便活跃了起来。贾一斌接着说，
5: 老张的文学造诣很深嘛，特别是国文、历史和地理，我这次啊特请他来总队，是要给学员们讲授国文和史地这几门课。你呢，安排老张在总队部住去，对外啊就说是我的秘书，对于张老师生活等方面的事情，你要认真的负责，一定要照顾好。
7: 张维听了立刻回答，
5: 局长放心，张先生的生活起居等事宜啊，我一定照料好。好啊，
7: 贾一斌答应一声，放心的点点头，转头对张文藻说，
5: 张先生，你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找我，可以直接告诉小张，他呢是总队部的上尉军需，他解决不了的会及时转告我。
7: 吃过了午饭，贾一斌又将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和总队部几位组长叫到办公室来，将张文藻介绍给大家。张文藻人很谦和，也很热情，听贾一斌介绍后礼貌地对大家说，
5: 啊，各位国军将士，我呢是教书的出身，往后啊在这里教学要多多地讨扰大家，请诸位多多关照啊。
7: 第二天，贾一斌有事返回了上海，张文藻便独自一人在豫赣第一总队开始了教书的生涯。由于他是局长兼任总队长贾一斌的秘书，所以也就名正言顺地穿上了一套国民党军官的老虎皮。
5: 其实这位张文藻就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派到豫赣第一总队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具体策反该总队起义，并担任与上海局策反委之间的联络工作。
7: 从此在这支4000人的太子系嫡系武装中，有了一名潜伏下来的中共地下党员。
5: 差不多是同一天，上海郊区的散兵三团来了一位陌生的小个子青年，是由刘农俊团长带过来的，
7: 并且刘农俊在当天就发布了委任状。
5: 兹委任这位周其昌为团部中尉技术通讯官。
7: 面对着这一项任命，上校副团长江建的心里一个劲儿地犯嘀咕，
9: 一个新来乍到的陌生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中尉军官了？现在这时候正是时局动荡，共产党地下活动猖獗的时候，看来此人很值得怀疑啊。
7: 于是江建的一双眼睛就紧紧地盯住了周其昌，一刻也不放松。终于有一天，江建找到了一个机会，趁周其昌不在宿舍的时候闯入了他的卧室，翻开了周其昌的行李。
5: 哼，这下你的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7: 谁知江建把周其昌的行李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些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江建并不甘心，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又把目光定到了周其昌的床铺上。
5: 这个床铺之下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
7: 江建走到床边，一把掀开了周其昌的床铺，没想到映入江建眼帘的居然是一些淫乱不堪的色情书刊。江建的脸上不禁现出了放心的笑。
9: 他妈的，这小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半夜里趴床上还看这些东西。不过呀，这小子肯定不是共党了，共党的人哪里会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7: 于是江健重新整理好周其昌的床铺，装作根本没有人动过的样子，然后便放心地吹着口哨出去了。
8: 然而江健还是想错了，这位周其昌正是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委选派的散兵刘农俊团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他床铺下的色情书刊则是早就准备好来迷惑反动军官的。果然这第一个回合江健就被蒙骗了过去。
7: 除了张文藻和周其昌两位同志之外，中共上海局策反委还派出了一些同志到准备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去做工作。在派出这些人员之后，这些部队的起义工作也就随之进入了更加紧张的准备阶段。
8: 自从段伯宇

0: 秘密策反他的几个陆大同学以来，经过几年的风雨考验，其中的贾一斌、刘农俊和宋建仁三人都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1: 这一天，李正文又来到了段家，和段伯宇商量了下一步行动计划。谈到最后的时候，段伯宇对李正文说：
2: 正文同志，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那就是有关于贾一斌、刘农俊和宋建仁的入党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起义工作的领导，保证起义的成功，我希望能够尽快满足他们三位同志的入党申请，将他们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这三位将校级军官历史清楚，为人正派，追求进步，也富有爱国心呢。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决心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来。我认为啊，他们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1: 谁知听了段伯宇的话之后，李正文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而是笑着问段伯宇：
2: 你为什么不提仲宇啊？是不是因为他是你弟弟，瓜田李下的，为了避嫌？其实古人云，举贤不避亲嘛。
1: 听了李正文的话，段伯宇不好意思地笑了。
2: 是啊，正因为他是我弟弟，所以我感到更应该严格要求，多考验考验。
1: 听完段伯宇的解释，李正文点点头：
2: 伯宇同志啊，你的提议不错，但是这几个人的身份不一般呢，吸收他们入党必须报告上海局。我这次回去啊，就向张之一同志汇报，一切听从他的指示。目前我们对他们要多鼓励，也要注意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加强领导。他们毕竟在国民党军队中生活多年了，要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要不断提高的。
1: 说完这些之后，李正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2: 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段仲宇同志。从我和仲宇的接触中感觉到，仲宇意志坚定，处事干练，坚决听从党的话，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应该吸收他入党，并且从此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听了李正文对自己弟弟的夸奖，段伯宇感到十分兴奋。
2: 正文同志，你能肯定仲宇的进步，我很感激。我二弟仲宇啊，早在重庆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新华日报》和《大众哲学》了，主动接触郭沫若和王启明等同志，对共产党表现出了虔诚而热烈的向往，而且协助我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如果我二弟能够被批准入党，我当然会很兴奋的。
1: 就这样，贾一斌和段仲宇等人的入党问题被李正文带到了上海局。又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上海局正式批准了贾一斌、刘农俊、段仲宇和宋建仁四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
2: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宣誓。
1: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大批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先锋战士。虽然解放前夕的京沪杭地区特务遍布，国民党对其内部的控制也越来越紧，
0: 但是不管老党员还是新党员，他们都以极高的热情和大无畏的精神投入了这场斗争。
1: 李正文带领着贾一斌、刘农俊、宋建仁和段仲宇宣读完入党誓词之后，激动地转过头来看着站在他身后的四位同志，心里不觉感慨万千。
2: 这四位同志都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好同志，他们图的是什么呢？是升官吗？是发财吗？都不是，他们图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永远过上幸福的好日子，而非一己之私利呀。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 贾一斌和段仲宇等四位同志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几个起义部队的准备工作也悄悄地抓紧了。
0: 然而，黎明前的夜晚总是最黑暗的时刻。就在上海市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到了特务的严重破坏，一部极为重要的秘密电台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破获，优秀的报务员李白不幸被捕，并于1949年5月7日被特务杀害。
1: 解放后，李白的故事被改编为电影，那就是轰动全国的优秀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的被捕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共上海局为此提高了警惕，向各级地下党负责人下达了指示，
2: 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保护其他的几部秘密电台，严防再受到敌人的破坏。
1: 于是经过上海市委决定，把其中一部电台的转移任务交给上海局策反委。
0: 这一天，李正文冒着大雪奉命来到了宝山路一号段仲宇的公馆，把地下党目前遇到的困难和转移一部预备电台的事情转告给了段氏兄弟。
1: 李正文对段氏兄弟说，
2: 电台是上海地下党跟党中央联系的主要通讯工具，现在啊，党组织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已经屈指可数了，敌人对电讯器材又控制得非常严，要搞到一部收发报机十分困难，最近一段时期上海市区经常停电，这就是敌人搞的鬼，他们利用分区停电的办法在搜索我们电台的具体位置，加上敌人的侦测手段很先进，因此啊，保护我们的电台不再被侦破是上海地下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李正文说到这儿喘了一口气，他看着段仲宇接着说，
2: 仲宇同志，目前我们有一部预备电台急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敌人实施了戒严法，警车满街跑，特务到处乱窜，各个重要的路口也都是军警密布，要转移一部电台很困难，所以啊，组织上想到了你，你能不能想办法把电台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段仲宇想了想坚定地回答，
2: 请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一定想办法把电台转移出去。
1: 第二天，段仲宇特意穿上了一套美式将军服，佩戴上少将的军衔，亲自开着一辆上面贴有军用通行证的小轿车，威风凛凛地直奔目的地而去。
0: 车的后座上坐着李正文，李正文今天穿了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俨然一副大学者的派头，而李正文之所以是这样的打扮，是因为段仲宇是将军，而将军所接触的一般都是像教授这样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人，而两个人的这种打扮也正好能吓一吓那些欺软怕硬的邱八爷。
1: 此时段仲宇已经驾车来到了虹口的一条小街，就在这个时候，李正文低声地叫了一声，
2: 停车。
1: 段仲宇立刻把车停稳了，李正文环顾了一下周围，见周围没有什么人，一切都静悄悄的，于是便一个人下了车，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条小弄堂。
0: 留在车里的段仲宇则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为李正文站岗放哨，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在这个时候，哪怕是一声猫叫或者是一声狗叫，都似乎蕴含着十分的危险。
1: 过了一会儿，李正文手里提着一只沉甸甸的大皮箱走了回来，段仲宇看见后立刻下了车，很快便将皮箱接了过来。
0: 随后段仲宇打开车后座，将皮箱装在了车座底下，又把车座放好， 掩盖住了大皮箱。随后他迅速查看了一下周围，上来发动了汽车。
1: 大路上时不时的有一辆辆的警备车呼啸而过，还可以看到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随时对路边的行人进行盘查。段仲宇驾驶着汽车缓缓地驶出了虹口小街，来到了大路上。当汽车就要来到北四川桥的时候，段仲宇忽然想了起来，
2: 这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检查站，检查站属于警司稽查处管辖，而稽查处处长何龙庆是一个军勇特务，鼻子很灵的，万一碰上他可就糟了。
1: 段仲宇一边开着车一边紧张地思考着，
2: 现在不能把车子掉头了，否则更会引起注意。听说这个何龙庆十分阴险，狡猾得要命，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物。
1: 想到这里，段仲宇想起了他刚到上海时遇到的一件事儿。
0: 那是1947年的年末，段仲宇刚到上海来工作，他牢牢记着大哥嘱咐他的保护自己的指示，便特地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去拜访副司令周立行少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

0: 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三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一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一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我想说这个宝啊不好当啊。有的人老了饱受病痛，有的人老了饱受折磨，有的人老了成了累赘，有的人老了成了家里的无底洞，甚至啊有的人老了被骂老不死的，还有的人老了儿女希望他尽早尽快的去死。所以啊人到老了活得挺难，在儿女面前活的是小心翼翼。你看我以前啊就遇见过几个儿女在医院吵吵起来了，因为啥呀？就因为老太太住院这个钱，说谁给老人出钱，谁出多了，谁出少了，这次有病，又该轮到谁管了，然后谁又不管了，就在那个医院呢，吵吵起来了。那老人呢？就在旁边低着头，此时此刻老人真的就像负担像累赘一样。你说此时此刻如果是你，你是一种什么心情？所以啊人到老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没啥不如没病啊。 老了人得活得有尊严。像我昨天我就看那个手机，手机里有个视频啊，看完了我这心里头久久不能平静。怎么回事呢？视频当中有一对中年人搀着老年人到养老院，这也许是老人的儿子姑娘，也许是老人的儿子儿媳妇。那到了门口啊，老人说啥不往里走了，就说啥不进去。视频当中呢，这老人的孩子啊，就不停的使劲给老人往里边推，往里边拽。然后你就听这老人的儿子说，说爸呀，我们伺候不了你，你要身体好还行，可你现在身体不行啊，你说我们一天还挺忙的，等你在养老院身体好一点了，我们再给你接回去。这俩人一边说一边使劲给老人往里拽，老人呢就一边往后退，一个手就使劲抓住那个大铁门就不松手。可能老人知道啊，进去了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有人说养老院挺好啊，养老院啥都管。那养老院那么好，为啥在养老院工作的那些人不把自己的爸妈送到养老院里边去呢？对不对？就像咱们有些人说那个近视啊，做个手术就好了，那为啥给你做手术的大夫他还戴个眼镜呢？他自己怎么不做这个手术呢？所以到啥时候宁可咱说哪怕没有多少钱，你也别有多少病，能明白不？人到老了就怕身不由己，所以有一个好身体没啥毛病，这个比啥都强。你看人呢他就这样，不得病的时候吧，他不太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当你得病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身体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你看啊，在晚清的时候有一名大臣叫李鸿章，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上联叫什么呢？囊有钱，仓有米，腹中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呢？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谓地上神仙。说什么是神仙呢？神仙呢，就是身上没病，心里无忧，这就是神仙一样了。你像这副对联啊，没有横批。哎，我就想给他补上一句。补上什么呢？横批是啥呀？好好活着。你看我这眼瞅不也快七十了吗？从医大半辈子了，经历的太多了，世态炎凉我见的太多了，所以以我的经历我想告诉大家，想晚年咱们这生活日子过得舒坦一点好一点，甚至咱讲话了，不光是你自己舒坦，就整个你的家庭都舒坦都过得好，记住一句话，别有大病。什么钱呢、名誉啊、地位啊，要跟着大病比起来什么都不是，讲话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啥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没啥大毛病，能走能动的，能吃能喝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怕就怕啥呀？一天这病那病的，这儿疼那儿疼的， 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

要么卧床了，要么需要人伺候了，要么瘫痪了。你说你这过的是啥日子？所以到啥时候，最好是啥呀？身无病，心无忧。我就想起那天啊，有个老大哥跟我讲，前几天他一发小没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净给儿女攒钱了。可儿女呢也没说他好，什么情况呢？突发脑淤血，走的是很突然。他讲话了，就这件事儿对我触动挺大。身体啊是自己的，一定得注意，所以赶紧参加了这次的医疗活动。这老大哥说呀，当得知赠送安宫牛黄丸的消息，他立马就想到了他的发小，与此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病。老大哥呀，今年70岁，什么病呢？有高血压，然后血脂也高，还有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最要命的啊，就是这个长期的失眠。你看我总说，长期失眠很要命。长期睡不好觉的人呢，心梗、猝死、脑梗、脑出血，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所以呢，这老大哥就说，自己有这病，备点安宫牛黄丸，讲话了，心里也踏实。所以就像我说的，老了，第一呢，为自己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多活几年，这个是第一啊。第二呢，为儿女，咱别给孩子们呢添负担。一旦你住院了，你不得有人伺候啊，你不得有个人照顾啊，孩子也有工作，孩子也有孩子，班不上了，家不照顾了。啊，就来照顾你啊，最后工作没了，那你说这一家人吃啥？喝西北风啊。所以人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打铁呀还需自身硬，这是老话啊，但是这话有道理。你看自打咱们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尤其用上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以后，到今天呢2个多月了，可以说我们接到了很多患者打过来的反馈电话。这里边呢有三高病人，有高血压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这不都挺好吗？血糖、血压、血脂都平稳下降了。这里边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痛啊大大减轻了。那这里边呢还有心脏病患者，那心脏呢不憋不闷了，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幅度都大大的得到减轻缓解的。那我一说非牛制冻干粉，可能有的兄弟姊妹啊还存在着疑惑，说这个非牛制究竟有没有效果呀？今天呢我就明确地告诉你，这药有效果，而且效果好着呢。说为啥我敢这么说呀？为啥我敢这么肯定呢？它是有原因的，没有原因也不敢，对吧？因为我有底气。首先第一，非牛制冻干粉这个是药，如果没有效果，这能是药吗？对不对啊？那也不可能给他批准药品的许可证啊，不可能给他功能主治这一栏写着用于血栓，用于经络闭阻不通，用于治疗肿块恶性病，治疗中风偏瘫，治疗跌扑损伤，治疗脑血栓脑出血中风后遗症，治疗三高，治疗高血压、高血粘、高血脂，治疗心肺疾病，对不对？他没这个功效，他敢写吗？所以，这药。

黑牛至冻干粉的三大效果。说哪三大效果呢？就像我说的，三高，消炎壮骨。说这个药强心溶栓，他说我们曾经啊做过测试，在没有用过这药之前，我们在给心脏病患者做心脏冠脉造影时，我们发现啊，病人的心脏血管普遍存在着血栓，整个造影的过程当中啊，多处血管出现了断裂。为什么断裂？就是这个影像不清晰了，造影剂它过不去了，它不就断裂了吗？这断裂的那一段不就是说明有淤堵不通，说明这个心脏病人血管堵了，造影剂过不去了。他说你看啊，这个病人服用3个月非牛至冻干粉以后，心脏造影我们通过对比啊，明显看出来了，之前断裂的心血管现在能连上了，虽然那个位置还很细，但最起码呀，连上了。连上说明心脏血管以前有血栓的位置，现在呢，血栓正在一点点的被溶解。通过这事儿啊，我想起咱一个病友，他就跟我讲，有冠心病啊，这都20多年了。这些年呢，一直吃药，前几年呢，又查出心衰。他说我心脏病做心电图，波形箭头啊都是朝下的，正常人呢他是朝上的，他讲话我这都是朝下，他一说我就明白了。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属于严重的心肌缺血，专业管这叫啥呢，叫踢波倒置。所以他跟我讲，就这个心口窝啊，就像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大的地方，感觉啊淤着堵着，始终是憋闷，白天出汗，晚上睡觉也出汗。他讲话了，夏天一天呢得换3个背心，那背心啊就像那水洗的一样，前胸后背总是湿乎乎的，到后来这身上就越来越没劲儿了。说出门溜达溜达，买个菜啥的，一颗白菜都拿不动。你想一想，那一颗白菜能有几斤？也就有个3斤5斤的，拿不动。买块豆腐，拎时间长了都觉得沉，而且还带着脑袋疼。脑袋一侧呀，有3寸多长，是经常疼。他讲话呢，一天给我整的呀迷迷糊糊的，然后呢腰还疼。上医院大夫说他那是腰椎管狭窄，还有腰突。一犯病的时候啊，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上个厕所都费劲，有的时候心脏犯病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哎，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就10多天，他说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亮堂了，一个月的时候脑袋疼痛的次数减少了，同时又用上了非牛至这个药。你看到现在呀，已经快2个月了，他说我现在呀，心脏这一块脑袋这一条子现在已经是彻底不疼了，现在自己也能做饭了，也能买菜了，现在自己走个2-3站地吧，腰也不疼了，说话底气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心脏不难受了。他说啊，我就怕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就怕心脏犯病，一犯病是啥也干不了，一犯病就浑身直哆嗦。他说前两天呢，我去医院又做了个心电图，现在心电图那个箭头啊就好了，都朝上了，而且现在啊出汗也少了，现在心里感觉可敞亮了啊。这个呢是咱们河北保定一个

和病友的真实情况反馈。这就是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给我们带来强心溶栓的效果。为啥这药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水蛭呢就有强心溶栓的作用。依据是什么呢？大家伙可以看看《本草纲目》。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水蛭有破血栓、通血栓的功效，对心慌、心跳异常、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高心病都有明显的疗效。你像水蛭当中独有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水蛭素。这种物质具有非常好的溶栓效果，同时呢能调节你心脏的功能紊乱。中医讲了活血通窍，所以能促进你心脏血液循环，补充我们心肌原动力，从而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啊，我建议咱们心脏不好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你好好的用一用。哎，所以呢强心溶栓它是非牛治这药的第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药第二个作用叫什么呢？叫直降三高。你像前一段时间啊，咱们不是有非牛治冻干粉的免费试用吗？我呢就让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大概统计了1000例三高病人，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在服用非牛治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边，血压、血糖、血脂就这些个指标明显下降的占到了整个人群的 90% 以上。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叫王春霞，他就是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到今天呢已经20多年了，一直打着胰岛素，最近这些年呢并发症就全出现了，眼病啊、肾病啊、脚常年疼痛麻木。他说我常年的眼睛干涩，到医院大夫说我是白内障，眼底有出血。他说我这眼睛啊总是刺挠，挠的眼皮子总是通红通红的。他说我身边啊有不少糖尿病的，最后眼睛都瞎了，啥也看不着了。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我肾也不好，自己都知道每次排尿尿上面啊一层白沫子，就怕有一天糖尿病肾病了，尿毒症了，你说那不就完了吗？他说这些年呢因为糖尿病、高血压给我带的心脏也不好，总前胸后背疼，平时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说打我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这药以后，用了能有1个礼拜，就感觉我身上有点劲儿了，能有点精神头了，愿意出去走一走了。以前呢都不愿意出屋，地都不愿意下，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大概用了能有1个月吧，说晚上就不那么起夜了。说以前呢晚上尿多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每次呢尿不出来多少，现在呀就不那么起夜了。而且他还说我吃上这俩药以后，我这个心脏啊是一次毛病都没犯过，而且我这个月把胰岛素调了量了，之前一天打20多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只打10个单位。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我用的呀特别的好。那么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是如何起到这个降三高的呢？因为呀
非牛制本身就能够直接降压、降脂、降血糖。你比如说降血糖，水质是可以直接降血糖的。你看糖尿病啊，中医属于什么呢？阴虚火旺，对吧？你火多了，它就是炎症啊。而水质有一个什么作用是呢？就消炎。并且现代医学发现，水质有再生修复作用，所以可以促进糖尿病人胰岛功能的一个恢复。你胰岛功能恢复了，那你胰岛素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一个降低血糖的效果。你再比如说降血压，水质除了能够直接降糖，也能够起到一个降压的效果。为啥呢？因为水质当中含有水质素。水质素啊，它有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降血压，能活血，能溶栓，能降低降脂，能加快血液流速度，所以它能够直接的降血压，能够直接消除高血压病带来的头疼、头晕、脑袋发胀，能直接呢预防脑血栓、脑出血，防止中风偏瘫。所以你看，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它在药盒上是怎么写的呢？功能主治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治疗脑血栓以及脑淤血，包括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就我说的这些啊，药盒上白纸黑字写着呢，都不带差的。所以对于脑病，这药啊不仅能治疗，还能预防。所以像我们平时有三高的，吃非牛制啊是正合适的，特别对症。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哎，你千万别说我再合计合计了，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啊，你不要等了，也别看了啊。非牛制冻干粉是告别赠送。什么叫告别呀？就是以后没有了，以后这药免费的就不会再出现了。说我还想免费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你得把握住机会。咱们现在呀，有病痛你就赶紧治疗，因为啥？越早治越好。你现在呀，你看小病你不赶紧治，那么将来你这个病要是严重了，你就会给你最爱的人带来负担。就像我说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责任，我们要留爱留钱，不能留债，对吧？你看我们总说幸福幸福，那啥是幸福啊？幸福啊，就是人到老了没病，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那儿的，没有卧床不起的，没有需要伺候的，这就是幸福，难道不是吗？不是说我老冯头墨迹啊，是因为我有太深的感悟了。为啥我总是帮大伙省钱呢？说省下来的钱我能分到一分钱吗？分不着。我不就是为了帮大家吗？讲话了，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呢？谁家还没有个难处啊？帮一把。因为我知道老百姓现在生活挺难，像你说怎么办呢？这日子不还得过吗？你不能说为了治病，哎，这日子我不过了，能吗？不能吧。你不能说为了治病啊，我血压高就靠降压药，血糖高就靠二甲双胍拜糖平，我心脏不舒服就靠速效救心丸，这么用药啊，最后身体就完了。就像二甲双胍这药似的，你长期吃二甲双胍，身体会产生对糖的无氧交解。什么叫对糖的无氧交解呢？就是说
长期服用。

0: 二甲双胍，身体会自动产生酮体。人在长期服用后容易造成什么呢？酮症酸中毒。就这一点，几乎咱们所有糖尿病人都不知道，包括胰岛素。你记住，当胰岛素一天的用量超过了20个单位的时候，你的胰腺呢就会彻底的丧失功能。我没吓唬你啊，不信你问问给你开药的主治大夫，你看他敢跟你说实话不？有人说胰岛素没有副作用，这就纯粹扯淡。对肾脏造成伤害，对眼睛造成伤害。所以为啥有的人浮肿，为啥有的人视力突然就不行了，包括糖尿病人心脏病问题。像我们正常人血管堵塞了，它一般是一个处一个点，对吧？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他是多点，多个地方淤堵，就多个地方变窄了，多个地方形成血栓。所以一旦心梗，那么你支架你怎么支，对不对？糖尿病人的支架你怎么支吧？所以你就得提前治，日常化瘀溶栓，这个是关键。为啥我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大家得用一段时间呢？因为你记住那句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因为你这病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讲话都多少年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你化冰，你不是说你一下就化开的，对吗？就像我说淤堵似的，淤堵啊它是分等级的，一级淤堵在哪儿呢？在表皮，二级淤堵在肌肉，三级淤堵在关节，四级淤堵在血管，五级淤堵在哪儿？在脏腑，肿块恶性病，这就是五级淤堵。所以像肿块这种啊，你得化淤堵，起码得一年到两年以上。你要两年能把这个淤堵化了，把这肿块消了，那就相当不错了。我呢是个医生，干了一辈子医疗，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所以我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就像我一直说的，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就记住啊，钱不花存银行，那是社会的，那不是你的，对不对？你看现在有多少老年人把这个钱呢存银行了，等老人走了以后，这钱取不出来了，哈哈，成银行的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所以啊，钱不花存银行的，那不是你的钱。然后姑娘呢是女婿的，儿子呢是儿媳妇的，所以啥是你的？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我们到了老了必须有一个什么呢？哎，好身体，这个比啥都强。你像这次的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马上就要涨价了，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人家以后啊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包括安宫牛黄丸这个药，人家小斌也说了，也是最后一次帮咱了，以后啊再想备的话呢也得咱自己掏钱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三重打击，雪上加霜，然后还加了一层冰啊。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是给大伙趟出了这么一条路来，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涨价之前，在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一药花天价购买之前，我最后一次啊给大伙弄点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安宫牛黄丸这药。所以这次活动啊来之不易，所以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 联合非牛制冻干粉研发总部，
1: 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
0: 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的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呢，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仍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24盒能吃上四个月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能吃上一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六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这水杯呀，是有鉴定证书的。你用它吃药也好，你平时喝水也好，你都用得上，对不对？你记住了啊，好水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它就干净。那身体的血干净了，咱呢就不容易得病了，对不对？那么你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144盒能吃上两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那这个百字符的纯银水杯呢，我再说一遍啊，咱们呢只做了999个，就多一个呀、也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啊成本太贵了，多了呀说实话咱也做不起。你看商场超市，你包括啊我们很多老同志旅游去过广西云南，在机场你都知道，这一个纯银的水杯啊得3000多块钱，贵一点的甚至都得5000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这个成本就贵，实打实纯银的，所以咱们呢就做了999个，多一个也没有。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杯子表面纯手工雕刻了百字符，就是100个福字啊，各种的写法。师傅呢给手工雕刻在纯银水杯表面了。那这个寓意啊特别的好。100个福跟着你，是不是百福嘛。那水杯的内胆它是纯银的。为啥是纯银的？因为银离子它能解毒排毒，能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流动。你像广西、云南、贵州，他们那边啊，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平常呢都戴个银镯子，吃饭的时候呢用银碗、银筷子，用银水杯。比如说你喝的这个水如果说不好，这个银水杯呀马上就能体现出来。说怎么体现呢？它里边的水会发黑，知道了吧？发黑了就说明这个水质不好。人体血液当中啊 90% 是水，所以每天喝好水就等于是好血。经常喝呢能延年益寿。那有人说纯银这点能保证吗？当然能啊，它是有鉴定证书的，知道了吧？所以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真不错。你就记住了啊，好水等于好血。但咱们自己条件有限，咱就定了999个。然后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呢，老董事长啊最后就给咱提供了10000盒，也是多一盒都没有。人家老董事长也说了啊，不会多给，哪怕你多要一盒可以，你花钱，对吧？如果真让咱自己花钱买，一个月多花1398， 对咱来说那是挺

0: 大的负担，对吧？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这次数量啊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小斌说了，这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安宫牛黄丸也好，飞牛至冻干粉也好，百字符纯银水杯也好，赠送完之后，咱这个活动啊就立刻终止了。最后呢，我也是再次强调，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啊最后的一次活动，也是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了。所以啊，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个机会牢牢地抓到自己手里，永远记住我的话，这个机会在谁手里不如在自己手里，尤其健康这件事儿。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别等，别看，别想，抓住机会迎头赶上。那抢到机会之后呢，健康就在咱自己的手里了。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没参与进去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啊，不多聊了。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飞牛至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0: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这份相濡以沫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2: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真正的好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 400-025-8799，400-025-8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3: 同志您好。
4: 哎，冯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你啊。
4: 哎，冯老师
3: 啊，
4: 我是河北的，我叫徐佩云，我今年65了啊。
3: 65岁啊。
4: 哎，是，我想请您帮忙，赶紧给我报20大盒红景天口服液，赠送144盒非牛制冻干粉，再送12粒安宫牛黄丸和一个银杯子，我就要这个活动力度的。
3: 哦，就是咱们现在送给你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安宫牛黄丸，还有这个什么呢？纯银水杯，数量啊不多了，因为咱这个活动啊，这不已经进行好几天了吗？有的呢，都需要报上名之后啊，从其他的地区啊再给你调配。因为这次活动啊，大伙儿也都算明白了，很省钱，很划算，一份钱等于4样东西，而且对身体的健康都有好处啊。嗯，
4: 哎呦，冯老师，你可真是体贴老百姓的好医生啊。
3: 客气了啊，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嗯，
4: 你看这次涨价钱的活动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实打实的救命稻草。以后一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涨50块。
3: 对，
4: 20盒现在能省下1000多块钱呢。这都快够我买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
3: 哎，你看还真是这个理儿啊。
4: 哎，更别说那个非牛制冻干粉跟这个安宫牛黄丸了。这都是最后一次赠送了。以后再想用，那就得自个儿掏真金白银去买呀。
3: 对呀，第一个是买不买得到的问题，第二个那价钱可不低呀。
4: 是啊，这个安宫牛黄丸家里头备着点儿啊。能保心脑平安。
3: 对，
4: 我这心里也踏实。还有那个百字符纯银水杯，你不说它是纯银的吗？
3: 对，100%是纯银的啊。
4: 哎呦，这银子可是好东西啊。你看那古代都是用来试毒，现在带银子的啊也都是为了排毒净血。
3: 对，
4: 要是天天能用这样的杯子喝水，那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呗，左右咱们也得喝水，对不对？也得用那个水杯，咱呢给它换成这种纯银的，这水喝下之后它不就更好了吗？水好，这个血液就好，血液好呢，咱这个人不就不容易得病吗？是不是？
4: 哎，是啊，所以我说得赶紧把这个名额占住，我这心里边才踏实。
3: 有时候真是这样，就是说什么呢？有账不怕算啊，你要不算的话呀，可能感觉不出来啥来，但是你这仔细一算，哎呦，的确是合适省钱啊。
4: 哎，是这样的。
3: 哎，那以前咱用过没？身体有什么样的疾病啊？
4: 哎，用了，冯老师
3: 啊，
4: 你看这些年呢，我被这个老慢支还有肺心病折磨的，真的是有口说不出啊。我是5年前确诊的这个病。
3: 哦。
4: 每年一到冬天呢，我这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
3: 哎呦。
4: 这日子特别的难熬。每天天还没亮呢，这嗓子眼儿就开始发痒。紧接着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咳嗽。我感觉这个肺都要咳出来了。这个喉咙里边还堵着那种黏糊糊的痰，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只能一次一次的跑卫生间里边，扶着这个洗手台使劲咳。
3: 哎呦，
4: 然后咳得了满脸通红，眼泪都流下来了。
3: 哎呀，真的是太遭罪了啊！能理解。
4: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呢，那更是煎熬呢。刚躺下不一会儿就喘得厉害了。
3: 啊，
4: 没办法。那个粗气一声接一声的，根本就躺不平。
3: 不能平躺着。
4: 哎，只能坐起来半靠在床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那个纹路。就是一个字儿，熬。熬到凌晨2-3点能迷迷糊糊的睡一会儿。平时稍微多走几步路吧，胸口这块就闷得慌。这心跳快的要从嘴里跳出来一样。
3: 你瞅瞅。
4: 然后就没劲儿了。就得扶着墙，大口大口的喘气，要歇上好半天才能缓过来呢。
3: 哎呀，太遭罪了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就是这样，上不来劲儿啊。
4: 哎，是，我记得有一回下楼梯倒垃圾啊，我连爬3层楼梯，中途就歇了4-5回。
3: 啊，
4: 到我家门口的时候。

0: 我那个嘴唇都发紫了。
1: 哎呦，你瞅瞅，
0: 那冷汗呢，把我后背的衣服都给我湿透了。
1: 嗯嗯。
0: 结果老伴看我这样也着急了，好几次都把我送医院去。
1: 嗯。
0: 到了医院住院吧，也就是给你输输液、吸吸氧。
1: 啊。
0: 然后出了院以后没几天，这老毛病啊又卷土重来了。
1: 哎呀，
0: 没办法，直到前段时间吧，我听着你的广播。
1: 嗯。
0: 哎呦，我这心里边又燃起一丝希望来了哈、我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
1: 啊。
0: 因为我听你说呀，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专门清淤堵的。
1: 对。
0: 飞牛制动感粉那是专门修复的。
1: 哎。
0: 这不就是针对我的吗？
1: 啊。
0: 于是我就买来了一些啊。
1: 嗯。
0: 我想着试试。
1: 啊。
0: 当时我就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啊。
0: 用完一周，我就开始。往外咳那个黑痰。
1: 哦，这就是说啥呢，方向对了，已经见到效果了啊。嗯，
0: 哎，对，这些痰咳出来以后啊，我感觉喘气儿就舒畅了不少。
1: 嗯嗯嗯。
0: 后来这飞牛制动感粉我也用上了
1: 啊，
0: 这两个一结合、
1: 啊、
0: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太不错了。嗯，
0: 用了有一个月左右吧。
1: 嗯，
0: 我晚上咳嗽明显就少了。
1: 嗯嗯，
0: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咳就停不下来的那种了。
1: 嗯，
0: 能踏踏实实睡上几个小时的觉了。
1: 不错不错。
0: 哎，早上起床呢，感觉这个精神头啊就比之前足了一些。
1: 哎，无论从身心来讲都感觉轻松了啊。不错。
0: 哎，是，等我用完两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那气喘的情况就减轻了。
1: 好。
0: 你看以前走两步就喘得不行，
1: 嗯，
0: 现在你看我在小区里边慢慢的溜达，能溜达两圈了、
1: 嗯、啊，是吧，
0: 还能跟伙伴们唠唠嗑
1: 啊，
0: 就这样胸口也没有过那么闷。
1: 嗯嗯，
0: 原来说话啊都是说几句停几句
1: 啊，
0: 你听我说这么半天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
1: 听着是没事儿，这气脉很足，这不就是啥吗，咱们这身体啊，肺功能心功能恢复的好啊，你要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话，这人说话是什么样的，上气不接下气，用我们中医的话讲叫少气懒言，气短不愿意说话，浑身没劲儿。现在听你说话呀没出现这种气短的现象，这就挺好啊。嗯，
0: 哎，是啊，还有更让我高兴的事儿呢。
1: 啊什么，
0: 老师，这不前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了、
1: 嗯、
0: 医生说我这个病最近控制的挺好、
1: 啊、
0: 出了医院之后给我高兴坏了啊！
1: 嗯嗯、
0: 我当时就想生活终于有盼头了、所以说冯老师这次活动啊真的是来得太及时了。
1: 哎，你看是吧，就是想到大家的都切实问题、哎、我是努力的帮大家在争取啊。嗯，
0: 是啊，既能趁着涨价之前省下一笔钱，
1: 嗯，
0: 又能抓住这个飞牛制动感粉跟这个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赠送机会，
1: 啊，
0: 还有那个百字符纯银水杯能送给我，
1: 啊，
0: 冯老师，你一定得把这个名额给我留好了呀。
1: 嗯、行，没问题啊，嗯。
0: 啊，有这几样宝贝护着，我这老毛病啊，肯定慢慢的都能好起来。
1: 那是一定的啊。咱们说有病不用怕，选对正确的方法治疗，治疗方法正确了，那么事半功倍，再加上这种合适的药物，慢慢咱这个病就能逆转。就像咱说老慢支也好啊，肺心病也好，哪怕说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病，对吧，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无论说什么病，其实它怎么产生的都是从瘀开始的，因为人体这个血液循环经络必须是畅通的，一旦说淤了，一旦说堵了不通了，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你不用说别的啊，就说咱家里那个水呀、电呢、煤气呀，你说它要不通了堵了，对生活有没有影响啊？
0: 啊，肯定有啊。
1: 对，所以说咱平时出去，你说买菜也好，上下班也好，路不畅通了堵了，走起来费劲不，它一定是费劲的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万事万物啊遵循着一个原则，就是通。那么这个堵它不可能一下就堵，它是从淤开始的，淤就会造成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停滞凝滞，完全就堵了。所以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把我们身体里的淤堵啊都能给你化开， 然后你再加上非牛吃冻干粉，它对于我们长时间的淤所形成的一些组织器官细胞功能丧失，包括萎缩坏死，它呢有一个修复作用。那就像我跟大伙儿举例子似的啊，说有一块庄稼地，浇水的水管或者施肥呀，这个路堵了不通了。你说这块庄稼地长时间得不到水分，得不到养料，那庄稼能长起来吗？是不是？那你想要让它长起来，是不是得先把这个堵的问题解决呀？对吧？
0: 哎，对。
1: 哎，所以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解决的就是堵的问题啊。那么让庄稼长起来的问题啊，就是修复的问题。非牛至冻干粉，它就起这个作用了啊。哎，
0: 哦、
1: 所以说你看我这么一打比方，是不是咱大伙就明白了啊？
0: 嗯。
1: 哎，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呢，这就为啥说他俩要在一起用，好用。再一个，咱说像你这种心肺功能不好的，咱这回活动送你这个安宫牛黄丸，拿到之后啊，你记住，先吃上三天，换季的时候再吃上三天，每天吃一粒就行，能保你平安，这叫有备无患。所以说这回咱赶上这个机会了，能报名我就给你报上名，报了名之后呢，具体咱说你的地区有没有货，怎么调配啊，然后你就听学生安排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好，那就太感谢你了，冯老师。
1: 没事儿啊，用着好咱就继续坚持用啊，没用过的呢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不对？
0: 哎，对。那冯老师，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啊，那行，咱们不多聊了，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哎，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三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四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深刻影响全球商业进程的顶级公司，把解决问题练成了一门科学。它最经典的七步程式法，历经几十年的市场验证，却一直缺乏适合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系统解读。其实这套方法分为定义问题、拆解问题、优先级排序、制定计划、展开分析、总结提炼和汇报建议七个清晰的步骤。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麦肯锡七步程式》。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假设你和六位朋友或同事围坐成一个圆圈，每个人都被随机分配了一个1到10之间的数字，这些数字各不相同，并且只有自己知道。接着所有人都戴上黑色眼罩，不能说话，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圆圈的队形变成一条直线，顺序要么从小到大，要么从大到小，中间不能出错。现在距离开始还有5分钟，大家等着你来安排战术，你会怎么做呢？沟通显然是最大的难题，看不见听不见，日常最依赖的信息交换方式全被切断。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一个替代方法，比如在对方手心上写字，或者通过拍手跺脚来传递信号。这些办法在现场游戏中确实最常见，至于哪种更好，每个人可能有不同偏好，但至少信息传递的障碍似乎有了解决的希望。然而找到传递信息的方法只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怎么排队？通常有2种思路，一种是集中式，把所有数字汇总到一个人那里，由他来排序，再指挥大家站位。但如果真的玩一次这个游戏，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往往要花2分钟以上，有时甚至会超过5分钟。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其他人则茫然等待，信息传递效率极低。虽然排序不容易出错，但速度实在太慢。另一种是分散式，不需要汇总信息，而是让每个人自己找位置，自己行动。这也是大家各显神通的时候。有人见过各种各样的有趣战术，有的团队先围成一圈，轮流拍手或跺脚一圈，有的约定好大致方位后1秒散开各自摸索，还有的默默读秒来控制节奏，防止数字跳跃带来的错误。无论具体方式如何，分散式普遍比集中式高效得多，通常1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完成，而且很少出错。但1分钟就足够快了吗？远远不够。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有人亲身经历过的现场游戏当中，目前的最短记录大约是8秒钟。7个人数字完全随机分配，从开始到列队完成不到10秒，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差距如此悬殊？关键在于如何思考问题，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如何定义问题。游戏规则里大部分内容都很明确，唯独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排序这句话是模糊的。最快是多快？没有具体数值。每个人对快和慢的理解不同，而这种深藏在内心的认知恰恰成了限制想象力的枷锁。如果把规则改成在10秒钟之内完成排序，情况会怎样？没有人还会考虑集中式战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动起来。没有人还会在手心上写字，因为所有耗时的动作都会被淘汰。 对排错顺序的容忍度也会大幅降低，因为根本没有检查和纠错的时间。我们如何定义一个问题，将完全决定后续的一切行动。遗憾的是，即便适当放宽对快的标准，能在20秒内完成的小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绝大多数人看到规则后，连快到底意味着什么都没想过，就立刻开始琢磨战术。游戏规则制造了巨大困难，看不见不能发声，难受得要命。于是注意力不知不觉就聚焦在眼前的障碍上。有效传递信息很重要，正确完成排序很重要，却忘了快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把事先快界限摸清楚，设置一个10秒以内的量化标准，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最优战术。以某个人为参照物，游戏开始后，每个人根据数字自己移动到事先指定的相对位置，采用类似战术，20秒内完成排序相当轻松。思维方式的不同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带来的影响远比游戏中更加的深远，有时甚至会改变人类发展的进程，分别展现了定义问题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巨大价值。节目下半时段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只要方法对路，烂牌也能打成王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麦肯锡七步程式，欢迎继续收听。电影《模仿游戏》中生动还原了图灵机的发明。二战时期，德军使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是当时全球最领先的通信加密设备。德军在几乎所有重要军事行动中都使用它加密的电报进行通信。每一次突袭，每一次调遣，大西洋上每一艘潜艇的位置都蕴藏在电报中。这些电报极易截获，哪怕一个高中生只要有基础设备都能做到。盟军每天都能截获数千条德军电报，但如何破解内容让所有人一筹莫展。这台设备设置了159×10的18次方种字母对应关系。虽然英国人通过波兰情报机构从柏林弄到了一台恩格尼玛密码机，但德军每天午夜都会更改设置。通常盟军早上6点接获第一条电报，也就是说每天只有18小时来尝试破解，否则第二天又要从头开始。为了打赢战争，英国组织了一支由数学家、国际象棋冠军和顶级解码员构成的破译团队，试图击败这台设备。他们的时间无比宝贵，因为盟军每分钟都有3名军人由于这台设备的存在而失去生命。面对这道世界顶级的难题，他们该如何应对呢？蒙住眼睛堵住嘴巴的数字排列游戏，一屋子面面相觑又十分绝望的破译员，其中的共同点在哪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尔曼指出，人类有两种思考模式，快速直观的感性快思考与深入细致的理性慢思考。快思考效率高，毫不费力，主导着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判断与决策，但容易受到认知偏差和情绪影响。慢思考则像一套沉睡的系统，平常很慵懒，需要有意识地调动更多精力和自我控制才能激活，但是它能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避免快速思考的偏见，但决策更加理性和周全。人类的进化决定了这两种思考模式的分工，能耗小，效果也不错。通常情况下，快思考运转良好，我们对很多事可以凭直觉做出判断，反应迅速且恰当，因此遇到问题时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往往来自快思考。然而当情况变得复杂时，依靠直觉的快思考会让人陷入困境。快思考是人类思维当中直觉化的部分，负责迅速给出判断和决策，所以常常表现得像一名心急的消防队员，眼睛里不能容忍火的存在，
6: 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救火，哪里出现状况，哪里有违常理，第一时间就要行动起来，把不对劲儿的地方修正过来。于是在数字排列游戏中，快思考会立刻锁定沟通障碍这个困难，然后用最容易想到的办法解决。所以很多人连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都没想过，就急匆匆地开始讨论跺脚还是拍手。当快思考指向的行动与大多数人的行为一致时，从众心理会让慢思考变得更加难能可贵。在高考这样的场景下尤其突出，大家都在拼命学习，我们就容易照着别人的样子努力。别人看书到十点，我们就到十一点，别人看到十二点，我们就不睡觉。大家都在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也不会错。这就是快思考给出的答案，恐怕也是很多人实际的日常状态。高考是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一年只有一次机会，不允许携带任何资料的考试，录取只看分数。高考会重复过去的题目吗？当然不会。那有没有办法来押中题目呢？这种概率啊非常的低。那么高考到底要求学生们做什么呢？真正的要求是在有效时间内把所有会做的新题都做完，都做对。高考是检验场景，而不是学习场景。面对一份崭新的试卷，学生需要对每道题快速做出评估，判断是否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果反复阅读题干仍然没有思路，这道题大概率就是不会的题目，着急也没用。这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暂时放弃，优先做其他的，最后有时间了再回来试试。如果这样做，考场上的心态就会一直平和，时间也不会因为情绪起伏而浪费。认识到这一层，就会发现准备高考最关键的是培养两项能力，一是快速判断和筛选的能力，二是准确解析题的能力。而这两项能力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建立自己的知识检索体系。除了以上特征，快思考还会导致习惯成自然，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当使用某种手段获得成功，大脑就会记录此手段有效，未来再遇到类似新问题时，这种手段就会被优先调用。而反复使用同一种手段时，记忆就会被强化，慢慢地形成习惯，逐渐变成条件反射。而且经验越丰富，过去成功的案例越多，克服快思考的阻力也就越大。在模仿游戏的故事情节中，快思考和慢思考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定义，让图灵和其他成员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由国际象棋冠军领衔的小组成员仍旧用过去惯常的方法破解密码，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除了偶尔能破解出零星几条电报，几个月过去几乎毫无进展，每一天都要从头开始。而图灵却早早意识到不可能用人脑来对抗一台强大的机器，他们需要制造出一台更厉害的机器，用机器打败机器。起初图灵的行为遭到所有人反对，他的特立独行被贴上自私自利的标签，甚至建造中的机器都差点被砸坏。但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抗拒，其他成员终于认同了图灵的想法，齐心协力完成了原型机的建造，并最终破解了恩尼格密码机，帮助盟军打赢了战争。图灵对破解任务理性而深刻的理解，为全世界带来了和平，也为计算机这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奠定了基础。读完这本麦肯锡七步程式，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会做事真是一门可以习得的技能。过去面对复杂问题，总习惯凭直觉横冲直撞，结果常常事倍功半。书中七步程式法把解决问题变成了一条清晰可循的路径，反复阅读后，不仅做事更有章法，连思考都变得锐利起来。

0: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麦肯锡七步城市》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拆解问题的工匠说，七步法把混沌变清晰，从界定问题到讲故事，每一步都有模板可套，读后立刻拿手头方案练了一下，老板居然说思路变清晰了。读者 PPTY 的思考者说，不教画图表，教你怎么像麦肯锡顾问一样思考。 MECE 假设驱动逻辑术全是硬核工具，职场人必备的思维手术刀。读者会议室里的破局者说，团队总在无效开会，照着七步法走一遍，争论立刻变成建设性的碰撞。薄薄一本，却是我今年买的最值的工具书。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穷忙是你不懂梳理人生，复盘家把经验转化成能力，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一点脑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0000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

0: 出场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

0: 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翔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事件。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 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China acts。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8: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0: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1: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 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

0: 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再生，
6: 烽火不见战，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小麦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韩国首尔，感受这个城市独有的浪漫温情和厚重古朴。年少的时候曾经看过第一部韩剧，叫做《蓝色生死恋》，那个时候首尔还不叫首尔，而是一座名为汉城的城，几乎所有的场景都弥漫着秋天童话般的金黄色调，温暖明媚的阳光洒在脸上，秋风在阳光里欢舞雀跃，撩动起女孩如瀑的发丝，金色的梧桐树叶如精灵般漫天飘落。镜头给了小麦对韩国的最初印象，浪漫而又温柔，小心翼翼如同猫爪一样撩拨着小麦年轻而悸动的心。首尔是韩国的首都，它位于韩国西北部的汉江流域， 同时也是朝鲜半岛上最大的城市。这里是韩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更是亚洲主要的金融城市之一。自从1394年朝鲜国王李成桂把都城迁到汉阳，并且改称为汉城，到2005年韩国宣布汉城的中文名称正式更名为首尔，这里也就成为了朝鲜半岛上唯一没有汉名的城市。有人说，如果想真切地感受这个民族最传统的文化，那么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景福宫。这是一处被誉为韩国故宫的地方，面积不是很大，殿内的陈设也不是太多，但是到处游走片刻，小麦发现每一个小地方都有着它自己的故事。景福宫得名于中国古代《诗经》中“君子万年，戒而景福”的诗句。由于它位于首尔的北部，因此也叫北阙。景福宫是朝鲜王朝最早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宫殿，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既是王室贵族居住的地方，也是举办宫中活动或礼仪的地方。走在景福宫里，满是沙土的地面让人感觉很有踏实感，不似奢华宫殿大堂内溜光净华的大理石，在这里每走一步，仿佛都能感受到那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历史的印记。据说也是因为当年皇帝怕刺客，认为沙土里不容易挖洞，所以整个皇宫的地面都是沙土。阳光从斑驳的方格子的窗户里照进来，在地上映出好看的纹路，灰尘在阳光里跳着舞，一时竟让小麦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回到了那个帝王将相纷争战乱的时代，似乎千百年的岁月都不过匆匆眨眼的一瞬间。那个时候的世宗大王就是在这扇窗前苦苦的冥思文字改革的吧，那一轮激发帝王灵感的明月就是从这里洒下如霜月辉的吧。从此韩国的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文字，所以10000元的韩币上才是这位伟大帝王的画像吧。从景福宫的北门神武门出来，正对着的是韩国总统居住和办公的地方青瓦台。听众朋友还记得韩剧《城市猎人》里面李敏镐来过的地方吗？就是这一片青瓦无疑了。天空湛蓝，白云轻飘，青色的瓦片与曲线形的房顶相映成趣，让人丝毫感觉不到政治的紧张氛围。走在从景福宫延伸到青瓦台的小路上，顿时有了一种曲径通幽的奇妙感受。左侧是景福宫的石墙和参天的古木大树，树叶正茂，青春正好的样子，而小路的另一侧就是有名的三清洞公园。小麦来到这里的时候，樱花正婆婆娑娑地开得热烈而绚烂，爬过纯白色的栅栏，在头顶撑开一把梦幻的花伞，偶尔有暖暖的春风吹过，落英缤纷的瞬间，那些曾经无数次出现在韩剧里的浪漫场景，就在现实里有了最唯美的演绎。小麦像一个怀抱着美好心愿的信徒，在看到樱花飞舞的一瞬间，突然体味到了旅行的意义。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不是吗？顺着小路走进一家咖啡馆，看到店门口摆放着精心栽培的盆栽，正绽放着紫色的默默幽香。有品味的店主女孩循环播放着一首法国歌曲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没错，小麦轻轻感叹，这就是生活。要上一杯咖啡，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透过明亮的落地窗，看到有年轻的情侣在樱花树下拍照。 女孩

照得那么的干净透明，如同电影《秒速五厘米》中那个说着樱花落下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我该用怎样的速度才能与你相遇的纯真女生。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与真实的自己相遇的过程，在旅途中你途经一朵花的盛放，或者听到雨滴落下的声音，都会听到来自内心最简单最直接的回答。这是你坐在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看着书里95000公里外的绚丽所无法感受到的幸福感。亦或你如小麦一样，拥有一颗比95000公里还辽阔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米的椅子上，那么何时才能让你的心灵获得前所未有的慰藉呢？正如《迟到的间隔年》里所说的，对我个人而言，旅行让我找到了信仰。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历史的印记随着小路蜿蜒至今，这里是首尔，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行走在首尔，古色古香的宫殿与传统的民居相得益彰，发达的现代文明又把这里装饰得精致非凡，如同一首天词雕轨的歌曲。只有把身体和心灵都融入这里，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境。从咖啡馆出来，闲逛到一处古朴的村落，这就是位于景福宫和昌德宫之间的韩屋村了。举目是雄伟的两座宫殿，扶手又是拥有600年传统历史的韩屋群，让人不禁感叹岁月对这里似乎格外仁慈，亦或更应该归功于韩国人民对文化的敬重珍爱之心吧。无数的小巷曲曲绕绕，朱阁灰墙，古韵盎然，绿树紫燕，赏心悦目。在这里，小麦没有任何的拍照的欲望，只想把身心都融入在这片古色古香的村落中，顿时感觉连空气都变得鲜甜可爱起来。在错落有致的小巷里，遇到一个做糖饼的老爷爷，大概七八十岁的光景，头发花白却依然精神矍铄，手中的糖稀在老爷爷翻飞的手指间凝固成各种精致的形状，很像是老北京城里捏糖人的老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家，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赋予传统文化不老的灵魂。首尔是一座无时无刻都会让你感觉到惬意的城市，也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这个儒家影响深远的国度，让小麦领略了某些大国情怀远古的文明，又让小麦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在这个城市雕刻的印记。对于年轻人来说，来韩国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那应该是购物了吧。小麦选择了乘坐地铁继续接下来的旅程。首尔的地铁票价很便宜，购买一次性乘车卡的时候，自动售票机上还有贴心的中文说明。在路上继续前行，熟悉韩国综艺的朋友对明洞一定不陌生吧。位于首尔中区的明洞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购物街，不管是奢华的购物中心，还是精致的手工艺小作坊，不管是高级的名牌店铺，还是简朴的装饰品小屋，高端和低调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总觉得生命的活力、放纵和肆意都在这里了。它有着十分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这里共赴一场盛宴。有趣的是，很多明星都是在这里被星探发掘的，比如很多听众朋友都喜欢的鹿晗，就是在明洞逛街的时候被选中的。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明洞圣堂，这是韩国最早的天主教堂，历经风雨的纯粹哥特式建筑在这里被妥善保留，古韵盎然的装饰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虔诚起来。走累了，教堂后面还别有洞天地藏着一处能让小麦得以片刻栖息的地方。在此般喧嚣欢闹的城市里，还有一处静地让我们安放心灵。这个城市究竟隐藏了多少惊喜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呢？从明洞出来，大约步行1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看到高高耸立的南山塔了。南山塔也叫首尔塔， 是首

的象征。这里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一定会来的浪漫之地。登上缆车，极目远眺，整个首尔的风景尽收眼底，仿佛上帝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满目苍翠的绿，樱花成片盛开的粉，远处屋顶的蓝，都成了画布上最绚烂的色彩。从缆车上下来，再朝着南山塔的方向向左侧，就可以看到烽火台。它是古代战争年代的烽火台，如果有敌人入侵，就在烽火台上点起狼烟传递信息。这样想来，大致和中国的万里长城上的烽火台是一样的。站在海拔370米的观景台上，遥想狼烟遍地的当年，是红颜醉了将军，还是岁月抚平了伤痕呢？在观景栏的栏杆上挂满了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情侣锁，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符号，将属于他们的爱情故事锁满了观景台两边的护栏。文字有一些看不懂，但是却能体会到他们散发出来的浓浓爱意。小麦想起了佛罗伦萨最著名的老桥，但丁就是在那座老桥上遇见了自己终身爱恋的贝亚德。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现在老桥中央的雕塑上挂满了情人锁，承载了恋人们渴望恋情圆满的祝福。首尔塔也是如此，它不仅是首尔市的标志，更是韩国人心中的爱情圣地。夜幕渐渐降下来，在首尔塔上俯瞰这座梦幻的城，流光溢彩的街道彰显着首尔的繁华，汉江两边的万家灯火点缀着每一个逐梦者的旅途。旅行是一个不断发现真实的自己的过程，而保持年轻就要背起行囊，因为最美的自己永远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首尔，本期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中雨，东北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趋势，18号阴，东北风二级，气温22到28度，19号多云，东南风二级，气温21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与新提拔市管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连云港国际班列突破1.8万列，回程再添葵花籽新货种；深海网箱试养石斑鱼，赣榆区打开海水养殖新赛道；国家机器人大赛江苏省选拔赛在连云港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16日，我市召开新提拔市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克己奉公、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真抓实干，勇担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耿祖峰、刘春菊参加。
2: 行政军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纵深推进，突出抓好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教育管理，既是深化学习教育、锤炼过硬干部队伍的关键举措，也是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管党治党的必然要求。大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清廉立身、以实干立业、以担当立行，走好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的每一步，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扛重担、立新功。行政军强调，要做党的创新理论笃信笃行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强化政治历练，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要做倾力造福人民的无私奉献者，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主动下沉基层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广大群众谋福祉。行政军强调，要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维护班子团结，从严规范落实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主动敞开胸襟，接受组织、群众、舆论全方位监督，不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做锐意改革创新的奋进开拓者，提振精气神，练就真本领，锤炼好作风，坚决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带头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在攻坚克难中不断创造发展新业绩，打开发展新局面。要做模范遵规守纪的严格自律者，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格教育管理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新风正气树立起来。
1: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7月15日，一列满载哈萨克斯坦葵花籽的中欧回程班列平稳驶入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此次葵花籽货源的顺利抵港，成为连云港国际班列全新的回程货种。 与此同时，这趟班列也标志着连云港自1992年开行国际班列以来，累计开行总量达 1.8 万列。
2: 一直以来，连云港持续畅通亚欧跨境物流大通道，不断完善国际过境运输体系。目前，连云港口岸已成功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地区的全方位过境运输大循环格局。铬铁合金、氯化钾、尿素、温石棉等特色进口货源运量稳居全国前列，回程货源结构持续优化。此次哈萨克斯坦葵花籽顺利落地，进一步改善以往班列西出货源多、东回货源少的单向运输格局，实现双向货流均衡对流，极大提升了班列开行效益和通道利用效率。今后，连云港港将稳步推进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以及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三枢纽一体化联动运营模式，进一步织密新亚欧大陆桥的物流网络，提升跨区域经贸协作效率与通道韧性。
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祥伟：
3: 随着葵花籽新货种的落地，连云港国际班列东行回程货种已增至22种，双向对流更加均衡，通道效能持续释放。站在15开局之年，连云港港将持续巩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优势，扩大跨里海运输通道运量，加快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格局，让这条钢铁丝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
1: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7月15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应急管理和气象服务赛道启动仪式暨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连云港站首场活动在徐汇新区举行。江苏省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中威，江苏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洪生，连云港市政府副市长、徐汇新区党工委书记吕杰参加活动。
2: 作为国家数据局与江苏省人民政府部署推进的重要品牌赛事，数据要素城大赛旨在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数据应用生态，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届江苏分赛共设置17个赛道，紧扣实际应用难题，强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导向。其中，应急管理和气象服务赛道由我市承办，凸显了我市在相关领域的数据资源禀赋与先行先试优势。近年来，我市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要求，持续夯实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数据产业，在算力发展支撑保障、推进 OPC 社区建设、丰富人工智能加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我市将紧抓赛事契机，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数据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城市治理与应急保障新格局。
0: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增资扩产进行时。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眼下灌云经开区立足本土特色轻工产业根基，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头部企业抢抓海内外市场增长机遇，推进智能化厂房新建、产线迭代升级与研发平台改造，持续完善全链条自主配套体系，系列提质扩产项目落地见效，不仅有效破解产能瓶颈，筑牢外贸竞争优势，更持续带动区域家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抱团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4: 走进灌云经开区威力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流水线高效运转，从核心配件加工、面料精细制造到成品组装、精准质检，全流程一体化自主生产模式成熟落地。依托区域产业培育优势，企业构建起研产销一体化的高新发展体系。近两年，面对持续高涨的海内外订单需求，企业启动新一轮增资扩产项目，聚焦生产、节能、创新三大维度，全面开启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之路。
1: 江苏威力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龙：
5: 新产品线呢，通产后，我们的生产线的效率 那总体有提升了40%以上。那订单的交付和周转这一块的缩短，那就是达到30%以上。光伏啊，发电呐、啊，还有对应的循环水利用啊，这些节能设备、节能工程啊，单位能耗预计下降在25%，而且这是可持续的。那第三呢，就是创新更强劲。那我们的研发升级中心升级以后啊，那持续提升我们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4: 企业敢于持续增资扩产、深耕发展，源于政企双向赋能的坚实底气。一方面，关于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一站式、保姆式精准服务，高效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各类难题，为企业扩产升级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创新实力，威力家深耕海外主流市场，稳定的市场口碑与持续扩容的消费需求，为扩大产能、开拓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5: 释放我们的产能，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对我们行业和我们相对来客户端、我们的供应商端，对于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协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那项目全面达成以后呢，那预计在3年内我们要突破这5亿元大关，这个也是我们的接下来紧凑要去推进的一些目标。
4: 扩产提质不止于产能扩容，更实现了产业价值、民生效益的双向提升。随着智能化新产线逐步投产满产，企业生产模式完成从传统代工向自研自产、自主外销的跨越式转变，通过迭代新品、拓宽外销渠道，进一步夯实全球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优先吸纳本地及周边劳动力就业，为乡镇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切实赋能民生增收。
1: 记者乔恒康报道：蓝天碧水，生态惠民。2026年上半年，我市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市19个国考断面水质优3比例达到100%，全面超越省定目标，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2: 根据最新监测数据，今年1至6月，我市19个国考断面优3水体比例达到100%，高于省定目标10.5个百分点。在省考断面方面，全市37个省考断面优3比为91.9%，高于省定目标2.7个百分点。饮用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上半年，我市持续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全市13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为全市人民筑牢了饮水安全防线，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针对湖库富营养化及蓝藻水华隐患，我市坚持未雨绸缪、科学施策，高质量编制完成石梁河水库、安峰山水库、

0: 小塔山水库等重点湖库的一湖一策实施方案，通过量身定制治理保护措施，精准发力防控水质风险。今年上半年，全市重点湖库水质保持稳定，均未出现蓝藻聚集形成水滑的问题，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下半年，我市将继续保持治水攻坚的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在巩固国考断面全面达标成果的基础上，聚焦未达标省考断面及重点湖库的深度治理，持续推进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努力绘就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港城新画卷。
1: 记者王卫宇、张涛报道。近日，甘鱼区海水养殖实现结构性新突破，当地水产企业启动深海网箱石斑鱼实验性养殖项目，首批1.5万尾石斑鱼苗成功投放深海海域，填补了本地深海名贵鱼种养殖空白。项目全年计划投放鱼苗18万尾，将有力推动区域海水养殖向高品质生态化、深海化转型升级。
2: 清晨时分，浙汪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养殖桶内的石斑鱼苗长势良好，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开展鱼苗装箱、吊装、转运、登船等流程，全程精细化管护，最大限度保障鱼苗成活率与活性。上午9点左右，作业船抵达指定深海养殖海域，随着养殖桶缓缓倾斜，1.5万尾石斑鱼苗游入深海网箱，在蔚蓝海域开启全新生长周期。石斑鱼是优质名贵海水经济鱼类，肉质细嫩，营养丰富，素有海鸡肉之称，市场需求旺盛，附加值高。该鱼种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但对水质、水流、盐度等海域环境条件要求严苛，养殖门槛较高。
1: 江苏重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邵世波：
3: 我们经过多次水文监测、环境论证，最终选定这片养殖海域，相比传统养殖，海洋网箱养殖更贴近石斑鱼野生生长环境，鱼肉肉质紧实，无土腥味，市场竞争力更强。本次投放的这批鱼苗每个在2两左右，预计2个多月以后就可以生长到1斤多，就可以上市了。
2: 此次石斑鱼深海试养是甘鱼区优化渔业养殖结构、丰富特色养殖品类、提升海洋渔业综合效益的关键探索。深海网箱依托天然海域活水自然循环，水体洁净，溶氧量充足，可有效减少鱼病发生，降低养殖用药和海域污染，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是当地现代绿色高效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记者乔恒康报道。科技兴农两种先行，7月15日，2026年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家畜繁殖员竞赛连云港市市级选拔赛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畜牧兽医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同台切磋技艺。本次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选拔优秀选手，组建市队，全力备战省级及国家级决赛。
0: 此次竞赛紧扣弘扬工匠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全面考核参赛选手的家畜繁殖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在技能操作环节，重点考察生猪精液品质检测和猪背标后测定两项内容。赛场上，选手们身着专业工装，操作流程严谨规范，动作娴熟高效，充分展示了新时代畜牧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职业风采。
1: 江苏农垦悠然牧业参赛选手张淑秋：
4: 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自己在细节处理上与高标准要求的差距，回去后我将把这次比赛中学习的技术规范应用到生产一线，帮助养殖户、养殖场提高繁殖效率。
0: 家畜繁殖是一项精耕细作的技术活儿，细节决定成败，在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此，主办方专门邀请了省级专家对参赛选手进行赛前培训与指导，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只有在日常工作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切实帮助养殖户降本增效，提升良种覆盖率。
1: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蒋向军：
5: 我们举办这次大赛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第二个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检测一下我们一线繁殖技术人员他的技术水平，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培训啊找准这个方向。第三个就是数

0: 助力技术人才的导向，通过这种形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现代畜牧业当中去，破解基层畜牧人员缺乏的这个难题，推进我们牛岗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7月15日 WI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射击大赛江苏省选拔赛在我市举行。作为世界机器人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全省近2000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在机器人编程、机械搭建和团队协作中感受科技魅力，激扬创新梦想。
2: 随着比赛开始，一场科技与智慧的较量正式展开。赛场上，选手们熟练搭建机器人，编写程序，调试设备，通过精准操控完成巡线、对抗、搬运等竞赛任务。面对临场出现的程序故障和设备异常，大家冷静分析，快速调整，在一次次挑战中比拼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1: 参赛选手
3: 感觉是一个可以增强自己相对应技术技能的一次比较好的交流，感觉这次参加比赛非常高兴啊，非常享受比赛。
4: 这次我参加的比赛项目是足球无人机，从中我也体会到了科技带给我们的乐趣，并且与科技带给我们的方便。
2: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机器人对抗、低空协同、工程技能三大赛项，下设星海竞逐、逐梦星河、文明破晓、森林卫士等多个特色项目，全面考察选手的编程设计、工程实践和团队协作能力。赛事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科技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为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注入新动力。
1: 裁判长黄叶举：
5: 我们举办这次比赛呢，一个是来展现孩子们在平时所学当中的科学技能，另外一个呢，也把全省的孩子呢汇聚在一起，通过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提升，来推进呢我们全省科技教育在向更高、更远的征途远行。
6: 水利之声。
1: 7月15日9时，随着南泄洪闸关闭，石梁河水库持续10天的泄洪任务画上圆满句号。石梁河水库是江苏省最大的水库，担负着一树四流域洪水调蓄的重要任务，是我市防洪保安的关键性枢纽工程。进入7月以来，受上游一树四流域降水影响，水库持续来水，叠加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预判，流域防洪压力持续加大。为加快排泄上游来水，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台风影响，7月6日18时，石梁河水库开始年内首次泄洪。截至观察，南泄洪闸及涵洞累计泄洪约5.2亿方。此次泄洪不仅有效保障了水库安全运行，成功应对上游来水与本地强降雨的叠加考验，牢牢守住了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更相当于对水库进行了一次全身换血，对改善下游河道水环境、补充生态流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防洪保安与生态补水双重效益。记者于涛长城报道，盛夏时节，市区玉州公园内的荷花迎来最佳观赏期，碧叶连天，荷香四溢，一池清荷竞相绽放，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与诗意，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荷观景、休闲纳凉。
6: 走进玉州公园，只见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如翠色绒毯向远处延展，朵朵荷花从碧叶间亭亭而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语，有的尽情舒展，绽放出粉白相间的花瓣，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荷叶轻摇，荷花随风舞动，阵阵清香扑面而来。放眼望去，碧水、绿树与荷花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生态画卷。从空中俯瞰，满塘荷色与城市景观交织相融，更显港城夏日的独特韵味。据了解，玉州公园由原人民公园提升改造而成，是一座集植物景观、水体生态和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城市综合性公园。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城市绿地和水系景观，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之美。 如今这满池盛放的荷花不仅成为夏日里一道亮丽风景线，也让广大市民在赏荷闻香中尽享绿色生态带来的幸福与惬意。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从古淮河畔到太湖之滨，从六朝金陵到山海连云，7月19号至8月10号，江苏13城镇馆珍宝重磅集结连云港市博物馆，20件顶级精品跨越新石器时代至近代，1级国宝、2级珍品、独家地域文物组成现实文物天团联袂亮相。因观光索道、九龙云道等项目施工，花果山景区九龙桥至三元宫全线游步道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全线封闭。封闭期间，该路段将暂停一切车辆行人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游览路线，避开施工路段。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每年暑假呢都是摘眼镜的高峰期，尤其是高考生、大学生、备考军警空乘、运动爱好者，很多想摘镜的朋友呢都了解一个全飞秒，但是现在最纠结的核心问题就是，同样是全飞秒，为什么不同医院的效果、术后体验差距这么大？为什么有人做完眼镜干、夜间眩光、视力会不稳定？想要长期高清用眼、应付严格体检、高强度运动，到底该选哪一代技术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刘军彩医生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解答。刘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很高兴能在暑期摘镜的黄金期和大家见面。最近也很忙了哈，每天会接待很多的这个摘眼镜的患者。那么发现呢，就是90%的人都卡在同一个误区上，那就是说只看全飞秒这个名字，而不看设备的代差、激光的原理和手术细节。那么市面上大部分的全飞秒呢，它是传统的设备。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瑞士 Z8 的这个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它是第二代的个性化超清全飞，属于技术迭代的升级。那今天我会结合临床真实的案例。